马以南正式为马英九申请辅导宣告啦，啊，就是表示讲这个人真正需要医疗照护啊。为什么说呢？因为因这也跟因某讲马英九罹患这失智症了，哈，罹患失智症了。啊，佮叫你讲怎样？伊应该我想啦，是迄种轻度的啦，那真正是严重的。出来反驳的能力可能也没有了啦，吼，因为你严重啊，你讲话你得提提吐吐啊，你得那个变倒菜刀啊嘛，所以应该是轻度的啦。因为即几天有一个马英，就是有一个影片，就是马英九跳出来反驳伊家己失智啊，伊家己失智啊。然而讲伫个细节上呢，一挂精神科医师看到，认为讲啊，这个人真正应该是有轻度失智症，无唔对，可能伫个当中讲话踢踢吐吐吧，哈，不知道啦。反正这一位沈正南医师，伊就是咧讲哦，嗯，马英九伫个手写信内底内容是重复重复哦，内容是重复，因为你失智症的人讲话重复性是很高的，同一人咧迄个啥。咱呢，我还阿姐啊，都底下想足久，我嘛有轻度失智啊，拉就拉，嘿啦，对啦，等咱咧拉就对不对？那是伊迄、那个咧加大迄个针哦，那里啊有钉打着，伊会跳针嘛，跳针跳针跳针，啊，迄个大会应该在底下射袂到，射袂过，好、哦，一直要重复 repeat 的意思就对啦哈，所以。即嘛，即个沈医师就是讲，看伊所写信的内容，就是伊的迄重复性太高了，啊，而且发觉伊表达能力嘛下降了。伊竟然，成语有一句话叫做“轻痛仇快”，即四字，伊伫一直想袂起来，虽然到尾有想起来，但是伊就是伫啊，迄个想真久安尼就对啊啦吼，啊，就佫需要边个人佮提醒。连当日日期，伊嘛袂记住，所以讲，即个医生就认为讲，轻度失智上初期的一个关键，就是袂记哩日子啦，忘记时间。比如讲，今仔日是几月几号啦，哈，啊是讲今仔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啊，什么时间或是什么啊，可能他就想不太起来了，啊，想不太起来。啊，无你来问啦，问看即马总统啥物人就好啊。伊两句话周到，这边人都唔知啊，就真正就严重个呀啦。好了，所以沈医师讲，轻度失智症最初期的关键就是忘记了日期，几月几日，礼拜几。比如讲，今礼拜几也讲未出来。初期话就是讲个性或者是判断力出现改变。这也就是讲，这个失智症出现的一个征兆之一。不过。伊国家家伊嘛特别强调啦，讲啊，我话唔是咧讲这个马英九失智啦，啊，马总统你唔好搞我过啦。哎呀，失智哎，这得这个赶快，你得哪讲你啊讲伊笑诶，笑诶美丽丽在笑诶的对啊，你即马讲因某甲因这也讲伊失智。伊嘛讲你较失智，类似全对，就是安尼啦哈。好啦，所以今仔咱重点吼，借着马英九就是可能罹患了失智症这个现象吼，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啦哈。像之前不是有一个重症医师黄轩黄医师嘛，伊嘛分享讲判断有没有失智，讲看对方讲话方式，我哪会知？伊讲哦，失智症是记忆、思维能力渐渐啊退化，所以。伊即摆来吼，讲着渐渐退化。咱上清特标，你一定爱有即个常识的对。失智症是一个渐渐啊退化的征兆，唔是凶凶的，唔是凶凶的哦。它跟急症不一样，它是慢慢退化，跟这个咱咧讲糖尿病好了，糖尿病也不是一个急症。糖尿病嘛是慢慢形成的，就算你是基因也好，还是你后天也好，糖尿病袂汹汹来，
迄嘛是慢慢啊、慢慢啊掉的，一节镜头，无啥来叫做慢性病。迄拢毋是急症，你知无哈？所以那个失智症也是一样哈，失智症是一样。所以如果你来当伫个，才刚讲伊第一时间就是讲，还佫伫个轻度当中，发现讲，哎呦，真正是有点打点。你来当下预防，他那个退化的速度就会变慢。啊，如果你若是一直拢无察觉，吼，你唔通讲伊是慢慢啊来。伊到一个累积到一个，比如讲几啊档啊，累积到一个程度啊，伊向上要变严重，几率就往哪管？哦，几率哪管？所以说这个黄医师就在讲说，因为那个失智症是记忆力、思维能力逐渐退化的一种疾病，所以真侪人，第一时间没察觉，然后发现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中期啊。中期就较慢啦，就是较严重啦吼，所以讲到发现的时间已经中期啊。简单讲，就是已经错过着最好最佳的黄金治疗期啦。可怕是伫遮啦，对不对？哈，所以即摆黄医师呢，就是要甲大家提醒啦吼。有四个现象注意一下。第一个现象，即摆咧讲啥来有失智无失智，四个现象小块你要注意一下哈。第一个现象就是词汇变少了。词汇变少，那你的颞叶前部哈，那萎缩起，伊得消弱的，咱词汇检索能力，啊，得讲患者每一分钟会当讲出来的名词啦，比健康者会减40%。比如讲雨伞的雨伞，伊雨伞都讲不出来，伊得讲落雨要用的物件，安尼对啦，伊知落雨要用的物件，但是迄个物件伊得有名。啊，就雨伞啊，雨伞咧，雨伞，伊就讲袂出来，安尼意思，你听好了哈。好了，第二种的现象就是安那，分类搞错了，哈，分类或是搞错，或是错乱的哈。比如讲，伊个辣椒动作是水果、苹果，甲讲甲变成柑仔，甲刀啊，讲椅啊，拿竹篙弄筛子，椅子塔竹子，拿竹篙弄筛子，安尼意思就对，乌白。就是乱去啊，哈，这是患者大脑当中负责分类的迄个区域呀、啊，迄、那个区域活化程度也是降低了。所以我跟你讲过，咱的大脑是很多区块，哦，为负责就是讲咱思考的，哦，迄块，啊，无就负责咱就是表达的迄块，啊，佮有负责着咱动作的迄块，很多啦，哈，得看倒一块去要消弱去，迄块出问题，咱的。咱的行为就出问题，比如讲思考的问题，迄块若去消毒去吼，那思考就乱去啊。吼，啊，那迄个嘴讲负责讲话表达的这个能，这块若去消毒去，咱的表达能力就出差错了。吼，啊，那讲负责动作的迄块若去消毒去，吼，咱的迄个卡手啊特别协调。哦，类似像安尼的对吼，所以大脑是做复杂的哦吼。好，啊，咱即马在讲第三个现象啊啦哈，第三个现象就是叙事简化。什么叫做叙事简化呢？就是讲已经失去掉描述事物细节的一个能力。代表咱即个额叶功能退化去啊，所以会变成咱即个语言组织的能力下降，也就是表达能力。会比较不好了哈，所以反价输用，连接词，比如讲，然后呢，后来呢，后来呢，讲这个频率的比正常人高三倍。那像安尼，即摆囡仔吼，少年的就爱迄、那个，然后呢，讲话三句两句的，然后即迄落连接得着。我讲奇怪啊，卡，即摆少年的讲话是拢安尼呢啊，然后呢就。你少年的啊！你老人，你个调不起来，然后嘞，安尼然后就是有问题啊，然后吼。啊，再来第四个现象就是无法多说明着迄个步骤，无法说明步骤的，咱讲叫做 SOP 啦哈。大脑伊无多规划多步骤的任务。出现胸坎前扩带皮层萎缩密切关系。好，所以这请恁来听无就好啦。就是讲，咱来做代志，可能得叫伯来。啊，你那是阿淡嘛恐惧力去啊，吼，伊得跳过难过，开始跳痛了，我开始跳痛。安尼恁听有吼？再来就是
第五个哦，很像得专业词汇的流失。什么叫专业词汇的流失呢？比如讲滚烫，伊该用叫做用烧水弄手，用热水弄手，那个跟第一个词汇变少差不多是一样的啦，哈。啊，所以那是出现的语言，我感觉平常时诶表达方式，还是讲这个人平常时啊。伊咧讲话吼，就足犀利的，滴个介赖的人啦。啊，即摆吼讲话开得安尼想足久的，啊无得踢踢吐吐，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这个都是要小心注意，可能都是我们的大脑有退化的现象了。哦，退化的现象。啊，如果记得异常啦，发生三个月至六个月哦，咱得爱有所警惕的啦，哈，就是爱有所警觉啊。那是会当及时去察觉。当然对忧愁一早期的诊断和治疗一定是有帮助的，知不知道？所以这四个现象提供给我们乡亲的表达做参考啦，谢谢。

来哦啊，贤哥，咱拜浪呢，在婚礼的春晖有给咱点一首陈百潭唱的《初恋》，好来，啊，咱大家到阵来收听哈，到阵。

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你图给我看嘞，就是咱的卤味的卤味的图看。歹势拄只吼，谁那会遐乱出声？就是咧，看阮助理吼，咧研究讲有一挂卤味的组合，特别无啊啦。百五的，啊，无个百五组合万的甜鱼啊！我操，真哪里汹涌？我都唔知要咧甲恁夹起来素食啊！啊，鸡鸡嘛买无啊？鸡鸡嘛买无啊？鸡鸡无啊？鸡鸡是无安尼。啊，那安尼

0: 二来阿君来进一个广告哈，咱平时无讲，如果你若是头嘴较少，讲要订一罐粽的，咱有甲你配一个组合啦吼，组合就是勇健组甲这个发财组的吼。啊，起码这两组，这两组已经无阿多行互恁夹啊哈，无阿多恁夹。所以来，起码咱平时加一个平安组的，吼平安组的，平安组的脆食物的部分就对哈。比如讲咱就是粽，吼粽是做主机嘛吼，对主干嘛吼，粽的一罐，吼啊。一包鱿鱼条，啊，一包金桔啦，吼，啊，搁再加鸡腿，因为鱿鱼条甲金桔这拢会当冷冻啦，吼，这拢会当用迄个冷冻车来送的吼。啊来，所以迄个粽加鱿鱼条加，啊，你讲鱿鱼条，咱唔是元老迄个嘛，什么货吗？
1: 五十送一啊？
0: 唔是啊，咱嘛有
1: 猪
0: 肉条啊，猪肉条嘛会使嘛？
1: 对。啊，够，包快速嘛，写在你嘛，这种大杯。
0: 来来啊，所以讲那即马我得赶紧配一个组合的去平安做诶，来肉粽一罐，鱿鱼条，或者是咱的猪肉条，好、哦、再来鱿鱼条一包，好、哦、啊，猪肉条一包，这两项会当互恁经一项来夹吼，啊来过来夹一个金鸡啦一包，吼、哦，个夹一支鸡腿一包吼、哦，一支安尼，拢总是1830，吼、哦，准备吧。这组叫做平安组的，来就是我去甲恁复一遍哈，就是粽加迄个鱿鱼条加金鸡啦，吼、哦、啊加鸡腿，安尼拢总是1830。这组吼、哦、叫做平安组的，恁若是讲要倒是安尼倒，啊，讲诶，其他即马吼，恁若讲要倒其他诶卤味，我也先甲恁讲，比如讲咱诶鸡胗真是完全无鸡胗啊，吼，啊，猪耳啊应该嘛要无啊嘛，吼、嗯，猪耳嘛要无啊，所以恁进目前啦，要搁再订迄、那个永健组是还搁有诶，永健组进目前要当应付恁啊，即几工啊，啊，若猪耳啊已经拢无啊，都无啊哈，安尼都无啊哈，即平安咱诶迄个永健组都促销啊，安尼知哈，好来，即马目前有。平安组甲勇健组两组，互恁去拣。哦，我就来讲，为着要互恁斗吼，我实在是伤脑筋呐，真正是伤脑筋呐。因为你无斗甲你无斗甲清白，要互我送鸡腿吼，要互我送猪卡，我是无在场送你，因为这真正拢做薄利啊，送你的阿伯吹过倒塔吧，是不是？你讲无趁钱，无要紧，趁钱工钱啊，对阮啦，阿个当接受。但是你讲倒塔是袂使的啦，是不是？所以你若讲无到家安尼，你要互我甲你送迄个下村的娘，猪卡我是袂送你，是毋是啊？啊，你讲要我送猪卡，你就是一定爱到到1800块，安尼互我吸收运费就会好嘛，是毋是？变安尼啦吼。好，啊，你若是讲我啦，唔免是送猪卡，哦，唔免送猪卡，咱就是粽甲鱿鱼条，啊是猪肉条，两包食，安尼1560的运费，就我甲你吸收啊。好唔好？是无差一个，无送底卡，安尼尔尔，咁好，哦好，那好，安尼恁就紧卡来个投啦，吼，好，谢谢。来，所收听节目，微微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食过呢。再来吼，我讲是安那得爱用刀，肉粽一直咧食肉粽。迄人即斗诶，迄是针对着人头嘴少。比如讲，我着两个老翁公婆啊尔，啊是我着一个孤单老人尔，是毋是？咱着来订一罐来斗其他。那无你厝阿哥老的要甲伊斗食，囝孙啊要甲伊斗食，你是定迄一罐是咧定安怎样？迄肉粽侪拢咧食肉粽啦，啊，我咧肉粽阁好食，好食的肉粽吼，两粒摆咧讲笑笑笑笑，二十粒实在无啥通食呢，嘿啊，咱得定两罐坑诶，过肉粽过，肉粽一过，咱嘛阁会当聊聊啊食，像一个蜜抢台风的款哦。好佳哉无做对咱台湾来，但是今仔日伊外围会靠近台湾，所以就去上叫你报讲即几工，迄、那个落大雨几率足悬的。你从安尼雨规通倒的，你也是搁要骂出你还搁去买菜，吼、哦、啊为着一顿糕，我着搁骂出来搁买食。啊你当做人扶贫的，迄、那个乌鸟啊，哦唔扶贫的，一通电话开，我要食啥叫人甲你送来，安尼哦。咱话反正嘛唔接单啦，好收单人嘛是惊啦，徛伫路边就是危险啦。安尼恁知无？嘿呀、啊，啊所以订一像咱就订两罐嗨，像咱食完咱过一罐，咱聊聊只后壁佫风一落风台落雨，几多佫足悬嘞。咱就唔免骂出你买物件，咱就家己踮厝傻傻吹吹嘞。咱即顿就食到比人佫较好、较青草啊， 那不管是点么食泡面，并无这无啥人食点么咧煮泡面，何必咧？对不对？嘿啦，顶两锅啦。咱的这个肉粽一锅二十粒吼，1200块尔啦。哦，咱的粽哦，一锅二十粒，1200块尔。啊，你定讲两锅，嘛才一个2400，啊2400，我搁送你红枣猪脚呢。好，你切一个水果，一个盐的哈，啊，搁再来啦，要加迄落做米皮也好，也即要加煮一个猪脚面线嘛好，都很 OK 啊，即要送你的啊，好，啊，搁来运费2500，250块运费，我搁甲你吸收。各位听众啊，到底是赚你偌济？你家己听好算啦，真正的啦。你要敢买26粽，你就应该开开样欢呼的啦，无人有啥乌鸟都不爱给你送的啦，真的啊！你外面你也无敢买到一个数字，人也无爱给你送的啦，真正的啦。哦，来赶紧的哈，若要给恁订干肉粽的电话紧卡，我迄、那个未到6月12号尔啦哈，6月12号哈，应该是下个礼拜。
2: 6月4号。
0: 今仔拄啊拜一。啊，后礼拜一岁，搁两礼拜了。你若无进来喝，卖完就卖完啦哦。你得去啊，别人买啊。啊，若买了好食，甲你恭喜哦。买了歹食，你规关下底遐，恁遐后生唔该食，你孙仔唔该倒笑的时候，你得搁真正家己只食个土汤头哦。咱想买回来，就是迄个讲好食，好好食。嘿，你二十粒一罐，20粒。两面都消完了，安尼看人咧食得趣味啦，真正讲啊，我就搞买，货比三家不吃亏嘛。这个平台就是上俗上好食肉粽伫遮，佮佮送便便，阿免就互你啊咧麻烦麻烦，安尼出去买物件，咁偌好势咧，咁对吼？来，看嘛，2279，我佮剩2礼拜，即摆拢咧倒数计时哦，佮唔来抢，佮唔来喝，佮唔来订，无得无啊哈，拼无顿卡地嘿，好来，看嘛，2279，0800-279-279，0800-279-279。279，我啊音乐。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咱带迄个家己吼。好，来你等我一下，来三线接的哈。下骹恁进几个人伫遐？啊，来我倒接嘛。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关？喂，两关来四线接的四线啊，来闺蜜，来咱台南闺蜜，你要几关？
3: 我要一关。
0: 来，一五线五线，来继续。来金春，咱林阿区哈。
4: 开始。
0: 啊，来金春的老公啦，啊，你要几关？
4: 三个老公。
0: 你不是金春的老公哦，还是爸爸，还是你的名？啊！啊！你本人我金春哥阿爷吼，金春哥你几关？
4: 我一关20粒对不？
0: 对。
4: 我跟你背。
0: 好来，六线。喂，你好来，明祥。
5: 喂。
0: 来，屏东明祥，你要几关？
5: 我要两关。
0: 好来，咱家当个这家当明祥要两关，一线。喂，你好，我困来坐，来要几关？
6: 喂。
0: 嘿。
6: 我要一
0: 关。好，一关，好来倒哈，二线甲倒嘞，来，二线。喂，来志宇，咱桂林哦，嘿，杨太太来，你要几关？
6: 我一关。
0: 好，来，安尼甲倒个三线。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关哈？
6: 你好，要一关，我1560一关。
0: 1560是无上低卡，你知吼？
6: 我知。
0: 好，来，安尼要即个要1560的迄种，来，四线。

0: 进步前拢占线，爱嘟嘟嘟啦，电话开嘛嘟嘟嘟，迄就是人占线咧订，哎呀，加加二贵个啊吼，一定会入来哈，卡电话都无师傅哩，骨力卡都有哈，来赶紧来买肉粽，订肉粽。啊，好食，甲互你袂失望个，食了讲看来遮好食。重点就是阮个粽食好消化，阁袂堵嘞。迄土豆是一枚松松松，哎，阮个土豆真正济呢。哦，甲看到迄堆土豆会足疗愈，我无骗你哈。来米丁，来咱丽水米丁，哎，米丁，我会记得你有来买过呢。米丁了，啊，你要几罐？
1: 一罐我要。
0: 好，来一串一串。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我嘟嘟嘟啊，挂落去顶顶卡哈。啊，我的粽吼，你看迄堆土豆，会较看伊土豆心情就足好呢，足疗愈。啊，我的土豆重点是个松，迄土豆松是有够好食，有够香。炸土豆嘛是一个技术呢。哎，我的土豆是撒袂松的呢，真的啦！包肉粽虽然讲有土豆，但是撒袂松呢。啊，搁两粒啊喷喷的呢，我是哦一枚，啊，迄、那个啥，迄、那个夹心肉，咱唔是炒过，咱夹心卤的卤的，所以咧咧啊，迄、那个啊咧食特别香。哦，加上你搁红葱头吼、哦，来加倒老叶吼，啊，搁再梨花糕，搁再咸鸭两连落去，迄、那个哦加分呢，真正好食个变鬼肉粽哈，古早味的古早味的肉粽。咱怀念的老滋味，来乡亲老表，若要订购要注文，一罐二十粒，才千二块尔。即马一来外口的涨一粒，拢六十五起跳，拢六十五起跳。所以咱一罐二十粒，两千诶，两罐两千四，我搁送你红枣猪脚，有够赞，有食有料，好康一康，俩相食。好来，要甲咱订购注文的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三线金村啊，拄只是半落呢，搁卡入来，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喂，你好，我今来坐咱大台南吼。好来，啊，你要几罐哈？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啦，啊，买两罐搁送红枣猪脚啦。
2: 啊，
0: 好来来，啊两瓜就我两，来三四双，啊一瓜一瓜二十粒，千二啊两瓜就是两千四啊，佫偌济，主要是等讲两瓜，我佫送你红枣猪脚啦哈。哎呀，运费我甲你吸收啊，对对对对，你莫出运费啊哈。

0: 喂，你好，阿君，你好，来。
1: 阿君你好，我要一
0: 罐。你要一罐。好，来，等一下来。
2: 无半点心来。
0: 我安尼啦，拜六是不是？二十罐甲喊出来甲杀啦，喊出来甲杀啦。你敢知影昨昏啊？昨昏下晡我有出去。出去一撮，我有去对咧，我有去到这尾山呀。回来了后剩三粒。昨昏哦，安尼一罐二十粒插出来啥哦？安尼我回来剩看桌顶剩看三粒尔，看偌好食啦。昨昏讲要买啥，但我买了买了，要食粽食粽就好啊。唔免得去把嘴过好，要东买西，哎呀，阿来你看，甲我食到剩三粒。我唔只甲你讲，你唔肯两罐，提顶个一罐的，啊，肉粽菜还袂够的呢。我是提早的，提早恁好呢。啊，你若要提早去提早食，你看遐好食啦。顶个一罐，搁要来约啊啦。啊，唔要搁等几落工的啦，对不对？啊，人买迄个二十几担一粽，逐担安尼烧，逐天安尼卖。啊，你还搁咧怀疑人唔知好食歹食？啊，若真正是歹食，人看人几个银会出来呢？对不对？绝对好食的，无人逐担安尼卖，逐担安尼抢呢，是不是啊？啊！你爱食粽的，像我这种肉粽国的，爱食粽，你得两罐甲钉钉的就好啊，一罐哈豆哈豆哈豆豆豆的好势，真正有影。我讲，迄卤味我拢家己以后，我若要食啥，我一个组菜我得甲买，我唔爱含粽豆，因为我爱食粽，所以我拢是两罐的海。爱卤味我爱叫我林刚海来做，就组合甲做，甲 QQ 做伙。有，妈，我拢安尼啦，我拢用安尼啦，紧的啦，哈咪啦。那无吼，像伊讲，我有一个听众吼，在台北的款吧，我看嘛就，伊头第一摆食，伊嘛是订一罐，啊夹的，伊头第一摆来买，伊住伫台北，啊即摆一个收着好食，伊讲伊赶紧要去卡来约嘛，人拢是第一摆惊惊啦，唔知好食歹食嘛吼，即摆来食着好食，讲要去卡来约，讲约无啦。伊讲哦，恁的肉粽那小啊紧，我讲你搁第二桌，搁要来学的时阵，若无一定有货啊呢。迄个拢用抢的呢，哥哥伊讲，哦，我那次学聪明啦，伊讲伊个学巧啊。第二单我搁咧画肉粽的时阵，一困伊就订三，伊就订三罐啊。伊讲唔知影好食啦，所以我讲唔知影食，恁就是拢安尼。啊，我在倒第一摆食啦，惊，啊，但是恁看咪想讲，人一个粽会当卖二十几单，逐年当得出来，人个晓得安尼抢。恁看咪想讲，这一定好食的嘛，是不是？嘿呀，啊无好食，人个银子个银会出来呢呀，当作人钱拢刷啦，卡大风吹来的，是不是呀？爱食粽的，你得餐餐一个两罐好落去，安尼就对啦。你听我的话啦，袂互你失望啦，真诶啦。人叫无对，无讲无，我佫有一罐药味，对不对？唔通个来叫无对，佮吹口咧，用咧真艰苦。哦，你讲像安尼迄个，三刷紧食，昨啦，我伫咧看黄，咧看阮小弟咧讲黄仁勋呐，因为黄仁勋逐概来转来台湾哦，伊毋是咧食迄个啥物咧，咧鲍鱼鱼翅，伊那种大人物食迄个，食迄个啥迄个，几六十万的一餐伫咧食的，对不对啊？敢毋捌食过伊啊？正经因看迄个无遗憾啊啦，我是甲你讲坦白啦，因看迄食甲真正拢会害怕啦。鲍鱼是伫咱感觉哦，食遐好，在咱感觉讲，迄毋是好，食甲拢青筋。所以大家转来，伊毋是去食迄个大餐，特登转来伊啦，伊啊伊嘛，咪特登伊大家来台湾，伊拢是食咱台湾特迄落特色小吃啊，迄只是真正台湾美食，恁知影无？迄拢伊足侪拢伊口袋名单哦，你像伊讲，伊都啥食啦吼？前几天的影片是看伊，一碗麻色，应该是啥？应该是麻酱面哦。啊，是炸酱面。我看伊内底了，迄敢若改成是炸酱面的款麻酱炸酱。伊安尼胖嘞，啊伫遐一面，徛咧遮，伊胖的是徛咧遮，啊扛人咧讲话，扛边啊遐一寡。伊即个粉丝偌济，你敢知呀？大家听伊来吼，黄仁勋进你对，吼有足济人买要看嘞。爱的胖子，我怎可以这么大头鸡的架子？你敢知呀？伊实在是足厉害的人，但是伊真正没有那个架子，伊高追底价，你敢知？爱罗胖子，我呀炸酱面啦，那只啊那扛人遐边啊群众遐对话遐讲话遐开讲安尼啦，系啊。啊，搁再来，扛一个囡仔吼。 一个囡仔咧，含伊对话啦，嘿，啰啰，都即摆都听着伊名，就大家都好奇咩款。伊伫遐咧食对，食啥食鱼仔冰啊？伊嘛是徛咧安尼，竖咧街边咧，一嘴一嘴夹咧。我看伊从囡仔就爱食台湾的小吃啦吼。啊，天囡仔含伊用英语对话啦，吼，用英语对话。即摆囡仔小朋友就做啊讲英语啊吼。好，啊，含伊讲话的时阵，伊嘛是用英语含伊互动，但是伊去遐伊迄个因互动的内容，就是黄仁勋叫伊爱会晓讲台语啦。哎呀，因为你要讲英语是真好，无唔对啦。但是吼，伊个个话甲强调讲，爱会晓讲台语啦。系啊，是啊，你家己个母语袂记住，你搁外国讲倒一国个语言也无路用啦，表示你这人是无文化的啦，真正。因为黄仁勋虽然你伊迄个，即摆拢是伫美国定居，美国伊台语还佫足流个呢，伊拢可能讲台语呢，伊若除了英语无讲即块，就是讲无用英语对谈，伊可能。这个观众吼，咱台湾这乡亲对谈吼对话，伊是用台语咧讲的，伊唔是讲华语咧用台语，所以讲好友讲大家爱晓讲台语，本就是啊，因为台南人啊，嘿啊，自细汉就是伫台南大汉的，伊唔知几岁，较去泰国的嘛，因兜爸伫泰国，啊，佮对泰国去美国留学的嘛，是安尼啊，啊，所以伊台语无袂记哩啊，伊虽然去人拢住伫美国，伊嘛要甲。台语放袂记哩啊，佮足够讲个咧，真正吼，啊伊佮叫人爱重视啊，爱讲啊，爱学讲啊，叫人爱教伊来讲台语呢，嘿。所以我看啦，咧食遮特色小吃的时阵，我拢感觉真正最难得。我讲小弟讲，一个人旅居

0: 伊的记忆，伫个记忆的深处，永远是台湾。伫小时候，伊小时候所食的迄个故乡味呢，真正是安尼呢。我说讲，你伫外国要食肉粽，迄是足难得的呢，对不对？所以一旦来，一这粒物件只有台湾特产的东西，放伫面头前，迄真正感动个流目屎，比你食啥搁较好，真正。这是正港怀念的滋味。所以进台湾吃肉粽虽然不是说很困难，但是你要吃到古早味的又完得更近的，真的好，吃一个什么叫做古早味的肉粽，会少年的肉粽，进广告老的老去啊，古早味的肉粽正港的，不用问咸，不用在问那边导游哥啦，什么的甜辣酱味都不用，你跟来透开吃就很好吃，咸蛋都有够了，土豆又大粒，爽爽爽，气味真的有够赞。好，来啊，我们的这个老爹老爹古早味的肉粽，每年冬来订的看多少，鹅肉好吃的看多少，没什么爱吃肉粽的，现在吃到的肉粽鹅肉跟大姐看多少，来
1: 每年都订，味道不会太咸，料多，米线够头，味也未定。
0: 土豆有多无？
1: 有很多，料又多，香菇又很大片，
0: 得点哈。
1: 啊，肉什么都很好吃，都有卤味，非常的好吃哦。我老公说好啊，有胸啦，物超所值啦。
2: 吃大
0: 粒，大粒哈，
2: 足多，大粒佫是足啦。有啊，我食了规年冬天拢会怀念的，哦，有够好食。啊，佫俗啦，即摆迄一粒无五十块卖。
0: 好吃在哪里？
1: 啊，就像你讲的啊，嗯，嘿，
0: 头大有伤，
1: 对，
0: 然后有济，
1: 对，
0: 哎，个价钱嘛有胖，
1: 对，
0: 有暖。嗯哦，整个那个气味甲做伙，真的就是怀念的古早味哈。
1: 对，
0: 好、哦，安尼好。
1: 我今天买四串的粽子啊，我昨天要订两串。
0: 美云姐，我问你一下，吃我们家的粽子几年了？
1: 两三年了。
0: 第一口有没有很让人家就惊艳的感觉？
1: 里面料又丰富又 Q。第一年哦，就订一串而已，后来后悔的要。现在每一年至少有三串。今年我介绍我姐姐吃，我姐姐
0: 哦，给你吧，阿姐也把它介绍来啊嘞哈。
1: 我姐姐她昨天来拿回去了。跟我讲说啊，好吃，叫我再订。我说好好，
0: 谢谢
1: 您
0: 姐。
1: 哎呦，
0: 真的，
1: 啊，里面料真的吃不会怕。
0: 哦，尤其是
1: 我孙子不吃花生的哦，可是他说嗯，我能接受，好吃。
0: 谢谢。这得带新北市的美云姐。第一当订一罐，因为第一次买，啊，才好食来。逐当伊种上届起买拢三罐四罐伫个订吼。那么好，啊，这家拿这讲好吃，真的好吃。吃到好吃的物件，心情真好呢。搁这个直接正港怀念的古早味、故乡味，迄吃到就是会笑脸的流目屎呢。真的啊！我无甲你讲话，逐间介绍肉粽，这是做来袂枵的啦。小等下，我吃掉的时候，我肯定讲肉粽，我家己去坐枵啊。我得肉粽讲，我最爱吃肉粽嘞，真正最爱吃肉。迄是讲哦，即摆在迄落我啦咧减肥期间哦，所以有当时嘛会家己讲一粒就好，一粒就好。啊，那无哦，他这钙镁伊拢想要杀两粒的，我来讲。好来，真的好吃啊！一罐二十粒，千二块买两罐两千四，我搁再送你红枣猪脚，赶紧手夹下，即马赶紧好，因为咱的速度今年的卖肉粽速度真紧，有真侪公司行好，拢前来买哈，因为。足侪人拢拣热热老的啊，老鸡骨仔肉粽好食啊！这炸到风声出去啊！啊，公司行好来订吼，当然人因咧海拢一定四五十粒伫咧走的啦吼，所以你也无赶紧来收收，真正你也买无哈？好啦，肉粽侪也无食，肉粽是要来过运啦，嘿啦！所以讲吼，只要平安顺心，大赚钱啦！一罐二十粒两千四哈，再上红折底卡哈。至于恁讲头嘴少要订一罐要夹啥，恁家己卡来，我叫助理甲恁导得好哈。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你若要甲我坚持一罐吼，我怎么一罐我买到其他好可以安排，但是运费250块，你家己负责，安尼知无？哦，游戏规则我拢甲恁讲甲足清楚的哦。然后要订购要注文也去发声啦。来，看嘛，看279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嗨。喂，来要几罐啊？
3: 刷卡。
0: 来刷卡。

0: 喂，你好，你好啊，滚来要几罐？
1: 买一罐。
0: 你等我一下哈。来来，听歌好啊，来，现在咱刷卡接吧啦。这首歌是我看麦台南李先生点播的歌曲，是那个我恁爱紫英阿鲁哈，这是迄个李先生点的四个愿望，台到底收听多少？

0: 来来，要几关哈？喂，你好，嘿，
1: 喂，
0: 来要几关？来，有听到？
1: 像那个一串是几个？
0: 一串是二十个，一千二。来，算看看好不好气？喂喂，你好，高雄哦。

0: 啊，谢谢！来，我恁个子龙阿姨，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坤的哦。天后，我感觉应该是在主要任务有够啦。那无食吼，咱的即个啥呢？那是迄、那个回返老返客啦，是讲本身有血管啦，发生土石流啦，来咧塌血管，来咧心肌梗塞吼。尤其是你几个轻轻的拖去过迄落去过山，我感觉这较冤枉啦。啊，你啊讲真正啊，佮有某有囝爱饲的吼，这形容是真正看这某仔囝是要寄送饲啦，真正拢够可怜的呐。你啊看吼，咱这两天咧报讲台中有一个足有名的牙医。你看喙齿的吼，牙医叫做张元汉，42岁呢。哦，我讲我无外久之前啊，听讲啥物因某甲生一对龙凤胎，哦，龙凤胎呢，一个查甫一个查某的，哦，要生龙凤胎较简单呢啊。大家拢嘛甲恭喜，他很幸运啊，他好幸福啊，既然迄、那个一好康一康俩相加，个龙凤胎呢，一男一女就不用再生了，真正有够好了。还沉浸在喜悦当中，你敢不知道？欢喜的伊啊，我喘伊啦。阿贤呐，阿是心肌梗塞啊，心肌阻塞啦，欢喜的伊啊。阿你有遗憾无？哎呦，啊可怜哦，啊你无你惊要哪，带伊惊佫出事呢？龙凤胎要哪？是啊，是啊，恁都安尼想嘞，对不对？好来，所以可怜说了，今仔阿坤要来甲咱讲的，就是爱互咱乡亲都比较了解。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发生这种心肌阻塞，还是讲血管有崩，也就是心血管疾病的对。查甫查某差别就对了，也就是说男性的心血管疾病发生的时间、发生的时间，比女性较早，外早提早七天。所以要甲恁讲的这35岁叫做分水岭，无论查甫查某，35岁过后。伊就是出现着真明显的差异啦，这叫分水岭啦。一旦过了这个年纪呢，男性罹患着心血管的风险是女性的1.95倍啦，1.95倍啦。单看一项叫做冠心病啊，冠心病，查甫的发生的时间都有可能会比查某的。提早十档啦，提早十档。
1: 好好好，拜拜。
0: 所以有一个医生呢，叫做周静兰周医师，伊咧讲，平常时啊，四个方，咱的生活方式爱调整，好帮助血压好啦，血糖也好稳定，当然减少着心血管发生率的这个几率就降低嘛，哈。所以他就是强调在饮食方面、饮食方面，咱就是较卖食迄个精致的物件，好啊嘛，较卖食迄个。金字糖啊，搁再来就是卖食伤咸啦，好卖食伤咸，高盐摄取也不 OK 啦哈。尤其做侪人拢爱食迄个甜点蛋糕啦哈，吼，这就真正吼爱这些啦。啊，你有位贵妇问我下午来吃一个哈，那个下午茶都点那个什么糕点，对不对哈？所以说，如果他如果是少糖的都 OK 啦。啊，来甜不不嘞？有人讲啊，不过无食这甜不不嘞，都食得袂好食；啊，无食这甜不不嘞，都袂感觉心情好。啊，有的人真的心情不好，吃点甜的心情会很好。但是你也不能天天这样子搞嘛，对不对哈？再来嘞，就是讲记得多选择蔬菜蔬菜啦哈。爱给加寡，优质蛋白质爱加。啊，咱上好是加原型食物，很多东西能够吃原型食物是最好的哈。再来就是第二点就是咱这个体重管理哈，就是咱的内脏脂肪啦，看个人身上啦，不见得你就是健康的，无定你的腹内呢，就是拢包油啊。啊，所以内脏脂肪呢，循环管话影响到血糖，而且血压袂即控制得掉。那我们透过减重。减重啦哈，卖讲减肥啦，你又不肥哈，但是要减重哈，得当提升点咱胰岛素的敏感度，降低点心血管的负担啦。再来，咱第三个方法就是迄个规律的运动啦，爱运动啦，每一礼拜呢至少爱进行点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哈，中等强度运动。上面叫做中等强度运动呢，也就是说快走，让它变得快走，骑脚踏车也可以哈，或者是重训。好，这东西有帮助，这个血糖稳定，加增加血管球形的好处啦。再来呢， 第四个方法就是定期监测。什么叫定期监测？你要定期量血压啊，你要检测咱的血糖啊，特别是看血糖哦，普通是有正常无正常啊，咱的血有正常无正常。哦，即袂讲咱都明明有血糖血油，你阁唔知，哦啊唔知雄雄用检查到，才讲啊那雄雄有这个病，然后检查到血糖血油，开来讲啊我那雄雄有这个病，这个病拢唔是雄雄的。这个病都是一段时间累积的，袂雄雄的啦，知影无哈？好啊，所以讲你平常如果在检测的话，哦，那来讲啊，普通的无啥正常，那我们就可以早早的做预防，好不好哈？你特别好在心血管疾病交谈到，甚至就是莫名其妙好严重掉去做兵，安尼就对了哈。好，可能用亲都没有来做分享，谢谢，感谢收听节目，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

0: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英转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润江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秀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的哦。

来，我们来谈谈哈，这个以防养老这个话题好了啦哈。无定真正是真侪老人家有需要的。后来啊，厝吼放互家己饲食，啊，哪个唔甲咱饲的时阵，你俩看要安怎？好，所以我即卖有一寡老人就是会想到这个以防养老的方式啦哈。来，咱来讲到有一个律师叫做苏家宏苏律师哈，伊分享的一篇关于以防养老的这个概念哈，这个概念。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我们六三十年的房贷老啊，想说我要再把家抵押给银行换新换费，是不是会白忙一场、哦、白忙一场。所以这就是有一位网友在路林去捡到一张银行的以防养老的传单、啊、于是乎呢，他就上这个 track分享到伊的独好心得啦，伊讲伊花了一辈子，甲银行贷款去买厝，然后老啊，搁甲厝诶，互银行，到底是为着虾米？所以这段话呢，就引发了网友两极的讨论。有人讲安尼，有人讲安尼，反正网友的阴影，虾米话题拢总会当论战。哦，食饱用神神无代志做，哦，就是咱即落出力去吹安尼就对了哈。所以。有人觉得说以防养老是长辈无现金的时阵的救星啦，也有很多单身族的，他也好奇自己到底有适合以防养老无？因为单身族你都无要嫁，你也无要娶，啊，你赚的钱都是低的嘛。哦，可能你身边现在有一点钱，你都原来想讲自己有适合以防养老这个方法无？那无食老无人要给你饲呢？是啊，所以就有人觉得。其实这是银行的阴谋，到了最后，银行才是最大的赢家的。有人这么的认为的，对了哈。来，苏医师哈，看法，我干嘛是开始在？为什么说呢？伊讲来，第一三十当前买房的你才是最大赢家。或者跟你说什么银行的阴谋，什么才是是不是银行的阴谋？到了最后，银行才是最大的赢家。我跟你讲哈，其实有时候的时候，羊毛出，你们常讲不喜东公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为什么不会去想说使用者付费？你如果今天不是银行愿意贷款给你，你现在那个房子，你讲我东西我200万卖，我起码已经1000万了。你拿来房子增值，你当初你的两百万买的，当初用200万的，就是迄个时阵诶迄个币值去给银行贷的，不会因为你现在你的。厝已经起到1000万啊！你的这个房贷的钱跟着也是以1000万的那个算法去还银行，不是啊？比如讲，你是这个十当前、二十当前买啊，三十当前买厝好吧？你买200万，你当时可能来借五千块啊，5000块的贷款，你到现在可能照哪个要讲还炸得很晚啊啦。那也因为每年你也大概就是用这种。用5000几块伫咧行银行啊，就是当时你甲银行贷偌济，就是伊当时迄个利率咧行银行嘛，就是以后可能哦银行改改给出出利息嘛，多了一点点利息，你哪个摊开用一年份摊开也都多了几百块而已嘛。可是你房子增值的速度是快到像贼的喷下机赶快呢，你为什么不这么想？一直拢想讲银行就是最大赢家啦。我来讲一寡歹听，你若真正咧欠两钱的时阵，你去甲亲朋好友借一个钱，那敢免解洗利息？敢唔免？啊，佮我利息要互你洗，佮不一定借有呢？人佮不一定要借你呢？啊，来佮红灯白改呢？是毋是？你甚物想安尼呢？我利息要互洗，人佮唔借我？人毋是惊你嘛？人啥人唔借你？毋是你甚物信用歹啥？因为即摆人惊，信用这个物件无值钱啊，是毋是安尼讲啊？系啊，所以。人家甘愿不甘愿不爱互你，甘愿不爱生你利息，咱就不爱借你，无借你较稳当啦。啊，银行要借你，伊嘛是惊啊，啊，你若甲跑伊要安怎？所以甲你生利息嘛是理所当然，而且利息较一般，咱若总输在爱讲借利息，也是相对低啊，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不要去算到这一块啊，年轻人你们太会算了啊，算到最后算来算去，你们也没有好呀，搞对得起呢。
真正呢，无怪古早人讲一句讲偷食偷，偷念一世人欠啊。所以说这个想法我是认同的哈。啊，今天苏医师就是误会啊，无怪我误会人，可能误会人哦，可能频率会比较一样啦哈。啊，看不下来的讲，我当下去个错动脑筋的想。好，来再来，这个苏医师等于讲三十当前买厝的你才是最大赢家。伊即摆哪讲咧？伊讲三十当前或许咱只开500万，吼、哦、500几万买厝。啊，即摆咧有可能增值到3000万了呢，有可能增值到3000万了呢。啊，当年辛苦啦，房贷这笔钱等于确确实实变成厝呢。如果当时你若无买厝，钱早就开了了去啊呢，对不对？我讲，我两车差不多这样回人，所以想的是同款的啦。你当时你讲500万买厝，代表真辛苦，但是你敢有想讲，你进去间厝已经变3000万了呢？啊，所以辛苦是辛苦，有代价啊。啊，当时你若无买厝，你进钱干嘛搁滴个？无啦，开去啊啦。就参照即摆少年呢，因就先开户算卡搁讲啊啦，啊开去啊啦，对啦。所以当老的时候，当你也讲我少年开，你无买厝，就是钱拢开去啊。那当你老的时候，你手边刚好搁无足够的现金过日子的话，以防养老的是一个能够把资产活化的理财选项了啦，嘿啦。好，来第二个第二点的想法，就是讲单身族以防养老。哦，为公还了公储，最后会被银行吞掉哦。来，现在苏律师讲，美苏律师讲哦，苏律师讲，办理以防养老只是设定抵押权，设定抵押权而已，房子并没有直接变成银行的。安知无？如果单身族人生毕业后结束，你就是无继承人，买套柜遗产管理人甲厝拍卖。来还银行的欠款，啊，若讲迄个欠款还完了，搁有剩，再归入国库。那如果你若是提早写好遗嘱，讲我是无惊你死者，但是我有孙啊，有啥物讲啊，阮这啊，因个啊，阮啥物个案呢？对不对？类似像安尼。好，如果你若是讲早的写好遗嘱了，指定遗嘱执行人，甚至若是还完银行贷款了，搁有剩落来者，那这个剩落来，就是会变成啊啦，迄个你指定人，就是你指定没有上，就是迄个人诶。吼，啊啦无食，你讲讲我干嘛归入国库？我只说讲连孙啊，就是这啊哥啊因啊无孙啊，我拢无好，我就是不要都归国家嘛哈。你买当设定讲，我甲如果来这厝，贷款的部分还完银行啊。伊就是讲，你储以防养老，把你的储设定有银行，了，靠，安尼对啦哈。好，阿金曼啦，阵有存，我要把它捐赠给宗教团体或是公益团体，把爱遗留人间，可以吗？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不一定是归公国库嘞。安尼恁知影无？哦，是啊。后来。第三个想法哦，即摆第伊个想法嘛是可能是恁的疑问啦吼。第三就讲万不一啦，活了伤久哦，啊那贷款到期会不会被赶出去这个问题啦？当年到期的时阵吼，银行会进行结算嘛。哦，一般以防你养老的层数算下去，咱的这个厝通常还有残值嘛。如果真正烦恼家己活伤久，惊活到90岁、到100岁了，以防养老到期了，咱阁无钱用，这个咧要怎么办哈？其实也就是叫你平常虽然讲，我的厝底有银行哈，啊，得银行的拨钱来，互你做生活费哈。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是要有算讲你嘛是爱有一点点啊。投资理财啦，就是讲袂当钱开嘛，不能把钱都花完了嘛，哈，爱甲一部分的钱拨出来做投资理财，尽量会当生出另外一桶金是最好。好，你们当家真正你讲讲啊，我这间厝得有银啦，啊，银行拨生活费来给我用，啊，我若是这样讲讲啊，生活用到我这间厝，好，已经就是。大概如果设定20年或30年，哈，二十年三十年，如果我若是讲我家。
设定过的，我的嘛真正足够，我无到九十九一百岁，我一百岁，你较袂算你讲我到一百岁，我讲我无囥我久，哎，唔歹讲的，对不对吼？我安尼怎么办？安尼你就是生另外一桶金，去银行扣，但是袂偌久啊啦，你也到我到差不多九十一百岁吼，准则已经过期啊吼，应该。这条钱跟他爸无几当啊！没啦，你啊，我向那个是你谈的干么？好了好了好了，再来哈、哦，第四哈、哦，第四个哈、哦，也想法的是以房养老。看这个大屋换小屋哪个比较好哦？苏律师的建议呢是这样哈、哦。伊讲，如果那是无钱过生活，你厝只大间换成小宿舍间啊，来住确确实实一种选择。因为人若年纪大，往往不喜欢太，就是讲较不爱变动就对了啦。哦，所以讲虽然讲老家充满了，这个就是人就是安尼，老了不喜欢，不喜欢变动。哦啊啊。老家住遐久啊，咱就是有足深的感情啊，所以每一个角落都有家人相处的回忆嘛。那以房养老，就是为着这些为着这些对土地甲厝有感情的人，提供的一个会当继续留伫个老厝安居的选择啊。所以讲，我就想要直接会当买一间养老房，一直住下去。好、哦，所以此外呢，那以房养老诶，设定抵押权伫个房地上，相较于完全无设定抵押权的朋友，你诶厝哈，就是讲你诶房产比较较未成为诈骗集团诶一个锁定对象啦。哦，是这样子，因为你住厝贷给银行，银行等于是帮你看厝嘛。好，如果你设定抵押给银行的话，银行帮你看厝，因为即卖有做者诈骗集团诶，他真的是你若无去。哦，算讲，如果阿公冇教恁讲，恁就是去咱的这地政府、地政署，不是去设定一个叫做啥，这个地级什么异地什么地即时通啦，哈，地级异动即时通，就是讲，如果老诈骗集团偷窃你的银啊，有诶无诶，好、哦、去要甲你贷款到你的厝甲土地时阵的尔哈，会谁知啊？有人去挡着。哦，你这去设定的去地政署，什么时候去设定的迄、那个即、這个异地即时通知种物的，即个人当地的土地，就像咱讲迄个警铃的发生啊，噔噔安尼，因为你有设定，你若不是你本人有诶无诶，好、哦，就是袂使去甲挡着，好、哦、啊，所以看就是迄、那个预防诈骗集团有当时真正咧，我托不地搞，我厝什么时候卖，我唔知道，真正是安尼呢？真正是安尼啊！我唔知道你咧到底咧手段开遐厉害，我嘛总想无啦吼。啊，但是如果你若去设定，咱就有人咧啊，叮当着你的土地甲厝的时阵，人就通知你啊，就是这样。啊，你若讲银行，你把你的这个土地吼，还是你的厝设定给银行了，对不对？尤其像咱总这边咧讲厝嘛，设定给银行了，那这样子的话，老人要当你这间厝哈，偷窃你的银啊，要甲你卖厝什么？银行第一时间就通知你啊，因为银行会帮你顾厝啊，佮帮你甲你顾这物件就对啊。所以我像我就好啊，我厝的贷款也还完，我袂讲去甲涂销呢，我袂呢，我赶快拢个吊底下呢。还完就还完，你一个清偿证明，知影讲你都还完就好啊，你就用那个清偿证明就好了，但是你莫去涂销哦。哦，因为我感觉安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厝那有啥物人动完脑筋，你唔通讲啊，厝的囡仔啦，该偷窃你的，你讲咩啊？哎、啊，拢做歹讲的啦。哦，啊，若该偷窃你的真个啥？土地权证还是啥物货？哦，厝的权证啥？去甲你偷贷还是该偷卖？迄个是大人嘛唔知呢。卖讲诈骗集团的厝内贼嘛是歹红的，是不是？啊，所以讲迄、那个。老这种的这种情形，你得给一个保障啊！人就通知讲啊某某人啊，哦阿君哦，阿君我不上，恁的孙子是什么人？哦，讲要来给你带什么货，带什么货？那怕咪，你讲，迄个你讲点心，佮要偷带我来厝，你会知道啊？银行会给你告啊！所以我就是袂去多消这个问题，对我赶快清偿证明，偷偷的拿厝拢放给银行给他告一下，对吧？我还是安尼啦，安尼哦，对啦对啦，好、啊，所以说这个
苏律师伊就是，苏律师伊就是爱讲嘛，哦，就是讲，以房养老设定抵押权抵房地产产，房地产顶面的，相较于完全都没有设定抵押权的朋友，你的房产比较不会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有个够几的好处的也得对啦。啊，你讲我讲，啊大金换小金，啊无你遐大金，你讲到我小屋 O 不 OK， 都嘛是 OK 啊，你遐大金你得。你就住袂起啊！比如讲，你伫老厝虽然是透天，但是今日是谁也无肯你住做伙啦。啊你一个人伫遐住，你看，哦，得爬楼梯啦吼！啊，透天个阁歹看呐，毋是讲人即个大楼吼，你看透看，哦，迄啊大间你看点嘛要害伊啊！少年会看即款你误会啊！你袂看即个款啊呢？敢若有涂骹啊？你着昏去啊？对毋对啊？嘿，阁爬楼梯爬啊悬，所以有的啊，干脆啦，无我着。我是大屋换小屋也可以，安尼你住伫个较熟悉熟悉的吼，一厝安尼你也好整理啦，吼。啊，住遐钱来一落，就是养老也可以啦，都毛是人安尼算的就对啊啦吼。再来就是第五个想法咯，也建议，第五个建议就是呢，以房养老可以节税啦，可以节税嘛，即个好处啦。就是向银行办理以房养老，等于就是向银行借钱，厝诶办理抵押设定。未来咱啊人生毕业后，就是娶婿的时阵，伫个计算遗产总额的时候，会当扣掉这笔银行的债务。所以相较于没有办理以房养老的朋友。未来科这个遗产净值就也会比较低，嘿，未来科这个遗产税，等于遗产净值也是会比较低，所以你的厝是你家老生活依靠，以防养老时候不动产的资产变成你会当用的现金，好啊，所以讲你若妥善运用到法律，你是会当平安够尊严过日的。所以说这是苏家宏律师的观点跟大家分享啦齁。好，看咱乡亲的朋友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姐讲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咱继续跟来个听歌哈，要来个安排点什么歌曲。恁点的歌我是拢甲恁欣赏啦齁。好，来咱今嘛来听这首。这是小明啊唱的齁，痴情换假情，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来，阿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怎好吃？
1: 哦，是啦，这么卤嘛，哎呀，那咸汫拢拄好。
0: 我问你啦，土豆有济无啦？
1: 土豆济，济啊，搁袂歹。
0: 搁松松松无啦？
1: 有啦，迄种松拢啾啾啾。
0: 啊，是咪在北个啦？是咪料好实在啦？
1: 哦，实在实在。啊，搁猪脚诶，猪脚嘛袂歹呢。
0: 猪脚好吃呢。哦，迄干那安尼热得好食噶，你咪煮面线嘛 ，OK。你今日讲袂歹食？
2: 哎，叫我一只定啊。
0: 啊，安怎袂歹食
2: ？Q 啊。
0: Q 哦，对
2: 哦，啊，这料袂歹啊，
0: 哦，料有实啦吼，
2: 对哦，
0: 啊，咸淡拢有够啦吼，
2: 有哦，
0: 长要食够少年儿乐无简单，
2: 菜色无够好食诶，
0: 都安尼讲先，无怪你这回吼，餐餐五光都顶落去，
2: 哎，对啊。
0: 飞问安装好食？
2: 好食，
0: 嗯，
2: 唔免混的，有一种迄个咸蛋，
0: 就是安尼，嗯，对
2: 啊，
0: 气味就足迷人啊，唔免混气味就足迷人啊，哎，
2: 对啊，对啊，
0: 哎，我讲肉粽真正食，敢要知伊肉粽有牛肉无牛肉，真正食完味的，
2: 对啊，对啊，
0: 飞问我讲敢对，真正食完味的哦，
2: 对啊，对啊，对啊，哎。
0: 人那好吃
3: 哦，中午食比较好吃，好吃到吼不要讲。
0: 你形容嘞啦，我也不要讲。
3: 你形容不要讲。
0: 好吃到总不要讲安尼哦。啊，有像迄、那个阿母安尼个讲好吃到迄、那个嘴的顶端目睭个银人安尼无啊？
3: 对啊。
0: 啊，我嘴煞一嘴迄种好吃就对了吼。你讲我的肉粽是安怎的好吃？
4: 内底土豆、啊肉、足球的，啊南部的哦，阮家足爱食的。
0: 哦，你北部人既然爱食南部粽，
4: 对对，阮家爱食。
0: 我感觉讲不会太油啦，啊也不会说太咸啦，因为是水煮的，就少掉那些多油多盐的东西。
4: 每年你有，哎，端午节之前我都会订。
0: 谢谢。哦，我知影你上街起码拢会订三罐，对不对？
4: 对对。
0: 咁唔紧来订吼，迄个倒数计时啊哈。讲是到六月十二嘛，啊，咱未到六月十二，这回本地都走底蛇呀。啊，咱一直到六月十二讲要结束，但是进目前这数量走改遐那紧哦，这速度走改遐那紧哦。我就该讲到我都到六月十二，我嘛唔知影呢，我嘛唔知影呢，所以进大家抢甲乒乒叫吼，你唔通去什么舍得啊？我得吼，我那伫要，就是啊，我那得讲六月十二，嗯，我那卡搭卡来订就好啊哈。你拢为着恁冰箱冻无咯，大部分是拢按迄落好甲肉肚肉才要来订，有当时你就订袂到啦。啊，你时阵订无，你看买堆共订账，是交你交，赶赶好做一伙哈，还来赶赶要共订账，你也无一定订有啊啦。哦，赶紧嘞，好天春雨来凉，正订订嘞。哦，咱要随正要食，收着要食着个食。啊无，咱就放个肉粽节，咱拜拜要用。哦，啊无，肉粽节过，我嘛去送讲肉粽节过袂当食肉粽的啦。规日当天不管是嘛，听个食肉粽，是讲肉粽节爱食肉粽。哦，过一个运呐，去去煤气哈，好运就来啊啦。哦，歹的去啊，好的就来啦，对不对？好，所以讲赶紧一罐二十粒，千二块呢。咱内底加心肉，大家学了加遐好食，大家学了好食袂顶当啦。无人钱毋是刷拉空的，是毋是？内底价钱嘛贵咯，吼、哦！咱红葱头、柳仔菇，搁再高少来减啊两年，土豆一尾，人人人遐侪土豆啦，安尼上上上好食，甲咪咪咪上上上的土豆，食到你真正你就是足疗愈的，食到会吓怕啦，你会真正饿了讲正港古早味，好吃的。得了嘞！我说咱乡亲都不关键，若要订干嘞，咱老爹老家古早味的肉粽，卡手暧昧啊哈！咱若是讲厝边头尾啦，兄弟姊妹啊，赶紧合作来买，就拢会合来。咱两挂上红纸底卡嘛。所以讲，你主本可能要一挂，啊无我得吼，看要招什么人来订，就嘛到过来挂，咱会当有迄红纸底卡，上爱食底卡好人。这种鸡呢，百六块嘞，红纸底卡吼，啊平常时啊，咱要做些底卡面线好食，啊是讲咱要做些面皮嘛赞啊。哦，对不对？好来，迄个咱赶紧有价有量的机会，唔通错失这难得的这个机会啦哈！有价有量，唔通错失难得机会，咱一罐二十粒，两罐两千四，咱这个再上红折底卡，赶紧哦！买好诶，买来留诶哈，六张诶，电话金卡，空八空空27927900800279279，进来哦，八张好起来，八张空八空空2792279。你收看两边的空吧空空2792279，咱去问啦，是咱平湖甲咱小琉球乡亲都比如过咸水嘛哈，你也定讲满3000块， 我老三阿姐的卡啦，嘿啦，去接啦，厝边头尾接一个啦，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紧抢啊，数量愈来愈快啊，越来越少了呀，来看嘛，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关来姐，你好。
5: 喂，
0: 来不归关？好，来顶来一线，个接袂一线哈。来彩珍，来咱民雄彩珍，你要归关？
5: 两
0: 关。两关彩珍两关个接袂二线，二线接起来了哈。喂，来平华，来音控平华，你要归组？我平华拨落去啊，顶卡哈。喂，你好，我关来姐，你好。
6: 喂，阿关嘞。喂，我。我吼、要甲你买四罐，两罐要寄台北，两罐寄凤山会使袂？
0: 可以可以，来，我叫人来处理四罐，甲接袂四罐。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罐？
7: 嘿，订肉粽。
0: 来，你等我三罐接起来哦，看三罐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平花都，来要几罐？
8: 我那是要三罐，哎，可以吗？
0: 可以啊，当然是可以啊，你等我哈，来四五双，五双就开五双。哎，五双就开。喂，你好，来哦，郭大哥，你过来呀啦。
9: 我买买一罐了
0: 哈。好，应付你来一双个接呗，咱郭大哥，喂，你好，我君来高雄哈。
9: 要几罐？
0: 要几罐？
9: 两罐。
0: 两罐好，来二线，甲捞两罐哈。歹势嘞，歹势嘞，这目前拢占线哈，啊，着卡电话都无师傅过来卡着有啦。赶紧就预备啊！啊，无真大家都抢要爱涨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嘿，2799看两遍嘿，0800279279，恁较过来开，因阮助理咧接电话拢介紧啦哈，啊，所以讲讲一个无要紧哈，来0800279279，来文斌，咱七个文斌嘞，啊，你要几关？要几关？
10: 我是关啊。
0: 你等我哈，一转哈。你啦，要一关爱到甲千五啦。分为我出啦，啊无250块，你也家己出啦。啊，你若讲要去爱红泽迪卡，我送红泽迪卡，你得爱去到到1800啦。哦，啊到到1800，我送你迪卡去分为我出啦。安尼意思恁听有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来继续过来个安排的歌曲来听哈，来，咱今嘛要来听倒一首，来就《杯中恋情》，这是江辉唱的吼，大家到底是听多少？

0: 这摆讲啊，这较疗愈啦，那个较疗愈，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拢有伊发财梦吧。个阿君呢？阿君我嘛做过啊，但是我拢甲家己讲哦，但是我拢会小心家己。那我要赶快去睡觉哦。为什么？因为梦里什么都有嘛，发财梦啊，哦，对不对？谁没有发财梦？所以赶快去睡觉啊！梦里什么都有啊，对不对？哦，这真正我看了这个六十哦，真的是很 shock， 你敢知影？啊，又很啊，但是又很疗愈啦。哦，咱来讲这个4221万的代票，天降神机啦！这个代价竟然是一组没有人知道意义的神秘数字啦！哈、哦，啊，那讲到中辈拢老好是谁？为啥呢？咱台湾社会新闻看侪，大家心内想讲，哎，都为着一寡可能放一寡地啦、厝啦，哈、哦，啊，都为着遐遗产，这个财产都今日是谁的？烧咩啊？烧锅啊？烧怕嘛？就撕破脸嘛？对不对？我无就讲啊靠腰啊！啊，阮迄是大人吼，哇，负债累累，放债是要食盐嘛？还咪赶紧你办抛弃继承啊？死啊！赶紧办抛弃继承，那不我可能吼会继承一屁股债啦吼，一屁股的债啊，那对。这是咱台湾的版本，对不对？啊，今麦麦讲国外吼，这个争遗产的剧本就不一样了哈。这是英国一位80岁退休的办公室主管啊，叫做罗斯阿妈。罗斯阿妈过去年呢，哎，去年呢，才上遭到这个背叛，伊一家己的老伴德瑞克，两个人才拄啊庆祝完钻石婚无偌久，查甫老的汹汹煞娶伊，就这样。哎，其实用心讲吼，这个罗斯阿妈咧讲，我老的吼，在世进前，伊是一个即个商业分析师呢，嘿，嘛算真老，对数据真敏感。啊，平时讲最大的兴趣就是拢会固定签一组牌啦，因为乐透我讲嘛有啊，嘿啊，讲因老的吼，拢固定签一组牌啦。啊，这组牌呢，都属于签甲进甲伊敲伊踹伊拢讲句啊，阿妈掉过来就对啦。唔过伊感觉讲这是因老的一个仪式感吧，可能嘛哈。所以等下因这個老的过星期了后哈，该消拢消伊啊。但是这罗斯阿妈真奇怪，伊竟然要甲这张彩卷，即、这个去做好要烧掉去呢？伊仲要去找因，仲要去打电话给迄个后生52岁后生甲57岁左囝呢？伫参详讲啊，到底无恁爸留落来吼？即组号码是要甲烧掉去，还是换咱继续甲伊连落去？安尼就对了吼。啊，是讲继续换咱继续甲买落去安尼啦吼。啊，无即摆是即组一定会掉呢，无你是伫嘟嘟买，你是几刷那个空呢？可能吧。即、这个罗斯阿妈伊嘛无认为伊会掉啦，伊是感觉讲即阮老的在世进前哦，唯一的兴趣嘛，所以伊想要代替因老的，迄落逐个月拢去签去做好呗。动作是一个念想吧，我在想啦。啊，你有感觉讲因老的搁伫身躯边吧？我觉得。啊，个就是参详了后吼，因遐诶后生甲祖囝讲好啦，啊，咱就当作，无当作胖伊嘛，不要紧啊，因为你可能，咱真签是偌济啊，像咱今麦买彩券是150啊200啊，我嘛足久无买彩券，我拢无咧买啦，嘿啦，我无买我袂记哩啊。啊，你讲什么一礼拜开一礼拜，大哥啊开一摆啊，两礼拜开一摆啊，都类似像安尼的对哈，可能因想讲也不是很多钱呐哈，那再加上因为迄是对一个过星期的哈，诶一个怀念嘛，一个纪念的对了哈，所以说就这样，罗斯阿妈坦白说吼，伊讲念这个数字对阮老的来讲到底什么意义，伊唔知啦。吼，我讲这到底是厝内人的生日，还是伊某一摆吼去咧困的时阵去梦到？哦，就是算讲迄落神仙，就是讲神吼来个托天公来个托梦的，是不是啦？吼，伊讲无人知，问伊啦，家己我唔知，就因老的拢大家行到这菜根行，就去遐画这个几个数字就对了吼。 所以讲，就参像阮老的，啊，佮伊去佮继续执行着这个动作，就是敢若袂像因老的佮坐伫客厅沙发上吼，要佮咧看报纸同款啦。所以讲，这份思念是一家靠默默守护的一整年的，对啦吼。结果来，可能来讲，签的签的，敢若是咧替因老的完成一个一梦想啊！搁再来个是个，我咧替阮老的签名签名，我得干嘛看到阮老的还搁坐伫客厅遐看报纸，都讲简单讲就是一个念想啦，根本没有想到说会靠这一组号码发财吧 ？But 阿哥阿哥，刺激哦 ！But 我恁做梦都无想到，这招牌竟然开啊！真的。真正开啊嘛，真的哦，真正开啊哦，要收过来，迄真正是吼天公伯啊送来的钱，你敢知影？哦，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啦！哦，结果讲今年的4月18日，这出温馨的家庭文艺片毫无预警就切换成那个暴富爽文啦哈！哦。你看员工哈，乐透开奖的时候，当期哈四月上当期那个幸运号码哈，就说我恁个下开嘛，给我签完谁不听亏哦？靠腰啊，我是亲家公公呀，公公领导的代志啊。这种神秘号、神秘数字，我嘛前后伊到底是这些神秘数字哈？伊的空一啦、空数啦、一级啦、英五啦、三九啦。外加特别号数班哦，这是因你病的哦，我唔知啦，讲我要想讲个48门哈，哎，所以这几个神秘数字就一字不差，竟然连4月18日迄天开出来呢！哎呦，奖金偌济啊！来，赶紧报告一下，整整100万的英镑。啊，英镑啦，我代表是偌济，都拄只讲个数字啊，4221万啊！你敢知阿妈伫咧对奖个时阵哦，一看到拢开吼，你敢知惊一个下海怎啊落去呢？伊遐嘛喘气喘袂起来呢，人啊伤兴奋哦，会安尼对啦。嘿，80岁啊，罗斯阿妈讲吼，形容讲，迄真正比咧坐云霄飞车佫较刺激啦，真正。迄心脏真正有够强，无只定去。伊安尼竟然开出来吼，要敲电话互因囝，甲因囝报的时阵，报这喜讯的时阵，你敢知？伊手是拽，伊伫咧拽咧，你敢知影？因囝都住伫伦敦的南部嘛，啊，要敲互因囝讲吼，开啊啦吼，迄电话一接来，只拽，啊，只接通吼，讲话是安尼拽，讲袂完整咧，都迄落，啊，啥话啦？不然就是啊，佮困那么拽，干咧因囝，想讲干咪，那我跋倒，吼，啊，无看安尼讲话安尼拽。像安尼，揣安尼就对啊！吼，讲提提吐吐，讲袂清楚，惊一半小时，惊讲哇，原先敢咪是跋倒去，安尼就对，结果唔是啦，吼，就安尼，啊，倒迄落，人家讲啊是安怎哩？我讲安怎啦？倒迄落，倒安怎？倒你爸，我爸安怎？我爸都死啊！啊，倒伊迄组号码，爱组号码，我有咧个签吗？有个签吗？啊，倒是迄组号码，安怎样？迄组号码呢？开啊啦！狗啊，滴滴嘟嘟啊，我老讲出来啦。老崔，哎，老爸讲，你阿哥喊唔开，不可能，你是安那弄只头壳歹去吗？什么开啊？讲真正啦，我无骗你啦，你做后尾真正开啊啦，咱着100万的英镑啊啦，啊了喂，囝。照你讲，咱来听着安尼吼，老母叫足非常确定的时，照你讲，咱嘛是跳起来，跳个拍拍手，对不对？这后生反应嘛真奇怪，因后生都坐底下个阿姨呢。哈叫做不敢置信呐、啊，唔想要佫跳到真的哦嘿，嘛不然也是假的，空欢喜一场，人家拢坐底下个阿姨呢。嘿，他脑筋那边反应过来，真的没有办法相信，公真真的是开了嘞，中了嘞。啊，太爽了，欢喜！虽然讲不是我丢的，我嘛替伊欢喜啊。什么时阵这个机会，我哪会当轮到我呢？啊，靠腰啊，得来，你有去买，你无去买，你想哪想是想想，是要创啊？无，一直煮水，煮龙打水一场空啊！我讲你得那个想啊想都无可能，我讲得买一条话有希望，加减啊忙，你连买都袂买，你是在干忙啥话？讲啊冇影哦，对啊。啊，无就这条钱哦，这罗斯阿妈讲吼，伊要买手机啦，安那讲呢？ 因为我老的前身足疼我的啦，吼，伊都给我送我第一卡手指吼，都已经，伊都歹去啊，佮疼我，佮心疼我，佮要第二卡送我啦。啊，最近也歹去啊啦，我自愤吼，想讲，无个，该摕去修理哦好呐，修理也好，就佮挂，修理袂好吼，佮要一卡新的啦，当作吼，我老的要佮陪伴伫我身躯边啦，系啦，啊厝吼，讲话老啊，整修一下啦，啊，就安尼。迄个阿妈佮讲安那哩，老师阿妈拢笑笑讲。这种感觉就亲像阮老的伫天顶哦，要搁你给我照顾啦。哎呦，知影我这个查某老的吼，我这老人哦年纪大，厝啊漏水啊，无钱通去修理厝啊，欠用钱。伊昨下归去对天顶哦，很冷哦，昨下直接甲我汇一笔4200切起落来。看看人家老公啦，看人家老公啦，连人都无伫个世界上啊，可以当精准遥控好老婆吼，后半世人衣食无忧啦，哈，拿着这笔钱哦，比对遐吼为着几万块吼，伫咧拍官司的社会案件吼，搁较迄落咧，咱看种新闻会搁较欢喜啦，甚讲唔是咱对的，但是你看了都高兴嘛，对不对？这个疗愈啊。啊！你啊，看人为着一撮钱啊，兄弟姊妹啊，着去咧拍官司吼，各家你死我活，你会感觉看到迄种新闻，敢若真怨叹吼，呾安尼对不对？对啊，人老的直接遥控的，汇一笔钱落来互伊。哎、欸，是讲恁身躯边吼，那块内底敢有哪有一撮新别号码吗？有没有嘞？哈啊，有你着去小甲签啊，哎呀、啊，买一张50块啊。现在乐透是一张多少啊？50对啦吼，50，不用开啦，当作每天我吃一个便当这样啦，去开一个便当钱，我就，你落在神秘书室，有一天真的像罗斯阿嬷这个本感觉，会变成真的呢，哎呀，赶快去睡觉吧，有个结果，梦里什么都有啦，来，说起在节目明明写过不忙头连耍，大家来一回，我写过嘞，可别听歌无嘞，啊无听歌无啊，滚到要冲上，你有得点吼，安得节目听下听下讲下讲下吼，啊肉粽食嘞食嘞，我感觉你煎的粿都袂歹啊呢，啊对啊，我感觉简简单单也是一种幸福啊。因为讲啊，有钓无钓啊，若要送你，你着甲客啊啦。天公伯要送你，咱日子嘛是拢安尼甲过啊，咱也无较歹啊。有影有影，真的是这样哈。好啦，来个啊，好啦，剩一撮时间，我们下面赶紧来，过来跟乡亲那边报告。好食的肉粽啦，食到予人个笑脸啦，娱乐界特制的肉粽啦哈。来，阿姑妹来个进广告。
1: 这个肉粽有够好吃啦！我跟你讲，我迄天去德顺街迄间买啦，
0: 嘿，
1: 啊，我回来用电锅来炊，我要换啦。哎呦，迄咖啡、迄土豆有够烂，有够好吃，
0: 够好吃吼！
1: 哦，迄肉粽够好吃，迄本来讲你老咧拜拜啊，买来怎
0: 讲？
1: 吃调料啦，
0: 好。哎呦喂，安怎好食法？
2: 我今天跑到万国买肉粽，
0: 啊，
2: 朋友来找我，讲我中昼要食饭，我食肉粽都较简单。
0: 对，
2: 我找十只，要少只，我阿叔三只要甲调倒呢。因一人我甲食饭了，啊，我就用一下青菜，咱来卤味，安煮一下贡丸汤。哦，因一人甲
3: 两罐好食。
0: 哦，要少好食，阿春哥诶。
3: 现在讲订两罐。
0: 你无你甲我形容一个是偌好食啦？
3: 啊，土豆啊，这啊这，
0: 啊这，
3: 啊咸鲜啊，拄啊好。
0: 哦，
3: 啊，阮某无个。莫
0: 个讲作战嘞！哎呀，莫个莫个讲作战嘞！
3: 对啦，
0: 不怪你讲你订两罐子，已经算较差不多啊，
3: 差不多啦。
2: 你的肉粽，我啊，甲你食足济，我
0: 逐
2: 年我都食你的肉粽，我拢直接卡起遐，
0: 吓
2: 啦，对啦，我拢直接卡遐较紧啦，因为我咧上班。
0: 好啊好啊，安尼赶紧嘞，大鹅咯，这也唔通测新下，这安尼一罐十，一罐20粒，较1200块尔。啊，你甲我订讲2罐2000，我阁送你红枣底卡，好，你有只有粒，啊，所以讲有只有粒的机会吼，走过路过就千万不要错过啊！啊，咱就 上个地卡看要来啊，甲做面皮，还是讲要来煮一个地卡面线吼？算讲生意的话，我食一个地卡面线，过温也足好个呢吼。好，来，老尾甲咱顶港主们的乡亲，你要电话赶紧卡哈。即摆大家拢在唱话哦，咱讲是讲到6月12号吼。哎呀，啊，不过那是提早卖完，提早结束，我必须爱甲咱乡亲，你要打一句话，因为这都是季节限定的商品，一年才卖一摆，才一摆呢。哦，因为我拢一年都是卖一摆。啊，咱乡乡亲，比如青菜嘛，食嘛是拢伫即个肉粽节。我平常时啊，想着即个食只肉粽的嘛。啊，咱讲买来囥的，平常时啊，咱若是讲啊，想着要食肉粽，咱若吹吹咧，也是啥啥的，挺好个食。不管是咱厝拢冇炖料，敢会许删掉许米，伊个三公迄个米红啊空空，无可能个代志嘛，对不对？来，要甲咱顶港出门呢，两罐两千是送红折低卡，要买要快，空嘛空空，279279以上广告。好啦，今日要来进行高价传播，遇到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八爪鱼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家和江浙料理都比老德老家工作比肉粽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平台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载港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兄弟，
4: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杏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市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市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照1080-7008为了收听用哦
1: 还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芬
0: 我是 Pocket

0: 好了哟，已经进入六月份啦、啊。嗯，六月初一哦，今仔日哦，六月一号。
1: 嗯，对啊，所以你看啊、哦，最近六月初一呢，天气有一点新的台风动向、哦。哎、欸，我觉得系列红台叫做强密哈、哦，强密台风最接近台湾哦。嗯，也外围这个水气个和这个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哦，带来短暂的阵雨哦。哎呦，啊明仔哈。开心哦，会有一点点雨啊，但是周末呢会出现哈、哦，典型的哈、哦、封面跟西南季风配合的天气的形态哈，逐步变什么梅雨季要来啦、哦，要落雨啊啦，哎，袂歹啦，我感觉这几天哦，哪讲有落一寡吼，尤其天气落要崩皮哦，夏天雨哦，降温哦，提起咱水口补点。保持点啊，水嘛是袂歹啊。
0: 嗯哼，对啊吼，所以讲哦，已经六月份啦吼，六月份啦，时间过得真紧哦。咱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来讲一个吼，十六岁伫咱家来讲，差不多是国中嘛吼，国中高要高中
1: 高中啦，十六岁
0: 已经高中了，
1: 高中。
0: 好，咱来讲这英国吼，英国有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哦，伊只花一块钱英镑吼去买迄个刮刮乐，结果就中了10万英镑的彩金哦，差不多台。比四百万啦吼，超四百万吼，但是伫短短几年来的挥霍殆尽，就开了了都对啦吼、然后最后转呢吼，钱开完啊，结果呢已经这几年开钱开个真伤势吼，已经养成那个吼大卡大手用钱大卡大手的习惯啊，所以讲中奖的钱吼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 ，easy come easy go 哈。然后呢，钱拢开掉了，伊转呢啊，要花钱没有钱，然后就走上贩毒之路啊、哦，开始转呢卖毒哈，甚至呢，甲伊朋友用汽油弹、用汽油弹去威胁有一家伙的人哈、哦，最后呢就锒铛入狱哈、哦。Un par de ojitos negros, cielito lindo。所以有当时啊，人讲哦，这个太早哈，伤过早，和你好像日子过得很轻松哦，就不是好事情啦哈，真正不是好代志哈。早了会丢这个菜梗哦，结果呢，5年就把它花光光了哈，400万哈。所以一般来讲，年轻人他比较不会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我要怎么珍惜这个钱呢、啊？我急得开啊，我急得开啊，有偌济就开偌济哈。所以讲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逆转人生，中奖16岁中奖 ，OK 哦啊，但是呢，你看哦，几年的时间呢，就变成贩毒，到最后呢，入狱哈。

0: 好了，年轻人呢，想要这个中奖啊，想要金钱啊 ，easy come easy go 哈，又不想付出太多的劳力。但是世界上有一挂这个独裁者的领袖呢，哦，他们已经哦统治了哦世界，统治了国家，但是因不是安尼的不安久啊，他们就想要哦长生不老。
1: 嗯，没有错啊。
0: 历史上哦，咱嘛怎样哦，在过去历史上，我们常常听到讲到那个秦始皇哦，这个老是要追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哦，靠在秦始皇，所以咱卖个动作讲，那是咧讲故事，讲故事。相信以前哦，这个秦始皇哦，以前的皇帝真的啦，一定拢有不断地咧追求长生不老之药哦。你看看现在的独裁者哦，包括普丁啊，包括习近平啊，你看他们两个人哦，曾经啊私底下的咧讨论讲，哦，今麦人会当活个百五岁啊，
1: 器官呐、啊，
0: 对啊，
1: 器官培植、器官移植啊，
0: 嗯，甲听众比如讲，哎、有当时你也干嘛讲吼？嘿，太因闲话因咩一直要安尼一直活咧，一直活咧，用尽各种的办法，吼、哦，哎、震惊震家呢已经稀累的民不聊生啊，伊咧管理民不聊生咧，哦，我那停震哦，我的一个我的款式地位都无啊，我都去用哦，这个搬落台啊，我哪会使哦？所以讲，像俄罗斯啊，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它一直不停啊。最近因即嘛乱了一下，哦，这个募兵，因为招兵募兵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啊。哦，人讲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单位哈，因的这个情报啦、跟统计啦，俄乌战争开战到即阵四年过，伊讲哦，俄罗斯至少哈、俄罗斯至少的啊。死亡的人数，死亡哦，不算受伤哦，哦，就没有算受伤的，光是死亡人士最少超过55万人，55万人。啊，那含受伤的省了去的，我断手断脚的，变成残废，那个哦，那个绝对是上百万呐、哦，所以讲哦，但是普丁你看哈、哦，已经嘛起来撸爬撸撸。撸怕呢，撸不美，但是他又不愿意哈、哦，这样妥协就停战了啊、哦。好，刚刚啊，好啦好啦，停战哦。好，已经嘛，我开心，又到处的募兵啊，募不到兵了哦。现在募兵越来越困难，今嘛为因俄罗斯啊，开始募女大学生哦，撸大学生哦，你俄罗斯你今嘛咧读大学的撸大学生，好、哦、都要加入啊俄罗斯的募兵行。行列哈，募兵行列，但是伊甲你讲的是讲啊，你去的时阵吼啊，是做迄个什么文书的啦、后勤的啦，什么安尼的对啊，所以也是有人报名哈。听说哦，就是一年给多少薪水哈？我有些大学生觉得说哦、这样也好，女生哦、现在就是连女生哦、都要去当兵哦、因为实在兵源不足，兵源不足哈。为了要撑住普丁伊家己的这个霸权吼，死再多人都在所不惜啦吼！你敢讲这个战争我已经无法了，我无法，我慢慢拍干吼，拍干吼！哦，这泽伦斯基有讲哦，这两天泽伦斯基讲哦，他们所得到的情报都是俄罗斯最近吼被拆出的。大规模的打击空袭哈，这个乌克兰大规模，包括可能会用很多无人机、很多的飞弹哈，会大规模。以前嘛，就是无真正兵源啊，不足啦，啊钱嘛一直无啊啦哈，战争是很烧钱的哈。哦，人讲哦，这个啊做啥哈，枪啊炮声一响啊哈，这个黄金万两哦，所以讲钱嘛一直跟越来越无啊哦，所以讲今嘛你看连募兵都募到女大学生去哦，但是呢再怎样死再多人，人民再怎样怒吼，你们的人民的鲜花都跟他这么伊朗赶快呢？啊，人民饿死关我屁事！我的政权，我的权力、权势地位，乃让伊起这上重要诶！哈，哦，这样的国家都是拢安尼哦。啊，我今天在讲，我们是在讲俄乌战争哦。普丁最近呢，哈，这个俄罗斯哈，这个普丁伊最近呢。哦、花了多少钱？砸了8000亿哈、哦，8000亿第一，俄罗斯被推出几个延寿计划，好、哦，就是延长寿命延寿计划。 他烧了8000亿哦，8000亿台币啦，哦，就是美金260几亿，和台币8000多亿哈，啊，要建设一个这个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哦，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哈，因为去年九月份伊出席北京93阅兵的时阵，意外就被录音录到一个习近平的讲啊，现在的人哦，只要移植器官哈，可以永生啊，可以活到几岁啊？哈，这一段好，这一段话看来不是只是闲聊，是真的哈。所以实际上呢，今嘛哈，这个克里姆林宫呢已经全力的在推动这一个长生不老延寿计划。好，开8000几亿，听伊讲哦，普丁特别任命伊家的女儿哦来掌管这一个国家级的哈、哦、这个长生不老的延寿计划科学啦哈、哦，科学研究。这个这个机构呢，伊诶改好名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新健康保存技术、
1: 对啊，这就是要做普丁想要去研发这个可移植的器官、替代器官。不然你对这独裁者来讲，上面谁是最大的敌人、不是乌克兰，不是美国，不是中国，时间。你管你哦，全情一时，你乱，吼、你乱搞啊，乱这军队的手头，无法度嘛，时间搞人就是会老，会病会老吼，啊，健康会扯落去，不管你安怎保养，无法度嘛，咱人的寿命就是有一个极限呐、所以哦，那个国。自古的不要说皇帝嘛，秦始皇想要长生不老，现代的秦始皇，现代的普丁大帝，他也想要长生不老。
0: 所以你说这个新健康保存技术齁、是要在十年来要拯救175000条的生命齁、啊这些人175000条生命应该是先做试验者啦的齁、当然最主要要延长寿命的还是普丁啦齁、他用国家研究用国家的经费国家的研究，其实企图就是要达到他自己个人要延长寿命齁、听说现在器官可以用 3D 列印了齁、用 3D 列印器官也可以用迷你猪来培育的人体的组织、所以、这个不管是说、用 3D 列印的技术来造活体组织、第二就是说异种移植、器官的异种移植、
1: 没有错、
0: 异种移植就是为可能、跟人体、这个基因比较接近的迷你猪、为猪的体内培育可以、移植造但人体里面的、人体器官、所以听说现在已经有什么、成功列印人体软骨跟小鼠细尿出来甲状腺、目标在2030年要实现人体器官移植、
1: 对啊最大的敌人了、普丁最大的敌人、时间呐、
0: 对吧、这个烧那么多钱哦，烧那么多钱，其实呢，这些参加研究的科学家或者是医学家哦，其实反正你普丁你用国家的钱你要收钱嘛哦，其实。听说很多科学家其实知道有很多是不可能的啦，是不可能啊。但是呢，反正我给嘛，你有钱啊，我都做底这研究机构啊，但也不想跟普丁讲实话，因为普丁也不爱听实话。既然他要烧钱，一边开啊，就会开啊，你就一直跟研究，会使未使哈，再去讲哦，那真经未使，反正人嘛，一定先用其他的人做实验嘛，啊，未讲一个的普丁家己先用啊。好嘞，所以哦，其实就是普丁呢，哈，因为很多学者都批评，因为普丁啊、这个啊、只听他想听的话啊，所以说就他周边很多人就只讲普丁想听的话，

0: 其实俄罗斯哈，俄罗斯因为尤其男性因为平均寿命不高呢。嗯、目前来讲，俄罗斯查甫的哈，因为平均寿命才68岁呢。嗯，68岁。好、哦，美国是76岁，你看都比美国低啊。西欧哦，西欧有大多数的国家呢，哈，其实男性的平均寿命拢已经伫80岁以上啊，哈、嗯。哦哦、所以说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跟死亡率呢、嗯哦、也在已经开发的国家当中还算是这个、这个算是很后段班的就对了、
1: 哦、这跟他们的生活习惯有关的
0: 68岁
1: 他们就是喝酒嘛、啊嗯、然后他们的这个、嗯、人家说战斗民族啊、嗯、开车嘛是战斗民族、嗯、很多都是、喝酒然后酒驾俄罗斯没有在抓不太抓什么 酒驾了、啊、所以很多、哦、都是喝酒喝到这个有车喝起来而且人家说他们有习惯喝酒嘛、嗯、到60几岁他们没有什么养生、嗯、比较没有养生的概念啊、嗯欸、对对对对啊，
0: 所以你若叫普丁啊，那现在普丁普丁好像是1952还1953，
1: 他73岁啦，
0: 73嘛，1953哈、嗯，所以呢，伊安尼讲，已经伊的年龄已经是超过因俄罗斯男性平均年龄了。对不？68已经超过啊，超过平均寿命啊，哈，超过平均寿，但是他还想延年益寿。
1: 普丁是独裁家来，对，算是比较养生的、嗯欸、哦。就包括一个人运动啥，你他在过去不是常常会拍一些什么去打猎啦、去健身的这个影片。另外比较起来，你看一个金正恩，一个习近平的体型就不一样、欸。你看金正恩跟习近平都可能不太喜欢，
0: 都没有在运动的，
1: 都不太喜欢动的、啊欸啊欸啊、不太喜欢动的、啊。啊，普丁至少我相信伊去打猎啥，当然作秀有，但是可能伊本来的是。嗯喜欢这样的户外运动、啊，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他过去是什么出身的
0: ？KGB
1: 特务出身的、
0: 啊，对啊，所以有训练也是有。
1: 你被这个特务的头子诶，基本的训练哈，不管包括体能啦、啊、啥，你会被选进去 KGB 的本来、嗯哦、体能上或者是说那个运动能力上，一定是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强。嗯嗯嗯。啊、嗯、你看来对我干嘛收为独裁家？阿舅的独裁家的上危险的其实是金正恩，因为因到两代都有所谓的遗传性的疾病嘛。阿哥加上，他40出头岁，哇，就胖成这样子，很明显的哈，有代谢症候群、啊。
0: 所以，
1: 阿伯郎一边的也医疗团队哪敢叫他，对不对？减肥，他平常压力大，你看这这个呢，我相信伊阿伯都爱嘛，阿伯大啦，结婚你看常常看到金正就是什么，他在抽烟呐、啊。他抽烟，然后他吃什么，然后喝什么
0: 他吃很好哦，非常好哦
1: 他吃什么？他吃很好、嗯，他一定是吃很好嘛，他吃很好了，
0: 也不太能忌口。
1: 然后他旁边的医疗团队敢给他真正说、嗯、啊，那个金大帅啊，你需要、嗯、控制一下体重，嗯、不敢讲嘛，但是普丁。嗯他知道吗？为什么普丁会花上百亿、嗯？他想活得更久啊！嗯、他不是追求以眼前当下的，干嘛讲哦？我要送的呵，以前没有长生不老哈，永远做这个哈俄罗斯的皇帝。
0: 哎、欸，好吧，吼、哦，所以讲哦，所以金正恩哦，其实哦，已经嘛，你看现在他女儿还那么小，因早嫁11、12岁的开始那个 polo 啊，吼、哦，就准备吼、哦，做接班的准备，随时啦，吼、哦、吼，好、哦，随时 stand by 啊，那个对吼。哦还是齁想到说万一哪一天伊家己若走了齁他权力还是不落旁人啦齁嘛是爱家族一直搁接落去齁齁这就是独裁者就是安尼啊齁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分享呢这个齁NVIDIA 就是辉达的这个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在台湾吼，啊，伊本来就足亲民的，啊，足爱回来台湾的时阵，拢足爱跟民众安尼互动啊，哦，所以啊，民众也都喜欢呐，吼，也喜欢跟他互动哦。每一次呢，回到台湾的时阵，我还记得哦，这个黄仁勋伊曾经啊，在美国的时阵有人啊有接受过访问，在伫中国诶、欸，在美国吧，吼，有接受过访问，有人改这记者改问讲，你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齁、哦、齁、哦、你想爱去度假的所在是哪里？结果他回答他第一句话齁他不是直接回答说我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他第一句话他说 就是说有家人的地方，一共其实只要有家人啊的出来对人，大家有在一起的话，都可以，就是最好的度假地度假点的地哈。但是他也有讲了几个地方哈，第一个他讲夏威夷哈，夏威夷其实黄仁勋哈，伊伫夏威夷有房子哈。他有房子齁，有这个别墅在那个夏威夷，所以三不狗西齁，他常常会就飞到夏威夷去度假，而且一拿去夏威夷齁，几乎啦齁，除非以前真的是去出公差那种的去谈生意，要不然齁齁，像如果休闲度假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一家人了，你看一个打扁灯的台湾也都是一家人齁，跟太太齁，儿子女儿一家四口齁。哎，的公吼夏威夷啦吼，如果要讲的话，夏威夷一公啊，因为每次去夏威夷，他们都一定是只给会啊，让大概安尼这会这会去吼。一公去到夏威夷，他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哦啊，因为他那边毕竟他也有房子哈。靠夏威夷，他是比较度假哦，比较度假的所在哦。啊，都去到夏威夷，干嘛讲？好像就远离你每天那种非常压力、非常紧绷的这个工作齁啊，去到那裡就是要存度假啊，又跟家人在一起齁啊，离美国来讲，为美国去夏威夷那当然又很方便啊，也不远齁，所以一共第一个他就讲到夏威夷，第二个他讲到台湾齁，他讲到台湾，那台湾是没话讲啊，台湾毕竟虽然他很小就离开台湾啊，一五岁的时候齁齁，这黄仁勋其实五岁的时候就被爸爸送到泰国，他先去泰国，然后九岁的时候呢从泰国就到美国齁，去美国齁，开始就所以早就离开台湾齁，但是毕竟呢齁，这个台湾还是他的故乡，还是他的故乡，他说我在这里得有很多亲戚哎，好，有很多的亲戚哈，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常常哈，这那个这个这在台湾哦，他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美国，都应该是来来去去两边都有啦哈，但是可能也会停留在台湾的时间也蛮多，所以从你基本等来伊的跟爸爸妈妈我这会吃饭嘛哦。另外就是讲有足侪行李箱的伙伴都在这里，这个唔免讲啊，搭便当啊，你看伊吼，好、哦、跟这些科技业的这些吼、哦、各好、哦、这个很多大老板大家一起吃饭，还有台湾的人们吼、哦、啊，台湾家一毛公司也有员工，所以其实台湾那不用讲，伊讲我只要到台湾吼、哦，只要到台湾我就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啊，这里有很多熟悉认识的人，还有台湾的人吼、哦，台湾的人。民台湾的人们也都很好哈，好来，这是所以，伊讲用下飞机的心情，用下飞机的心情，都无人机的心情，来说来讲我到哪里度假，我比较喜欢去哪里度假哈，所以第一个他讲到的是夏威夷，第二个是台湾，伊讲只要飞机在这个地方降落哈，好也感觉心情真好，这个代表这个就是他喜欢哈，就好像你世界走足侪所在，那问你讲对上好耍，有时候很难讲，所以黄仁勋伊在安尼讲，伊讲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情很好，这个地方就是我喜欢，还有第三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哦、也是他喜欢的、哦、叫做日本。日本哦，其实哦，伊讲哦，第一咧草创哦，都在创业的时阵哦，他跟日本有很多的渊源呐、啊，吼、哦，一种嘛，嗲嗲的日本呐、啊，哦，阿姨公也有日本的啊，这个日本这边的哈、哦，这个友人哈，哎、哦，这个帮助啦，吼、哦，大家那个时候公司还算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好、哦，所以公也常常来日本哈、哦，啊，在日本这边也有一些事业草创哈，这个草创时期的一挂这伙伴。或者是有一点像贵人恩人啊呢，所以到日本他也一样，他说到日本他也觉得哦，飞机呢降落到飞机降落到日本的时阵，伊都会感觉讲啊、很放松很舒服，伊讲这就是我喜欢哈、哦，所以夏威夷、台湾啊加迄个日本哈，伊、哦、那来这几个所在哈，走到飞机来降落到这几个国家、这几个所在，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哈。每 一遍哦，其实我觉得黄仁勋哦，黄仁勋伊答辩伊登来台湾的时阵，我就讲吼，哎，会他，我发现他很爱跟人，就是因为伊登来家一代一代讲这种语言呐、啊，啊，无你台语你要安怎讲的吼，对吧？伊阳公台语，其实黄仁勋的中文不好呢。哦、大家不要忘了，好像去年有登来参加台积电的迄、那个啊、哦，这个员工运动会，啊，迄阵哦，迄、那个有特别邀请伊上台，迄、那个去致辞，吼、哦，去讲话运动会的时阵，结果伊讲甲大粒官、细粒官，吼，伊、哦、要讲中文，吼、哦，伊要讲中文呐、啊，用中文讲哦，这讲袂好势，啊，有当讲讲，伊就变作个讲英语，吼、哦，啊，无就变作讲台语，吼、哦，啊，伊家己就讲我的中文不好。哦、我的中文不好、啊、所以他在说中文一、哦、定都说得体体吐吐、哦啊、英语不用说他在外国多少在美国多少久、哦、但到台语他的台语是比中文更溜就对了，所以特别你看他回来台湾的时候、哦啊、他在跟人说话的时候他很爱我敢看得出来说他很爱这个时候回来台湾他很爱说台语，因为这个语言我就是在家、哦、我在家我可以发挥、哦啊、感觉说台语他自己感觉说的也很舒服的、啊、很有亲切感的、啊、大家听到也感觉会很舒服，感觉说哇一个在美国创业那么久的大老板他竟然、哦啊、台语说得这么溜、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啊、我跟你说如果早期、哦、比较早期去国外的那些咱台湾人有些真的吼、哦，有诶，迄阵啊，较早起去，因足侪就是拢讲台语诶哦，吼、哦，足侪拢讲台语诶哦，所以讲反而他们中文不太会，他们讲台语吼，好、哦，我也记得迄个较早有一个迄个什么三个男生的外国等来，三个男生的组合，嗯，诶叫什么？
1: L.A. Boys，
0: 诶 ，L.A. Boys， 因嘛是拢讲台语啊。好、嗯，因为可能他们家人，可能因的、就是、嗯、家人就是也的比较早期啊，哈，阿德龙公台语，阿公台语变成公，他们从小可能就跟家人就是讲台语、嗯，反而台语哈会比啊、这个中文要溜，哈更加溜哈，所以黄仁勋哈，我感觉伊呐登来台湾，伊咧讲台语，伊是足爱讲啊，阿姨嘛感觉足舒服诶，好、嗯、看会出伊咧讲台语也是足舒服诶，所以呢前几工伊唔是伫迄个亚细亚德位的时阵，好、哦、有一幕哦，最近网络都足这样的咧讲，讲到讨论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好、哦，有一个民众的诶。提请黄仁勋吃，提一支冰棒给黄仁勋吃，好一支益美迄个做啥？红豆粉粿，哎，迄种冰棒啊，红豆粉粿，我也很喜欢吃这一支冰棒吼，红豆粉粿的这益美吼，哎，这个冰棒的对，哎，提请黄仁勋吃，而且黄仁勋吼，吃了，吃一嘴两嘴了，伊就讲，嗯，啊，那也足好吃，那也足好吃，伊讲我足好吃吼，伊讲那也足好吃，这特特别吼，特特别，哎哎，民众的改讲，哎，第 seven 的有啊 ，seven 的有啊 ，seven 就可以买。得到安尼吼，好来，那后来他就跟那个底下围观的人群来对，有一个小男生，他在跟他聊天哦，哎，那一幕吼，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网络这归刚吼，很多讨论的是啊这一幕哈，讲台语的这一幕哈，好来。咱先进广告，
1: 美丽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干粉干油维拉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哦，来哦，吼、哦，咱五月份哦，五月份哦，
1: 真感谢咱听众朋友哦，诶、支持啊，嗯，哦，咱五月份做做听众朋友，这两天拢传简讯来讲啊。哦，感谢雪君，感谢 Pocket 吼、哦，恁、五月份吼、哦、有这个吼、哦，该分该有苏鹏加护理元素特有做的活动吼、哦，最后这两天吼、哦，拢把这个吼、哦、接下来一年份吼拢宽到交完啦吼，你看今仔六月初一啦嘛吼、哦，今仔开始的变宽的哈，今天开始每天都吃八折的这个咱的商品，就欢喜可以吃一年。
0: 对，我知影阁有足侪人吼，还未收到吼，还没有买齐全，还是讲还未收到吼。我阿哥有一种，就是讲你伫药房买，可能药房啊，迄、那个要结束之前货还未齐全給你，吼你吼，要紧，因为我马上咧出货吼。哦，虽然咱是五月三日到昨天嘛，啊，今天六月一号嘛吼，但是药房的叫货，阮即马还未出完吼，还没有完全吼。哦，即、這个药房的叫货到最后的叫货吼，还在陆续。去出货啊，所以讲有诶药房，伊若甲你讲，爱个等诶时阵，那这几天你再等一下吼， 哦，一定一样嘛，哦，反正你伫五月份订购的，就一定是照优惠组合你，哦，照优待组合你。啊，刚刚我要上节目之前，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啊，伊就是咧食咱苏鹏的，啊，伊就卡多啊卡电甲我讲，我苏鹏拢恁优待时阵五月份优待我拢买几年份的。哦，每天我都吃四颗哦，大刚拢食四粒安尼。伊讲我拢买几年的哦，我买一整年的。好，哦，伊讲啊，伊就甲我讲哦，迄间药房有够好。伊讲伊去买迄间药房有够好诶，吼，哦。好，嗯哦，我拢甲伊讲讲，你爱甲留一年份啊。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通通拿回来。
1: 嗯嗯。
0: 好，哦，啊，伊就笑笑甲我讲哦，迄间药房伊拢有叫足济起来，嗯，起来安尼。我就甲伊讲，你甲我讲对一间药房，结果伊甲伊阿妈买，伊唔讲啊，伊唔讲。我讲，嗯，这是。伊讲，我讲，那我要紧呢，这好事啊！有帮叫这坐起来，拢家里的一年份拢看起来，他叫那么多货起来，备货起来，安尼那有啥物唔好讲的呢？伊讲唔好，伊讲唔好，我讲这好事呢，我你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下，结果伊甲讲呐。我是讲，伊咧以前啊不爱讲，我是惊伊讲啊，这我唔知该讲，这也不是歹代志啊，吼，哦，又不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你也讲啊？对药房无好诶，咱该讲出来就歹势安尼。伊讲无啦，伊讲我是惊讲讲出来了，大家拢走去一间药房要买，伊竟然是安尼。伊讲安尼都拢红买去啊！伊讲我唔好讲咧，大家拢要走已经有房买哦，安尼红买掉吼，也去红买完去哦。哦，我讲好安尼哦，哦，那就好吧。所以咱条件朋友吼，有没有买到优惠组的？哦，
1: 嗯，
0: 哦，安尼啊来啊，这两天哦，其实你那是阿个买阿无嚼，阿是安怎？阿是讲你进前有订啊药房阿无互你嚼，可能你买三行买四行，啊，结果你干那提一行。爱两行倒转来，有诶阿未做，好货没有齐全，还没有给你，你家己即几工吼，家己爱好注意一下吼，盯一下药房，看货收到了没吼，啊，赶快去拿吼。嗯，
1: 对啊，所以咱那你该分该苏鹏啊，护理人数吼，哎，你哪讲啊？这上礼拜错过二万，哎，这两工去药房门看嘛，我感觉几率吼，相当大。
0: 对啦，对啦，哎，
1: 有人说啊，我搁减算减买一组钙粉，减买一组钙油，
0: 算算来讲，哎呀，
1: 老高去啊，
0: 嘿，
1: 我相信这个时阵也。房其实你这量都还是有，
0: 哎，嗯，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只是每一间药房是无一定，
1: 无一定啦，
0: 无一定，有的药房伊会个叫较济起来，啊，有的药房是可能伊这两工啦，消化差不多，
1: 对啊对啊，
0: 伊就转咧无个叫回就差不多啊，
1: 啊，但是阮公司这边出货就无，就已经没有了，活动就结束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啊，你有这需求，你也去药房问看吗？
0: 对对对对对，哈，啊，来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个护。护理元素哈，哦，食好困的哈，食你安尼人安尼较会轻松的，袂压杂袂郁卒的哈，袂安尼乒乓青的哈，啊，今年嘛较袂安尼散乱的，哦，哎，这种啊，食了买安尼人吼，较水较少年啦吼，心情嘛较。较好啦吼，心花开啦吼，来，这就是护理元素。
1: 嗯，阿哥来来自加拿大，苏鹏，
0: 哎，棒球不会再滴滴答答，阿伯讲哦，安尼摇一斤，你得见，你得失禁嘛，哦，都放落去啊，吼，好来，这吼，和你安尼排尿顺的吼，这就是苏鹏哈，苏鹏，好来，指定药房各位全国500大指定药房，电话你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都要讲吼。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嘛，伊是台湾一夜市诶，吼，拢会足侪人啊，反正都有很多迷姐、迷妹、迷哥，吼，哦，就会跟着啊。有这个观众，有这个民众就送请他吃一支那个益美红豆粉粿的白冰棒，伊就讲，哦，啊，那也真好食，吼，哦，啊，这伫对买，吼，哦，啊，就这样子，吼，哦，然后伊就拿咧食，啊，伊就看边啊足侪人伫遐围观，啊，伊就看一个小朋友，就细细汉的小朋友，伊就哇去甲伊讲，你捌食过无？你有吃过这吗？
1: 嗯嗯嗯
0: 哦，结果这个小朋友好像听不懂，哦，因为他是用台语，黄仁勋用台语，他说，啊，我跟你说台语你听不懂，他说我哪会知道，那个小朋友一直说我哪会知道，哦啊，你不能说台语，哦，我哪会知道，他说就说这句而已，结果旁边可能是他的家长，好像是妈妈，哦，反正就有几个大人的声音在那边，啊，他会 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就是这个哈，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时阵，让囡仔家己去自由发挥嘛，唔知就唔知，袂晓讲，袂袂晓应。黄振勋跟你讲话，你应袂，你袂晓应得，让囡仔袂晓应得。哦，妈妈的都边啊，逼囡仔较着急啊。哦，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好好，黄振勋就改，转来改讲哦，那你就我英语改讲，你会晓讲英语哦 ？Can you speak English？ 啊，结果这个小朋友说 ，My English teacher say I am my English is good 哦，意思讲我英语较好啦，哦，我台语未通就对啦，嗯，哦，所以黄仁勋哦，逮到回到台湾的机会哦，就难得机会，他就是喜欢讲台语，所以不然哦，伊改讲一句讲，黄仁勋甲这个小朋友讲 ，You need 哈，哦，learn Taiwanese 哈，哦，你需要哈练英啊台语啦哈，改，哦，讲你需要学台语啦 ，You need learn 英啊，这个 Taiwanese 哦，所以这句诶，所以哈，哦，就网络上就引起很多讨论哈，今嘛无恙啦，伊讲今嘛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会英语的可能比会台语的要多，真的哦啊，从小很小，大概拢个小朋友拢上去咧，哦，从幼稚园的台开始读个了，好，哦，美语的那种哦，这个教学的那个幼稚园对吧？所以人讲今嘛台湾的囡啊，哦，小朋友会讲英语的哈，比会讲台语的多，所以讲英语不稀罕，起码台语会台语才稀罕哈，嗯。你看，你哪样讲台语，起码黄仁勋跟你讲台语，黄仁勋跟你讲台语，你都跟讲台语。所以也有人说，黄仁勋回到台湾这么爱讲台语啊，为什么很多记者要访问他的时候，都还要故意、还刻意的要讲英语？你用台语改访问哦，我跟你讲，伊会佮佮你回答佮佮较好。好，哦，啊，记者。又偏偏都喜欢用英语来访问他，嗯，
1: 可是黄仁勋是在英语的环境里面创业才有回答，阿伯伊今仔日拢无离开台湾，拢伫台湾这个环境伫讲台语，嗯。今天他讲话，他讲那句 "You should learn Taiwanese"， 就没有人去理他了，这因为他是黄仁勋嘛。我觉得本质上是这样子啦，你不用一个很强的人来评断说啊，你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
0: 麼。所以人讲嘛，人讲如果只是一般人叫你讲，你爱学台语，你一点干嘛？我才不带。
1: 你若要讲，没啦，黄仁勋若要讲出侪台语，伊就去公庙，人咧要见的时阵，就一堆人来讲台语啊。
0: 啊，他就喜欢讲台语
1: 啊！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因为他就是回到台湾才有这种讲台语的环境啊，
1: 所以也不要因为他黄仁勋说叫你去学台语，然后就要被网络上以新建入为普通人，一个老外，一个美国人，嗯，来叫你说啊，你要讲要学台语，又引起讨论，不用嘛？我觉得黄仁勋是在全英文环境里面创业，学习创业，才有今天的回答。
0: 他觉得说，你在台湾啊，不是应该这个台湾就是基本的
1: 一个语言，啊，也让给回答员工拢爱会晓讲台语啊。
0: 你搞不好我跟你讲哦，以后要进入回答黄仁勋面试的时阵，就先看你人讲台语无，搞不好哦。以往嘛，就想要伫我的公司内底有人，我都跟我讲台语安尼哦。
1: 如果这个语言哈，它是很通用的。他大家很喜欢，自然就会生存下去啦，欸，对不对？你老公你给韩语，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学英语？为什么大家学实用？相对来说是实用的很多啊。哎，
0: 所以柯林
1: 不要掉入这种发文辅导主义的那种。
0: 一买刚刚讲，为什么在台湾你竟然不会讲台语？
1: 他来台湾多住一阵子就知道为什么了。哎呀，你们
0: 为什么在台湾不会讲台语呢？
1: 因为他出生就是讲台语的环境呢。
0: 哎，对啊，啊，所以讲啊，咱在台湾不是台语的环境吗？
1: 五郎母系啊，
0: 就是
1: 没有。可是这个很稍微有客家族群啊，又原住民族群啊，啊又就过去的外省族群，他们就不讲台语啊。
0: 闽南语的族群还是占
1: 对
0: 了，
1: 对
0: 了，占多数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所以讲哦，
1: 啊，如果黄仁勋他以哪些客家，嗯。你那些客家人，你不要讲台语，他只会讲中文跟客家话，啊，回来跟一个小朋友问说，哎，你为什么不讲客家话？
0: 那毕竟那还是比较少数族群嘛，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沙文扶老族语嘛，你说多数语言的暴力啊，不是？ 方言是很多元的。
0: 的确哈，这台湾呢，有些很多很多人就不哇，这就是对台语呢，还是有一些哈对台语有一挂这偏见。
1: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啊，
0: 你不会，不是代表不所有人。
1: 没有，那客家话呢？原住民的
0: 那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语言啊。
1: 不是啦，你怎么可以讲客？
0: 我如果可以有客家，
1: 那嘛就嘴客家。
0: 对，如果我有可以讲客家话的环境，我也要讲啊，我也要学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那客家人他就没有讲台语的环境，你嘛没当讲啊？为什么不学台语？啊，这个
0: 你不讲为什么不学？当一个小朋友讲啊，你应该要学台语，哎。哦，这样子啊，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呐，吼，伊感觉讲回来家就是讲台语，就是知道我家才有讲台语的环境嘛，吼，啊，知道我家应该足侪人会晓讲台语，当然有很多人也是不会，吼。
1: 对啊，对啊，都合理啊，正常。
0: 从我去年去突尼西亚时阵，突尼西亚时阵，那我就那个领队哈，领队后来我怎样讲？哎，伊是高雄人，那个领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哈。啊，我就改讲，听说你是高雄人哦。结果伊一句的加音啊，哪里在哦？好，伊加讲我，但是我不会说台语，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啊，是怎样？高雄人就高雄人讲国语嘛，写通啊。哦，伊第一句我讲，听说你是高雄人，伊讲啊，唔够我别可，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哦，好安尼哦。啊，说台语好了，不会说那就说中文啦、啊，我唔知以前那被给他强调几句嘞，哈、哦，啊，说台语有，
1: 我来有啦，一过去，一过去，拢就做带过团，就做，啊，你高雄人哦，啊，就开始讲台语，哎呀，所以这个点嘛。

所以我现在也看网络看到很多外国人哈，在咱台湾外国人，因愈来伊嘛愈感觉，因感觉讲吼，哎，讲台语吼，因感觉讲我外国人现在在台湾，我若讲中文，好像你中文讲了好，人咪讲哦，你外国人你中文那好。但是如果你是会讲台语，人家会更哦吼，讲哇，啊你个含台语的样讲啊，因为可能咱家的台湾内底都有的人都袂晓讲台语吼，所以你外国人好会讲中文。OK 啊，你但是你还连台语都会讲的话，人家会觉得更 respect 哦，就这样子。所以说现在外国人就在台湾外国人，因马龙没耳台语啊，我有感觉啊，哦，他们就想说，哎，好像跟讲台语会更广泛啊，对不？啊，你讲中文，台湾人拢听有啦，几乎都听有。除非还有一挂较老的吼，较年长的人，啊，那无你讲中文拢听啊。如果讲台语，更能够拉近吼，迄个。距离哈，会当摇滚的迄个鼓励哦。我看网络很多人讨论，他说讲台语哈，用台语哈讲话哈，有当时啊，反而靠迄个力量，靠力量也好，好包括咧小妹，有人讲啊，小妹你用台语咩？甲用中文咩？用国语咩？哦，我跟你讲，有人讲台语就是听起来靠气力，靠力。哦，所以学台语是为了要小妹，哦，听起来就感觉比较有骨髓比较强，好，来谢谢，哦。

0: 你咧出来这部是你的人生，咱进广告，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进广告。
1: 啊、来护理元素你要吃齁，姐姐妹妹婆婆妈妈齁，啊你若讲睡眠有障碍的男士朋友齁、一样齁，护理元素它是一种荷尔蒙啊，就是咱的内分泌的调节齁。
0: 对啊。
1: 齁、咱的内分泌呢混乱的时阵齁、混乱掉了齁、有的会就是会气色变不好，皮肤不好，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睡眠不好，几乎都差不多都有这个共同共同这个现象。所以吃护理元素吃护理元素。
0: 这段时间很多听众朋友说啊，你咱他想买买护理元素吃，他一直在问说皮肤到有办法变得白。
1: 哎，听起来是听，
0: 对对对，就这样哦。
1: 有经验谈的听众是安尼讲
0: 啊。我前几天我接到一个听众朋友，就买咱的这个护理元素哦，这大组的讲啊，我想要吃护理元素，我歹困哦，讲我想要吃歹困啊，吃了皮肤该水该变白，其实问到一个足好的问题，因为一歹困嘛，
1: 歹困
0: 人。困不好啊，气色的败，
1: 对，
0: 脸色面部暗沉嘛，气色败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睡眠不好哈，那个，那你睡觉的时候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有没有？它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是在代谢的哈、啊，所以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个褪黑激素呢，就会造成沉淀。哦、所以你甲看哦，睏眠无好的人哦，规面来乌噜噜，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不是黑斑，不是雀斑，哦，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哈，内、分泌哈、这个、已经无好哈、这个睡眠不好，代谢不掉的，或者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正常哈、运转的。
0: 其实你看哦，老老公有去做医美做了时阵哦，人不然的皮肤会很光很光亮，但是伊那本身不歹困。变你对我医美做了一段时间，我讲迄脸色气色看起来也是暗沉，困入眠哦，困入眠的人，其实你无特别去做医美，你感觉他气色也好，皮肤不一定是白，但是你看气色一点好。啊，有的人就是困做医美这个皮肤就金的，但是你看，其实好像人啊那的这种感觉，
1: 暗沉呐、
0: 暗沉哈、
1: 暗沉、
0: 没什么精神。
1: 所以为什么叫这个睡美容叫睡美容觉？睡觉就是在美容，
0: 對啊、
1: 睡觉就是在美容。自然的美容，
0: 尤其咱咧困这段时间哦，咱身体有我的修补嘛，在器官的修补、肌肉的修补、还有其实咱脑部。脑部大脑也是趁这个时候咧排泄代谢不好物件拢代谢出去，所以你困不好的时阵，即废老物质吼、坏物件拢囤积在身体，还是讲你受伤的所在，比如说我肩膀，你若讲做运动受伤，还是讲即咱的器官吼，是一寡的毒要排出去，你若困无眠的话，即物件拢总无法度解决，全部囤积伫咱身体内底，所以人得看起安热热啊，热灼灼的感觉啦。
1: 对啊，所以
0: 这个差。什么保养品其实都没有睡觉来得好。
1: 所以记得蔡依林嘛，好像去年是有讲，伊讲吼，伊习惯每天晚上九点半就上床睡觉。
0: 赞、欸。
1: 除非伊就是讲无啊，都在工作哈。伊讲要那无哈，伊拢保持晚上九点半，甚至有当下个更早，他就上床睡觉。伊讲哦，这就是他保持美丽跟好气色的秘诀之一哈、所以你敢看长期。那安尼无好困的人，或者是服用安眠药的人，
0: 对啊，
1: 服用安眠药的人也精神安尼吼，哎，精神安尼吼，混乱，恍恍惚惚，恍神，那很危险呢。包括你伫路咧行路，卖个讲开车去骑车呢，连走路吼，哎，恍神的人行路都安尼颠来颠去吼，所以。要让你有很好的睡眠品质、不是靠安眠药、安眠药你不要长期吃，真的那个不能长期吃啦、记得护理元素。
0: 对啊，咱讲话买辆书用，再去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咱的同事传的也行车记录器我要看， 伊咧开车时阵，头前有一个咱阿伯吼、一个大哥啦，啊咧开车慢慢慢慢啊，伊要越过越过时阵吼，咱当时已经了解叭叭叭轻叭两声，
1: 拢无听诶
0: 吼，拢无听着，
1: 甲迄讲甲我弄掉诶同款，拢唔知
0: 吼，伊拢吼拢做伊徛伊诶吼，啊那个徛蛮吼，伊徛卡拉车，他妈开着咱当时诶车，惊死阮单同事，大一大早哦、要来上班早高峰的时候，你拄着这样看，我看咧影片嘛，恍恍惚惚的。应该是困眠不好
1: 哈，护理元素，
0: 护理元素啊，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哎，对，护酸哦钙粉，你晚上没睡觉之前，哎，对，沾沾几下酸哦钙粉，给勾来吹安尼哈，哦，这样子哈、哦，那就找回你的黄金睡眠品质哈，护、理元素啊，个得力
0: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所以哦。咱讲吼，伫路咧开车、开车吼，爱特别注意即个年长者的啥呢？拄啊，你讲咱同事诶，你讲那个叭叭叭，伊无听来，第一可能他也重听，吼、有时候年纪大了，有时候耳康重听。第二，我讲的就是讲睡眠不好的人，伊恍神，他、真的真的睡，哎，睡眠不好的人就是安尼啊，吼、就是讲我唔是，我嘛记两礼拜前，我不是说早上上班的时候，一个阿婶骑机车甲我弄到我的车，安尼，伊骑乌多麦，我伫开我的汽车，伫汽车道，你骑来甲我弄，嘣一声才大声，伊家己拢无感觉。个叫上安尼，我去了一部汽车，连安尼转一个人，连人安尼调一个，吼安尼讲，嘣一声大声，伊拢无尴尬。所以我就猜测说，我改讲你是不是有睡眠障碍的问题？伊甲讲睡眠，我有睡啊，我有睡啊，安尼，我叫伊讲安尼睡眠哦，啊，我有睡啊，我有睡啊，汪你有睡，你有睡，你敢弄得人个家蹦几声大声，边啊人拢知影，敢拢边啊人拢在看，讲你家己拢无感觉，都没有感觉，所以哦，可见那个就是恍神，哇，恍神的人声音从哪里来，伊拢唔知影，很漂浮，他人是哦，那个大脑哦，神情是精神是漂浮。漂浮的所以讲唔知啊，伊讲我有听到啊，我是讲迄唔知，迄是可能是倒位啊声，你弄到，你家己弄到的声，你会讲你有听到，吼、这真正啊有听到，讲我想做迄、那个。别人都知影是你弄到，你搁家己唔知，你搁是咧真啊含嘛吼，所以讲哦，吼，所以都你也看伫路诶吼，你开车、开车吼，注意长辈啊，连长辈在走路，你拢爱特别注意。有当时啊，不按牌理出牌，永远都唔知啦。哦，啊无你啊无十字路口，伊就甲你撞，伊就要甲你冲过你啊。哦，真的爱注意啊。
0: 长辈也要。家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1: 啊，长辈有足侪都已经嘻嘻哈哈、硬拱硬拱啊，吼，哎、那可能都是有睡眠的不好的啦，
0: 对啊，所以
1: 啊，重听啦，阿伯的有长期吃安眠药哎，吼、这种哎，吼，所以家己本身嘛足危险。
0: 我觉得反正上了年纪要更努力啦，
1: 对啊，
0: 这个是实话哦。那、包括咱身体开始在衰退哈，还是讲真的，像咱讲嘛，家己困眠拢困无好，安尼吼，安尼意外外，啊，出去你若讲啊惊咯，啊是讲开车、骑车，无小心咁坏掉，对家己无好，对别人嘛是无好啊。所以啊，好好啊吼，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不管几岁。

0: 好来吼，咱过去捌讲过吼，这嘛是有这个医学的研究、临床的吼，这个调查吼，而且数据的对，就讲咱那喙齿吼啊，喙齿那减一齿，那我们可能失智的风险就会增加3%吼。好来啊，这最近我又看到有一个医生一直在讲，伊讲吼咀嚼很重要吼。咀嚼，从咱其实吼，为囡仔细汉吼，囡仔细汉，你得爱护伊吼，即、這个食物件，卖讲哦，拢甲控咧糜啦，啊无就是我像咧食水果，水果都拢安尼甲夹啦，啊是甲烤烤干咧变成水果泥安尼好食。小朋友他从小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训练他咀嚼吼。我看即卖有足侪家长吼，越来越有观念，越有概念啦吼。我就看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是2-3岁哈，2岁左右吧哈。就他爸爸妈妈每天就拍他吃饭的影片哦。啊，那个小女孩也蛮可爱。大看哦，给哦拍一食饭，惊死人！我讲这小朋友在吃物件哦，还真享受。他自己在吃东西就很享受，伊拢讲哦，那家的公妈妈妈很好吃，很好，这很好吃，这个猪脚很好吃。伊爸爸妈妈给伊准备的小朋友的餐哦，才2岁娘娘，猪脚拢只大啃啊，迄个粉椒啊吼，鸽子拢规只那个蛋类，排骨啊，一只只大只的个啃落伊的迄个碗哦，伊的迄、那个迄、那个餐盘内底吼，就是要给伊规只提起来个哦，拢规只提起来个。啊，迄个辣椒啊吼，那个不辣的青椒、辣椒、红椒那个彩色椒，规粒的拢规粒的啊，控软了，给伊规粒安提起来安尼个哦，就是这样子吃。那小朋友，我看他每次看他吃饭都很开心，我就开心。啊、然后我都说妈妈这个猪脚很好吃、哦啊、甚至螃蟹啦虾子啦什么你说两岁孩子你给他那个吃他是会养成哦排骨啦猪脚啦都整坑这么大坑让他给他捏给他揪给他抓这个咀嚼、哦、它是不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哦、所以今天刚我看一个医生一直在说他说现在失智的人那么多、哦、为什么、哦、其中当然我们说吃安眠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当然原因很多安眠、另外就是说、哦欸、你如果要、哦、预防失智、哦、你的咀嚼能力越好你就越不会失智、哦、对补东西吃东西、啊、所以你如果嘴巴坏、啊、你就越没办法补啊！你食物件都一定较无咧补，啊无你得用煮较软的，用安尼囫囵吞的，对不？好、哦，医生讲说吼，如果你要避免失智，你就要吼、哦、咀嚼能力好，好、哦，你咧补物件，咀嚼的能力越好，就能够有效，会当有效降低你失智的风险，哦。好了、啊、小孩子嘛是赶快你训练从小就让他去咀嚼吃东西都咀嚼、啊、这样子、哦、会帮助小孩子的大脑发育、哦、
1: 而且比较不会胖、
0: 比较不会胖、哦、
1: 对啊、因为你如果说东西不胶稳、对的你吃东西比较紧嘛、不会囫囵吞、啊然后呢你吃进去的话也比较容易消化跟代谢掉、也比较容易饱了。你慢慢吃哦，慢慢吃，慢慢就比较容易饱。你不要囫囵吞。另外，你老公有一些真的体型看起来比较、哦、有分量的小朋友，你看你在吃什么？他们就紧了，那种吞呢。急躁 啊
0: 对，所以要咀嚼吼，爱补爱补啊！你妈妈讲啊，囡仔细汉啊，你那个用干咯哦。所以我讲那个小朋友吼、那个2岁的妹妹啊，我每次看她吃饭的影片，我都看了觉得很开心。她自己在吃也很开心，吼、螃蟹，我螃蟹，因爸爸妈妈那规只那个片落的吼，伊家己去给他扛的啊，客啊呢，哦，猪脚，哦，那个鸭腿，哦，啊无，那个鸽子规只的啊呢，哦，拢规只的啊呢，蛋类，哇，都啊客啊呢，哦，真的是哦，都食无要紧啊，食个那龟头卡无要紧啊，即卖人哦，哦，你发现现在人就是说、哦、小朋友那龟头卡无要紧啊，才处理得好啊，吼、哦，好让他用手抓，用嘴巴啃都没有关系。
1: 咱先歇睏一下，美麗人生。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他都这样看哦。我们台湾哈，这是迄、那个有一个医生呐、啊、有一个医生他在网络分享，伊讲吼，咱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吼、嗯，是地前的人口，起码已经将近嗯，哇，这样好厉害。
1: 十八万啊！
0: 不是，你是惊死人哥。嗯，失智症呢？哈，嗯，好啦，一共台湾哦，失智症的人口已经逼近差不多400,000人啊。嗯，400,000人啊，哦、嗯，
1: 400,000多、啊
0: 嗯，很多啦。所以我都讲吼，哎，该了解吼，这了解一下吼，咱台湾的人口65岁以上啦，好不哈？咱用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咱今嘛台湾已经也是迈入哈这人口老化嘛哈。65岁以上的人口是467,155人，好、哦，简单讲467,000人，嗯，65岁以上的，嗯，然后失智人口已经差不多有400,000了，好、哦，所以你若讲以65岁以上的
1: 人，
0: 占地要10%呢，要一成呢、嗯，怎么会失智人那么多嘞？这样很多的呢。你是足惊人诶呢！你65岁以上的人口467,000，结果有将差不多400,000人是失智症呢，有失智症呢。嗯，哦，太可怕了，真的真的是太可怕了。

0: 好嘞，
1: 来人康开放空一点位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咱台湾齁，我们比较在台智齁，刚咱65位医生齁，高龄者失智的盛行率齁，咱台湾是8%，差不多13人来对有一个长辈失智齁。在日本齁，哇，诶，日本更严重。
0: 嗯，
1: 日本的高龄者齁，但是65位医生 15-20% 呢，驚死人哦！
0: 因为日本人因年纪更加大，
1: 不是
0: 他们长寿啊？
1: 对 对，我是用比例啦，
0: 所以比例上就
1: 我是用比例啦，我不是用数字比例来说，所以高龄者失智对日本来讲，哎、几乎咱的两倍以上呢。
0: 嗯，
1: 然后在总人口占的比数哦，咱台湾是不是要1.3%到1.6%？
0: 嗯，
1: 但是日本失智人数已经占了快整体日本人口快要到6%了。
0: 嗯，
1: 惊死啦！
0: 嗯哼，来你好，嘿，接电话哦。
1: 来你好，
0: 嘿，好来，嘿，你好。
2: 我也知道苏鹏是安那只。
1: 哦，来刷卡
0: 哈、嗯哦，谢谢哈、哦。咱几点前故，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哈。几点前故，咱有现场有开放 call in 哈、哦。第二个小时，咱有开放 call in，call in 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好、哦，所以你几点前故，你要服务啦，要产品，要询问产品啦、啊，还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啦、啊，产品要点讲要注文哈，拢卡空白空空。77-55-99哈，直接得到现场来喽，哈，0800775599。
1: 哎，来理解一下，来秀坤姐要讲对，就是说为什么日本的失智人口会比我们多那么多哈、
0: 嗯？
1: 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哈、
0: 嗯。
1: 这个超高，
0: 我们先接电话、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你好、
0: 欸，
3: 我请问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吃你们的那个产品，
0: 嗯、
1: 是
3: 啊，我本身有慢性病，
1: 嗯嗯，
3: 我跟你们买的东西都是有护理元素，
1: 嗯嗯，
3: 还有钙粉，
1: 是，
3: 还有那个灵菇精，
1: 嗯嗯嗯，
3: 那我要怎么吃？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哎，
1: 一早啊吼，顶时间你讲迄个国语台语，阮迄个年代，因为我较侪岁，阮阿母到日本教育迄个，哦，阮较早哦，都爱讲。无讲吼，爱罚钱啊！阿哥吼，你也甲人讲台语吼，人会看你无气。啊，像迄个环境就是安尼。
0: 所以迄就是早期啊，早期迄阵啊，哈，对啦，吼，哦，国民党拄啊来台湾的时阵呐，吼，迄阵伊就感觉讲，哎，这台语我听无。所以恁这的台湾人袂使甲讲台语，我听无吼。限制你讲台语吼，就敢那即马伊在香港同款啊，香港吼，这回归吼，1997回归中国了，即马吼慢慢，你看伊嘛是拢规个拢要改啊吼。香港人不能讲广东话吼，啊，即马囡啊，你去香港慢慢，即马囡啊大概就会慢慢就不会讲广东话啦。甲阿公阿妈以后拢无法度吼，较无，嘿，这就是安尼吼，都是，哎，吼，哎，安尼你就知吼。You heard me。再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吼。啊，即马香港的囡仔因读册上课吼，他们读的就是跟中国一样的啦，吼，甲中国，吼，甲中国同款的，中国大陆同款的啦。无咧，互你伫遐咧啊，学校搁伫遐咧讲广东话，讲粤语。哦，这不行啦，哦。谢谢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日本吼是，
1: 小丹，然后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志坤，
1: 嘿，我
2: 给你了，
1: 嘿，
0: 你好。
2: 好
1: 啦，好啦，好啦，好啦。哎，
0: 这个吼，日本现在失智人口配为比例啊，这个数量比咱台湾侪较侪，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的哦。失智症吼，这个每五岁吼的失智症的比例就会增加。65岁到69岁，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占了3.4%，但是到80到84岁这个区间呢，哦，就飙升到哦，这个年纪的人口数就会飙升到13%左右。
1: 嗯，
0: 你看美国总统前总统拜登，
1: 嗯，
0: 就是在这个年龄层，
1: 嗯，
0: 而且90岁以上哦，高长回一雄哦，你失智症哈，罹患失智症的几率会到36%。
1: 嗯，
0: 操，啥瞎话呢？
1: 所以日本他们高龄人口多嘛，哎呀，他们寿命都比较长，
0: 对呀，
1: 哎呀，高龄人口多。
0: 因为哦，日本哦，
1: 就跟他存在十波人掉破山同款啊，年纪60岁几趴，70岁的愈侪趴，80岁的个愈侪趴，嘿。
0: 咱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哎，你好。
3: 喂，小公朋友你好，
0: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有咧食恁个钙粉啦，
0: 嘿，是。
3: 啊，即马像咧感冒咧，嘿，安尼咱袂当。

0: 感冒较紧好啦吼。
1: 日本吼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比咱台湾早十几冬。其中吼，日本的80岁、90岁以上的这个超高龄的人口的数量吼，比咱台湾多了太多太多了。因此吼，虽然咱统计是65岁以上嘛，但是日本的80岁、90岁在临靠得到失智症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台湾。但是呢，其实日本的轨迹就是咱未来咱台湾的轨迹，因为咱台湾嘛就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但是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我们还算前期啦。但是咱台湾哦，医疗好哦，啊，大家起码活得又长，慢慢的，日本会怎么样？其实台湾差不多就会怎么样。因为日本医疗也很好啊，生活习惯也还不错，但是黑的是人嘛，肚底老啊退化，哎，失智那个好像跑不掉，
0: 跑不掉，大脑哦，
1: 并且脑这個，
0: 你这大脑永固啊，哈，永固啊，一定的那个。
1: 对啊，对啊，时间搞啊，你。
0: 所以最近呢，大家看到马英九的这个事情，
1: 啊，
0: 所以大家哦，在对这个失智症的关注度更高。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
0: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
1: 最近
2: 拄
0: 我
2: 想
0: 进来，
2: 我
0: 最近找
2: 可爱
0: 来
2: 卡
0: 着，
2: 你是
0: 来刷
1: 卡
0: 哦，来刷卡要叫商品哦，刷卡。来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9哈，咱听众朋友要叫商品拢赶快来当叫哦哈，啊0800-7755-999哦，直接卡咱几点坚固电话的现场哈，小军甲扑个家服务哈，0800-7755-9990800-7755-999。都叫哎来哈，我公格起来哈，都啊，咱刷卡有听众朋友包括这通嘛是嘛哈，伊嘛是要叫迄落咱犹太州的哈，因犹太州咱刚结束的第一天呐哈，所以有的听众朋友准讲你呐有要爱你爱较紧的哈，哦，因为药房可能都是刚刚要结束之前还有进货哈，所以讲把握哈，啊你呐讲啊你都已经拢看起来都免烦恼啊，啊呐讲哎今麦才知影，今麦才想到的，啊是讲哎干那买料算算的买料无够的哈，你要把握哈，刚刚结束第一天哈，好0800-7755-999，咱得力钙粉、得力钙优、护力颜。素阿哥苏鹏阿哥维他干哈五大产品给咱提供。
1: 以上广告，一人领先。
0: 所以我拢在想讲吼，不管是习近平也好，不管是普丁也好啦吼，啊，你拢想讲要搁活较久，搁活较久的，啊，那么永远做永远的皇帝吼。啊，你卖开也未想讲，啊，你搁一直活，一直活，这人敢拢一直要听你的？根本拢要听你的，你活到80岁、90岁、100岁啊！但是少年的一辈一辈一直起来啊，人敢要搁听你的？吼，哦，啊，你啊舍不得吼，舍不得抛弃，舍不得吼，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通敌吼，哦，我想足无的呢，人是安怎？哎呦，啊你们好好啊去休困得好啊，是安怎的？该那差不多见好就收了，还一直要活更久？你还要统治国家？你还要继续当领导吼？拢已经国家让你逼母家呢，咪咪毛毛啊！好来。好，谢谢咱电话吼，来，哦，断线重打0800-7755-999。等到你80岁的时阵呐，遐人要搁听你嘛，少年的一批一批一直出来吼，哦，对不？死搞人就甲你变啊，吼，哦。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
2: 我觉得这失智哦，跟年龄没什么关系。我阿姨啊，今年102岁呀，哦，精神那个精，他没有结，跟他费用完
0: 的，那是做难得的呀，对吧，
1: 啊？对啦，我用比例上啦，
0: 比例上来讲，年纪大是对啊，一定是的啊，
1: 对
0: 啊，
1: 对啊，不是你的一个，
0: 还是恁阿姨，恁阿姨是去
1: 啊，你没有看到其他100岁以上，啊，你要看比例啦，对啊，不是你的认知不是全世界，嗯，
0: 对啦，恁阿姨有。有，像恁阿姨这种状况的人也有，没有
1: 90岁以上是36%嘛，恁，阿姨就是迄个64%，啊，你袂当讲迄个36%无一个啊，对啦，对啊，对啊，
0: 是安尼，
1: 对啦，对啦，那就是很不错啊，对啊，嗯，
2: 对，支持人。不能买这个，这个不行啊，再拿去换。我今天啊，我妈跟他们遗传，我妈妈哦，也是一样， 我阿爸以前九十几岁哦，镜头很爱九十。
1: 对啦，对啦，你的认知，对对，就是你的家族那些人而已啊。那就嘛是讲数据上的统计
0: 了。对啦，对啦，对啦，有啦，有啦，
1: 有啦，
0: 有啦。当然也有什么八九十、九十几，他也
1: 很清楚，
0: 还清楚的，当然是有啊。嘿，
1: 对，我那个比例，
0: 希望你也可以遗传到这个基因啦。哦，嗯，好，祝福你，谢谢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3: 我请问破局了
1: 啊！是，你请讲。
3: 那些直棒这台积电无？
1: 台积
0: 直棒台积电，
1: 嘿，
3: 台棒这台积
1: 台钢啊，
0: 台钢吧？
3: 台钢啊，台钢，台钢，台钢，上面上面叫公司呀、
1: 啊？台钢是一个集团呐、啊，感觉很多啦。他有来我电话挂掉，我你听收音机，我跟你讲，台钢其实吼，
0: 你挂掉听收音机吼，好来，先等下，可以挂掉一个吼。台钢哦，棒球台钢队，
1: 台钢集团嘛，其实本业听的名字就知道，一本来一个台湾钢铁集团哦 ，TSG 哦。伊是咱台湾快速崛起的大型的财团吼，这个也创办人谢玉民吼，甲董事长吼王炯芬吼，台钢以上早是钢铁业起家，但是呢，独立钢铁业以外，他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并购，然后股神嘛，这个谢玉民董事长哦，会长哦，他其实是很在股市上的操作很厉害，所以很多的并购案呐、啊，哦，还是说是跟人家买公司等等等哦，所以起码台钢变成一个多角化的集团哦，包括了因的本业的钢铁、网通哦，还有网通哦，还有化学材料以及健康运动哦，四个领域的这个庞大帝国哦，包括因这个旗下有12大事业群啊，拥有咱台湾10多家上市柜公司与海外挂牌企业。简单来说，它其实很多一些公司的控股公司啦，本业是钢铁，但其实多角化经营。但是以台钢集团哦，在我们台湾人的目光哈，了解说啊、哦，原来有这个公司叫台钢集团，就是这几年啊，包括伊伫这个棒球、篮球、排球等等的这运动领域哦，都有所谓的台钢的球团嘛。
0: 嗯，
1: 然后台钢之前他也把哦、啊，我们先接通电话。
0: 好来，你好，嘿，
4: 小军，
0: 嘿，宝贝。
4: 我过得好啦。
1: 嘿、hey, ，你好。
4: 哦、我跟产品买真多。
0: 感谢，嘿。
4: 小军啊，
0: 有。
4: 诶，咱今晚直接讨论啦哦。等会收就真好，但是哦，自己家唔拢咧看医生开咱的健保。
0: 嗯。
4: 你看咧无意义啦。
0: 嗯。
4: 对吧？
0: 嗯。
4: 啊，活了嘛无尊严，啊嘛艰苦啦。
0: 嗯。
4: 我是感觉讲人行到一个坎站。行到有一个坎站，啊，就转咧做迄个倒啊，唔免阁求讲要长火烧，要过来安怎用迄个长火烧？啊，到要长火烧，咱咧熬人相当忙，足熬的，啊，伊钱嘛足多啊，啊，伊那无去用哦，长较长火烧，足难讲诶。
0: 好啦，
4: 我感觉爱身体用，啊，卖咧，我自己干看医生，啊，一直开咱的健康。
0: 好了，对啊，当然这是大家人的希望啦，对不？哦，身体是健康的啊，吼啊，唔爱常常咧看病，吼，哦啊，迄落啊，都看是要食个80-90，还是食个100都啊，全咧困困啊去安尼，哦，困困的都去啊呢，哦啊，安尼美满完满。
1: 台钢集团，你伫2003年吼，甲高雄的高院科技大学吼给买下，大概咱讲就买少子化嘛，就做学校退场，包括高雄迄阵那这个高院科大吼，伊嘛是招生不足哦，要废校，但是台钢他出手把这个高院科大给买下来，即嘛改名叫做台钢科技大学啊。去年吼，伊搞这个台钢科技大学的是卡在高院科大，伊校地整件变作啥？好。阿哥，你在运动哦，职业运动的球团，包括棒球、排球、篮球，他们的一个训练中心跟球员的宿舍，哇，我感觉真的还蛮有心。台钢集团一定打造运动这一块，真的还蛮有心的。包括起码台钢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总教练哦，阿洪一中红中阿公，哇，以台钢因家己吼，这个混人的基地吼。 不输日本，可以媲美日本，有一个能够在离他们自己的主场很近的地方，可以训练，可以治疗，甚至所谓的营养师、复健师、什么球团食堂，通通都有。所以台钢以在今年台钢棒球队抵咱中华职棒的战绩还不错，老板的投资、老板的用心，球员跟教练都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台钢甘南嘎台就没有盖销原本是更体的这个公司啊，起码变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的一个财团这样子。

0: 感谢我们哦，对台钢还蛮熟悉的朋友要补充，台钢的这个职业，但台湾肩膀也有职业的排球，直排哈，职业排球台钢的队伍拿到总冠军，哦，排球已经可以的。这总冠军呢，啊，希望今年哦，
1: 所以台钢是有排球啊篮，
0: 它，有天球、天鹰、雄鹰，还有一个猎鹰呐。哦，台钢雄鹰这些是棒球嘛。嗯，哦啊，台钢天鹰的是他们的排球，哦，然后台钢猎鹰的是篮球，嗯，啊。今年这天鹰哦，台钢天鹰队拿到排直排台湾的职业排球的总冠军哈。
1: 所以讲拢翁。哦，往这个运动方面哈，职业运动的项目去投资呢哈。
0: 那，我们这里别人说，哦，唯一支持台钢，的啦啦队，人嘛真有心的台钢啦啦队，伊嘛成立一个公司哦，来训练哈，啊，像这个孙协志嘛，Win Girls 嘛，请这个孙协志来操刀训练，啊，敢包装成哦，不管是啦啦队，甚至是偶像这样子。所以唯一支持台钢哈啦啦队，
1: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哦，你来看到哦，那到处凤凰花开的，知影讲就是毕业的季节啦。
0: 对啊，六月份喽，凤凰花开始。
1: 对啊，当凤凰花开始，就是莘莘学子要离开校园哈，展翅高飞的时刻哈。我较早定咧代表咧。毕业自打词的哦，好的，反正的，今天呢，最近哦，网络嘛有人分享那个学校毕业典礼哦，包括台大哈，台大有一个博士班的这个学生哦，这个欧郎哈，伊是代表迄个啊，这啥国际学生，台大国际学生，伊是博士生哈，代表自打这个自打词哈，我就看了，
0: 很感动的，
1: 对对对，我就讲那种夸张的，我这两天很多人都会分享哈。啊，另外还有一个是咱台湾的女学生哦，咱台湾去美国哈，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一个女学生啊，她是代表哦，这个毕业生哈，这哦自达慈哈，是咱台湾的哈，来自台湾，所以也真的是觉得蛮优秀了哈。这两个哈，他们都是咱一个是咱台湾的，伊去美国读的啦，啊，一个是哈，这个。坦桑尼亚这个这个坦桑尼亚非洲的哦，这个学生哦，来咱台湾啊，也是念到博士要毕业了哈。

0: 好，来这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大家知道这是美国的这个名校啊。这一位今年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典礼担任学生代表致辞，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女生叫邓丽杰，这个邓丽杰一本身拥有台大机械系哈，跟国企系哈，国企系双主修背景哦哈。那以准他说哈，他在这个毕业生致答词哈，致辞的时阵有讲啊哈，伊讲五年前当他要踏上这个到美国念书的这一个旅程的时候哈，伊讲。接到伊阿妈卡电的号伊吼，伊阿妈卡电的讲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
1: 小坤哦，是，
0: 107.1听无，
1: 叫八台盖过去了。
0: 你是用手机听的吗？手机听还是收音机？
1: 收音机听。
0: 你是收音机，我知影啦嘿。啊，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听手机？用手机网络收听诶。
1: 我用收音机。
0: 好，目前是无其他的人安尼讲吼，所以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哈。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

0: 不会，不没没有没有感觉你年纪很大，好哦 ，OK。
1: 八十几岁了啦。
0: 哦，听不出来哦，哎、欸，听不出来哦，哎、啊欸。
1: 那个里面的包装是，哎、欸、两盒还有六片，是不是？
0: 哎、欸，对对对，就是送六十颗嘛，哎、欸，给上六十粒，好、哦，谢谢。
1: 好，
0: 谢谢你，拜拜，来你好，嘿、欸、，Hello， 嘿、欸。
2: 小姑娘。
0: 哎、欸，是，嘿，你好。
2: 我今加伊一零七第二足清足清楚的呢。
0: 啊，安尼是拄只迄个先生吼，嘿、哦，安尼吼。
2: 你听足清楚的
0: 啊。啊，你听足清楚的吼。
2: 哎、欸，我嘛是加伊。
0: 有当时啊，可能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伊个可能伊个所在有干扰着，啊是收音机啊，嗯嘛唔知啦。我已经转工。电波去啊，了解啊，好。
2: 哎、嗯，我自己打电话跟你讲。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嘿嘿嘿。我一般呐讲，无其他的人咧讲，啊，干那一个人咧讲，安尼是代表他可能伊家己遐的问题，啊是收音机的问题，啊是伊的讯号有被遮蔽，哈、哦、啊，所以我往那转互工程师，工程师即马去打电话咧，甲了解啊，哈、哦，好，谢谢，哈、哦。来，你好，淑君 ，Pocket， 嘿。Hello， 嘿嘿，你好。
3: 我回收掉啊。
0: 哦，你回收掉，好，恭喜恭喜，嘿。
3: 好，祝福你们哦。结婚的那两。

0: 谢谢，谢谢啊，好好好，有收到就好哈，安尼放心好，谢谢，
1: 谢
0: 谢，哦，咱听众哈。啊，今年吼，陆续拢咧收得回，收得回啊吼。咱的啊那阿未买，也阿未买到，还是买不到，朋友你就爱较紧问啊吼，较紧去讲啊吼。吼，即马拄啊第一工尔，结束第一工啊，吼，个吼爱较诶，可以再把握一下吼，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我都要讲吼，这个咱台湾去美国加州念伯克莱大学，伊读个博士毕业嘛吼，博士班毕业，伊咧地书的时阵，伊讲啊吼，伊讲，那时候他要从台湾到美国来念啊念书的时候吼，因阿妈啦要出发进前前吼，阿妈打电话给伊，伊讲迄阵因阿妈96岁啊，96岁啊，阿妈打电话给伊，甲伊讲，阿你。讲要去美国读册哦，吼，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3: 我请问你哦，哎，我食迄个苏鹏是要食保养的呢，啊，刚食几粒？啊，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邓丽杰哈，伊讲要来美国进前，阿妈卡电的吼，伊家问讲阿丽杰啊，啊讲你要去美国哦，要美国读册哦，伊讲嘿呢，阿妈嘿，讲爱读偌久，阿妈爱五年呀、啊，五年哦，吼、哦，因阿妈家讲哦，爱五年较久哦，阿妈家讲一句话，伊讲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无？安尼嘿，五年嘛，因阿妈迄阵已经96岁啊，吼、嗯嗯。好来，你好，嘿，
2: 你好。小姐，我请
0: 教
2: 问，嘿，我有听人你讲恁咧，嗯嗯，恁啊过敏，恁锐片啊，我清片
0: 嘿。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服务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哈，你那是无订到大组的朋友哈，还是订无够的？你即马想的无够哈，你即马会当经过叫哦哈。哦，都要结束，都要再结束哈。咱昨天是最后一天，昨天又是礼拜天哈，你可以再叫啦哈。这几天哈，可能拢有帮多啊，这个会，好会有入来时阵哈，啊，够有机会哈。好，谢谢。啊，是你家己直接去有帮，哦，你有帮讲哦，啊，够大做嘞哈，时阵够用买无哈。哦，来，然后这个机会多啊，结束机会还是有哈，所以好，大家把握好，谢谢。来，你好，医生。
1: 哎，接班来哈。嘿，我切到一种。卡床头的筋哦，啊，较含卡的筋哦，啊，拢行路上爬楼梯上，即个软卡，啊，要食钙粉还是要食钙油啊？啊，
0: 来讲过，两行拢爱食，
1: 两行拢爱食哟。
0: 你即马两行拢爱食，唔免讲啊，啊，钙油较食较重，钙油食三顿，钙粉食两遍得啊，吼。哎、
1: 欸，好好好，谢谢。
0: 腰食较重吼，好谢谢哈。哎嘿嘿嘿嘿哈，啊，去家看够有大组的无安尼哈，好谢谢。

0: 阿嬷吼，阿嬷讲，啊，你一去爱五年，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嘛。这一句话哈，真的听起来哈，真的是让，可能这五年就是阿嬷最后的余生了啦。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哦，我本来去美国读博士啊，那是伊的人生在刚要展开灿烂的人生哦。
1: 对啊，那阿嬷算不算亲了啊？
0: 阿嬷有解空，你敢会使买去？
1: 对啊，
0: 来你好嘿
2: ，Hello，
0: 好来线下哦。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那是你啦吼，啊你年纪足大，啊你啊平时足疼的查某孙啦吼，啊讲要去美国读册，爱五年才会回来吼，哎。嗯，对啊，安尼，啊，所以阿妈难免呐、啊。然后咱都讲这个邓丽君这一个台湾女孩子，
1: 哎，
0: 我一准伊阿妈高十六岁啊，难怪啊，他阿妈会这样讲啊，伊讲恐怕我就没办法，无办法等家你毕业都等来吼，可能就等不到了。
1: 你有去问过吗？
0: 所以有改讲啊，你过来当麦去吼。哎，阿妈，迄博士，对，要读迄博士，迄足，迄无简单嘞，即间是叫做伯克莱呢，吼，世界。名校呢，吼，哦，世界名校呢，吼，
1: 哈，
0: 对对，孙女来讲，她当然啦，吼，阿妈如果能她，她也是会不舍，有可能这么一去，哦，大概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有可能嘛，阿妈96岁啊，都不简单，吼，哦，啊，但是她要展翅高飞，吼，去美国念书，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飞扬的啦，啊，所以伫毕业典礼时阵。讲的这话吼，啊来，他讲就讲到这一段吼，讲啊五年前一位台湾要去美国读册的时阵，阿妈跟他通电话时讲到这，啊就很多台下的哦学生啊老师啊，听到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一定大家你听完这一段话，你会想到什么？来你好，
2: 来结婚，
0: 哎你好，
2: 哎，你讲你嫁来四凤来哈，
0: 嘿。

0: 好，谢谢，好，好，来你好。
1: 哎，小姐啊。
0: 哟，嘿。
1: 哎，我拄只卡，你也无甲讲当时要行。
0: 啊，阮客服小姐卡好哩，伊会甲你讲吼，嘿，吼，咱现场拢无咧问当时的吼，嘿，阮客服人员会甲你讲吼，好，谢谢，嘿，因的安排，所以就因甲你讲，唔是阮讲的吼，好，
1: 我有卡，
0: 好，好，你有注文啊，就对啦，好啦，好，谢谢，吼，嗯，咱迄个0911今麦咧甲卡手机啊，0911661的，拜托不要打手机，请打到现场哦。吼、哦，要卡电话，几点钟久要卡电话？你卡到现场，咱现场的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77559999，0800-775599。
0: 好，已经拿到伯克莱，美国伯克莱诶，这个这个博士的这个台湾女孩子哈、她就是在代表这个毕业生致辞的时阵讲到这一段，啊，你也听到伊安尼讲，阿妈有改讲，啊，你敢会使卖去哈？啊，他不可能嘛，吼、
2: 哦，我阿妈有改讲卖去哦，
0: 阿妈讲。阿甘一定爱去啦，嘿啦！
2: 阿妈一定爱去就叫麦去啊！
0: 阿妈未改讲麦去啦，嘿啦！哎呦，阿妈，我这就不简单嘞，这个世界名号呢，
2: 我不来。阿妈，你也当来啊？你也当来博客来啊？
0: 阿妈，今单未到你五年毕业。
2: 冇紧，你我安顿好，你怎样过来？
0: 总共你是第一卡咧听伊讲这段的时阵，你会想啥？你会想到啥？
2: 请的
0: 五年啊，伊毕业吧？
2: 哦，
0: 嘿，你会想到啥？
2: 想了想想，阿妈，
0: 阿妈敢搁滴嘞？阿妈，你今嘛好无？阿妈，你敢搁滴嘞？96岁，阿妈改讲一句啊，今我无法度当家你。
2: 就阿妈在台下，对不对？
0: 没有，伊讲啊上尾啊，伊讲啊要甩是，伊才讲哦，你们一定想知道我阿妈现在
2: 在不在？
0: 伊讲我阿妈现在哦已经101岁
2: 了。对啊，
0: 我跟你讲。他现在打麻将，你没有一个，你们这些人都不一定能赢他。哎呀，阿妈跟你拍麻将，讲就搞拍。不简单呢，吼，难怪他讲的都从头到尾都笑嘻嘻。我听到本来听到讲伊阿妈改讲诶，我听到就心酸酸。结果我那看这查囡仔从头至尾笑嘻嘻，原来因阿妈都是个哦，个跌了100空几回啊，哦，讲打麻将。玩麻将没有人能赢他哦，够足搞的哦！你看，这不是哦，人都拢阿哥足清楚的嘞吼。
2: 比较令人感动啊，还是那个台大的那个哈、
0: 那个、
2: 国际生哈、坦桑尼亚来的这个国际学生，他真的是哦，一整篇的话，包括一下致辞，啊，包括被干下来。
0: 你待遇吼拢会通，
2: 阿哥形容一个爹这个出身哦、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好，我们另外来讲这个代表台大国际生哈、国际学生哈、代表这个这个
2: 毕业生
0: 致辞的这一个哈，好、这个这个同学啦哈、这个同学，
2: 男生在等位哈，
0: 哎，来你好。
3: 他们一家是小军家吗？
2: 哎，对，来你好，小军跟 Pocket。
3: 啊 ，Pocket 哈。
2: 哎，你好。
3: 啊 ，Konnichiwa。
2: 哎，你好，你好，嘿。
3: 嗨，因为现在眼睛坏掉了啦，看那个电话号码。
2: 好，没关系。
3: 打了好几天哦。
2: 好。哎，来线下我帮你处理，你要。
0: 线下哈，来小军 Pocket 你好 ，Hello 你好，嘿。
3: 你要
0: 叫什么？
3: 你
0: 要读
3: 七年吗？五年
0: 够够诶。好，谢谢来0800-775599吼，好来，另外咱就是讲到这个吼，台大黑人毕业生来自坦桑尼亚，好，伊的名叫做 Nathan 吼 ，Nathan 吼，伊是今年毕业于台湾大学环境环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的，啊，伊代表这个国际生啊，这个地俗吼致辞
2: 吼，
0: 伊讲伊为非洲。就三车囡啊，吼，会当来到台湾，吼，读册，啊，佮读个博士，吼，摕到博士，吼，这个过程，吼，其实他讲的是很励志啦，吼。伊讲伊伫坦桑尼亚，因倒是做山的，
2: 嗯，对。
0: 伊讲哦，一天可能有当时要食半粒番薯，啊，配水，啊，佮吞吞的安尼，就一工啊，番薯啊，半粒番薯配水。

0: 的，哎，啊，伊讲伊帮忙伊吼。就帮忙他，让他在伊个大学迄个所在会当底下住校安尼吼，吼、就是让他免得这样子通勤呐、啊。
1: 就是对于这读册经济监管吼，真古，因为就是这个一个渊源呐、啊
0: 欸，
1: 因为真古的博士去伊去读册迄个学校，非洲迄个学校做访问嘛、欸，啊，因为这个毕业生，
0: 这个
1: 内生他其实能力很好、嗯、语言很好，伊这当真古的博士的这个翻译，英译北派嘛，这翻译嘛，啊、欸，规工陪伴下来之后，可能马家真古的博士卡写啥以后，啊，真古的博士的来讲、啊，这个 nation 引导的状况，还是讲包括起码经济状况，所以真古的博士被离开的时阵，伊得跟 nation 讲讲哈，如果你之后念书有什么样经济的困难哈，没关系哈，你跟我说，哇，真的对第一个贵人，然后因为有能力嘛，然后当翻译，然后。真古的博士就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嗯、资助他念书、嗯、资助他读书这样子。
0: 对啊，他说后来呢，后来的工毕业了以后也是在真古德的、这个帮助之下、因为他们都很散的嘛，
1: 对
0: 对、然后到台湾来念书、就是这样、这也是真古德、帮忙他、也看见、他的潜力跟、好学跟决心、所以助走他完成行业、然后又鼓励他、又支持他又鼓励他、继续到台湾来求学、来台湾发展、所以他一路呢然后再到台湾来、读到台大环工所、攻读博士毕业、
1: 对
0: 而且已经结婚了、已经结婚了他说、台湾给不但给他一个求学的环境、然后、也给他一个家庭他已经结婚他带台湾后、已经有一个孩子、都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好来所以一共过去可能是在那里那个打赤脚的当然现在我们这样听我们觉得、大概在他们那边就这样一共一直那么也要穿、所以每天晚上一共常常晚上要睡觉之前爸爸都会叫他们热水泡脚、然后拿一支针爸爸也拿一支针给他们可能白天你走路有插到刺啊什么的刺啊尿尿的改的有那些刺啊把它跳用针给咬咬掉然后呢也没有药、所以就都爸爸有暗时要睡之前咬刺啊咬挑刺挑一挑之后然后用那个盐水这样给洗脚给洗鬼他说我每天都做这个事情所以然后呢他到台湾来他说刚来的时候他为了那个有一点是自己玩了要赚钱安尼吼，伊曾经是伫菜市啊去卖菜，哎，有一段时间啦吼，就是有一点像打工这样，去菜市啊卖菜。伊讲哇，卖菜迄个菜市啊，你知无？一个乌人伫遐卖菜，你都知啊？哇，受婆菜市啊，婆婆妈妈欢迎啊！伊讲菜市场那些婆婆妈妈拢讲哦。你要黑人在卖菜哦，你牙齿好白哦，有当时啊，拢会提物件好食哦。伊讲那是他很珍贵的回忆，也感受到台湾人的那种热情善良。
1: 所以这个 Nathan 的让人很感动，我感觉有几个点，我甲大家听众朋友分享。第一吼，伊从头到尾拢无抱怨过一个的出生环境，你若依然这么人来看，讲啊娘喂，嘿，真卡可怜吼，无水无电啊，规家伙啊爱食一粒吼，都还寒疾啊，才能够生活，然后卫生习惯又没有很好的地方，你到底遐哦，出生在那边，可能我因爸爸妈妈嘛生水囡啦，然后呢啊，伊是因所谓这个，伊讲伊讲过一句话，讲印象很深刻，讲因是伊规个枕阿头来对，因规个枕阿头来对，唯一上。
0: 大学
1: 学没有，那时候不是大学，那时候中学的对啊，但是伊要去读一间中学啊，伊爱翻山越岭三个小时、但是他还是去那边念书、他没有抱怨他的出生环境嘛、反而他很感念、小时候爸爸帮他挑这个脚的刺、然后替他泡这个盐水这个故事，有咱台湾乡过去中食果子拜树头吼。感恩感念的心，我觉得啊又不抱怨，环境很糟糕，生命很苦，但是他没有抱怨啊，反而现在富裕的生活， 打开手机什么都有，嗯、然后底下靠腰讲啊哇，为什么哦？然后躺平啦，哦，房子好贵啦，嗯、哦，买不起啦，哈、哦，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
0: 所以
1: 你管一那阵你搞抱怨没有嘛？
0: 你听他的，而且呢，你管一当啊，从头到尾都笑眯眯哦、嗯嗯。
1: 对啊，
0: 啊，当然讲到过往有稍微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啦、啊，
1: 激动啊，感动、
0: 哦、啊，过去的菜市啊，拢红叫白菜迄个乌人哦，啊，然后当中台语、嗯、哦。国语哈啊，国语嘛，讲话就顺嘞哈，啊，很发音也很正确、嗯、啊。台语又可以穿插几挂台语啊嘞哈，所以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啦哈，很温暖的人。嗯、然后呢，啊，今那伊也当来台湾读个博士啊哈，伊、嗯、是读咱都讲台大环工所嘛，好环工所。那已经娶台湾某啊，已经个生一个囡啊，他并没有说就这样子要在台湾哦，伊赶快要登记坦桑尼亚。他的目标呢，就是说他要回去坦桑尼亚非洲的故乡、嗯，要去改变哈、哦、他们的环境，因为他是念环工所博士嘛哈、哦。阿哥来伊讲吼，他要在坦桑尼亚他的家乡要盖一所差不多50,000个学生，可以收容50,000个学生哈、嗯哦。目标啦哈、哦，好的学校安内的丢，也希望有更多的哈、哦、坦桑尼亚非洲小孩一当春秋一安内翻转命运。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是
0: 帮助故乡啊，
1: 真不简单啦，
0: 不简单，
1: 不简单啦吼，出生吼比一般咱这么看到咱台，我讲替咱台湾出世吼，我看第世界来动，已经90%了，赢过90%的人。赢过90%，还一堆人在那边靠压，
0: 哎呀，哎呀，对啊，处在福中不知福的家，来你好，嘿，Hello，嘿。
2: 请问大家要对景有帮
0: 助哦，好来大家哈。

0: 所以哈，将伊伫咱台湾所读到、所学到，然后要回去贡献他的祖国、他的家乡哈、改善哈他自己的家乡哈、这个环境哈、小孩能够这个更有机会，也可以像他这样透过教育、念书翻转人生哈。的确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 Nelson 他还是很怀念啦，一共他说是很多台语都是都在菜市买菜那时候学的，那个买菜那个黑人都说菜市都说那个黑人买菜那个黑人，
1: 你看他为了生活费哦，他要去菜市去工作，我相信菜市工作一定是兼职嘛，
0: 对他来说的
1: 啊，不是全职。你看他拆家北才安呐，很早起就去卖，然后他又要念书，
0: 没错，来你好，嘿，
2: 这边吼有讲到一句讲不要只想着领导，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啊，很感动啊，
2: 我那些政治人物哦，
0: 服务嘛，吼，都是服务嘛，对吧？吼，
1: 要先奉献，
0: 卖干那想要做官，吼，想要做啥？要选总统，要做部长，要做院长，嘿，先做服务，做出了服务，做出去了，迄个让人有感受到有成绩安尼，吼，自然而然，吼，人家认你为领导，好吧，啊，这个。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而且笑嘻嘻啦，我看伊就是足温暖的啦，笑嘻嘻啊。
1: 他已经是很成熟了，
0: 咱台湾不呢？
1: 人格已经很成熟。我老公嘛，伊来买买菜一定很早就要起床出门啊，为了赚生活费嘛。你要一边去好好研究这研究他。读这有诶无诶，那阿你嘛是经过来
0: 啊？对啊，
1: 起码咱台湾足侪人哇，生活已经足好过啊，每天还在面吼有手机啊，啥啊，搁遐万东万西
0: 吼。你叫去卖菜，卖
1: 光。哎呦，不要，好累哦啊啊
0: 啊！是好累，
1: 这么早起，对不对？吼，不要。
0: 哎，工课一大堆咧，请无人吼，哎呀，啊，这嘛一大堆人在讲啊，找无工课，他会安尼，那安尼，吼，来你好，嘿，
1: 要做不爱做，
0: 哎，
3: 今麦去奖金啊，足少，听到足感动，
0: 对啊，阿姨是，
3: 今麦足少啊
0: ，Come from Africa， 非洲来的不干换啊，人家他从小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啊，才会造成他的，所以人讲啊，真正人讲哦，迄个。人讲，善恰囡仔都会提早长，提早成熟长大。
1: 所以你看，少年得志大不幸嘛。那他第一点先讲过，讲过中彩票，年纪轻轻就中个十万英镑的彩票，啊，结果伊习惯种生活。啊，开钱大卡大手啊，最后没有回不去哈，由奢入俭难，伊就去卖毒，创啊有诶无？然后相对另外一个比较一下，贝克汉因囝，贝克汉甲维多利亚因囝，贝克汉去英国足球明星啊，甲创一个某嘛吼，因某嘛是这个明星，哇，因生这个囝哦。要叫伊去踢卡球，哦，踢无好无要紧。啊，妈妈吼，要随妈妈赶快发展演艺圈，啊，嘛是做了无好，拢做甲哩哩啦啦。
0: 哎，我即卖我就爱摄影，好，妈妈摄影就去请摄影的专业，甲你教，佮买上好的摄影机，哦，迄照相机，吼伊。无一项做正样的啦，哈，
1: 因为
0: 啊，娶某了，因某迄边较有钱，即马就甲老爸老母拢配面啦。你讲，即个吼，都啊甲迄个英国哈利王子两个差唔多啦。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
3: 本兄呀，
0: 嘿是嘿，
3: 我叫问的吼，卡酸麻呢是咧食啥？
0: 讲过来，卡酸卡的麻吼，我甲你讲吼。你钙粉钙油一定爱食啦，你诶麻就是你迄个软骨拢跌落来，唔知脚头骨还是你的大腿骨髋关节吼，嘿，一定。
3: 困眠跟有关系。
0: 困眠。
3: 我困未起诶。
0: 困未起，迄嘛是拢会啊，是你无舒服才困未起诶，还是本来就困未起诶？你若困未起，你就爱食护理元素啊。你搁食安眠药啊？吼，安眠药豆豆啊念掉了哈。阿美女，我跟你讲，豆豆念掉，啊，你食钙粉、钙油，你迄个会酸会麻，一定要食钙粉、钙油。啊，困未起，还佫加一个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吼
3: 吼，护理元素
0: 啊，护理元素食无好困的吼。啊，你阿美，你阿美女，啊，一直佮念掉哦，吼。
3: 我拢做袂变啊，形状安尼拢会。
4: 我白喜欢菜啊
0: 咧。对，迄你爱食钙粉、钙油吼，哦，迄拢有帮助啊，护理元素嘛也有帮助。啊，你睏无好嘛是开安尼吼，这毛病一大堆，免疫力愈来愈差，吼，得力酸哦，钙粉、钙油啊，护理元素的这三种，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啊，
1: 对
0: 啊。这三种你好啊，把身体撑起来，搁改撑起来哈。2026年吼。哎，搁半年较低吼，你大家试看卖、嗯、啊！你今仔今日买看，搁有大做的吼，嘿、嗯，安尼好不好？啊，是要叫上，要叫上买晒，啊，你家己去买来晒哈。
1: 嗯嗯，祝贺你哦哈。嗯，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哎，爱顾起来，爱顾起来。
1: 你的人生。

0: 川普今天的大囡呐，真的教育的很好哦。伊的囡呐，虽然他是他们是权，不要说权贵了，富豪之家，但是伊的囡呐，我看起来不，每一个都好像很把他嗲啊，安尼吼，哦，该要有的仪态、谈吐、教育哦，然后该念书的还要竞争的心。
1: 我们就未使食薰，未使食酒，未使食毒，伊的囡仔拢无咧抽烟哦，
0: 对，家教真的都很好，
1: 对啊，
0: 所以这样子，他的权或钱传下去才有意义，不然你就白了啊，
1: 对啊，
0: 你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婚改育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护二代，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了收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D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点，上涨 2.76 点，成交量是 2672.72 亿元。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核协议持谨慎的态度，但雅股在今天无畏美伊局势全面继续创新高，日韩股同步创新高，而辉达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在台北演讲， AI 族群再度升温，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是一度上涨到 1198.16 点到45931.1 点，续创新高。辉达的 GTC 大会今天在台北登场，执行长黄仁勋今天进行主题演讲，直呼回家真好，表示有用的 AI 已经来临，并且认为 AI 不会消灭就业，他也公开了新品跟产业的方向，其中辉达、微软、Windows 以及 ARM 在日前同一时间在社群平台发出相同内容的贴文，造势暗示 PC 领域即将要迎来一个新的世代，传出辉达即将要发布 ARM 架构的笔电晶片 N1 以及 N1X 受到 AIPC 市场高度的关注。副总统萧美琴6月6号出访友邦帛琉，针对是不是就中国可能会再次施压他国来取消飞航许可等变数沙盘推演，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外交跟国安团队对相关的情资都有完整以及缜密的掌握。尽管人工智慧 AI 需求持续强劲，但中东战事干扰部分厂商提前备货，影响相关的指数。台经院在今天公布4月份的制造业景气灯号序量代表持平的绿灯，分数为降。台经院认为短期制造业维持稳定，中长期还是必须要留意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等变数。卫福部在6月份的健保新制上路，多项新药正式纳入给付，包括大肠癌的标靶、乳癌新药、肺动脉高压药物以及异位性皮肤炎的一个生物制剂等，同时也扩大包括葡萄膜炎、SMA 以及免疫治疗适用范围，让更多病友能够获得治疗资源，减轻沉重的医疗负担。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第6号中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2点的中心位置位在俄銮比东北东方68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转北北东朝向琉球方向来前进，朝日本西南方海一带来前进，没有办法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不过受到它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在北部跟东北角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部分，北部跟东北部高温28到32度，中南部高温33到35度，其中台南局部地区有36度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跟危险级，民众外出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啊，大家平安，我是佩林，这首陈慧琳所演唱的《好地方》，不是我说的，黄仁勋说的，回家真好，在台湾是个好地方，只是呢这几天天气真的很热哦。哎，六号的中度台风强米呢，它在一号凌晨两点的中心位置，就是在鹅銮鼻东北东方680公里的海面上，基本上不会到台湾，但是咱的扫掉风台不会，那它会到哪里去的呢？它就按那从北北东直直朝琉球给它飞过去。哎，也因为我们受到它外围环流影响的关系，所以我们最主要是吹比较偏北风，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马西抓呼呼。可是我觉得啦，只要有风有风吹来的话，基本上还是有一点点凉爽。中午前后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跟危险等级，你若去外面拍拍照吼，对，马西爱得给你们刮水啦吼。基本上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之下呢，礼拜三礼拜四强密远离之后，西南风就来了。这个时候呢，台湾又进入到那种主要呼呼的天气，然后那可能要到礼拜五一直到下周三梅雨季第五波封面。第五波是什么概念？就是滞留风，它会跟西南季风配合，所以呢逐渐就会形成一些大气比较不稳定的状况，就是说天哪哦好丢搞，对，就会开始下一些梅雨。所以也要提醒说，最近我发现在海边可能强风比较大一点点，包括像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兰屿绿岛恒春半岛马祖都有长浪，所以如果你是海边工作的人也要特别小心。那还有一件事我要特别提醒，6月1号开始我们的夏日电价快正式展开，基本上呢我相信这几天大家已经提早进入到那种酷暑模式。你看台南的预警 40.2 度，什么概念啊，五月份而已，刚才多少天赶快冷气啦。以前家里如果比较省钱的话，差不多开一两点钟，现在没多，你如果假日在家你气看买嘞，你都不要开，哈，很想到外面去吹冷气，怎么办？都跑到 Seven 去是吗？好啦，那有一个叫做阿明当家，他就教大家，好，爹夏天如果你真的这样狂吹的话，哈，我跟你说，你到那个八月份收到电费单的时候，就很想叫。根据台电公告呢，下月电价从6月1号一路会实施到9月30号，依照过往来计算，一般的住宅家庭在夏日会比平均的电费会从638大幅增加到1084，等于是一个月多出446块，将近70%，对，都在吹冷气，所以如果真的要省电的话，当然啦，就少开冷气。那最重要的是避开最贵的时段，还有最贵的时段，尤其家里面如果是采用那种就是表灯住宅简易型的电价，就三段式的啦，齁，它事实上有不一样的一个时段，像凌晨0点到上午9点是离峰，每一度 2.06 元，那上午9点到下午2点的话，就大概白天这个时间，还有晚上的10点到午夜的12点是属于半尖峰，每度 4.69 元，哦，有点贵了。那真正贵是落在什么时候？都是下晡四点到暗时十点，7.13元，几乎是离峰的三倍价。这个时间为什么最贵？哦，大家下班了是吧？好，要开始回家狂吹了。对，有可能上班的话你就吹办公室的嘛，啊，下班呢，啊，回家自己加个滴啦。所以如果说大家在下午到晚上同时开启冷气，烘衣机应该没有洗衣机啦，然后或是说一些除湿设备的话，有可能的电费就会飙升。所以建议如果家中你要洗衣烘衣洗像热水加热的话，通常安排在10点以后到清晨9点之前，或是利用周末来进行，比如礼拜六礼拜天，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全天都是离峰电价，相对比较划算啦，齁。所以我当尊那个你省省了啦，其实看到电价就知道。不过我那天也在跟朋友在讲这件事，他就讲说好吧，反正现在不吹也不行，所以一年就给他跪这一次。好一我靠，你们好像没啦，好台电啦，啊，不然
好啦，不要让自己昏倒比较重要啦齁，好，保持心情平静齁，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剩下的时候，既要省钱，然后也要 cool down 下来，好吧？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购网，雷好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风轻轻吹。

每天如果呢家里面的风这样轻轻吹齁，应该脾气就不会这么燥热。可是你会发现最近呢有好多人哦对脾气压起来的时尊齁，家里人没有办法。最近在卫福部呢草屯疗养院门诊当中，就有很多家属很无奈，表示明明啦齁，家中的长辈已经热到全身都湿透，阿哥伯奎林奇还要一直碎念浪费电，但是呢哈，那个脾气就像火山一样赶快就要爆发了啊！很多人担心说哎呦，这是不是失智症恶化呢？其实比较担心的是说高温压力之下对我们的大脑神经会有冲击，这时候呢有可能就会有那种瞻望症。事实上呢精神科的医师特别提到，长辈中他说我不热跟情绪暴躁，在临床上认为跟高温压力还有对大脑神经产生的冲击具有相关性。那这种临床观察呢，最近呢对在国外他们有同样的一个证明，就极端高温引起这种热压力跟老人出现抑郁心理痛苦有强烈的相关。如果你长期暴露在这种高温的情形之下，我跟你讲他心情相对也会高压。所以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呢，听众朋友你要自己去意识到说这个高温是不是让最近长辈的脾气不好。以前说话都这样温顺啊，现在吼卡起来啊，都开始啊，不你是不送了就开始好像那个鸡要起来了。他教大家有三个隐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温调节能力退化，因为生理老化会导致我们排汗效果降低，心血管功能不像从前。当我们身体面临到闷热的时候，我们的神经系统为了要散热，它会承受非常大的负担。那这股生理的压力会让长辈也尴尬做阿脏诶，就是心慌焦虑，忍不住都行为麻烦就要发脾气。第二个，不知不觉的脱水，长辈对口渴的感觉一看满吨。那哪今嘛，不要说长辈，我觉得年轻人也一样，就不喜欢喝水嘛。那通常在不知不觉中就少喝水。当我们身体轻微脱水的时候，我们的血液量会不足，它流向大脑的血液也会变少。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大脑就容易宕机啦。一旦宕机之后呢，对他的眼神就很呆滞。有当时你跟他说话的时候答非所问，不知道你说啥哦。齁，第三就是耗尽大脑的忍耐力。白天我们累积生理闷热跟神经的疲倦，当当咱哪暗时我们已经要准备休息了，对不对？那退化的长辈很难应付周边环境的变化，这时候他会有那种黄昏症候群，导致他们在夏天的傍晚会出现到处乱走尖叫这些情绪失序的状况。所以如果面对那种固执的长辈，我们要有三招温柔让他们慢慢降温。有一些长辈说你如果开冷关掉啦，冷会灯都会这样子碎念。第一招，你把开冷气转换为医生的嘱咐，你要跟他说医生有特别交代一定爱吹，你如果没吹你的心中你的血压啊就没稳定，这样你的身体就艰苦，你要把它讲转变为医嘱，对，就是医生有嘱咐。第二招的话呢，要用一些那种社交点心巧妙替代饮水的催促。比如说我泡了一些麦茶，切了一些西瓜，我们一起来吃一点点心休息一下。因为像夏天有很多可以增加水分，西瓜也是一个很好的嘛，不过要注意糖分了齁。所以你要在那种比较轻松的氛围里面潜移默化，让长辈可以自然来接受水分跟电解质。第三，你要先降温后安神。长辈有时候热的时候齁，都开始欧北共欧北妹阿哥哦，他情绪很激动，这时候你就要拉起窗帘阻隔热源，然后开启冷气让我们的室内降温。还有一招，你可以用那个湿毛巾轻轻擦在长辈脖子跟手心的地方，这有什么好处？帮助他降热散热。如果当我们的身体核心温度下降之后，身体那种不焦虑的状况也会慢慢的缓解了齁。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不要说长辈啦，自己也是一样啦齁，等等那个温度上升的时候，很容易那个脾气就拿起来，我们不妨就可以准备湿毛巾
弄在我们的脖子跟手心，帮助我们散热。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很想一直骂人。好了，也希望大家呢把这几招都学起来，让我们可以安稳的过夏天。

0: 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1: 即卖档吼，盖搞一恰生就是胃食道逆流。其实，在台湾呢，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呢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状况了吼。通常都是因为饮食的习惯不好，或是说呢，吃不对食物了吼。像做这边又呢套餐困拢袂糊啊，还要吃早餐，当然就没吃啦。其实，如果你常常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不吃早餐，然后一直要等到中餐或是呢下午的时候再吃吼，长时间空腹的状态之下呢，因为咱的胃酸诶分泌，我们的胃酸会分泌，它没有食物可以消化的话，长时间它就会在胃中来侵蚀你的胃壁。其实咱胃液的酸度呢是2到4，其实比柠檬汁哦，柠檬汁 pH 3还要酸。你想想看，你那东西干不加物件，然后呢，一直让那个胃液去侵蚀你的胃壁，你顾搞得当然买一恰生，因为你的胃壁变薄了嘛，哈。啊，都会对你的胃造成负担。那当然，很多人会说，我就没有食欲啊，你硬要我吃，我就吃不下啊。你不妨可以选择一些高纤谷物，既可以吃饱，又不会让你吃过头，吃了太多，都不会让你的胃吼长期间安尼空空的情形之下呢，啊，顾到底你都有这种一恰生的情形。啊，有的人的一恰生是为什么呢？都是因为吃了太多，吃了太紧，吼，就是三餐不定时也就算了。然后呢就一直想吃一直想吃，那如果说你吃太多的话，其实也会对我们的胃造成很大的负担。有些人还会一恰生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他吃东西的时候狼吞虎咽，吃料太紧，还吃饭配味，因为你如果吃太快的话呢，很容易就会造成我们太多的空气吃到肚子里面，就会把肚子丢丢，就会怕乌啊，就会打嗝，消化不良这样的情况，故搞得一度一恰生。所以你若是要来骗骗咱的一恰生呢，其实我觉得呢，用这种高纤谷物吼，都可以让大家呢随时随地都会当吃饱以外，然后嘛袂吃了太过头啦吼。今日佩玲要特别来推荐呢，咱的金石100高纤包。一来对五20多种天然谷麦，还有16种的蔬菜精华。譬如说它里面有什么呢？有黑芝麻。黑芝麻呢有非常丰富的芝麻素跟钙质，可以来补充我们的营养。还有银杏果。银杏果来对五下面呢有维生素 C， 然后也可以来活化呢我们的脑部。啊，够欧达瓦。其实欧达瓦齁，我非常推荐吃，因为它是豆中之王，里面有非常多的呢这个异黄酮，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另外还有紫心甘薯，都是机械的那个含集啦齁。那这种紫心甘薯的话呢，它就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让我们排便非常的顺畅。一包的高纤包里面呢，它只有135卡，热量非常低。不管你是要扎等价中道等价，甚至齁有的人齁它是晚上还会肚子饿，你都可以泡一包来吃。其实咱这个高纤包齁，不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它的热量很低哦，一包30公克只有135大卡。所以你若是说你减重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样一包就够了。那有些人在喝的时候怎么泡呢？我是建议大家可以泡牛奶或豆浆，第一个可以增加我们的蛋白质，第二个呢，它在喝的时候呢，它不是像外面你买那种都格格，不是，它是有咀嚼感，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谷物的粒肉哦。所以吃起来了后，因为你有加嘛，加了后你就不会感觉腰。而且这有通过呢，咱国内 SGS 的检验啦，吼，就是商品检验局，所以里面是没有农药的残留啦，吼，所以听众朋友啉了吼，会当足安心的。听众朋友平常时你若是早顿要吃啊，有的人吼真正就不用吼，中餐你没有时间去外面买的话，你也可以喝这个。所以不管是假顿、中道顿，还是这个暗顿，你都会当吃。甚至于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如果喜欢运动的话，我建议你在运动完之后也可以补充一包，嘿，也可以给你满满的营养跟纤维素。所以咱这个高纤包现在很重要的啦，一集暗里面有20包，原先定价呢是550块， 今嘛呢，咱有一个优惠组，优惠组呢就是买二送一，三盒只要1100块。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家里面人比较多，佩玲建议大家可以买六盒，六盒的话呢，它就是2080。想要订购，可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去下单，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六六大顺，寿比南山，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
0: 节奏音乐好心情，翩翩快乐。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高龄驾驶换照制度5月31号正式上路，可是呢在台中市却有一位76岁的庄姓阿伯啊，前天晚上开车爆冲就撞死了一位机车骑士。有没有想过事实上有时候长辈在开车这件事，有些事情真的是要从长计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伯啊，他才刚刚换过他的驾照而已，但是没想到对遇到那种临时状况的时候也是动不掉，然后那就有人在讲说是不是应该要参考国外的做法，就是规范像医院通报机制导入车辆科技装置，才能为用路人建立一个安全的交通防护网，我认为有必要。为什么？因为你我都是用路人，不是说我们只是开车骑车，不是这样，我们也会走路啊，对吧？在国外有研究哦，高龄的驾驶朋友他在面对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及时察觉错误，通常他误以为刹车失灵，结果呢就死踩油门不放。在美国有一个叫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他们就针对这种爆冲事故去做分析。他说这种误踩油门的事故，驾驶年龄有两个极端，就是 U 型的曲线，哪两个极端？76岁以上的高龄驾驶，还有16岁到20岁这种叫新手驾驶，发生像那种就是误踩油门的状况比较多一点点。那在日本有一位学者，他叫做吉田玉，他在2020年曾经发表过一个研究，当驾驶人他踩错踏板的时候，误把油门当刹车的时候，高龄者会陷入三秒钟的反应冻结。什么叫反应冻结？当当一杯踩那洞啊，结果呢他踏到油门，他踩错之后他就在那边愣了三秒钟，这三秒钟会发生很多事好不好。那他的那种叫做反应冻结完全不知所措的几率是比年轻人高了16倍。就算他意识到啊，不好意思，我已经打不到啊，把脚移开到正确踏板的修正时间也比年轻人慢了 1.8 倍。所以换言之，当他有时候天气很热，车里面的冷气又不足的时候，他误踩油门，这个时候他要反应过来没要紧呢。那美国在他们部分州有建立那种医生通报的机制，就针对可能会影响到驾车的疾病，像癫痫、严重失智、突发性的昏厥，他就是直接连线到监理机关，把患者他要发驾照的时候就暂时扣照。另外呢，因应这种是不是要规范高龄者驾驶车辆啊？对，因为刚刚有提到嘛，他如果误踩油门之后呢，哇，他要三秒钟才反应过来，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有那种误踩油门的抑制系统、自动紧急刹车或是车道偏离警示这些科技装置。为的是什么？就是提高行车的安全。行车安全不是只有保护驾驶人，更是保护行人。所以当看到国内这种高龄驾驶的这种肇事接二连三发生的时候，我们除了下修换照年龄，其实这个没有办法保护用路人，政府应该要从几岁要换照延伸到通报的机制，或是像刚刚提到那个新科技的导入，那这样才可以有比较多的安全配套。因为如果你不安全的话呢，对那个车子上路就很像杀人工具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可怕哦。所以也把国外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做分享。有时候我们讲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都、就是攻把人做料行攻让你当勇跨买，或许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一些高龄驾驶呢。我们不要说他年龄歧视啦，最起码他在开车的时候是比较安全的。

好哦，最近大家要开始缴，比如说像房屋税也好，或是说像那个所得税嘛，对不对？有一项统计可以给大家来做个参考，就全国有超过70%的房子都集中在50岁以上民众的手中，其中又以70岁以上，我们讲70股来稀，这些长辈他们掌控的数量最多，高达296万户，占全国所有房屋比重25%。换言之，全国有1/4的房产都是在70岁以上的长辈手中。所以我前一阵子吧，有看到一个主题，他就特别提到说，可能在最近5年到10年会有一个大遗产的一个这种转移。什么意思？但是长辈年纪大了嘛，齁，对。有时候遗产就是要稍微处理一下。我那天还在跟一个长辈在聊到这个话题，我说哦，您当东吹西奈这么有远见，啊，咋咋都该储备起来？伊讲啊，我呀，我迄当阵呐，吼，应该说房屋的总价比较低，但是利率很高。我说利率高是什么概念？他说我们那时候一个月吧，大概你们现在大概顶多2%多了，就已经很高了，有的还1%多。我们那时候要找8%到9%，如果你又把那个房子因为没有办法贷那么多钱，你还二胎，你可能借到10几%。我说哈什么他说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是低总价高利率，跟你现在不赶快，你们现在是高总价低利率，所以两个这样等到拜，只是物换星移，我们就讲说通货膨胀的关系，所以也让房子就变得比较贵一点点。所以可能啦齁，未来当这个房子慢慢转移之后，我是认为啦，不管长辈几岁都要做好一个比较好的规划。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形，就是家人往生之后呢，就遗产的事情哦处理到有够大家都修破一名。人家说呢，家长在的时候呢，大家是亲人，可是家长一离开，为了这种事情就变成不要说仇人，最起码变成陌生人。我觉得这也不是爸妈想要的了，所以不妨了，就在房子这个部分，如果说呢你真的已经太老了，那你想要换新帮助孩子买房子，我是觉得 OK 哦，但是可能要讲清楚，你不要到时候你为了好意帮他买，结果呢少不更事去用骗，现在诈骗集团比你较强，到时候你的钱变成别人的钱，这样你也是假害的啦。

0: 听众朋友，如果最近想要来享受我们在陪你歌网优惠的话，佩玲非常推荐哦，因为我们年终庆，所以我们在陪你歌网除了一些特殊商品，比如说像基金、卫生纸或是像酵素以外呢，我们都是不限金额打85折，包括呢像金石力钙、雪力旺、高纤包，甚至于芬多精皂，大家都可以超级搭一搭。如果你不会搭的话呢，你可以利用我们现场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来省钱。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玲。
1: 嘿
0: 哟，
1: 阿弟，你的高纤包今麦有咧特价？
0: 阮今麦打85折，6盒原本2080，打完折周变1768。
1: 安尼你给我寄来啊？
0: 好，安尼我传统给你寄过哦。
1: 好好，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玲。
2: 哎，佩玲。
0: 哟，
2: 我要那个高纤包。大组的一组是几盒？
0: 一组6盒，原本它的价格是2080，那我们这个月打85折，所以变1768，这组省下312块。
2: 那我要大组的，然后还要那个得力咖啡，我要那个2合1的，
0: 2合1
2: 的一组，哎
0: ，OK， 谢谢你了，
2: okay.
0: 嗯，
2: 好，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3: 我第一回跟你问讲，迄高纤包迄有糖分的，敢会食咧？
0: 会使啊，你若要食，你就一天食一包就好啊。
3: 哦，好好好好。
0: 所以你要订一组吼，安尼我传好给你寄过哦。
3: 好，谢谢。
0: 拜拜拜，哈 ，OK， 好，拜拜。现代人膳食纤维都不够，所以你常常都会感觉自己很疲劳，还有哦，你会感觉自己没有很顺哦。然后我们是金石100高纤包，最主要呢它就是精选20多种的谷麦，16种的蔬果精华，还添加了独家的米香颗粒，所以呢，你在跑的时候你可以有那种咀嚼的感觉，人一旦有咀嚼的话呢，对，它就会有饱足感。更重要，它是高纤低卡，每包只有135卡的热量，你如果吃菜人也是可以喝啦齁。那听众朋友，如果平常要泡的话，不管你是早顿要吃，还是说你宵夜要吃，其实它都非常的适合，因为它的卡路里只有135卡，所以平常不要再喝一些有的没的，那我们就把呢满满的蔬果精华全部喝进去。而且我们这个金石100高纤包，它还通过国内 SGS 的一个检验，里面呢是不含310项的农药，所以大家喝了会安心。更重要呢，我们在这个月买的话一样为大家打85折，我建议大家可以买大组，大组的话六盒原本是2080，打完折之后变成1768，直接为大家省下312块。想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六空三六空三，六六大顺，寿比南山，603-603，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3: 好，佩玲你好，我要订那个高纤包，六盒打完折是1780，1768
0: 啊，你要买六盒嘛，哈。
3: 嘿呀嘿呀，那是感觉还不错，
0: 喝
3: 了好几次了。
0: 传统给你寄过。
3: OK,
0: okay。 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4: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5: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每次呢我们不管呢在每个月不一样的优惠也好，或是我们的快闪呢，大家都很想要来享受优惠，想要去看看有什么样的东西比较适合自己。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齁，先上网去看一下。那当然有一些呢一看到啊要网络订购啊，好讨客厅啊，不要紧，你可以打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陪您一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这几天在国内呢，就是那个日本就是台北的电脑展，就 Computex 嘛齁，哇，好多人都来朝圣。朝圣什么呢？朝圣说黄仁勋又在讲哪一些的这种 合作厂商应该是他的协力厂商呢，大家会往上飙呢，很多人都很想知道了哈。事实上我最近看到一个还觉得蛮有趣的，为什么呢？他讲到说哦，黄仁勋来到台湾，连那种食品股都飙涨停哈，什么概念啊？因为他是6月1号嘛，在那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发表那个 GTC Taipei 的一个主题演讲。那当然除了科技界很关注一下以外呢，我跟你讲，那个赵元燕的来宾都坐在台下仔细聆听。他在演讲中还有一张哦，就供应链的背板意外变成了一个话题的焦点，大家一定在想说啊，一定是哪一家的什么厂商，对不对？不是不是，你知道在那个脆上面，年轻人就分享他那个演讲时的背板，然后还笑到快讯。这个背板秀什么？他说里面有什么王继府陈肉粽、花酿小馆，然后富霸王猪脚极品餐厅，哎呦，年轻人就是会歪楼。他们就讲说，国民老爸你真的好幽默，连台湾的 D 卡跟霸掌都打入了 AI 供应链，我告告你啦。所以为什么呢？他们讲说食品股要冲涨停的原因在这哈。有时候我在讲，一个人之所以有魅力，不是只是说他每天讲到那个 high technology， 我们讲说是高科技的东西多厉害又多厉害，然后呢制程多先进又多先进，最主要它还结合了庶民生活的那一块哈。我觉得黄仁勋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当然除了美食话题之外了，这一次演讲大家最关注的还是辉达的科技供应链。那市场就分析到说，黄仁勋这次返台行程不是只是巩固台湾科技产业 AI 供应链中的重要位置，它事实上也带动了辉达概念的外溢。那这个外溢呢，它的范围很广，真的，它住海边，所以很广。很广的意思是什么呢？就除了本身它自己本业以外，大家在 AI 供应链以外，它还延伸到庶民消费的领域，真的有没有很可爱？那大家都在讲说，这次它来的话呢，到底未来了就他们的一个 AI 发展会到什么样的境地呢？事实上这次黄仁勋一直强调一个，就是AI 有用论，不是 AI 无用论。他说有用的 AI 现在在国外可能像那种 AI agent， 我们讲说是 AI 代理人已经出来了。那天我还看到一个教授吧，他在讲到说，你知道现在我们大部分做的广告行销都是做给人看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商品啊，他做的很生动，然后价格又很合理，我们就很想跳进去买。他说未来不是，所有的广告是做给 AI 看的， AI 做给 AI看，这是什么概念？因为他当那个 AI 代理人，他要帮你去买东西的话，你要让 AI 去理解说这个东西对我的主人有什么样的帮助，他可以省钱吗？他可以符合他的需求吗？所以他说以后那种广告会很多。好哦，那当然在之前大家有特别提到说AI 会不会取代人类，取代我们的就业？那黄仁勋是认为 AI 不会消灭就业。那他也公开他自己的新产品跟产业未来的方向，其中呢，像微软的 Windows 跟 ARM 的这个架构呢，目前都已经是他们在未来领域里面了，他们说即将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未来我在想了，黄仁勋在这个部分，你与其说是事业的扩展，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也算是一种野心，对，他有可能就是对整个就给他发下去了。所以为什么最近像在那个马斯克嘛，他的 SpaceX 就讲说，好啊，你这么厉害，那我就不要跟你们买，那我们就跟别人买，跟别人合作，是一样的道理。好啦，如果真的打不过，我们就加入他吧。第二小时 Gage 开杠，谁要配您好不好，可以打电话过来。
6: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7: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8: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擦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 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7: 葡萄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麻能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9: 团购新端午，0800-077-0800-067-077。
10: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1: 你的笑声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琳。刚刚听到好听的歌曲是由真心没错 Angel 提供跳拱然。好，每天两小时佩琳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琳来分享您的好心情或想了解呢我们每个礼拜不一样的快闪，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 0800-603-603 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对，我若没接到你就留话，一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好习惯，每一年都会去做健康检查。有些人说我没有，但是我大概最起码三年会去做一次健康检查。好啦，不管你有没有去做，我觉得一定要去，好不好？有时候你拿到那个健检报告的时候，看到身体质量指数，我们所谓的 BMI 值，三个那种红灯亮在那边，我不晓得你那时候的心情会怎么样。有些人想说中年发福嘛，以后再处理就好。这位是星光医院心脏内科主治医师，他叫洪慧峰，他就特别提到肥胖不是只是外观问题，过多脂肪会持续释放有害的物质，让你的身体长时间都处在慢性发炎的状态，这也是增加我们身体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的风险，更严重的话它会引发我们心肌梗塞或中风。洪医师特别提到说，当肥胖合并呢我们的血糖、血脂、血压异常的时候，往往就是俗称的代谢症候群。它最可怕的地方是初期通常没有任何的症状，但是你的血管早就已经慢慢的离喉于胸海呀。他形容说血管一旦堆积不稳定的斑块，人工会感碰到情绪激动起伏，心肌循规跳没时尊，他就很像土石流瞬间爆炸，立刻就会引发心肌梗塞或中风。所以肥胖会让我们的血管天天像在台风天，那心肌梗塞就很像土石流，当我们动脉硬化的话，就很像水土保持变得很差的山壁一样。所以当这种代谢症候群的患者，他的内脏脂肪它就是一个灾难的源头。然后当这种脂肪细胞分泌的化学物质会让我们的全身处在慢性发炎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呢会让你全身都按那羞红红不舒服，然后它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就是加速动脉硬化，诱发急性发炎的反应。然后有时候我们血管里面如果有斑块破裂剥落，就容易造成心肌梗塞。所以洪医师说在门诊里面常见就是50到60岁心脏病的患者，他如果同时有体重过重、三高问题、心肌移动开始的增筋啊，我们讲说装那个心脏支架，就算呢吃了三四种的药还是控制的不太理想，那比较棘手的是什么，他有时候合并着就是有严重的脂肪肝，肝指数有时候飙到100多，正常值只有40还飙到100多，开什么玩笑。所以会让医生不敢再加重那种胆固醇的药物给他，怕说你吃了药你的胆固醇降下来，担心也伤到你的肝，也让低密度的一个脂蛋白胆固醇，我们讲坏胆固醇都没有办法达标。所以医师讲有时候治疗这件事它不是加一颗药，而是你要回头去处理肥胖的问题、代谢失衡、慢性发炎，这加是你心态百害最主要的根本。过去我们都讲说你要靠饮食的控制跟运动，可是很多人在实施之后，第一个我觉得啦不好实施，你要长期控制饮食爱控制，身体为什么会胖都是没控制啊。然后有时候你稍微掉了 0.5 公斤、1公斤啊，我怎么那么棒呢啊，又开始大吃大喝，这个时候又糟糕了。那现在的医疗呢，随着日新月异它有一些新的进展，比如说呢当这种 GLP-1 的药物出来之后呢，治疗的观念也被改变了。那当然所谓的这种 GLP 的话，我们就讲说现在讲的瘦瘦针，那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抗发炎跟器官的保护。所以基本上我自己碰到了很多人打完之后，以前不是在控制那个胰岛素的嘛，后来现在变成减重的药物，但是基本上你还是真的
没有经过医师处方不要乱打。那我自己接触到的朋友真的有打有差，我问他们说你们最主要的感觉是怎样，他说煮了料都没腰就不会饿。当然如果你在不饿的状况之下，你会发现他在减脂的同时也在减你的肌肉。所以洪医师就特别提到说，每一个时间都是让你体重减少最好的黄金时间。代谢症候群初期出来的时候都没有症状，但是器官还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伤害，所以你在那个时候我们讲说是黄金时期，你只要把你的体重下降个 5% 到 10%， 你就有机会去逆转你的血糖、三酸甘油脂，逆转让它回到正常的范围。所以特别提醒说呢，如果你有在做一些饮食调控，或是有在注一些针剂的话，洪医师建议大家一定要配合生活形态的改变，还有运动。你若常常要靠这吼，你若讲那个生活形态没有改变，当当你无做的时阵，我跟你讲，你肥足紧的哦。以前有可能100公斤，现在如果要肥回来的话，可能不到一个月你就到105公斤，呵呵，那不是难攻等豆摊吗？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医生讲说，一定要配合运动，再加上呢我们的生活形态的改变，这样才可以让我们的减重它是比较能够持续的。肥胖本身就是一种慢性发炎，所以也要建议，我觉得夏天本身就是一个控制体重很好的时节。如果你以前都有这种困扰的话，不妨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让自己的体重回归到正常，相信自己也会觉得呼吸比较顺畅，脚头有还没那么痛，还有哦，你如果热天你走的时候没那么喘，那我觉得一举数得。

0: 好吃的肉粽又过来呀、啊！好哦，最近呢，大家开始要来买肉粽哈。佩玲要特别推荐的，我们这个礼拜呢，在我们的陪你购物王丢，那是要吃肉粽，就是爱吃这味，什么味呢？锅渣味。都是咱老的老鸡的肉粽。事实上，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哦，真的是吃完之后非常惊艳。为什么呢？因为咱是南部粽哈，第一个不惜种猪，爱好大家吃好料，所以我们光选米的话呢，我们就是选择台东的长竹米，而且呢，你吹的时阵爱甲米心吹有头哈，那这样的话才可以让大家吃起来没巴顶了哈。第二个呢，我们里面呢还有什么呢？还有香菇。红葱头啊，够有一块肉，这个肉呢，那是特别跟那个夹心肉，夹心肉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夹心肉，那个呢，就是浓鲜合度，肥的、瘦的都刚刚好，所以你一嘴个夹落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怎么这样这么好吃？啊，够咸能银，咸能银呢，我们选的是看定哎。吃起来会有点刷刷的感觉，还有土豆。花生的话，我们特别选用北港花生。其实我想很多人都会特别到这个北港去买花生，那你一口咬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哇，那家伙讲每一颗都非常的饱满，然后吃起来是松绵香。花生本身就自带香气，尤其呢，当它配合粽叶之后呢，哇，整个呢，这个吃起来就是一个怀念的感觉。南部粽比较大的特色，它是整个青米还有鸭都把包包捏了后，再用水去给它撒，就是用水煮。所以呢，它煮起来之后呢，我们还要马上迅速哦，用水去降温，降温之后急速冷冻。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想到咱这届肉粽呢，你会发现哈、哦，整个吹。起来呢非常好吃，而且吃起来就是保持那个糯米 Q 弹的感觉，然后还有呢再加上我们的馅料哈，都经过特别的调制，所以整个吃起来之后你就觉得嗯，那也真满足嘞。那听众朋友，你若讲今年要买哈，我那一罐20粒，我是1200块。那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两罐，你若买两罐呢，我们要多送你一包呢，我们的昂泽低卡。这个昂泽低卡它是用古法秘方来卤制，那味有够甘甜，非常的爽脆。低卡很多人都爱吃，但是要卤料好吃真的不简单。我们老豆老鸡昂泽低卡呢，它是选用猪脚呢清洗干净之后呢，用多种蔬菜慢慢熬，用黑板慢慢会文火慢熬几个小时。行机来对呢，除了昂泽以外呢，我们还多加了七种不一样的香料，让我们的低卡卤料真的好吃。所以大家如果打开之后呢，一口咬下去，你会发现弹牙不腻，鲜嫩软烂，尤其老师在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新鲜现做，没有添加化学成分，然后呢做好之后马上急速冷冻，所以你若拍开你吃了后，你会感觉嗯，真的很好吃的啦。听众朋友若是要买肉粽呢，你若买一罐20粒，我就是1200块，还要多加250块的运费，变1450块，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买两罐，两罐40粒2400块，不过呢还要多送你一包呢，咱的昂泽低卡七周卡也合。而且我们的肉粽是限时限量顶料的不哦，所以听众朋友若是想要顶杠，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期望今年的五二节，咱会当用老豆啊、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一起过端午，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听众朋友如果出门在外，难免会使用到公厕，那请教一下，你会比较喜欢那种蹲式还是坐式？有些人讲说我都不上，我是宁忍不用。为什么？因为公厕让人家想到就很脏。环境部最近针对这种公厕卫生，他们也修正了相关的指引，明确指向哦，现在在国内有很多地方都还是那种蹲式的马桶，未来哦，一个公厕里面顶多一个蹲式马桶，其他都要改成坐式。哈，为什么坐式不是比较脏吗？事实上哦，他们在国外的研究，蹲式马桶细菌是坐式的164倍，所以呢，专家就呼吁要全面改善这种蹲厕的文化，然后改采这种坐式的马桶。日本他们有一个厕所协会，他们就指出，其实日本就是因为卫生的问题，在1971年之后，新建国宅全面就改成坐式，淘汰那种蹲式。为什么呢？因为专家就发现说，这种蹲式马桶只能湿式清洁，都是用最强啦，就会滋生细菌。那根据采样，蹲式周围它的地板大肠杆菌数远大于坐式的马桶，细菌也可能透过踩踏被带离厕所，所以蹲式马桶细菌是坐式的164倍。所以为什么国内也慢慢要朝向淘汰这种蹲式的啦？那我是建议啦，当然我们如果在外面没有上厕所的话，回到家你一定要大解放，对不对？那你家的厕所是不是维持这么好的一个干净跟清洁呢？为什么大家怕去外面便所？因为不管蹲式坐式都是一样，它就有 4K 的特性。哪 4K？ 臭、脏、暗、可怕。可是你回到家里面，你就没有呢这样的一个顾虑，对不对？可是你会害怕什么？我们家的马桶真的很臭。家本来就是每一个人最安心舒适的堡垒，可是如果你的马桶真的没有清洁干净的话，你会发现哦，走进厕所是一件很智酷的事情。马桶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也卡深，就是我们讲卡垢。伊瓜它那个垢如果没有被清洁干净的话呢，它就会飘出一股哦，令你都不想要洁净的味道。马桶污垢两大组成，水垢跟尿垢。水垢是因为马桶中本来就有那种围绒在水里面的矿物质分解沉淀累积，伊都会卡下来深，对吧？哈啊，尿垢是什么呢？啊，你都自己做得来呀。因为尿液里面它有尿素跟蛋白质，再加上水中的矿物质能 mix， 就是混合之后钙化就会结石沉淀，就变成尿垢。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哦，马桶的污垢每次你如果说便所了后，你一定要把枪给清洗，但是呢它也是稍微会卡卡啦。所以日积月累，它里面的矿物质沉淀跟其他的金属离子作用，它就会卡深。就算你平常有非常良好的冲水习惯，也没有办法抑制马桶的污垢。那如果说你又不是很勤劳的人，不用说每天刷洗，但是最不你一礼拜洗一次，但你如果说不一礼拜洗一次，一个月也不洗一次，我跟你说那种尿垢跟水垢你固为清，久了之后呢，它就会产生异味。那这种污垢里面很容易藏有细菌，不是只有你看起来感觉有够坏啦。更重要的就怕说它里面那种菌黑白飞啊，如果飞去你的脑腔浆飞到你的肺部的话，哇，你就身体不爽快。所以接下来佩玲要跟大家讲，如果说我们要来抑制家里马桶污垢细菌的话，怎么清怎么扫比较恰当。
1: すみません、皆さん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今ね进广告咯。
0: 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来询问呢，咱的金石低基金吼，到底呢，咱的低基金跟一般传统的有什么不同呢？一般传统基金主要都是用白肉基去制作，然后只有加水跟鸡下去熬煮。金石低基金不一样哦，它是用放山土鸡，所以每一只鸡它都有90天的熟成期之后呢，才把这个鸡呢在密封的容器中用日本的精粹技术以蒸汽的方式滴出鸡的精华，慢慢的滴慢慢的滴，这样可以让大家呢喝到这个鸡里面它完整的精华。 当然我们用第一道高压萃取的鸡汁呢还不能马上喝哦，它还要经过第二道，就是德国进口的一个过滤的技术，把多余的油脂全部去除。所以大家在喝这包低鸡精的时候呢，是可以喝到低鸡精的营养，但是呢不会喝到多余的油。零胆固醇可以带来保健大家健康，提升我们的防护力以外呢，还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负担。为什么有些人体质比较虚弱的时候都会用低鸡精来去做养生呢？熊钙主要就是在肌肉经过高温蒸煮之后，它肌肉中的蛋白质就会分解成比较小的构造，就像呢这个氨基酸、核苷酸跟生态，那这些构造都是我们的人体需要，但是我们又不能自己来制造。所以这种呢氨基酸它是我们构成蛋白质的基本要素。那蛋白质有什么好处？可以帮助我们生长发育、伤口的修复、免疫细胞、激素跟荷尔蒙制造都是息息相关。所以为什么吼有人在做鬼来，还有呢就是大病初愈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说可以喝一些这种低鸡精的洗剂类观音啊。那不过现在的状况呢，我们不一定是大病初愈，但是我们身体很虚弱啊，尤其免疫力很弱啦吼，那么跟你听众朋友可以利用低鸡精为自己补气养生。金石低鸡精原本它一盒组都在包呢是1980，那我们现在特别有个优惠的组合，听众朋友要听好详细哦。我们总共是三入组，就是买二送一，都是五三折包，它只要3680，真的是为大家打六折，这组上盖会好最划算。听众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可以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陪伴的陪，你我他的你，陪你购物网，不问选网路。0800-603-603 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林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期望呢用金石低鸡精帮全家大小的健康弄个够脚稳，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马桶的污垢它真的是日积月累而来，所以佩林建议大家最好一礼拜都可以变一次。当你如果是有随手清马桶的话，我觉得更好，因为那种深就是我们讲说那种垢它如果卡固搞的真的很难清的。所以如果说你是一个礼拜清一次的话呢，第一个清洁的时间不用太久，第二个轻松容易就可以把它清洁下来。那当然讲到呢这种清洁马桶的法宝，我相信大家家里面都很多啦，只要走进浴室一整排排在那边，哪一瓶最好用呢？有些人讲说诶，你可以选用那种小苏打，小苏打它是碳酸氢钠，就是我们讲说那个苏打粉，它如果用在家里面一些水杯或是我们讲餐具的话，我觉得蛮好用。可是我自己使用的心得，它如果用来刷马桶的话真的没有这么神。原因在哪里呢？因为马桶的水垢跟尿垢它是碱性污垢，那小苏打本身也是碱性，对，碱性加碱性有比较强吗？没有啊，那它有可能清洁效果就没有这么好。那也有些人会用那种醋酸或柠檬酸，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这种东西，通常在使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好神奇，为什么？因为倒下去之后整个就啪，对，那个水泡有够多的。如果它是单独使用这种醋酸或柠檬酸的话，刚开始丢下去的时候会感觉好像有一点点的清洁，但如果你的马桶里面是那种陈年的尿垢跟水垢的话呢，哦，就拍清哎，也很费力。那还有些人呢，他是用那种清洁剂，清洁剂种类就很多了啦，有一些是用那种专用的马桶清洁剂，或是有些人会用硫酸。我自己的感觉啦，其实没有很 OK。 为什么呢？因为呢当当你如果真的给倒下去后，它的清洁力真的很强，可是每次我以前在用这种的时候，因为看我娘都这样洗嘛，那她一定全副武装戴口罩戴手套，然后呢丢下去之后好像炸弹，人马上闪。对啊，而且你大概清完以后半个小时 时吧，你都要把那个门窗整个打开哦，电风扇吹进去个通风，要不然里面呢还留有那样的一个硫酸味，真的很不舒服。那我们讲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嘛，所以这么多年之后，事实上马桶的清洁剂也有一些相关的变化。我建议听众朋友马桶真的要每天清，你不要等到它长垢甚至于长霉菌之后你再来清，那你这样真的都糟糕了。我最害怕呢那种马桶不清然后固搞的齁，不是只有里面会生那种生，甚至外面开始生黑霉菌，这样真的淘汰加进。如果说你要选择一款好的这种马桶清洁剂的话，最起码酸性抗菌天然认证，而且呢要简单使用，因为马桶里面的尿垢跟水垢它是属于碱性的，所以你最好呢就是使用那种这种有机软化污垢之后呢，再慢慢的让它能够溶解，这样子你在清洁之后呢就可以事半功倍。那那种传统化学清洁剂最让人家讨厌就是它很熏眼睛，很刺鼻，很伤手，甚至于呢它有可能会侵蚀马桶本身，所以你最好就是选择那种天然没有化学添加的，那这样的话呢你在使用起来既方便又有效，熊盖猪咬美熊心配。所以佩琳特别建议大家每个礼拜我们都要找一天来清洁自家的马桶，好不容易有个小小蜗居的话呢，我们就要把它保持干净，尤其避免呢马桶里面呢那种水垢黑垢尿垢的形成，尤其当它有黑垢形成的时候，就表示说水里面的一些这种铁质跟锰还有硫化物这些矿物质已经开始进行沉淀，而且呢也愈卡愈多，阿伯你若要清真的很难清的。另外马桶的角落缝隙接缝处也因为没有清洁的关系，它那个霉菌孢子很容易就趁虚而入，在那边呢形成大量的繁殖，一旦你在本寿来对那个霉菌开始滋生的话，我跟你说你阿伯真恶清。最害怕那种霉菌孢子吸入到我们的肺里面的话呢，对，就会让我们的肺也开始发霉。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啦，爱自己我们就从清洁马桶做起，除非你都不用上厕所，那好可怜对吧，所以我们就用简单清省又自然的方法呢来清洁马桶。第一，可以让我们自己上起来开心；第二，避免呢它那样潮湿的环境滋生一些霉菌或卡一些斑到处飘散，影响家人的健康。期望呢清洁就从马桶做起，每天只要花一点点时间或是每个礼拜做个大清洁，相信就可以让我们浴室呢这个环境非常的清爽，以外全家也可以保健康。

0: 掌声好不时间。
1: 这个月有很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陪你歌网的年终，请赶快给他补起来了哈。事实上呢，每次打折就是要让大家省钱多多，所以最近来回补，包括我们的高纤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甚至于像鱼油、雪莉旺的人，还有芬多精皂的人哈，打。给龙就搞组合啦齁。如果你会使用网络的话，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 ,0800-603-603, 佩琳来为大家好好省钱。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2: 金石力钙啦，做多啊。
1: 好啊，啊你找问题钙刚有改善你的问题呢。
2: 我是一个卡刀小瓜呢，一卡有卡扎车祸过，有受伤过啦，不倒登记。圣光，你讲呢？有点。

0: 我佩玲。
1: 厦门雷金实力盖今天还有八五折吗？
0: 有啊，
1: 安娜安 M 1683，
0: 六一六八三。
1: 哦，安尼我给去最近跟我讲，看看有问题呀、
0: 啊。啊，你跟我去有去考看？
1: 有啊，哎呀，我是咧想讲是唔是原来迄效果不怎么样，所以才想要换一个呀、
0: 啊。啊，我跟你讲，你哪要吃吼、哦？你平常就是一天就三颗，你晚上那一颗吼，像我们是胶囊，你都给背开。被亏掉，然后你都加抹在你那个嘴齿花下，因为它本来就是钙粉嘛，所以它那个粉就是帮我们去巩固我们那个牙龈。
1: 个露露了呀？
0: 对啊，都加露露了呀。它以前的钙油哈，很绵密，所以你到时候把它打开，你就知道了。
1: 没有味道哈、
0: 哦？没有味道。
1: 好，好，谢谢。
0: 准备好送过去，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好好好。
0: 喂，你好，我佩玲。
2: 我被喂的半乳钙，去抓啊。一
0: 周三罐，对，一周三罐，我们这个月有打八五折，它本来1980变1683、啊你吃钙跟我改善你的问题呢？
2: 较无救筋啦、
0: 啊、哦，你本来会救筋是吧？
2: 对啦，
0: 哦，你现在吃完之后比较不会抽筋了齁、
2: 对啦，对啦，
0: 这样好啦，有改善较重要啦，好，这样传统给你夹起哦，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最近有做在听众朋友都来回补我们的金石力钙齁，天然的原料大家加掉灾齁。其实上很多人呢是像女性朋友超过50之后都会尴尬尬地呢规心咕咚怪怪尤其呢去有医生做检查齁，就是有那种骨质疏松症。佩玲都非常建议大家齁一定要去给医生做检查，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但不管你到几岁，尤其呢长辈大概超过50、60的话呢，一耶规心哭哦，迄、那个骨质都开始慢慢啊流失。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都会建议大家来补充我们的天然钙。金石力钙它的原料是来自日本的 Okinawa 冲绳，它是由珊瑚研磨而成，所以它是100%的纯钙。尤其哈、哦，你那暗时到丢筋的人哈、哦，佩玲都非常建议大家一定要补充。当你把你的电解质补充完整之后呢，你就不会晚上常常抽筋。想要来省钱，想要来补钙的话，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一旦我调就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3: 我要一组金石力钙，还有一组合照
0: 钙，你之前有吃过吗？
3: 有啊，保养啊。
0: 好、哦，你是保养哈、哦。啊，你那个分多金照没打周的吗？
3: 对对对，
0: 传统的给你加贵啊！哦，
3: 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想省钱，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0: 可爱的歌曲来自陈洁年的海洋，这也是金曲歌王。好啊，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好，最近我发现各个学校了齁，对，都是毕业典礼。每个学校都有不一样的风格，有的会请名人到学校去演讲，有的则是由他们的校友去跟他们分享离开学校之后的一个创业历程。那甚至有的会请那种跨域的那种学生上台去演讲，其实我觉得都很棒。你知道现在虽然在台湾已经少子化，但是呢，你说毕业典礼这么大的天高给大家坐在那里，那排排坐吃果果，吃果果也就算了，没有啊，在那边听别人讲啊，然后呢就远远的看不见。所以有的就会分成那种大小厂的毕业典礼。大厂的是什么呢？可能一个系里面一般只能派一位去哦，真的是代表，呵呵，大家就在那边。之前在南部不是有一个吗？就是他们说哈，毕业典礼十分钟就结束了，怎么这么潦草呢？那还是国立大学。后来他们讲啊，不是，误会了，误会了，我们是大的毕业典礼是这样子，然后系所里面还有办系所的，所以系所可能会比较长一点点。那为什么？你会发现这一届或这两届的同学非常注重毕业典礼这件事，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你讲，因为他们刚好今年或明年毕业的这一群同学，他们在国中高中都没有毕业典礼。怎么可能？不是每一年都有吗？没有啊，他们那时候刚好 SARS 啊，连毕业旅行都没有，什么毕业典礼没有没有。所以他们说我们的毕业典礼只有停留在小学，然后好不容易熬到四年大学毕业，总要有个像样的吧，十分钟结束这样不行哦。所以每个学校然后他们都会比较精心去准备一些这种毕业典礼。有的当然刚刚提到请名人，那当然有的就不一样了，他就请学校里面比较应该算是有特色的吧。像在台大日前办的毕业典礼，他们的国际生致辞代表就请了环境工程研究所的博士班的 Nathan。诶，这位是来自保加利亚的同学，他也不是那么样的顺利齁来到台湾，因为他也是借由那个真古德博士的一项研究计划来到台湾。结果呢，没想到哎，对，他自己在台大得了那个就是这次的博士班嘛齁，他对对，在台大得到博士班，但他之前读的那个大学就长荣大学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已经结束了耶。两年前三年前他还在那边读书，就没想到对那个学校就停招了，应该是那个科系就停招了。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讲说齁，现在因为少子化真的问题很多。然后我记得这一次在台大他们还请到了一位，就是他们在两三年前毕业的同学，然后那个同学在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他就到非洲去发展了 NGO 组织，然后就帮助在地的小朋友，对，去寻找人生的方向。对，事实上他讲说对一个台大毕业生来讲，又是社会学系的哦，他讲说要创业真的没有这么简单。但是登东他看到一个震撼的画面，就是小朋友，你知道很多的变动期间要读书这件事没有这么简单。就他看到那个图是那个小女生把那个书包挂在门口，那小女生心里在想什么？他说或许我现在没有办法去，有一天当状况比较好的话，我还是要背着书包上学去。他就为了那样的信念，然后就去帮助就同学们，对，他们在生活中去 fighting， 那另外这一位呢，是目前担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呢工程学院的博士毕业生代表，她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女孩子，叫做邓丽洁。她是毕业在台大机械系跟国企系，国际贸易企业系。那她说拿下这种学位之后呢，事实上她要很感念他的奶奶，五年前，对，就是看到他毕业，然后他在致辞的时候就在讲一句话，他说真的在麻将上打败每个人。哎呦，我觉得现在呢，我们讲这些世代的想法真的不一样。有时候你看到他们呢专心投入在一个领域的时候，有的是不是只是单主修，还是双主修哦。我真的非常建议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要进入到大学，你不要限定他只有读机械系，读什么贸易系，没有，现在他要跨很多系，只要他有兴趣他都要去学。因为呢未来的社会现在 AI 很风行，真的就诚如黄仁勋所说的， AI 不会让人家失业，但是就害怕你不会用 AI， 他就会让你失业齁。所以也把这个概念跟听众朋友分享，希望所有从学校毕业的同学都可以一切顺利圆满。好了，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7号。相见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冰山布西南，何贵林绿兰，危险起盖难，笑穷下嘎难。冰山布西南，不是指人无钱，是指着心啊，无布施的精神。一个人心灵善者，对着别人唔肯施舍，连讲一句好话，甚至帮忙做一点啊好事，伊啊都真即个灵性。这种人内心善者，当然伊啊心内袂快活，人嘛袂自在，不但做人少，而且自己嘛袂安心。你这何贵林六难？一个人权力地位享受款式，要甲伊忍耐，小可自尊受损，伊就牙光生气，想要有担当、有智慧、有修养，对着一寡权力地位的好贵来讲，当然爱更加羞耻，因为更加不简单。咱来知影，愈学问的人，愈道行的人，愈在调的人，伊爱愈谦逊，因为伫权力地位好贵的生活当中，忍辱更加无简单。三者危险起艰难，生活当中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想要把持调的，遵守道德规矩，当然也是需要自己的会当修持。咱来了解，人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要如何卖犯戒，卖违背法律去做恶做歹，这啊嘛是考验着自己的修持。最后，孝敬下家人。细汉啊，伊伫个成长的过程，尤其少年伫社会打拼、走动，其实啊，拢需要家庭的支持。有家庭的支持，才会当予少年人更加圆满、更加出团。人生在世啊，咱爱了解，心爱有布施的心。心家袂善家，富贵权力之下，咱爱忍耐忍辱。人拄着危险艰苦的时阵，咱啊心爱把持气概，莫做恶做歹。最后，咱爱感恩感谢，因为有家庭众人的帮助，才会当予咱为着少年时期无依无靠。会当成长成大，人生在世，人爱看会开，看会透，生活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兼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郭金发先生所唱的《温泉乡的吉他》，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滚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咱咧先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爱学向放轻松。今仔日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高雄佚佗。啊哟，像是啊高雄哦，哦天气哦，太阳做得精的呢，无唔对吼、哦。那咧咧高雄咧，其实毛真济消暑的好所在哦吼。伫咱高雄有一个专台湾有海景，会当看到海，而且咧真水真漂亮，游乐设施阁真丰富的星光水岸公园哈。这不单单咧，非常的清凉哦，阁有喷泉呢，阁当看到无敌的海景呢，变成着咧，民众咧来甲高雄咧一个新的去处哈。啊，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姊来看麦，到底高雄的星光水岸公园是做啥物款？来，赶紧咧，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丹尼尔叔来到高雄的亚湾区星光水岸公园。这公园呢，总面积有 2.9 公顷，单单戏水区、戏水游戏区占地咧都 1.3 公顷。伊咧不单单的是水陆双主题设计，包括着有一挂这个雾拱门。哦，诶，喷雾呢，各有固定的喷水枪、洒水杯，包括着溜滑梯，甚至呢，也各有发光喷泉等等。哇，伫这个所在，不单单会当省水无打紧，哦，各会当看到高雄港的夕阳美景呢，也各有无边诶，这个无边港气的这个。这个荡秋千，哇，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政府当中吼，重新整理了后，不单单的有新设的栏杆、座椅、遮阳伞，而且呢，有一挂这个漂浮小岛，更衣室、厕所、户外冲洗区，和民众会当带囡仔、大人囡仔拢会当做回来生水吼，哇，真正真好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真济人哦，安尼哦，开放咧吼，不单单咧，民众咧，大家咧闹热吼，来参与咧，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非常的这个安那，这个安尼人哦，真正是非常的济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不单单吼，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对着陈律师吼，来到咱这个高雄的星光水岸公园吼，这当中的话咧，不单单咧，真济设施吼，民众耍甲真欢喜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带囡仔来耍水咧，互你清凉，佮兼舒适。内底咧不单单咧，互你咧，会当看到无敌海景，佮会当体验到一边荡高荡秋千，一边将高雄港夕阳美景尽收眼底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带囡仔来吼，嘛是爱小心注意，因为耍水拢是危险嘛吼，耍水拢是危险，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有诶骨倒啦，有诶小朋友耍甲真欢喜啦，小骨小龙受伤啦，当中的时阵拢是爱小心注意吼。啊，星光水岸即个公园戏水区吼，地点真好。啊，坐这个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就会当来，吼、哦，啊来个这所在，坐着轻轨到高雄展览馆落车，你咧一分钟就会当到，非常的方便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这时阵，千千万万都是爱小心注意，就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咱拢知影，生水的话咧，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咧会当讲咧是一个咱这个当中。这个真容易啦吼，真容易发生危险的所在。啊，不过咧，实在是太好耍去啊！小朋友是耍啊，叽叽叫吼，有雾拱门啦，有喷水枪啦，有洒水杯啦，有滑梯啦，各有发光喷泉啦。哦，这戏水空间真好，真赞咧！民众吼来到这所在时阵咧，耍啊咧叽叽叫，耍啊真欢喜吼。啊，这当中咧，大人囡仔咧嘛，感觉真趣味。只要小心安全，就当咧耍啊真欢喜吼。啊，其实真正讲哇，像是。哦，啊，高雄哦，够一挂这个新的景点呢，野生动物学校，大哥大姐够难去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呦，陈老师，哦，啊，这野生动物学校嘛，真特别呢，是高雄内门哈、哦，诶，观光休闲园区，一种传统的动物园，变成的大自然的魔法学校，不单单的来电呢，这个呢强调着动物福利，强调生命教育，较早过去你看小动物呢，你是隔着栏杆看。真的沉浸式的入去内底，看伊耍，入去内底看动物做伙互动，是不是真赞？真赞吼！这个内门的这个安那野生动物学校吼，啊，其实嘞，市内高雄市吼，够一个历史博物馆。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来高雄的时阵吼，可能嘞，无特别来到这个所在，伫爱河边有一个历史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吼，这当中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入去个内底先，不但来当吹冷气吼，伊嘛是地冠建筑吼，看到高雄火车站这个地冠建筑是同款的。很久内底，伊嘞不单单来当了解到高雄的发展、大高雄的这个历史，甚至嘞，够一挂特色咖啡厅，包括着小朋友游戏室，会当来遮吹冷气吼。啊，那呢，够一个所在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买当来看买，就是咱。这个高雄桥头的水流庄牧场，哎呦，陈老师，这是什么物件？内底吼，会当看山羊，看到动物，亲子同乐，真趣味呢。K
摕到这个新鲜的牧草，看到温驯的小山羊，哇，这会吃得真赞呢！和小朋友接触小动物嘛，是一个真好、真赞的生活行程哦，吼。所以呢，找机会来个高雄佚佗的当中呢，有真侪所在，你会当去探索看卖哦。会看你较早过去，这个来个高雄的感觉拢无同款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关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润泰总裁吼，余彦良先生吼，食到76岁过身去吼，各界咧纷纷的发声悼念。啊，有一个人就是资深的媒体人陈文茜，陈文茜呢，伊咧嘛伫社群平台当中发文哀悼，伊讲。伊跟余彦良做了5个月医院邻居，所以因伫段业过程吼，常常咧，当中交换礼物跟音乐，所以伊有部分去了解到余彦良先生，伊进前身体无爽快的时阵是虾米款的状况，啊，今仔日陈老师嘛要来跟听众朋友探讨，是安那，因为陈文茜有表示吼，伊跟余彦良先生。做了5个月的这个医院邻居当中，了解到余彦良先生是因为钠离子不稳定，钠离子不稳定，啊，钠离子是安奈不稳定呢？是安怎？因为钠离子不稳定，请去带入去加护病房呢？哦，这当中到底是虾米原因呢？来，今仔日哦，陈老师嘛要来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了解哈。这陈文茜你来讲啊，伊讲。余彦良吼，伊大哥是伊心目中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过身去，予伊无限的感慨。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看余彦良先生伊的权力地位在古，吼，这当中的时阵，其实伫社会上拢是真受到肯定的吼。那咧照你讲，伫生活当中、饮食当中。包括着医疗的生活，医疗的这个品质当中，应该拢是无问题啊。是安那，会伫76岁就过身去。结果陈文茜伊讲，其实伊跟余彦良先生做了5个月，可见这5个月哈，这5个月当中，余彦良先生身体都无爽快啊哈，哎呀，做了5个月医院邻居。在这5个月当中，伊甚至常常交换礼物，吼，甚至咧，而且当中的时阵咧，交换音乐，吼。而且陈文茜伊的表示，伊讲余彦良先生是主要可能是因为钠离子无稳定，带进着加护病房。啊，是安怎钠离子无稳定呢？这当中哦，其实咧，陈律师吼，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研究一下，吼。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钠离子不稳定，其实伫老大哥老大姐的身上，竟然呢，这个啊是常常发生的代志。我讲我这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啊，啊什么心脏病啦、啊、高血压啦、啊、心血管疾病啦、啊、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啊卡平常时真少去听到钠离子不稳定。钠离子是要从啊，就是减分嘛，对不？减分嘛，吼。钠离子是咱身体最重要的电解质，伊维持着咱的水分，帮助咱的神经肌肉运作。简单来讲，钠离子如果伤低，还是伤高，拢会造成着不良的影响，拢会造成着不良的影响。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咱人身体。会主动来控制水分，含着钠离子的平衡。我讲啊，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你会感觉讲，哎呦，陈律师啊，医生拢甲阮讲的，唔好食伤咸呢。所以陈老师已经听过无数吼，足济足济大哥大姐，因的主菜是无咧南洋的。大哥大姐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阮咧煮菜无难免，食老啊，卖食伤咸，甚至出去食饭当中咧，甚至咧，诶，当中时阵咧，可能做者大哥大姐外口食袂习惯，是安那？感觉外口真侪餐厅拢煮了伤咸，是毋是？对无吼？啊，陈老师要讲个听众朋友听，就是讲，到底大哥大姐恁煮菜食饭，恁无难免，安尼是好啊，好？我进一步甲大哥大姐报告，因为陈老师听过太侪去，做者大哥大姐，尤其大嫂卡来讲，陈老师吼，阮咧煮菜拢无咧南盐的，讲食盐无健康啊。大哥啊，大姐啊，
体内盐分伤高，确实是对身体会产生着心血管的问题，产生着危机危害。唔过，你敢知影？如果身体体内盐分无够，就是钠离子无够的时阵，嘛会造成危险呢？真正讲啊，敢会无够？啊，无食要安怎有够？无食要安怎有够？你拢食甲拢伤正，拢无盐分，安尼要安怎有够？是毋是？但你苏青问大哥大姐，古早人是安那千里万千山万水爱去买盐汤啊？因为盐分无够袂当啊。真诶人，你反而讲哦，食伤咸。大哥大姐，你若真少咧食外口，你若真少咧食四修啊，恁就是食三顿尔。你食三顿尔，你阁无买南盐？你叫是安尼健康吗？来，陈老师来跟你探讨一下来。吼、哦，如果一个人血钠低于135单位的时阵，吼、哦，这个身体咧就开始要小心注意啊。低于125单位的时阵就开始盐分无够的时阵，第一感觉人破心破心，甚至容易落下，容易掉筋。如果一旦血钠低于120的时阵，脑压上升，甚至昏迷，身体开始麻痹，甚至引起到癫痫。如果这个时阵血钠低于120啊，无马上来治疗，死亡率竟然高达到50%，十个去5个爱离开，死亡率高达到50%。陈老师阁甲你提醒一道，伊个杨先生，你也知影一点，就是讲伊个生活品质，包括着伊个医疗环境，拢是真好个。是安那伊少年76岁尔，76岁阁真少年呢。伊就是因为，伊就是因为即个安那，咱即个钠离子不平衡，吼、哦、啊，到底安那钠离子不稳定，咱无清楚。唔过今仔日拄借由即个机会，因为陈文倩拄啊讲着。好、哦，下次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低血钠的问题。好、哦，我唔知啊，燕良先生是不是低血钠了哈？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因为媒体当中有当时啊真侪讯息，迄个爱去求证。唔过陈老师知影，真侪大哥大姐是因为低血钠去住院的。好、哦，啊，低血钠是虾米意思？因为大哥大姐恁接收到的讯息在讲，袂当食盐。食盐无健康，大哥大姐也敢无影，无影吼，哎呀，甚至大哥大姐大嫂咧煮菜就是无咧淋盐的，盐淋足少的，感觉盐淋足少就较健康。我唔是叫你盐拼命淋哈，但就说唔是食伤咸血压会悬，你身体嘛袂堪忍。我是爱你适量淋盐，适量的加盐，因为盐内底够一个碘吼。哎呀，咱的盐内底够一个碘吼，真侪大哥大姐哈，陈老师啊，吼，食较咸较好，较咸无咸是要看你的身体到底爱偌济盐分。这当中，陈老师会阁跟你探讨。我先来跟你探讨盐分无够的时阵会变安怎，就是低血钠。吼，真侪的老大哥、老大姐生活食足清，我已经看过足侪啊。做者大哥大姐是无咧淋盐的，吼、哦，加上着身躯个慢性病，啊，老翁诶，你有三高，你袂当食盐啦。大嫂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大哥有三高就袂当食盐哦，啊，若无盐分会当哦，是毋是？比如讲，大哥有心脏病，大哥有心脏病，我出个流汗。大哥，下着热啊，着流甲规身躯汗。小可出门去行路、佚佗、散步，着规身躯汗，规身躯湿漉漉。有诶大嫂，嘛足个流汗诶。有诶大嫂心脏较歹，心脏无力。咱知影，心脏无好诶人诶，拄着热规身躯汗，拄着汗骹手黏叽叽。尤其有心脏病诶人，真容易流汗，因为咧拄着下着热着袂堪忍，是毋是？啊，即种诶状况之下咧。流到规身躯汗无打紧，盐分流了了，盐分流了。但你苏请问你，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火啊，啊个流汗，啊流汗了，咱先过盐分会流出来，
哦，你知影嘛？流汗的盐分会流出来，嗯，啊，盐分流出来，你搁食足正的。大哥大姐，恁敢会记你较早种菜人？种菜人中昼休困一定爱啉菜汤，是安怎？较早做穑人，一寡农民，也是做工人，咧做工课，劳工朋友，是毋是？那呢？咧做工也是咧做农，吼、哦。做侪拢爱去下日头，下日头就流甲规身躯干，流甲规身躯干，中昼一定爱啉菜汤，是安怎？菜内底有钾离子，第二菜汤内底有盐分，菜汤内底有盐分补充电解质。陈老师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小可有一个概念吗？好、哦，小可有一个概念嘛，真好。因为我就是要跟大哥大姐报告，我听过太侪老大哥老大姐是无咧南盐的，因为伊感觉南盐是无健康的。吼、哦，我讲过啊，适度南盐是有需要的。啊，那叫适度，我买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哦，后来如果低血钠、盐分无够的时阵，心脏、腰子、肝脏会导致着什么问题？因为咱盐分无够的时阵，水分颠倒容易吞积。水分容易吞积，就是你的心脏、你的腰子、你的肝脏，诶，水分吞积的途中诶，造成着伊的负担，造成着伊的负担。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着一点哦，真济人，老大哥老大姐，你敢知影喏？我讲给你听，是安内低血钠，我讲给你听。哎呦，老翁的啊，你流到整身躯干啦，赶紧的爱啉茶啦，对不？大哥大姐，我讲到这，大哥大姐，你去爬山，大哥跟大嫂去爬山，对不？哎，两个人去爬山啊。陈老师讲的啊，咱食老话爱叮当啊活动，哦，爱天气很热，我爬山爬到整身躯干呢，哎，茶水啊，赶紧啉啦。叫大哥拼命，因为大哥心脏歹，心脏无好，大嫂心脏嘛无好，两个翁仔某去爬山，流甲规身乌汗，规领衫湿哩拢呢。啊，是毋是爱啉水？对无？啊，这个时阵呢，一罐水灌了了，大哥哦，流汗侪汗吼，赶紧的补充水分，对无？流汗啊，补充水分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问你。有啥唔对？无唔对对无？你敢知影？你走马拉松运动选手，因一直流汗的时阵，因是补充水分尔，因是补充电解质。因为这时阵如果一直啉水落去，身躯盐分流了去，打水分尔，会造成着低血钠。大哥大姐来，陈老师哥。详细搁甲大哥大姐搁提醒一道来，你有当时啊，你身体有问题，你唔知影讲，因为就是生活你错误的观念嘛，对不？哦，你错误一个观念嘛，因为像是时阵啊，我要慢慢啊甲大哥大姐沟通这个问题来讲，你生活你会拄着，你伫厝，大哥大姐有当时啊热天，哦啊无开冷气，哦啊所以咧身躯热，热甲规身躯干，尤其大嫂有个人。一天洗两三道的身躯，吼、哦，洗两道因为流汗嘛，啊流汗衫湿咪嘛，啊流到规身躯汗，爱得一直啉水，一直啉水，安尼有啥物唔对？流汗唔是单单水分流掉尔，盐分也流掉，这时阵水拢啉落，血钠伤低，人就开始出问题了。大哥大姐啊，出啥物问题？出什么问题？来，我要跟你报告的吼。正常，如果小块盐分无够，无啥感觉，吼。唔过开始盐分开始渐渐无够的时阵，老大哥、老大姐就开始你咧，开始安那感觉食袂落，感觉破心破心，甚至莫名其妙掉筋，吼。感觉最近足够掉筋。感觉最近那就无胃口，
无胃口，啊，足够丢筋。唔过你都唔知影讲，原来是你盐分无够，因为你最近可能流汗流伤些，吼、哦，足够丢筋，但无胃口，吼、哦。啊，佮严重的时阵呢，脑压上升，甚至癫痫的容易发作，甚至的容易昏迷，容易昏迷。好、哦，我讲阿姐，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都了解到啊，哈、哦，系啊。所以，伫生活当中，如果咸分无够的时阵，大个大姐啊，咸分无够的时阵呢，你咧可能你身体咧就出问题。我都讲流汗对无？够一种人，够一种人就是漏屎。足侪人一直漏屎。是不是有无？系啊，这当中呢，你嘛要小心注意哦。就是讲，有的人紧张的漏屎，有无？最近一直漏屎，诶，水分就扣掉。有的人呢，生活当中的时阵呢，可能食歹饭。

听。但是说慢慢讲，我就是爱你去思考，是不是生活当中你可能有相类似着安尼？你最近老倌老伤济，有咧老塞，吼、哦、下水，吼、哦、啊有咧当中咧老倌，吼、哦、所以头壳拢戆车车，啊人拢神神，人拢无力，啊就拼命啉水啊，啊愈啉血钠愈低，因为你拢无盐分。我讲你了解吼、哦，哦老汉济倌。啊，到晒爱多补充水分，最真重要，对，最真重要。不过你无盐分哦，你无盐分哦，你拢无咸分哦，你三顿煮菜都无淋盐，无打紧。你根本你都无啥食着盐，你拢无咸分。哦，我讲你了解吼，嘿，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你也发现着那。如果血钠过低时，大哥大姐突然间最近瘦真多。第二，放无药。第三，皮肤摇摇、打打，皮肤变打，甚至最近呢，水肿。诶，水肿，盐分无够，等到会容易水肿。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这个当中，你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哎呀，个概念嘛，来，我阁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个物件，有可能你的药啊，有理由多，你唔知道？嘿嘿，大哥大姐讲，哈，陈老师啊，啊，我理由多，你理由多，卖甲你的咸分排掉。大哥大姐啊，什么物件内底有理由多啊？什么里什么物件来都有理由者，比如你一挂血压的药啊，比如你最近，陈老师啊，我最近啊一千块理由者好啊，是不是？那呢理由者呢，也强迫身体排出的电解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老大哥，伊可能伊高血压的药来得都有理由者，伊迄粒药啊来得都有利尿剂，有的药啊是三合一。各位朋友啊，来都有三合一，有钙离子阻断剂，有利尿剂，有血管收缩术，吼、哦，抗血管收缩术，啊，各种的，这个什么货啊？各种的药啊，你可能你唔知哟、哦。我呢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好、哦，那呢，要是个进一步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哦，什么药啊，可能会导致到你减分无够。来，你注意听，抗忧郁的药啊，抗忧郁的药物，因为咧，伊咧可能咧血清素的回收抑制剂，所以你的钠离子咧嘛容易不够。来，抗癫痫的药物，来止痛强效的止痛，比如有咧用吗啡强烈的止痛药啊，吗啡也是鸦片的药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你没想到，较接你拄到的就是理由者。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哎呦，陈老师，啊，阮老翁的高血压药啊，可能有理由者。可能你有水肿，可能有咧食利尿剂。啊，遮买得滴到你的咸分排出来。好，我讲啊遮，好，陈老师无要加讲啊，因为。一切冥冥之中，你家己爱去有一个智慧去判断。用啊，今仔听陈老师讲，咸分爱适量，咸分爱适量。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吼，系啊，你有心脏病，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血油高，作者大哥大姐有三高问题的，无咧食咸吗？无咧食盐吗？但有说感觉唔是安尼。适量的盐分维持一个正常的血钠浓度是健康的必要。所以盐分过高，食伤咸，血压袂高，心血管会出问题。盐分食无够，同款出问题哦。大哥啊，大姐啊，盐分无够，同款出问题哦。所以盐分无够，头壳会戆，人会神神无力爱困，肌肉会无力，走路袂稳。甚至意识的混乱，严重的癫痫跟昏迷，甚至陈老师要跟你讲哦，有当时啊醉昏、
最近盐分无够的时阵，有可能放无油，皮肤干，身躯水肿。你敢知影？哦，你唔知。吼、哦，阿超叔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吗？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听陈老师一句苦劝：台湾人煮菜的时阵，适量淋盐，适量淋盐。我讲适量，听众朋友听有吼，嘿，淋一撮仔盐是健康的，尤其伫热天当中。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再一次，你去爬山，你去运动，你去流汗，电解质的补充，盐分是真重要的。不是流汗啉水尔，我搁爱提醒一道，流汗不是啉水尔，适量的电解质和盐分是你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哈，好、哦、了解哈。所以陈老师搁再一次甲你提醒，你最近你流汗流伤济，大嫂你伫流汗，有诶心脏歹流汗。有的大哥爬山流到规身躯汗，像大口流汗，一直啉水，一直啉水。来，等下说来讲电解质真重要。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尤其食到有火啊，等下说家己好不好？你买一罐运动饮料，运动饮料一罐甲套做三罐，一罐甲套做三罐。你买去运动的时阵啊，一罐套做三罐，好。三罐了，套这三罐了，对吧？你一罐套这三罐了，你出门去不是啉一罐，吼、哦？你倒一撮仔出来，倒一小罐啊，半罐，吼、哦？有当时啊，运动流足侪汗的时阵，一罐倒这三罐啊，然后嘞，差不多半罐啉一个，吼、哦，两个阿伯讲半罐啉一个，补充一下电解质，吼、哦，基本上是好的。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嘿，运动饮料一罐套这三罐已经安那真饱啊，吼、哦，不饱啊。所以你个一罐，个两个人啉去运动了，一罐两个人，一个人啉半罐，补充一下电解质跟水分的，差不多。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吼，哎呀，跟那个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叔讲，哎呦，老翁的啊，莫怪哦，吼、哦，像陈教授今仔甲咱讲的，啊，咱来心脏歹，啊吼，拄着热，啊，着规身躯干。我大哥大姊无出门哦，打伫厝内了，一粒心脏顾袂叫，顾袂用，心脏顾袂好，哎，足够流汗呢。所以简单来讲，要安那甲你的心脏顾强顾用，这嘛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不是？但是苏家大哥大姊报告，心脏中的是营养呢，心脏中的是保养呢。所以真正讲啊，陈老师，我心脏歹，我看医生有在吃药啊，你心绞痛的药啊，你抗凝血剂，你阿司匹林、保酸通、搏击，包括着你一挂心律不整的药啊，是不是？但有说要提醒你，这药啊是咧控制，伊并无法度把你的心脏病治好啊。你要了解着。你心脏病够好，无好嘛，对无？控制尔嘛，是不是？所以你心脏需要营养无？哎，不过你可能无要伊。杨小姐，啊，心脏都爱食营养哦，我都在看医生吃药啊，都爱食营养哦。大哥啊，大姐啊，今仔你甲看卖，哦，像陈律师，你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伊演梁先生。76岁呢，人就离开去啊。所以人生吼、哦，人生吼、哦，不是你有钱有权有势，是你会向健康有概念无？但是说感觉真重要。啊，今仔伫生活当中，老大哥、老大姐，如果想要有心脏收缩好，心脏有营养，心脏收缩好，营养你都爱食，是不是？陈律师一罐真好的产品，大哥大姐食甲真好咯，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有上纯上赞的 Q10 的配方，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唔是单一 Q10 的。心钙球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心钙球十足的微群来增进了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心钙球佮补充着十足的钙质，有钙、镁、锌、铜、锰，佮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结作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结作有力。大哥大姐讲有影，陈老师吃一项顾两项，真正心脏收缩结作好，骨头嘛结作健康。较早嘞，安尼心脏收缩歹，人无爽快，甚至骨变瘦嘞，骨头无健康，骨袂落，真正这结作好啊。
1: 我现在如果吃了几年，真的很不错呢。我的心脏无啥好，吃啊嫌脚骨就好去啊。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也去扛我边啊遐吼，拢痛啊，拢有些痛啊，拢嫌去变瘦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了。
0: 是吼、哦，
1: 现在会蹲的啊啦。
0: 好，
1: 现在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0: 恭喜恭喜，
1: 大姐啊，心脏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拢心脏拢无我介好吼，哎、啊都有你连带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钙球吼，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志讲，陈老师，我看在心脏吼收缩拢无介好，食你的心钙球了，心脏收缩继续好，有影无？有影吼，哎呀，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我嘛有影呢，本来我的心脏收缩介歹吼，结果食你的心钙球真正差真济。
2: 对，你的心钙球吼，我吃的不错嘞，总算有带心脏的。跳动跟他不好哈、
0: 哦，
2: 我吃你这心钙球，
0: 是是
2: 啊，差不多20-30天啊，我不错，
0: 真的哈、
2: 哦，谢谢
0: 谢谢谢谢，嘿，咱的心钙球真好哦，有影哦，是不是？这大姐讲，小时我嘛是呢，本来咧心脏收缩歹，啊，做歹困，啊，吃了我这粒心脏啊收缩歹吼，做无尊严，结果吃你的心钙球，吃结束好困啊。
3: 谢谢陈老师，那心钙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陈老师，产品很好。
0: 大姐讲，只要是你的心钙球很好，一个月千外块，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丰富的钙质，好不好？大哥大姐啊，外口买袂到，一罐2800，加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千外块呢。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55 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听诶，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解服务，心中爱国。
4: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5: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6: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5: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6: 空白空口空六半七七七。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真侪大哥大姐心脏歹，心脏无好，所以你会做到流汗。像今日陈药师甲伊讲的，啊，所以你心脏歹，你可能你食足正，食甲无盐分，对无？啊，大哥大姐有诶心脏较弱，女孩子心脏较容易弱，做到流汗。啊，查甫人有诶心脏病。我有心脏病，心脏弄紧啊，心脏有心律不整，做支架，吼、哦，心脏病，所以你有在吃药啊。我讲听就没有了解，包括你高血压药啊，你有利用这，这当中拢会把你的降温漏掉的。像是今仔讲啊，吃我听就朋友听，我唔是叫你吃足咸啊，我唔是这个意思，我是跟你讲你盐分有足济，大哥大姐，你可能无够。盐分无够，人会神神，人会无力，人会戆戆，甚至咧，人会头壳混沌，甚至有可能会放无药，皮肤干。我讲我遮听众朋友了解，好，那呢，只要是要补充一下，就讲，哦，听众朋友今仔日一个完全的大了解，因为一般来讲，到底你一天一个人盐分爱偌济？乔师，请问你一个人一天盐分爱偌济？来，大约盐哦，以盐来算的，大约六公克，六公克啊！一个人一天的盐分大约是六公克，卖超过六公克。卖超过六公克，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吼，一天上限卖超过六公克。好，那呢大哥大姐讲，啊，乔师，我是要安那算，做歹算。所以现在民众无啥啥，就是安尼。啊，乔师要简单跟你讲，我教你算，你咧较盐没有盐时啊有无？对无？盐时啊，一小时啊。对无，大说咧较盐的时阵，喂盐时啊有无？细时啊嘿啊，嘿啊细时啊盐时啊，嘿对。盐时啊，一天如果六公克，一时啊差不多1.25公克，大约平时啊平盐克个平时啊差不多1.25公克。你家己称，你家己称啊，你看你盐时啊克几时？大时啊咧，大说咧克差不多4时啊。等于六公克，盐时啊有无？你咧较盐的盐池，4时啊等于六公克，对无？吼、哦，好，我是量肌肉啊哦，大约哦吼、哦，我讲我大姐听，大嫂你咧煮饭的时阵免哪煮？一个人一天如果4时啊，一天啊，一个人一天如果4时啊，对无？你咧较盐的4时啊，你免哪淋滴菜？大嫂，比如讲，后来咱对陈老师咱来了解了吼，系啊，4时啊的大哥中昼顿大约2时啊盐哦，2时啊左右的盐嘛，对不？好、哦，2时啊盐，大嫂嘛2时啊盐，所以恁我讲啊，一天4时啊嘛，你中昼淋4时啊盐，暗时啊淋4时啊盐，对不？大嫂啊，陈老师讲对不？恁两个人。对不？两个人4时啊，因为一天咱大约卖超过6公克。做这样我哈大嫂，用这样是南家人济哦。4时啊盐，你可能你煮4项菜啊，啊一项菜1时啊盐，你看大哥1时啊盐差不多。唔过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诶，要叫你煮菜南1时啊盐吼，你会南袂落哦。你讲哈，南海咸，大嫂啊，南一时爱盐啊，一样菜，南一时爱盐，一小时爱盐，你可能南袂落，半时啊就好。你上少爱半时啊。我咧讲，大嫂了解意思啊吼，上少半时啊，你讲啊好，我感觉那我不爱食伤咸，上少半时啊。好、哦，我感觉半时啊就差不多，好、哦，你煮一样菜。较早咱可能会人南一时啊，
就是咱咧较严的时啊，一时啊。啊，你上好得穿，你上好得穿，你一天差不多四五公斤左右，一天的盐分四五公斤左右，一天的盐分四五公斤左右，一个人，对吧？啊，你两个人吃啊。你两个人吃，你今仔煮一盘菜，你看大哥，你两个人吃嘛？这样是讲了解意思吼。啊，你菜也较大盘，你可能爱一时啊盐，你四个人吃，你都爱一时啊盐嘛。哦，你大盘啊四个人，啊，你那两个人，你煮菜煮到只两个人，要半时啊盐。好，啊，这样是和你大哥大姐姐概念好不好？大哥大姐啊，一个人你一天上限是六公斤嘛？上限就是咱的盐分六公克，啊！你以一平时啊，一平时啊，准一公克好啊。一平时啊，就是你的设计较盐的，一平时啊，准一公克。吼、哦，一天你卖超过六公克，一平时啊，准一公克。你看大哥，你一盘菜，你两个人吃，大嫂看大哥，你两个人吃，吼、哦，两个人吃，我半时啊盐，无过分，嘿。大嫂拢无南盐，但有叔感觉盐分也无够，唔是你食咸无食咸的问题，是你盐分也无够，你的碘嘛也无够。好、哦，安尼我讲，只要是因为我要详细算给你听吼，我像迄个什么营养师安尼算给你听，你也听个无啥啥，听个无啥啥，并不是营养师讲了无好，唔是吼，哎呀、啊，只是因为营养师伊精确算给你听，大哥大姐。你要理解也真困难，所以陈老师先来跟你讲，恁逐天的蛋白质爱食有够，蛋白质一块排骨、一块鱼肚、一块鸡胸肉、一块即个一支鸡腿，对无？食素的你爱一碗豆啊，哦，豆腐、豆干可能搁爱较大碗，哦，我讲了解意思吼，诶，足简单。我今仔个甲你讲，你爱盐分，因为盐内底够甜，对无？盐分你。如果一个人一天就要四时啊，一个人一天就要四时啊，你说哎呦四时啊咸多多，我知影，我是讲四时啊要安怎分配，中昼两时啊，暗时啊两时啊，啊中昼两时啊你四样菜，所以大哥半时啊，我安尼讲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啊。如果你有食其他的物件，那你盐分该算落，所以陈律师干嘛讲一项菜半时啊？卖讲拢无，一样菜半时啊！你伫咧南菜的时阵，好，我煮一盘高丽菜，我大嫂煮一盘高丽菜，我南迄盐时啊，半时啊盐安尼甲加落，半时啊只一时啊盐是正常诶，半时啊只一时啊盐这无过分。我咧讲大嫂了解意思吼，看恁家的咸咸食，看咸食，有个人你可能去外口。你食一盘高丽菜，伊可能爱淋两匙啊盐落。我讲你了解意思嘛？对不？吼、哦、啊，有诶淋盐，搁爱淋味素，对不？吼、哦，味素内底冇盐分，有诶搁爱淋即个豆油，豆油冇咸分，爱淋醋，醋冇咸分。所以陈律师感觉讲，如果好，我煮菜，我咧煮菜诶时阵，我有淋豆油，我有淋醋，吼、哦，我有淋味素。可能内底冇盐分，对不？唔过陈律师感觉，可能因内底盐，因内底是用什么盐，因内底有碘无，这是一个重点嘛。哦，哎呀，对吧？所以你要注意，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如果你有加其他的调味料，比如讲有的人啊煮菜，我会加寡番茄酱，我会加寡醋，我会加寡豆油，吼、哦，我会加寡味素，味素内底冇盐分哈、哦。当中这拢有算盐分嘛？吼、哦，那呢？当然我无加盐就不要紧，因为我有加调味料啊。吼、哦，大嫂咧煮菜时，我有加加调味料，所以我无加盐就不要紧，因为加内底有盐分啊。安尼超市讲了解吼、哦。啊，如果我只不过，比如讲好，我煮一个高丽菜，我煮一个高丽菜，好，我高丽菜我可能淋半匙啊盐，半匙啊油，拍过蒜头，拌拌炒炒，吼、哦，有诶大嫂。伊无咧淋味素，吼、哦，无咧淋味素，那呢，基本上来讲呢，可能就是安尼，就是一盘菜啊，是不是？尽量卖别胖啊，吼、哦，但是说因讲过啊，尽量卖别胖啊，吼、哦，系啊，所以水炒法最差，吼、哦，爱用微波炉。顶刚好大姐咧问一个问题，
用像是微波炉盖当蒸鱼，因为我唔知道台湾有咧卖无，我进前有看过日本有，就是一种微波炉专用，微波炉专用会当蒸鱼的盘啊，买当煮饭，因为有大姐咧问讲，像是微波炉盖当煮饭 ，AI 当煮饭啊，只是煮起来无好食呢，煮起来无像你电锅海尼好食啦。所以你要煮到像电锅海尼好食，伊要有专用微波炉专用的。咧煮饭诶，还是咧煎鱼诶，有一种鼎，啊，种鼎看起来是铁鼎，看起来是铁鼎顶管吼，有玻璃，有细胶，啊，看起来是铁鼎，毋过伊是微波炉专用诶，因为一般微波炉是袂当下铁压诶哦，下铁压会拍闪电诶，会爆炸哦，哦，我讲恁条会起火哦，哦，微波炉是袂当下铁压，毋过有一种鼎是微波炉会当下，好、哦、啊，可能台湾嘛买有啦。我咧想台湾嘛买有啦，吼、哦，好啊，这无加讲，我今仔讲南洋的代志，南洋的代志，大哥大嫂，如果你咧煮菜料理，你有加醋、加味素，吼、哦，你有加什么番茄酱，吼、哦，你有加豆油，那你内底冇盐分 ，OK， 你无南洋嘛 ，OK， 因为已经有这调味料内底拢有盐分啊，卖食伤咸嘛，所以咧，咱咧加盐分有够。哦，你有其他调味料安尼有够？如果无，你得淋一撮盐是必须要的。哦，我大概你讲这個，啊，我给你一个上简单的概念，就是讲一个人，你会记哩？只要是家里，我家里一顿饭，大嫂注意听吼、哦，大嫂一顿饭加一个人两匙啊盐，一顿饭加两匙啊盐。我真爱我中昼，也是暗时啊，我煮一顿饭，一个人两匙啊盐，所以我跟我老翁诶，我两个人加加四匙啊盐，四匙啊盐，我煮四项菜，我煮四项菜，我两个人食，加加一匙啊盐都过头呀，所以一项菜都卖淋超过一匙啊盐，两个人，好、哦、啊，一个人一项菜大约是半匙啊盐，翻掉。我安尼讲，大嫂了解吼，一个人是半匙爱盐。好，哪里来？那恁苦女朋友，只要是家里，我到四个人，我煮四项菜，我四个人，我煮较大盘，对不？我煮较大盘，我四个人在吃嘛，啊，我菜较大盘嘛，加加会当两匙爱盐嘛，因为一个人半匙爱盐嘛，一个人半匙爱盐嘛，对不？哦，一个人半匙爱盐。那你加当两匙爱盐，啊，如果有加其他调味料，我有加豆油，我有加醋，我有加味素，那你盐可以当较少的，吼、哦，盐多阿是因为其他物件都盐分啊。好、哦，我讲阿只已经上简单嘞，对不？只要是跟你讲的上简单嘞，一个人一天四匙爱盐，分做两顿，我一天跟你算两顿吼，一天算两顿，一顿就是两匙爱盐，好、哦，两匙爱盐，好。像是个个你算较简单嘞，如果你一天两顿嘛，一顿就两匙爱盐，两匙爱盐，你讲像是我不爱食个两匙爱盐，遮尼济，两匙药盐匙啊，两匙药，你可能食袂遐尼济哦。所以我先那甲你讲，你盐分无够，你个老干嘞，是不是？你两匙爱盐，半匙啊伫汤，半匙啊伫菜，搁一个半匙，比如半匙啊高丽菜，半匙啊伫肉。肉嘛有淡薄仔盐分，对不？吼、哦，过来嘞，下半时啊嘞，可能会另外一样菜，差不多。半时啊尔，半时啊盐尔，吼、哦，无济。啊，你两个人食，大哥跟大嫂两个人食，恁就一时啊，一半时啊盐就好，一平匙的盐。吼、哦，你煮些，好，我两个，我感觉老翁个，我着煮些各类菜。哦，我嘞，我着各类菜无，伊无盐分嘛。所以我得一边洗下盐，吼阿瑞煮菜。阿龙只要是啊，我煮米色汤，阿米色汤内底有盐分啊，你得免个加盐啊。吼、哦，米色汤内底有盐分啊，我免加盐啊。啊，佮有一种状况，龙只要是我无爱，我煮菜我无爱淋盐，我买单配酱菜，酱菜内底冇盐嘛，对不？我家己生的酱菜，啊，酱菜安那算？来，只要是家己酱菜安那算？后来，大哥大姐注意听吼、哦，
韭菜盐分差不多上悬差不多十分之一，所以你韭菜十公克，比如讲来咱上鸡啊，上鸡啊，吼、哦，上鸡啊十公克，我十公克十公克的酱瓜，内底咧伊咧都有差不多一公克的盐，十公克的上鸡啊差不多有一公克的盐，一公克的盐，对不？十公克酱瓜的一公克的盐嘛，十公克嘛，啊，酱瓜啊，一下就十公克啊，哦，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哎对，啊，我是不是讲你一顿加加当两公克，对不？一顿加加当两公克，一顿哦，好，我今仔我这顿饭我全部拢无淡盐，那呢，我去往来豆浆酱瓜啊，加加卖超过二十公克，因为十公克内底都有一公克的盐嘛。对不？加加卖超过20公克、20公克，吼、哦、啊！如果伊还多啊，单尿素安全的环流生的是10公克，因为10公克的盐内底都即个10公克的酱料，而且酱瓜啊，内底都大约有1公克的盐，1公克的盐，吼、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哦！10公克就是十分之一，酱瓜啊，就差不多十分之一的重量。啊！你酱瓜啊，那算因为每一种酱瓜也无同啊。你每一种酱瓜也无同，酱瓜啊，大约都有一成的盐分。只要是以上简单的，因为每一种拢无同款，我先那要用这种简单的、笼统的计算法，就是大个大计你较会好算。你也知讲哦，老翁诶，今仔日听陈老师讲，咱来酱瓜啊，哦，10公克左右，10公克。十公克左右，因为每种酱瓜啊，重量无同款嘛，对不？十公克酱瓜才有一成，酱瓜盐分差不多有一成，伊较咸的来算，都差不多有一成。好、哦、啊，盐分，如果我煮菜，我盐分煮菜，我盐分大约就是一天一个人差不多4匙啊，4匙啊，所以一顿饭2匙啊，2匙啊，安尼我讲。大哥大姐了解哦，啊，两杯匙啊分四样菜，我煮饭我四样菜，所以半匙啊，我四样菜有汤有菜，半匙啊盐，好爱了解不？了解啊？如果我这样菜，我煮这样菜，比如讲我煮米色汤内底有盐，安尼盐就免担嘛，好、哦，大约一样菜就是半匙啊盐，安尼了解哈、哦？哎，啊，如果你比如讲你腌制一挂小黄瓜啦、萝卜啦，大约卖超过20公克。一顿饭卖超过20公克的酱瓜啊，一顿饭不要超过20公克的酱菜，吼、哦，对，过咸啊，吼、哦，了解意思？一顿饭不要超过20公克的酱菜，安尼了解无？吼、哦、好，我今仔我配个酱菜，吼、哦，啊卖超过20公克，不要超过20公克的酱菜，安尼基本上都袂伤咸，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哦？嘿，因为酱瓜啊，根本大约是一成左右。哦，陈老师今仔讲到这，我就是要希望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你伫生活当中，免啊适当来补充盐分，适度的补充盐分跟电解质。请恁去运动的时阵，请恁去运动的时阵，吼、哦，有当时啊，榨一丝啊电解质去，电解质是上好的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用一罐啊运动饮料是较紧啦。哦，运动饮料是较紧，因为伊毋是单单钠离子尔。吼、哦，钠钾即个钠钾镁各种的平衡啊，所以一罐即个运动饮料，你得甲套做三罐，套做三罐。吼、哦，你卖甲你先卖甲啉着袂歹，啊，三罐内底你去运动差不多当啉半罐。吼、哦，爱了解吼、哦，运动会当啉差不多半罐。吼、哦，一罐运动饮料啊，你运动还要啉半罐，对，当补充一下电解质。如果你无去运动，你去弟弟厝内，用只要是我伫厝内，我无运动，吼、哦，我无运动，那呢，请你做个老公的大哥大姐，尤其心脏无好的大哥大姐，适量的盐分嘛是真重要的，适量的盐分，卖过头，卖过量，适量的盐分。简单来讲，我食饭煮菜，我一个人，一样菜半匙盐还可以，好、哦、了解哈。我煮酱菜，我一个人吃半匙盐还可以，煮酱菜，哦，半匙啊。
吼、哦，用教室啊，我不爱食盐咸，吼、哦，你一顿饭一匙啊盐还可以，一匙啊盐嘛，差不多一公斤尔，一个人一天卖超过六公斤，所以一顿饭内底我三行菜，我三行菜，吼、哦，我三分之淋一撮啊盐，淋一撮啊盐，小块盐分啊，一撮啊，哦，一撮啊，至少有一挂盐灰啊，基本上都还可以，好、哦、了解吼、哦，所以你如果一顿饭卖超过两匙啊盐，好、哦，阿、啊、亮我一顿饭一匙啊盐就好，一匙的盐，啊我三行菜，我一匙啊盐就该分做三分，一匙啊盐分做三小分，三小分来吃，安尼了解意思哈？嘿，啊人一定要有盐分，好、哦，像是今日还啰嗦，甲大哥大姐讲个遮，我就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伫生活当中、健康当中，你也有一个概念。你一个概念，啊，像是安尼分互你算来讲，像是算互你听的拢是上简单的啦。我无甲你讲蛋白质，我讲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一块排骨、一块即个啥、即、這个即、這个鱼肚，吼、哦，大约一顿饭，安尼食蛋白质是适量的，无问题。吼、哦，大哥大姐知影，哦，我一顿饭，我食老啊，我蛋白质爱有够，吼、哦。啊，比如讲，像是个光德等来。因为我咧煮肉一定内底有咸分嘛，对不？我咧煮肉，肉内底可能会是豆油的是啥？那咧即个物件较咸的，如果即个肉有咸分啊，可能我菜无咸咸就不要紧啊。啊是我今仔有配酱菜，吼、哦、有咸分就不要紧啊。比如讲我有卤肉，啊卤肉有咸分啊嘛，所以我菜我卖咸咸就不要紧啊。吼、哦，我咧讲恁听有意思啊吼、哦。我食我有卤一点肉，啊一点肉内底我有豆油啊，啊有咸分啊。啊，我配卤肉，内底有咸鲜啊嘛，所以我菜我卖淡盐都不要紧。好、哦，安尼我讲听就没有了解。啊，是我配酱菜，酱菜内底我无淡盐都不要紧啦，因为我都未介意菜内底淡盐，我无要淡盐。那呢，我有酱菜，好、哦，啊是比如讲我有卤肉，好、哦，啊是有咸分的物件来补充也是可以，好、哦、也是可以，安尼了解哈？哎，不一定讲你煮菜的一定爱淡盐。唔过，只要是要爱你提醒的，盐分也有够，吼、哦，即、这个简单的熟悉，甲大哥大姐，他就比如报告。后来，爱恁心脏爱讲哈，只要是甲大哥大姐，他就比如提醒的，心脏无好，心脏未 Q， 食老会出辛苦。用只要是现在我都爱顾心脏，你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只要是甲你讲，即心脏无好顾，因为心脏未再生。所以你心脏拢过紧啊，你有心律不整，你有心脏瓣膜通脆，甚至你有心脏肥大，甚至你严重到有心脏衰竭啊！你听陈老师一句话 ，Q10 钙质一定爱吃有够。真诶，陈老师无骗你，想要加七套几年啊 ？Q10 钙质，因为 Q10 是心脏的电力，钙质是心脏收缩的重要的力量，所以 Q10 钙质爱有够，因相辅相成，互相帮助。好，安尼我讲，大哥大姐了解吼。你当然，你要找有 Q10、有钙质、有米群、有胶原蛋白营养，做伙咧，甲你的心脏够强，骨头关节够 Q。当然，你都要食着物件嘛，是不是？吼、哦，跟那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机养一个来找助理，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一下，陈老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家大家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卡起来，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来，只要是赶紧的哦，来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哈。啊，恁电话加响一群啊哈，电话卡入来，甲助理讲讲个清楚。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回答哦。好，这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来新北詹大哥咧问吼，人拢会忝，那呢要食啥改善？人会忝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循环脉氧气无够。啊，啥那循环脉氧气无够？第一睏无好，第二运动无够，吼、哦，这就是重点。所以詹大哥咧问新北詹大哥咧问讲，只要是哪咧要哪改善，要改善的部分，就是运动爱有够。爱出门运动，吼、哦！来第二咧，困眠品质爱好。第三，血路循环爱会通。所以人拢天天无力，你食我帮助血路循环咧会通的营养保养，食了较有力就去运动，自然就会较好。我讲听即个詹大哥了解意思吼。食、哦、我帮助血路循环会通的，因为血路循环好，氧气也有够，你就较有力，啊，你就较好运动。运动了回来你就会较好睏。齁、哦、啊你睏有好人就较袂忝。所以想啊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本来拢无得无元气啊循环齁、哦、像你讲诶拢无好啊暗时啊个真歹睏。啊结果咧听你诶话食我帮助血路循环咧通诶了后大哥咧大姐咧不但咧即、这个安尼运动了后有体力通运动啊而且暗时啊买好睏啊身体就较好啊。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大哥报告一下吼、哦。来，超市关姐，嘉义的张大哥咧问吼，脊椎侧弯做啥物运动会改善？啊，过来，肋骨会疼，边啊骨啊吼，会当做屁股抬腿运动无？你唔是边啊骨咧疼啦，你是脏器咧疼，边啊骨。髌骨除非你长期无髌骨也无什么器官啊，伊袂疼。所以髌骨只会疼的所在，通常拢是脏器。张大哥，陈老师讲了解哦，胀气的你的胃肠消化歹，腹肚堵，腹肚胀，胀条的，就得着压迫着只神经，就得着髌骨这所在会疼。好、哦，这第一点。啊，因为你有脊椎侧弯，所以脊椎侧弯更加容易去得着神经，因为你的两骨是歪的。啊，更加容易跌到神经。啊，另一个是脊椎侧弯，做什么运动会改善？做运动拢会当，不过你也坐袂好，坐袂正，坐歪歪，坐起起，你做什么运动拢无效。好、哦，张大哥，陈老师讲了解，真侪人脊椎侧弯对你姿势，你坐碰椅，坐梯椅，你坐姿势爱正，好、哦、腰骨爱挺。足侪人真腰骨都是歪的，你真坐咧腰骨都是歪的。对不？啊，你腰骨歪，顶管的对咧歪，啊，那呢，你的筋骨边来用，都够未用啊！吼、哦，啊，来第二，用小事啊，脊椎侧弯要做什么运动来改善？来，基本上来讲，小事简单甲大哥报告者，通常来讲拢是做猫牛式。猫牛式吼、哦，我简单甲你报告者来讲，来，咱吼、哦，这个安那，拍咧，拍伫涂骹，嘿。啊，双手凸起来，双手凸起来，来我教你，趴伫涂骹，还是趴伫眠床，吼、哦，你合适诶，眠床，吼、哦，双手凸落地，头也要关，吼、哦，头也要关，对，头也要关，嘿，对，吼、哦，头也要关，啊，脚伫眠床，啊，双手凸落地，啊，头也起来，吼、哦，也一困啊，好，来我双手凸落地。双手托我滴，嘿，然后脚跪伫眠床，啊，都是脚长长，下伫眠床嘛，咱趴伫眠床嘛，对不？头一个是趴伫眠床嘛，趴伫眠床，双手托我滴，压起来，
牙一棍啊，甲又规矩我滴。来第二，双手刚刚拖滴，唔过换脚跪伫眠床，那就猫啊穿起来。哎、欸，对，好、哦，安尼了解哈。哎、哦，这两种运动会当帮助你的两骨肌活滴。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好、哦，简单甲大哥报告。阿龙超市，阿那安尼，你做超市运动冇帮助，卡达沙钢圆屁股抬高，腰骨卖滴，两钢腰靠力，好、哦，这拢有帮助。好、哦，我简单讲，因为今仔时间冇啥够。好、哦，阿超市简单讲，这个大哥都只了解意思啊哈。哎、哦，所以脊椎侧弯上重要是姿势。好、哦，脊椎侧弯因为常见的骨质疏松、筋骨衰败退化，所以当你说感觉脊椎侧弯的人，连讲筋骨做到酸痛，吃寡中药固筋骨真重要，真的吃寡中药固筋骨真重要哦。好、哦，安尼简单个大哥报告。后来新竹王太太在讲过冬儿爱食啥来改善，真侪进家长吼，真侪家长也听到，常常听到这名词。其实陈老师感觉讲过冬儿除非足严重啊，就是讲严重较无食药啊，控制袂当安尼啦，吼、哦、啊无较早囡仔拢嘛足活骨的啊，是毋是？走来走去飞天撞地，陈老师细汉的时阵，大家嘛咧用念啊，规工嘛是走来走去啊，吼、哦、对无？啊所以过冬儿就讲，伊跟一般的小朋友无共，伊袂踮在，伊坐袂掉，伊坐袂掉。啊，所以伊坐袂调当中，伊无法度静心坐落来看册。好、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过冬儿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要安那训练伊专心做一件事，专心做一件事。比如为小朋友伊爱摆积木，好、哦、啊，为伊爱看册，好、哦、啊，为伊咧甚至咧为小朋友伊爱拍电动诶，你要拍不要紧啊，好、哦、时间休困一下安尼就好。可以专心去做一件事，专心做一件事情，因为过冬儿节上重要的是，伊的专心注意力可能会较无够，专心注意力会较无够。我爱教师了解，当然啦、啊，必要的时阵配合医生的辅助，就是必要的时阵配合医生的辅助，得用药啊控制。吼、哦，即针对囡仔药啊，吼，其实针对囡仔药啊，嘛真重要。吼、哦，囡仔药啊，得。小朋友过冬的时阵，药啊控制嘛真重要。不过陈老师感觉当然是家己的上好，所以过冬的孩子第一运动爱有够，可以去打球是上好的。老师跟你讲，过冬儿上好的方法就是去打球。真济运动选手、奥运选手，细汉拢是过冬儿。老师无骗你，真正过冬儿的小朋友可以练习打球是上好的，打球。看要拍啥，因为拍球会当训练你的专注力，所以较早过去有诶，即个运动选手，比如讲游泳、游泳、拍球，对着小朋友，这是上好的一个帮助。好、哦，来第二个静态诶，静态就是看册，好、哦，也是听故事，好、哦，也是比如对积木、画画，培养他第二个艺术才能，好、哦，这都是杰足重要。我感觉这比生活当中生活条理比食药比食药啊来讲未输，当然可能严重的过冬啊，配合医生食药啊，嘛未当无食。吼、哦，唔过基本上来讲，生活的辅助，含药啊同款重要，含药啊同款重要，好不吼、哦？啊，所以新主王太太只要是要甲你提醒人来讲，一边配合医生这边的调理，啊，一边配合生活起居的调理，就是让他。去学运动，让他去专心去做一件事，这个真重要。好、哦，啊来，我时间不够，我赶紧讲。来，啊，王太太跟你问一个问题：奇亚籽，奇亚籽是真好的物件，不过奇亚籽有一个重点，奇亚籽做到宿醉，伊会把你的胃肠内底水分宿打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奇亚籽麻粉，我是感觉爱小心，因为麻粉。一浸着水，伊会变龟膏。所以，曾经你敢知有人安那食？我甲恁讲哦，有一种人，吃鸭子磨粉了，伊怎甘伫嘴，直接吞大粉，结果怎积伫伊个胃肠道内底，走袂出来，到尾啊，医生爱用手术的方式去甲处理起来，因为吃鸭子的吸水力足强。所以陈老师拢感觉讲，吃鸭子一定会记你，

0: 迄古早饲鸭子的物件吼，对古早的人有当时啊出门，出门的时阵吼，啊因呢，对有当时啊因呢炸饲鸭子，啊伫外口的时阵呢用饲鸭子泡水，泡发起来了，泡发起来了，卡落去食，吼。所以陈老师甲你讲的，我无要加讲，有机会我讲给恁听。饲鸭子，请你要食的时阵一定爱泡水泡发，泡水泡发。你也让它入你的胃肠道里面吸水，有时候会脱掉的，会把你的胃肠道接掉的，了解意思吗？但有时候都没建议麻粉，因为麻粉的东西很坏，麻粉的东西很坏，所以你比如说你要吃饲鸭子，但有时候觉得浸水就会动，如果你要打粉，你就要吃比较打粉就好，不要打几罐的，打几罐的很容易氧化去，因为它的营养很容易氧化去，好，安尼清楚，王太太就了解意思啊！哈，简单来讲，饲鸭子要磨粉无会当磨，哦，要食磨是上好的，卖磨规罐的起来，有哪买规罐的粉，伊真容易氧化歹去，变质去。好，简单来讲，唔是单单饲鸭子尔，真侪营养品拢安尼。好，来第二，好，饲鸭子这物件，请你泡水泡了后较食，一定要泡水，让伊发起来了后较食。有当时啊，打打食落，会造成着你的胃肠道阻。脱掉的，因为伊去你的胃肠道足够宿水，伊的那就一块海绵的足够宿水，请你要食饲鸭子一定爱泡水泡发，泡发较食，好不好？哦，安尼解营养，了解意思吼？安尼教授简单讲啊，加好，我看者，来哈，阮助理平讲写袂赴啊。助理并写袂好，来等老师看者。我看到，我先甲恁回答好不好？后来，好行啊呢，老师看者哈，因为这老大哥，好，我这几位回答好来。屏东盐埔的老大哥在问，好，本身糖尿病二十几年，肾丝球过滤率都无理想，无到六十。好，老大哥，糖尿病肾丝球过滤率过到六七十还算还可以的啦，因为糖尿病嘛，糖尿病到底着肾丝球跟目睭拢对咧歹。好，安尼我讲了解吼，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感觉你已经有咧顾啊，啊糖尿病较容易便秘。因为糖尿病人，糖尿病人也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肠仔神经会退化，那亲像脚手的神经会退化同款的意思。因为糖尿病肠仔外口的血管真多，啊，糖尿病导致着肠仔神经会较容易产生病变。真侪人知影讲，糖尿病会引起的神经病变，唔过真少人知影糖尿病人足够便秘。啊，是安那糖尿病足够便秘？因为糖尿病的肠神经病变，只要是无骗你，所以糖尿病人足歹消化，肠仔蠕动无好，大便无好放，甚至消化无好。所以老大哥，你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是真好的，但就是无骗你。吼、哦，阿、啊、你肾丝球过滤率差不多伫六十左右还可以啦。哦，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嘛，所以得稳定控制血糖是上重要的。吼、哦，啊，基本上药剂嘛，无法度去恢复啊，啊，就是保持安尼，吼、哦，卖个恶化安尼就好。啊，糖尿病人肠啊够好，你药剂损害嘛减少，因为肠啊就是排毒的器官，所以糖尿病人肠啊大便爱顺，肠啊吃了爱消化，那呢肠啊排便顺，药剂的负担它会减少，因为肠啊比药剂更加重要，就是肠啊是一个排毒的器官。等下排都排出来，有这个负担就少，好不好？来，老大哥哥拄着一个问题，脊椎开刀已经八年啊，拢会麻麻。因为我拢甲因讲过啊，做者大哥大姐手提啊、架顶啊、灌骨酒、灌骨泥，唔过八年、十年了，遐手提啊、架顶啊、灌骨酒、灌骨泥遐，得阁帮伊，得阁练伊。简单来讲，前老师拢甲因讲过啊，两骨开刀，做者人八年、十年。有的大哥大姐，但你说听过太济啊？迄较早过去开刀的骨头开刀的，八年十年又搁伤伊搁连伊啊！所以大哥正搁拄着讲麻麻， 爸爸爱看医生啊，因为到底是进前开刀已经凝去啊，还是其他的所在去帮伊啊？哦，真歹讲。所以先看医生找一下，看是虾米原因。啊，如果原来手术的所在搁凝去帮伊啊呢，可能得爱离刀手术，因为进前受体啊加顶下，做者大哥大姐食了啊，骨质疏松了会搁伤伊，搁凝去。迄铁钉啊拢加袂足久啦，有诶我捌听过较紧诶，三年五年就凝去。有诶大哥大姐，因受体啊加顶下关骨就关几年诶，有诶冻较久诶，七八年、八九年、十年，系啊。毋过基本上来讲，连工搁放弃搁凝去诶机会拢有，所以袂当无小心，吼、哦。啊，尤其你搁有糖尿病诶问题，那更加要意。好不好？安尼讲啊，遮就好。好，来，请说广告者来广告。好来吼、哦，大哥大姐，足侪人骨头的问题，是不是？用教师啊，这吼、哦、骨头的问题吼、哦，真歹处理呢。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吼，唔过陈老师感觉讲，人筋骨的问题吼、哦，遮骨头的问题。真重要，就是提早保养，因为你连工手提啊、家庭啊、灌骨酒、灌骨泥拢真辛苦。啊，你今仔手提啊、家庭啊会当下几年？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听过手术了，搁手术的足济哦。用陈老师啊，啊筋骨遮尼歹过，咱食了话骨拢会歹嘛，筋会凝去嘛。所以你卖想讲哦，我手术了啊，我袂疼啊，我好啊。好、哦，暂时未听，连讲搁跌着，有当时啊嘞，问题就过来啊。所以这个筋骨足歹顾，啊，你用啥事啊？筋骨边啊顾，天然的上好。但老师爱报告，灌骨浆、灌骨泥，迄是死骨。手提啊、架顶啊，是手提你的骨头顶管。唔过嘞，连讲骨啊，搁怕伊，搁凉伊，伊就搁伤伊。简单来讲，这个筋骨病就是姿势爱正，运动爱做。啊，顾筋骨的爱食，两小时啊要食啥？食中药，因为中药会当增加着咱做筋、做肉、做骨的功能，帮助你的筋骨重新来重建。所以生活当中，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食老有货啊，听陈老师一句口劝，食一罐啊中药顾筋骨的，对着咱食老这辈老筋骨来讲，和咱的老筋骨较袂酸痛。较袂筋骨软正，筋骨较好用，避免着你连工食老啊，即个筋骨连工严重爱手术痛苦，因为筋骨手术足艰苦的，足艰苦的。上次甲你讲过啊，手术了后爱休困一段时间无打紧，结果无偌久咧，筋骨又搁伤伊，又搁拧伊啊，一个大致四年开三刀割。大致四年开刀，三刀刀哦，四年开三刀刀，不但嘞坐袂坐，行袂行，伊讲有够惨。好佳哉，超市食你介绍的双肩白健步丸了，真咧行咧坐，加做有力啦，真正双肩白健步丸做好。
1: 反正我有开刀嘛，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步丸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甲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0: 展演哦。
1: 暗时啊，看电视有十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到三遍啊嘛。甲食你的，食你的。
0: 好。
1: 健步丸，卡达翁吼，你行路嘛较有力。
0: 较袂起曲啊吼。谢谢，拜拜。有够好吼，系啊，用陈老师你敢知影？四年开三道刀呢，规身骨筋骨开了了呢，有影无？有影啊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大姐七十几岁，伊搁咧做事。足侪人大哥大姐七十几岁，还搁有咧做工课呢。啊，得搁爱苦爱硬呢。啊，七十几岁啊，要苦要硬要做事，筋骨袂用，要安怎做？大姐手术了后，筋骨较早做害去。啊，筋骨手术了吼，行路搁磕磕，啊，筋骨嘞搁无力。伊讲陈老师好加载。”食你的双肩白健步丸了，进手术了，经过几作用啊？
1: 健步丸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还搁咧做工课。
0: 是是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0: 嘿。
1: 啊，我食迄
0: 双肩白健步丸。
1: 嘿，健步丸食了介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1: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0: 因为
1: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阿秋水过了，
1: 跟无啥会行，怪怪安尼，蛮好。哦，我当我是讲要报人食安尼。
0: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香煎白鸡丸真好真济啊。
1: 对，
0: 好，好，多谢。大志讲超市，我食了真好，我要报人食。今仔日即罐食了好，你才报人食；你食了歹，你要报亲戚朋友食，你加闹亏，是毋是？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你如果生活当中食老有货啊，想要经过保养，你较早歪也袂阁得啦，靠你家己坐好正。你较早脊椎侧弯啊，你歪去啊，你生骨刺嘛袂阁消去啊。这骨头你已经较早过去做害去、做歹去、做歪去啊，你只会当咱食中药固筋骨的，互伊较袂酸痛，互你较有力，啊，你就当出力家己。该坐好坐好正，因为这筋骨上惊就是你坐袂好、坐袂正、行路袂正、筋骨酸痛。所以大哥大姐啊，咱食老这辈筋骨，咱为了当做讲好，我来食陈老师介绍的香煎排筋补丸，啊，我食好伊较袂酸痛，啊，较好做事，较好行路，生活较袂酸痛，较自在。啊，我来靠家己做运动，啊，姿势正确。我来减少着我筋骨食老较早带的这个筋骨病，对不？但是说来讲过啊，骨头歹去、歪去、跌掉，伊咧就是爱靠家己，尽量家己我得、己我正。啊，陈老师介绍的香煎排筋补丸，伊是固筋骨、足好的一罐纯食药方，未伤肝、未碍胃、未得未涩，一罐2000元。敲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家己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找助理哈，筋骨爱讲，食老尾行，筋骨爱用行哈，落节目找助理，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报告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得力林国政，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丁莹现场主持。

好，来大家好，新历大概初一啦哈，大概啊，真紧哈，今年哈，到中一半哈，这个月过年哈，就七月了哈，就剩后半年了哈。国历是四月十六，跟那拜同款热哈，但是这个气象专家五星预报哈，这个拜热哈，可能到拜六。当然也是热啦，但是拜六以后吼，可能有一波就是下落雨的方面吼，是属于低气压，就成为风台，阿伯变作风台的低气压，阿就做个落雨吼，这个分类吼，有可能啦，真正变作这个分类有入台湾啦吼，后礼拜，这礼拜吼，赶快烧热，日头真大咧，后礼拜吼，有可能连续落一礼拜，后礼拜有可能落吼，连续落一礼拜啦吼，这是气象专家。一波，但是后边佫加一句讲吼，都爱看迄个天空白啊，发展的经验吼，到时阵才讲，白讲啦吼。这个气象就是安尼啦。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个性来看一件，发生伫拜六，家人七度，哇，这吼真惨，搁在明德二路啦，一位恁家厝，八老八阿妈得煮暗顿啦，差不多煮暗顿个时间吼，一件相当严重，令人悲剧。28岁尔呢，少年家吼，28岁吼，啊个大学毕业，佫袂歹下高毕业，即大汉吼，姓王啦。这算第二个，先后生。听讲为着一件一领啦，一领迄个外套吼，起因啦，我咧想绝对毋是这领啦。人讲兵乃动三秋吼，绝对毋是一工啦。当地灶卡咧煮菜煮暗顿吼，都算60啦，59岁60吼。这个妈妈，伊就是较问这啦，就是讲为什么一领外套吼？伊即领外套，什么外套咧？热人的时间，家己外口咧，做工过什么的吼？会当抗 UV， 就是迄种日头，迄个伤热啊炸吼，即种迄个防热外套吼。为什么遐个有？伊顶完就是遐个啦。为什么遐个有？我开无啦。好，玩家真大胆吼。我讲咁真正是安尼，这已经。积真久啦，规处境内面吼，这个感情就是安尼啦哈。积真久，准备灶家甲妈妈同咧煮饭吼，哦，冤家有够严重。啊，佮多哩灶家，这个第二后生准装过揢菜刀啦。这个菜刀本来揢伫妈妈的手内咧煮菜咧，结果唔知讲，伊准佮手内刣人啦，刣妈妈，刣到规身骨血侪侪，颔棍、腹肚、身骨都。现在所在杀了个白骨，甲妈妈扑死伫灶卡这所在吼，无大紧，家就走去上顶馆，公务的上顶馆，准甲跳来，我那当场死，两个拢死啦，妈妈甲这个后生，两个拢死吼，我那有甲送一个病，但是无效嘛。根据警方这边记录，你想是差不多要我6点啦，5:40左右吼，民众报案这都。楼顶上顶个楼跳来，砰一下，规栋大楼大家撞出来，佫唔是讲解话呢？差不多伫迄、那个要我6点吼，暗头6点吼，伫家人七栋，佮到明德二路一栋大楼，家庭个问题啦，连轮大悲剧，救护车到时先伫涂骹先发现即个小人家，本来即个救护车，干哪知影即个啦，到即、這个。少年的吼，为顶馆大楼上顶馆楼跳来嘛，规身躯白天白动啊嘛吼，哇！我那下高会猜猜，什么人伫现场呢？伫兄哥啦，因这个兄哥吼，当时伫现场吼，都伫咧占啦，唔当安尼吼，结果占袂掉，无多，这个小弟体格比兄哥较好，哇！安尼回哥哥，有人讲吼，唔是大家第一毕业，伊读袂歹学校呢。其实这人调查吼，伊是读台南浙江成功大学啦。你甲看，会当考到成功大学，这无简单啦。这个台南这个小弟这个吼，因遐个都是现场，啊，这救护人员本来当作讲是这个小弟为顶官调来死的吼，结果遐个同时才甲救护人员讲吼，阮老母哩房间都是住来啦，伫灶家。去后一台啦，哇！啊，甲一部分人，甲赶紧去楼顶装去顶管。我跟讲，这个妈妈因住10楼嘛，10楼吼，规身躯抬甲，哇，偌大空啦吼，歹讲啦，都规个呢腹肚里塞塞啦，颔棍啦对啦吼，规现场血塞塞。那救护人员赶紧将无见两个人送去病，结果两个中死吧，差不多点外钟嘛。到暗时8:30，就差不多宣布死亡吼。这个做小弟的吼，做过读者，虽然体格真好，但是唔是做粗重，伊吼是做过读者。好，那么伊顶外一个兄哥，这个兄哥吼，就较慢读者，天生的条件。听讲这个兄哥吼，伊有一个麦当公是病啦，叫做自闭症，就是伊
真繁忙，甲人安尼交叉啦吼，啥物人写这问啦，就这个兄哥吼，所以这个兄哥吼，读到高中以后，就对因老爸因家己厝内面本身来做生意，因老爸开啥个保养厂啦，人迄个私人咧修理车啦，吼、哦，迄种保养厂吼，啊，就兄哥对爸爸咧做工过，一家伙都四个人嘛，就爸爸妈妈甲这两个后生咧，伫这个所在住十多年啦。我那有够久的久啊，十外年吼，这个所在，都大楼嘛。这个第二个吼，甲妈妈常常为着什么代志来冤家啦？为什么个呢？我小等讲恁听一下，你就知影讲，有当时啊吼，厝内面这囡仔啦，人咧讲这后生仔囝吼，那大汉以后发展吼，实在衰人啊啦吼，爸母免得讲一定爱，甲讲到那样啦吼，就是这个。第二吼，伊伫厝内面上好甲这个老母冤啦，啊，可能这个老母也真够个念啦，我咧想啦，吼、哦，足够念这个第二吼、哦，一直到做礼拜六尾暗嘛，煮暗顿个时间嘛，为着迄领外套起音吼，就真个挂，加高个外套吼，这领外套就热人，真热，啊，这日头光啥物话吼，足轻足薄吼，这若要来买。反正差不多没超过1000块啦，哦，但外口有够多啊！这种抗 UV， 这种紫外线吼，日头线这种迄个外套吼，好，伊看了一领，就甲妈妈讲：“妈妈，这领外套，伊讲这恁哥哥的吼，我都因为恁哥哥外口做工过，因甲恁老爸有咧做工过，你无头路啊，你无咧做工过吼，你较无咧出力吼，我都买一领。”好，因兄哥啦，因兄哥吼都拢对因爸爸伫保养厂啦吼，啊做工过吼，啊出入来我话无吼，这个小弟讲我开无啦，我讲啊真正安尼就太难，我咧想都绝对无可能啊，这绝对无可能讲为着真啊外道都开始太难，这外故意来了，这真久啊吼，结果这个小弟本来毛病，这个小弟事后那按照。人精神医师罗伊，辛苦病人讲吼，这个小弟个易怒症，就是足好生气啦。小瓜哦，派脾气了，会危险吼，足好发作吼。准当场为了今仔挂掉，甲妈妈冤家就拜人嘛。做暗两个时间咯，无想到讲两个人愈冤愈严重吼，准开始一句来一句去吼，有啦，绝对有可能甲较早有做全部甲安尼嘛，全部总压出来讲吼。现场的兄弟在那等要吃饭啊，啊，就大家差不多休困啊，下晡六点啊咧，要吃暗顿啊吼。因兄弟在那动无效，完全无效。好，这做小弟的牙关架吼，控制袂住，准装去灶家，甲妈妈当咧煮菜，去菜刀抢来，就开始杀啊啦。就是话呢，就妈妈颔棍啦、身躯、腹肚、心脏都这么做的，都扑到几十刀啦。还当场赔钱吼，家己准装去大楼上顶关楼嘛，准跳来嘛，安尼自杀吼。这个小弟吼，听讲是安那嘞，伊读大学毕业，而且是真好学校。我甲恁外国人小话调查吼，这个小弟是读台南的成功大学啦吼。好，这个小弟吼，伊到怎无头路啦？我讲，啊，恁老爸唔是你会当跟恁兄哥同款啦，就是伊做袂落，都属都是跟你讲啊。因兄哥较慢读册，可能读个问题，本来兄弟啊条件都无同款。这恁兄哥较慢读册，但是人吼，较叫做小明星啦，一个自闭症吼好，伊就对老爸身边乖乖做啦。啊，在家己厝有一个头路吼，唔是讲食三顿无问题嘛吼，到迄个私人的汽车保养厂吼，啊，这个。兄哥吼，就较含嘛，同齐在高中了，就跟爸爸对立身躯边，迄个咧做乌手啦吼。啊，这个细汉咧都读个大学毕业，啊，佫袂歹学校大学毕业好好，但是大学毕业了，一直找无头路到即嘛，要安怎讲？所以讲啊，囡仔栽培安怎样吼？对，有当时啊，你茫讲我栽培你上济，当然是安尼啊。你今仔找读较悬，厝内面的资源钱，你绝对用较济嘛。啊！你一直读个大学，安那样好？但是有当时父母迄个感觉吼，迄有当时有囡仔袂当感觉讲，啊靠！迄有当时种话唔好讲咧，一半边啊啦吼，我咧想啦，那无这个囡仔袂遐尼大反抗啦。哎，啊！你读个大学，啊！你无甲外口人讲，你嘛袂当当面讲咧。
诶，恁无你对恁兄哥，甲恁爸爸做啥子？哇，真好咯！可能这长期积落来嘛。你看兄哥吼，安尼虽然较嘛读册啦吼，啊，都拢对爸爸上苦皮做下手啦，保养场吼。安尼生活正常，平顺平顺吼。结果这个细汉呢，大家大学毕业啦，啊，大家大学毕业了吼，到今嘛。一直找无道路啦，外口拢找无，较好道路，拢伫厝内面嘛吼。厝内面的人看到啦，唔知变哪讲，啊，伊家己我咧想，绝对比你较好做。我咧想啦，我会读到大学的人，头壳绝对比恁较好嘛。啊，恁像这个代志，恁看起来个性袂介多吼。我家己本人绝对比恁较好做啦。哇，啊，这病吼就加重啦，所以讲吼，有当时也是在。足歹讲的人生啦，人生就是安尼啦，都免啊讲啥个都较好啦，哦，啥物个都较歹啦吼。读册读悬啦，当然就是人会讲哇，册读较悬嘞吼，那好好。但是家己倒下头家去嘞想完吼，你看册读无去哩，读到高中啊，兄哥得大嘞啦，对爸爸咧做保养厂，保养车啥物吼，啊，平顺平顺吼。会当吃三顿，这个细汉大家大学毕业，一直找无道路，准愈来脾气愈歹吼，到尾总发生安尼啦。啊，这吼实在足歹公平呢。在做爸母的，有话讲，两个娘咧对啊，迄人一手生要四五个吼，哦，那么只，要哪讲，嘛甲两个娘吼，两个拢查甫，啊就小问多啦吼，啥物兄哥有甲无啦吼，哦，啊，同代志要分到公平，兄哥若一份，我再一份啦，啊，兄哥有我甲无吼，为着这个代志，真正会当揢菜刀刣死老母啦，结果家己个走去顶悬跳楼自杀啦，你看，伫拜六食暗顿迄个时间，家人七度啦，真正有影吼，家庭悲剧啦，这囡仔管教吼，无师傅啦。每一个吼都无同款个性啦，所以做爸母的吼，反正嘛都要去上课啦，吼，上看要来做爸母啦，吼，啊，若无就参加一寡的社区人咧办什么咧家庭什么温暖咯咯吼，一寡的学者专家咧教的吼，唔知有法无，咱唔知啦，真咯吼。大家嘛想讲，我这个细汉呢，安尼读个大学毕业，佮袂歹大学咧吼，这绝对真好头路啦。结果读个大学毕业无头路，逐工伫厝内面弄榴莲啦，家己也屈做厝内面看着艰苦啦。因遐佮读个高中较袂读，准对老爸乖乖啊，咧做学生吼。结果你讲看发生代志是即个啦，即、這个细汉呢读大学毕业就找无头路个啦，可怜，真正可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喂大干哦。
1: 嘿嘿。
0: 哦、我吃吃几顿，吃两三顿都未叫啊了。
1: 安尼哦，
0: 哦，来也有用。
1: 安尼哈，
0: 无人叫有够几股钱话咧。
1: 哎呦，好。
0: 像足地工遐药啊，无都无效。
1: 哦，安尼吼，体力。
0: 我直接就讲，哎，太未叫啊了。
1: 哎呦，好加赞吼。
0: 足、啊、有用诶。
1: 嘿，迄人吼，真正计划爽快，嗯。
0: 啊，爱买来食。
1: 爱来食吼，为大干吼。
0: 我嘿、嗯，我广西关啦，我即马。材料要换多换嘞，
1: 安尼哈，
0: 好
1: 好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好，
0: 来，
1: 好好，
2: 真久吼，摇白真，啊，就讲先生嘞，贵啦贵啦，贵吧贵吧啦吼，奇怪，又过三礼拜，一定是安尼啦，咱陪护那呢，诶，摇白真啦吼，啊，先生话吼，到第一日陪护去，大概上好抹者吼，开抹袂好就退来啦，一关一清啦，关这个所在吼。就拉伤，变袂水，规身骨拉伤。你不管食酒、酒精、应酬的啦吼，那无就三顿食外口啦，那无就大工做工课，等下农药肥料、塑胶化学、什么加工厂，空气环境较无好啊，但是无做也袂使啊吼。佫有一种人就是暗时啊吼，固定困袂着，电梯板开袂车，这肝拢无解，或是你唔知尔，肝若开始跌袂多，你也唔知吼。维他干来食啦，维他干吼，上个肝倒下倒手，变再拉伤。肝这个所在，阿达那变好出来吼，人都清气当当，斑斑点点啦吼，一家一搭啦吼，白上翘啦吼，都一直无伊吼，无大劲，目屎过去安规个呢，那无就嘴定咧破工，足奇怪，阿无伊家着开嘴吼，不是咧破工，臭水工吼，就咱个维他干，维他干啦，咱个维他干外口写一个沙，一两沙个沙。祝贺您吼，买买先甲看一下，甲恁买维他干，安尼的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的三吼。那指定房，唔知所在卡人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来小可介绍一下来，咱有一两个大姐咧，打电话咧问讲吼，你什么人啊？今天开始，咱有一个电台新咖哩嘛吼，到今天六月初开始吼，到台南有一间人生电台吼，这个时间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啦吼，丁营街边顶的丁。公营的营吼，即我的名吼，丁营吼，甲你服务吼，两点钟的时间，为十二点到两点吼。菜脯今仔帮加咸啦吼，无介好听啊，听久都咽到噗啦，啊，节目就是安尼吼，听一阵嘛吼，咽到会噗吼，可能较早新的节目吼，不，较早旧的节目吼，大家乡亲东乡拢是人都是习惯啦吼。今天开始，迄个台南一个人生电台、人生电台，到十二点、两点，定型甲你服务吼。现场一支电话，然后任何需要服务的所在，会当敲一支甲抄起，0800-8689999，后壁三个九吼，0800-8689999啦吼。好，谢谢。来，咱等下做部现场来，新的一个生病，少年做囡仔，未毒啦。其实我咧看吼，伊个性毋是咧卖毒，伊是替人运输啦。就是卖毒迄个人吼，甲一爿卖毒个吼，伊就负责客毒来学，即个卖毒个吼，收钱当个吼，当然绝对有钱通赚啦吼，一包可要赚几百块啦，对安尼，结果抓到，第一遍就抓到啊，即个生病，即个做囡仔，当然讲第一遍咱是毋知啦吼，都有抓到个第一遍啦吼，抓到法官到顶礼拜五嘛。判决，伊卖偌济呢？卖一粒偏西啦。我话讲，开你卖偏西，你家己乌乌来食着，唔是？伊这着一包细包啊吼，一种海洛因嘛，海洛因为什么大家知啊？伊是一级的毒品，一级毒品是搁愈重嘛，迄个罪吼。伊着用个细细包啊，塑胶袋啊，样五角细包吼，啊入0.1公克，更唔是1公克哦。0.1公克，你甲看，我来甲讲像个平西安尼吼，结果0.1公克吼，1000块啦吼，结果抓到咧。顶礼拜五，法官先甲讲，小姐，你敢知影海洛因是一级的毒品？伊讲伊知。好，你既然知，你怎讲贩卖一级的毒品？我找无顶管的人，你卖讲啊，伊绝对袂讲咧，就是顶管的。当然，到尾是咪讲咱唔知吼？顶管的人哦，你唔讲，我就当作你卖甲诈骗车手同款啊！你袂当讲顶管的人，我就讲钱你客啊！你卖毒品，甲你讲你顶管什么人咧毒头啦吼，药头啦，你唔讲，唔讲就算你卖吼。那卖一级的毒品，法官先甲讲，那法律内面一级的毒品贩卖，那不是死刑就无期徒刑啦。啊，事实就是安尼，你个运输嘛同款呢，运毒。嘛，即款款死刑无去多用吼，那已经好好。安那讲安那讲讲，法官啊，我一包毒品在海洛因嘛，就是东港叫你来着迄包吼。伫当时呢，旧年四月二啦，差不多要四月底啦吼。到这个生病做囡仔，人联络了吼，小玉就是经西门诶，顶下卡这所在买海洛因嘛吼。那么这里做囡仔吼，先交多摆到位。先收钱呢，买毒品就是安尼呢。买毒品伊先收钱，第一个西门头前顶下家先甲对方客1000块，1000块客了了吼。毒品无需要伊，伊即马先收1000块，伊又倒摆客离开，一个啊，得阁转来，得客一包作家袋啊，安尼细细包啊吼，像片晒0.1公克啦吼，好用好多抓着嘛，抓着买袂。一级的毒品咯，一级卖人啦吼。法官先甲讲咧，就是死刑无期徒刑咧吼。但是当然你数量少啦吼。啊，我有哪知啦？你绝对唔是毒头啦，你绝对唔是药头啊啦。哦，你是替人客毒啦吼，外口贩卖啦，啊，赚一寡收益啊。倒一包海洛因，你像安尼我你负责客毒品给人吼，然后收钱等下吼，反正你赚200，赚100，赚300，咱就唔知啦吼。我讲阿问讲你有赚钱无？讲实在有啦，就是有赚钱，你才要做这个代志嘛。法官讲你绝对无可能无赚钱，你无赚钱这种这重的罪，你较有可能讲冒这个风险啦吼。伊嘛坦白承认吼，你既然坦白承认，就是你摕毒品卖对方嘛，
一千块，虽然是真正有够少个少啦，唔是像咱讲吼，毒品大概都滚啊千万、滚啊亿啦吼，啊，什么伫咧运输，什么这个招数毒啦吼，有诶无吼？你这我若要甲你办，就用这啊。法律内面就是一条，贩卖第一级的毒品，海洛因就是一级的毒品吼，男是死刑就无几多吼，但是带来讲你。真正数量少，个实在真正我那可怜啦，唔知要哪讲啦吼。好，既然是安尼，我甲你判偌济呢？判七年十个月，你甲看。判轻嘛，着七年十个月呢。卖一千块的毒品，上一粒偏塞0.1公克啦吼，蹲掠着啦。一千块，卖讲，互你赚高米种总赚好唔好啦？一千块，一千块，互你总赚哦。你都完全袂好，佫袂好啦吼！你甲看啊，所以讲法官嘛来甲讲啊，法官讲吼，即马就是目前台湾对毒品啊甲诈骗嘛，是上严的法律啦。啊，你卖毒，甲恁讲即种毒品的物件危害社会相当的严重吼。啊，你卖毒佫杀掉，你安那解释都无效，是毋是？你卖毒给人的死啊？你摕毒品给人的嘛吼，钱是咪你收的死啊？啊，你绝对袂当小钱嘛吼。你有赚钱无？有啊，该无赚钱，伊嘛当袂承认。你搁赚，得搁加重，因为你唔好搁赚啊吼。我真正有赚钱，都一包差不多赚200-300啦吼。你就是为着小寡钱，甘愿冒这个风险吼。但是你也知影讲，一级的毒品，那咱的刑法内面的罪刑就是死刑，甲无几多刑呢？我买单，甲你判无期徒刑嘞，小姐，唔是袂使呢，袂毒就是安尼呢吼，那无人情啦，吼、哦，是因为戴连讲啊，你都真正可怜啦，吼，你都嘛半行啦，啊，就为着要赚小块啊，吼，啊替人客当吼，啊卖别人啦，吼，啊搁收钱啦，啊赚一寡小块吼，啊但是嘛在判吼，唔则甲讲卖毒这个物件是相当严重啦，你吼唔茫去用杀掉，有人讲嘿公英啊。你讲啊，你是意思讲叫人卖毒，较细意咧，免啊讲。这吼，就是你甲恁讲，你唔好做这个工课啦。要卖吼，就互因顶管遐真正，你甲人拼输赢遐毒虫啦，买这个摇头家己买啦。你唔茫中做这个运输啦，就像我诈骗的吼，家己蛮出名啦，遐烧脑啊，伊就叫下边车，即我了做你了吼，啊，都给收钱啥，就是公头，就是遐。中这站这个上公头啦，抓拢抓恁，啊发拢发恁，顶关去抓袂到啦，完全抓袂到，就是安尼。法官嘛知啊，唔只甲讲，代念搁再代念啦吼，啊就一级的毒品吼，男是死刑无几多吼，啊到你咱公头吼，啊干那知影讲要赚小寡钱吼，唔知讲这风险有偌大吼，好，安尼小寡甲你减刑一下啦吼，我那是七年十个月啦。卖一包一千块的毒品啦，一粒偏塞啦，海洛因啦，结果七年十个月啦吼。毒品诈欺，我跟你讲，你若不是上顶管迄个首脑，对我贪山贪海，我迄骗钱拢骗迄几啊千万，贵个拢伫我遮吼。啊，若卖毒拢卖要几啊亿吼，拢伫我遮吼。你中即站咧讲做车手咧做啥物咧运输，你千万唔茫去做这啊，趁你也无分啦。这个判罪拢你有你的份啦，你也特别注意啊！你看顶礼拜这，我咧想这可能我大家较搞啦吼，但、就是要大家知讲，即马吼，咱的话都就是上界针对到卖毒啊，加遐个这个啥，这个诈欺啦哈。新店吼，新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我是我的心脏唔好，不对，擦个病，家只今日拜，同安尼暗时个擦，同我好一样的啦。
1: 好吧，你好好好。
0: 对，我想奇怪，再同我好一样的啦。
1: 哎，就是，哎，就是较顺。
0: 我想个变化嘛呀，我想你咧讲，因只药我唔敢食，想好啦，听你人，你人遐好，无咧讲我一定作死咧，好病啦，无安尼死人啦，死就好啊。
1: 安尼哦，好，好加载。
0: 同我好一样，
1: 还有，
0: 阿个同我擦，我拢作上，别去用，去用检查看嘛呀，别去。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那不就体质啦？咱人吼，这个所在较保护吼。上个国家都这个碰布啊，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加比尔钓，特别安尼，七七八八吼，石头地地，那打开始是安尼啦。过来越严重哦，哦，石头愈地愈大啦，然后人哦，有当时要穿轨攀穿轨吼，哇，得速大轨吼，那不就凊彩叮当行两步啦，穿也平平穿，平平穿吼。在咱的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基本米上个国际所在，那爱好吼，我甲你鼓励着像这个大哥，伊着美国进口的基本米，甲加经营做为个心血管啦、心肺各位，因为是互相。

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袂对，唔通开冤枉钱，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五新办吼，电话联发官有判过一个案件，伫做人太太啦，啊，伫大路边吼，甲一个查甫人小心，有人讲，啊，这是因咱个款唔是啦，啊，这绝对是小王啊，叫做客兄，台湾个客兄吼，我讲啊，你咪足奇怪，你要讨客兄？你就一定在大路边，安尼，小心，唔是去有人看到，是去有因人的朋友啦吼。啊，因朋友看到吼，有甲翕起来哦，都偷偷甲翕起来吼，总甲人讲嘛哈。因人看到讲哇，啊，阮某吼，真正当伫大路边，甲一个查甫人，佮蓝条条，啊，佮小心啦吼，伊当然较高啊，这吼会当用迄、那个妨碍配偶嘛吼，就是即阮某啊。啊！你甲用落去吼，就个吼好。法官顶礼拜五针对这案件，甲判无罪啦。啊，无罪吼，法官听对方所讲，讲吼，啊，这个查甫是同事啦，啊，同事吼，就安那样呢？就因为吼，我拢爱坐摇多摆啦，啊，摇多摆吼，就方便，都经过阮兜这个所在吼，所以，我就省迄个车钱吼，啊，伊逐工来下班吼。拢会甲我在下班甚至上班买个载啦吼，就是伫阮兜我个所在，就我都买个载公司。好，我安尼一天内面省偌济车钱吼，啊为着要感谢，所以讲吼，我准这个礼貌啦吼，我得甲伊收揽吼，啊得收金啦哈。我讲安尼咁对，当然唔对啦。你问我，我当然甲你讲唔对啊，这绝对有问题啊。但是法官讲，人这是个礼貌呢。因为着要感谢吼，人解释恁无唔对，所以讲判无罪啦。哇，得，无罪是免赔啦。因为即马通奸是无罪啊啦，通奸是无罪，刑法基本是完全无罪吼。但是会当告就是告讲我要赔偿吼，因是阮某嘛，你袂当用阮某啊吼，阮某你个侵犯配偶权嘛吼。但是这个算侵犯的。个人见解啦，啊，法官见解，这个法官啦，唔是大家法官就安尼啦，啊，这个法官见解讲，啊，恁某甲因同事，伊就甲你解释安尼吼，做安尼，理解安尼呢，拢安尼讲袂冤家，就甲你讲，迄、那个查甫人是伊的同事，伊逐工都上下班拢甲在，有话讲惊死人，上下班拢有这个在，上班也甲在意公司，下班也甲在定来吼，无大劲吼，佮当地街路两个，迄个小男是小男，甲着像迄男女朋友种红阿婆吼，安尼小男甲安尼小金啦吼，过无成，当然过无成，就是无赔嘛吼。当然真侪身躯边人讲啊，我讲安尼无个，我讲你听啦，那我了解啦吼，即马法官就袂判这啦，就袂判这种这个叫做。阿拉伯之间感情吼，某讨客兄啦吼，做查甫的翁去娶小三啦吼啥，迄是恁两个感情问题啦。恁两个要继续做伙，就继续做伙啊。你无爱继续做伙，恁某甲别人伫街路相认，今日就离婚就好啊嘛，就卖做伙就好啊。即马所有法官意思拢是安尼啦，拢甲外国人共款，外国即马拢差不多安尼啊。那即、這个。欧美国家，你两个当下当继续做了，继续做，袂当做你两个离婚得啊！你莫过这过这是，那是个人的感情问题，是控制袂掉的啦。那照目前即马法律的解释讲，感情这个代志已经控制袂掉的啦，唔是用法律家己束缚就会使吼。啊，法律束缚这一点意思都无，都你两个家己感情爱好好，你要继续做伙，继续做伙，啊唔继续做伙就算啦。吼，都你两个家己输掉离婚得好嘛？对不对？你各自要创啥啦？意思就是讲，无你就离婚啦。做安尼，你无去用金去用蛋吼，你若挡袂掉就离婚啦。啊，若无就继续做，就偏要帮你哦。啊，唔好各自，啊，听好无？意思就是安尼。所以我咧讲吼，若发现这吼，就是感情跌咧袂多个啦。啊，看你家己要继续还是不爱继续吼？啊，唔用法律。落去过这个男女之间的感情啦，哇，这样吼，今麦法律就歹管制啦，发生伫新北啦吼，新北吼，好，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的开放时间较好接，那有一挂产品有帮无详细，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
多多甲恁使用。稍等，咱再阁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 AI 族群升温， PC 类股表现强劲，台股今天开高走高，台股尾盘涨势收敛，收在 45,337.91 点，续创收盘指数新高，涨了 604.97 点，涨幅是 1.35%， 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 4,770.85 亿元。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举办 GTC 台北大会主题演讲，发表采用台积电3奈米制程跟联发科合作开发 N1X 晶片，将会用在 RTX Beaker 系列的笔记型电脑，将大布局在个人电脑 PC 市场。日前多家知名的医美集团爆出整间违规设置录影的器材，各地卫生局陆续彻查辖内的医疗院所，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指出，截至5月26号总计查起了1090家诊所，经查41家违规，其中17家经过地方卫生局依据医疗法来开罚，都处以最高罚款50万元，并要求停业6个月。毒驾问题越来越严重，害死许多无辜的用路人。交通部今天宣布，毒驾者除了要受刑法罚则之外，交通部将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光是吸食第一、第二级毒品，而且没驾车，就要吊销驾照三年，而且限制重考，18岁以上乘客也会连坐处罚。近期热门的演唱会体育赛事活动热潮持续升温，为了防止黄牛非法加价转售购票诈骗，依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以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的规定，只要是超过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就是黄牛行为，最高可以处以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款。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也特别提醒民众，热血应援之际一定要提高警觉。受到中东战火影响，全球油价暴涨，4月起国际航空从台湾出发的国际线燃油附加费大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间表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近期下跌，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会从6月7号起调降，短程线由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线由117美元降到91美元。台电位在云林麦寮风力发电机组在昨天起火，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说，要求各电业公司针对同类型跟达一定使用年限以上的风力机组，加强设备运转管理还有巡查作业。美国白宫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5月31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 ABC 节目专访时表示，随着美国跟伊朗持续推动中战的相关谈判，霍姆兹海峡石油运输状况已经逐步改进，全球能源供应有望在未来1到2个月之内恢复正常的水准。新闻最后关心天气，受到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在北部东北角容易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明天清晨大台北地区还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雨，白天起各地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雨。明天各地的温度，北部24到35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5度，东半部25到32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来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9，会当多多使用。

好，那来看新北三峡的张岩嘛，叫做大埔路哈，这位林家厝，或者是圣涛天哈，我那算家厝啦哈，哦，小家硬邦邦的哈。张岩走都不要十二点啊嘞，十一点半左右，新北相对消防局接到报案，听讲内面有三个人啦，哇，惨啊嘞，这家厝啊哈，三个人火烧哈，啊个。我来阿妈咧，十一点半吼，随班人到位，开始收单，到今日透早，到迄个半暝的透早吼，都救一名男子啦。另外一个明显死亡消息内面啦，安尼一个重伤救到，另外一个小心吼，三个咧，一个咧哇惨啊吼，一直找一直找死啊，我较确定讲，有一名女子因为东港无转来厝啦。一般路线吼，无当来做吼，安尼收无到啦。或者回收吼，实惊人。相对到月薪，我听讲规间已经烧到红蹦蹦啦，无一个收无到的哦，全烟啦吼。啊，迄、那个红爸爸吼，总赶紧问站里面吼，内面有人嘛哈？那这个所在人，我来讲应该三个人吼，都两个男子一般路线咧吼，大座位咧。这个火灾同时，人相对较为里面吼，敢若看到两个嘛，啊，当然这嘛着惊，伊你另外一个嘛看袂对咧，一定较找到底，那无吼，本来无死就变死啊咧哈，到这里、个、找无到的吼，有一个死呢，一个真正当场消失，另外一个着重伤送病嘛吼，哇，一直找一直找吼，结果人家讲吼，迄、那个脏案无转来啦，哇，好加载。不是看不到消息啦哈，搜救人员在厝内面找到两名男子哈，都这两个男性哈，拢差不多六十几岁啦哈，啊，其中一个已经完全消失，明显死亡哈，这个无生病哈，另外一个是甲看到的先哈，人个小寡知啊，但是话不再严重啦哈，安尼甲生病，这个这个治疗哈，消防人员。赶紧会转花嘛？我那差不多十二点嘛啦，转要半点外钟啦。甲看吼，应该真正无人啊对啦哈。就像咱讲的吼，另外第三个迄个女性吼是昨暗无倒来厝啦，准烧无着哦。你甲看这回事吼，嘛无讲介济话呢，奇怪身体绝对有问题吼。那无你甲看那回事吼，十一点外回事，结果拢走无出来呢。有够严重，意外一大堆啦。另外，昨啊，在宜兰南澳海边啊，有一个叫做足神秘吼，哇啦足水的这个山洞，其实这是山洞，伊是老古迹啦，真大粒的老古迹吼，长期以来有海水，安尼甲侵蚀嘛，吼、哦、海水吼、哦、全弄一空啦。啊，今日要讲介绍我够水，就是老古迹，准备出可能弄一空像个山洞同款吼。啊！这以前唔知影，真侪人爱在写，就是入去这个老古迹的坑嘛，迄坑都伫海边啊。不过讲海边啊吼，伊离海水往后一段啦。人讲事实，迄若较唔捌的人，拢想讲哇，这海水边啊流到遮，你茫看咧，大流星在人咧讲海水咧涨吼，像涨十五、七十五啊，七十五个大流星啊，迄个水咧涨啊时吼，哇，你就知吼，到拜六暗有一对二十五个啦，龙岩多伫。即坑内面呐，到迄个老古吼，真大粒老古，叫海水加食一坑吼，即、这个所在哇，一只龙牙吼，结果下在时啊，今仔日涨啦涨啦涨礼拜吼，目睭一个白金光，海水怎涨入来？那个海水涨啊，十涨十五啊吼，迄、那个海水咧涨吼，大流星吼，好加再全部救掉啦！哇，我讲这人早都徛牌啊呢，到这里老古少吼。叫做海水，落去甲侵蚀诶，即空吼。人若讲这忙入去哦，这海水当时咧涨个时，你走袂离，内面都无地走啊，完全无其他诶路线。都头前一讲，啊头前一讲啊，拄拄海水咧涌入来时咯，哇，你就惨吼。结果你甲看，伫拜六有一队二十五个人，龙虾队，伫遮到昨礼拜天光吼，海水涌入来嘛，好个再无全部停啦吼。我那有救到，二十五个全部救到啦！哇，真正最好加载，迄二十五个龙爷吼，伫浙江，这个落个浙江，结果唔知影讲
打发生代志无通知，到尾啊嘛，阁有一对男女朋友来这撮龙爷啦哈。结果今仔透早天光吼，如果海水甲流出来了，看我危险得即工叫做这个海水流一下就落过江吼，哇，真多。结果海水一个重力要流出吼，两个人准海水甲流出来，迄名男主即马看无人呢。到即马阁找无失踪，迄、那个噪音也好闻，迄、那个噪音啊吼，都差不多这里流出一个尔吼，伊看到身躯边有一个秘书跟他扑动迄个背包啦，扑扑吼，伊赶紧去甲摸摸迄个背包吼，人就小寡扑晕嘛，即小寡伫海水顶悬人机会着吼，但是迄个查甫无去啦哈，上帝就保安赶紧佮他出动啦，哇，一工两遍啦，下再一遍，下晡佮一遍啦吼，到长太记嘛哈，把这细胞入住救回来，然后通知海巡，就是伊去有水流出来吼，就两个人伫大概什么所在啦，海中什么所在吼，申请直升机啦，申请迄个海巡船吼，安尼联络吼，好啊，昨暗吼联络到差不多12点嘛，11:50嘛吼，联络吼啊，较早讲原来吼，因伫迄个暗时啊，一个水流出来了吼。安尼一直到要到12点吼，甲找到迄个噪音啊呢，迄、那个噪音啊，连迄个背包铺伫海面，迄个背包吼，好安尼，烂掉掉吼，唔敢放吼。一个问着讲啊，你几啊？伊讲伊两个人啦，惨啊！啊，两个人开，你一个人呀吼。伊讲海水一个弄入来，伊这都一空吧？唔知有哪么奇怪？我咧想，反正未少人奇怪，真水。伊这在海边啊吼，有一个真大粒、真大粒，伊这相当大粒，像一支山啦。迄、那个萝卜椒吼，总叫海水长期啦，吼总个食一空啊，啊这一空愈食愈深嘞，都像一空迄、那个山洞同款吼。那通常吼，这会当塞车里内面嘞，你看骆驼江头，迄像真大真大一个棚坑吼，迄、那个山洞同款吼，内面吼，听讲几十台车无问题啦吼。那么第一遍就是拜六暗来只龙岩，有七台车到位吼，都去。开车来个海边龙岩吼，结果唔知讲天一白昼白金，都阿未真正天光，就水就弄入来啦。涨15嘛，这15海水中到大楼身吼，结果车无一条出来吼，啊人有哪呢？非常赶紧准卡电话海巡特救兵，结果唔知讲，这只补一单啦，下晡又个一单的这两个男女朋友吼，结果唔知讲下晡一个海水到暗时要涨了了吼。这对男女吼，龙爷吼，准叫海水赶出去啊啦！安尼一个流出来吼，这个做个那是摸着背包啦，迄、那个铺面的背包吼，啊，唔是12点外嘛，人找着先吼，甲讲啊，各有人无讲，各有一个查甫的男朋友啦哈，结果唔知讲这男朋友吼，一个流出都唔知影人个啦。哇，你甲看落去咁多吼，一教我吼，那家己无啥知影，爱看一个。附近是咪落徛牌？即有徛牌啊呢？人已经甲你禁止讲即足危险的所在。一空那海水都弄入来时，你无地走啊！伊即唔是讲哦出路啦，其他后边个边啊个有啥物路都一空嘛。啊，一空的海水当时食即个路过，一直食即只食噶吼，规个路过都像山洞同款咯，真大江吼。你若人入来食，那真正等着真大水的海水大流失的时阵，扯走个吼。海水一个弄入来，你无地走啦！哇，你甲看吼，啊人徛牌啊，甲你徛甲真好吼。这话就是安尼啦，唔听兄爸爸，袂啦，海水，嘿嘿嘿，真正弄入去无地走啦，涨到一公到两件啦，哇，真好咯，涨到15啦，海水到大楼身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巴肚边一四个吼，拢安尼一粒一粒乌乌啦，
1: 吼、
0: 哦，啊手甲膀拢安尼摇摇啦，
1: 吼、
0: 哦，吼、哦，啊这吼，
1: 吼、哦，
0: 啊这食迄个。
1: 维他干，
0: 维他干吼，
1: 嘿，对，
0: 维他干食落吼，
1: 哦，
0: 怎来变？
1: 哦，好加载，
0: 嘿，迄拢无去啊，那像肥啊啦，
1: 拉啥物的物件，拉啥嘿，
0: 好，但足好用的啦，
1: 哦，好加载，
2: 生生斑斑点点吼，那不如自家一打啦，有诶像我一个个个吼，那不如细条细条吼，铺面铺面咧，吼摇白浆咧吼，还是干咧，干吼已经个。开始拉伞变袂水，规身躯会去伸拉伞都干啦。你不管平康树的水质也好，做工过身躯皮肤接触到的吼，遐阿杂物件绝对拢比干一个所在。啊，干得好，即解只拉伞，就是要甲解水，就干得规身躯内面的上大的化学工厂吼，解袂出去啊，就是伤济，那无就开始人小怪有血啊吼。较慢啦吼，较早解八分咯，即马吼，解无三分啦吼，都爱甲斗甲斗手，咱的维他干。上下赶到家到就个到街只个垃圾吼，就是可以去买出去，迄个变出来管道吼，就小便大便啦吼，啊加迄个流汗嘛、三通嘛吼，变袂出去吼。有人讲啊，袂家己出去买，你再经过赶，再垃圾再水啊，袂随便啦，袂出去就规身苦味啊。而且阿早个物件，你不管做工过啦、食物件啦、吼酒精啦、食酒应酬啦，有无一大堆啦吼，垃圾吼伫体内吼，若无经过我解出去、解无出去吼，就规身骨皮上高就是皮肤啦，会表现吼白啦、翘啦、一夹一搭啦吼，啊白上翘啦吼，啊若无就安尼，改成一块五块，无就斑斑点点啦吼，若无不是目屎哥，啊不是就脑袋哒哒哒，安怎啉茶都袂止水大吼，啊若无就定嘴破空吼，迄就干。内面垃圾叫做灰啦，啊灰就是倒下就是垃圾吼。为呾间管咧解倒倒来，逐工倒来阿杂物件入去体内，你逐工毛阿杂物件入去体内啊，你倒来逐工倒来解水，管解倒毋是七十五呢，七十五吼就惨啊吼。你倒来逐工倒有在个只垃圾变水，为呾间一定爱食，为呾间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叫做为呾间。咱个为呾间外口有写一个衫，即两衫个衫要做四十年咧。咱即款维他干吼，德国处方，咱想办法甲寄过来台湾，互大家食会到一个会救人的肝药，叫维他干吼，已经做三十几年，要四十年啦。这样年特殊有救的肝药，大家都学了啦，连肝胆也出了学了，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吼，叫做维他干，茫买唔定哈。维他干吼，食酒应酬的啦，三顿食外口的啦，工过咧做，大家拢有肥料啦，塑胶花吼，什么较污染的环境吼，大部分暗时固定困袂到啦，顶下班困袂醒。肝特绝对拢比别人较歹，是你唔知尔吼。维他干一定要固定食，逐工得甲斗拼、甲斗清吼。叫做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啥？那无上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方圆一个家己大，无娶吼，无家庭生长的男子，但是好在在厝内有姊妹啊，都有一对姊妹啊吼，伊家己姊妹啊啦，定定咧关心啦，但是定定关心也毋逐工啊吼。啊，都久久啊，敲一个电话，看这个兄哥安怎吼，佮唔知影讲最近即几工吼，安怎敲电话都找无人，这样都真系真歹。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你个朋友啦吼，还是亲戚吼，较有咧处理袂亲戚厝内人吼，迄若家己一个吼，你若咧逐工敲电话，逐工敲电话，反正还好吼。你人规工啊，正礼拜，常常想讲爱来个敲一个电话，哇，无人接就歹吼，早早起。这对姊妹啊，讲啊来找阿哥啦，哦，奇怪，啊，打电话要来关心一下吼，怎样吼，伊就家己一个人尔，无错啊吼，这也无人开门啦，啊无开门，总找到后壁门，伊只后壁门有一个门框吼，准会当小寡手伸入去，甲迄个物件掰开嘛吼，一个入去，看到阿哥吼，几岁呢？六十几岁，我那无侪岁呢，其实六十几岁无侪岁吼。去有一台冰箱，到厝内家己的冰箱，已经足旧的冰箱吼，准第二身躯、第二涂骹啦，袂顶袂动啦，一个看到的心已经袂喘气啊啦！你看这怪代志，有够奇怪。冰箱绝对旧旧，甲规个冰箱都倒来。我咧想应该是安尼，啊人开冰箱绝对出一个在那边开冰箱门吼，啊都已经旧甲可能卡啊怎样吼，冰箱卡啦吼，啊准开一个规个陷来，我讲陷来嘛。会当闪走就好，啊，都免哪讲，人一个性命啊，吼、哦！关报警察，我那配合消防救护人员到现场，甲看吼、哦，这已经明显死亡啦，都无送病院啦。六十几岁吼，平常时啊，无什么正常头路，都咧捡回收咧捡鱼做安尼啦吼，捡、哦、一个回收，长期拢家己带啦哈。但是有几姊妹啊啦。啊，这个小妹吼，拢三不五时来甲探探来看看咧，然后电话咧到吼，结果就是因为顶礼拜去几天嘛，奇怪咧，安怎打电话都找无人啦，唔再叫厝边，伊在厝边大家来小怪熟悉啊，吼好，啊厝边讲奇怪，你甲我讲，我甲弄门也无人来开，安尼个愈歹啊，你电话卡无人接，你即摆叫厝边讲拜托，去甲弄门也无人开，姊妹啊，准早开早起十点外嘛。就亲身小招来看卖吼，弄门嘛无开啊！啊，因知讲，伊这所在后尾门啊，伊这姊妹定来啊。准因兄哥这摇下后尾门吼，用一个手小挂门旁吼里边吼，甲看，因兄哥准去有这台听讲人上尾往落甲称啦，这台冰箱吼差不多45公斤重啦，45公斤，你讲地底身躯我看这。买死有那足困难嘞，反正嘛，甲身体家己本身有毛病，咱唔知吼。当然这检查无出来啦吼，可能人袂检查啦，我咧想啦吼。就安尼看到以后，赶紧甲厝边斗三工嘛，赶紧甲冰箱刷开吼，但是已经袂顶袂动啦，啊才赶紧报警察消防到位吼，甲看现场并无外人侵入啦。就干那恁啊，吼、哦，那无现场，并无破坏门窗啦，对，包括有个人烧怕迄种现象完全无吼、哦，啊，这当然得爱检察官看哪样啦吼，那、哦、要改判，那无改判吼，可能就家属那无意见啦吼、哦，就是交家属办后事啊啦，无法度啦，怪事那一大堆啦，啊，这我第一个听到啦，家己大，你讲涉事啦，哪样啦吼，无去去有冰箱底里的病啦，马家人我伫冰箱要寄物件，结果人拄啊哦，身体无爽快吼，啊手扳着冰箱上大蛋，好准扳一个放落来吼，上有可能是安尼啦。无你讲冰箱，你若人好好的时，你个冰箱较歹，冰箱伊要倒要哪样吼？你一个人大人安尼，唔是囡仔呢？你买小我闪一个啊，要哪讲正对对，带去有冰箱都底里的病安尼，底个无贵吼，哇，真有啦！足罕见啦，就是也好台中啦，台中吼，所以咱讲一半边啦，那身躯边较亲的亲戚吼，也是朋友啦吼，你三不五时咧敲电话吼，迄哪有连续一礼拜敲电话都无人接，我讲才注意呢。你明知讲这个人都无出国，
还是讲无去对吼，奇怪个一礼拜敲电话拢无接啦，即马电话无接个介少，因为大家身躯边拢有一支行动电话啦，迄、那个大哥大吼，行动电话吼，无像较早讲我电话厝内面出去外口可能无听到吼，即马介少讲电话无接，所以讲我咧讲啦，电话吼。那较亲的一寡亲戚朋友吼，你若在关心的吼，迄若电话我跟你讲，卖讲一礼拜啦，超过三天你逐天甲卡，超过三天无接就真歹啊啦。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听讲的听这首歌的查甫人的歌。

0: 有消息啊！
1: 哎呦，好加载哟！
0: 啊，等国公呢？
1: 哎呦，安尼哈！
0: 我第一今天哦，有消息啊啦！
1: 像大头
0: 乌，较好困啦！
1: 像大头乌较悬哦！
0: 嘿啊，像大头乌较悬咧，一条像个竹啊，还大坑呢！
1: 哎呦，
0: 哦！啊，我顶个帮吼，
1: 哎，
0: 都消我真就屁屁啊呢！
1: 哎呦，好，
2: 咱两个会哈，但拉伞啦哈，还是一直坐等哈。多人有会啊，较短话吼，会底下袂过吼，伊个袂输敢若坚调咧。我咧讲，即大家在都像咱个水沟路吼，你甲看奇怪个所在吼，水沟遮拢哦积掉咧吼，爱个所在就毛病上济啦，蠓虫上济，咧袂流通啊吼，你再甲用走啦，免来用。伫咱个讲来呢，即、這个会吼，你再有即个五灾条甲拍散，就像个病炸弹。别样子嘞吼，甲病我刷干管吼，啊刷掉了吼，就会当甲洗掉嘛吼，就得你的经验，得你的经验吼，身躯通通通，得你的经验吼，身躯这个那血的叫做循环嘛吼，血循环的处理，礼拜个都一个循环吼，都爱通通通，袂当有物件冻掉啦。有人讲讲好简单啦、啊，人食个这个血得来保养啊。你就要不时甲清，就像咧清水沟同款，不时甲清者清者啦，无吼。遐动者动迄个所在吼，啊，你啦、慢的啦、酸的啦、旧筋的麻痹啦吼，那无得哦，坐袂掉遐抽啦吼，那无得袂稳的吼，那无得丢丢疼、丢丢疼吼、丢丢断的吼，一直拢血，跌咧无啥会过，流袂到上尾流啦。叫做像个头毛丝，叫做末梢啊，这个所在吼，都得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得你的真形爱食长期，尤其咱只阿伯阿姆阿公阿妈甲你鼓励，得你的真形食长期吼，对老大人啊，第一个困眠，人若有回来吼，你看偌济人共同的问题就困眠啦，困眠歹困眠，得你的真形，人伫几啊十年前就知影讲，这个升温伊会帮助困眠吼，会相当安稳的咧功能嘛，咱。人应该有的功能的血，就爱循环正常，老的到位，收的回来，吼、哦，这个都循环正常了，吼、哦，迄、那个功能就会恢复，啊，恢复吼，就自然家己困咯，唔是食什么定心啦、艾困药啊，唔是安尼吼，就食咱的真型吼，你家食一段时间，伊自然准困到天光，哇，开始好困吼，佮另外一种，得你的真型，甲食一个长期，甲顾迄个生物，甲顾立体来吼，老大人啊，食有回来吼，较袂出力胖，也唔知回来啦。个都无记底啊，足侪人啊！你看最近看偌济，那报咧到地也要可能性吼，啥物对对对，行到茫无路，阵一直去山内底去行吼，着老大人啊吼，那要家己记持甲保持好条，唔茫讲出去胖，唔知等下吼，无记底，着咱得力尽量爱食，得力尽量吼，指定帮指名，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9，0800-868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市顶礼拜、规礼拜啊、规礼拜吼，有一个35岁尔呢，嘛算少年的姓何啦。这个吼，秘书调岗，这个调岗的啦，不是秘书调岗吼，伫凤凰病院骑计程啦吼，啊刚破水啦吼，啊佫用脚开车，用脚开车，都警察看到啊嘿，啊这个人佮用脚开车啊。像抓咧锁啊，规台车伫路边吼，啊，无咧看到，都卡咧开车是要开对啦，免得开也好啦哈。啊，佮为台中在南投吼，骑到江下啦吼，安尼啦，啊，一开个车吼，就是因为乱输来乌白开吼，哦，人安尼要甲撞吼，甲破产呢，一个人吼乱输来吼，歹计计吼咧，甲破产，你嘛无咧该做到。嘛是开一台红破一个车吼，安尼杀咧乱输来吼，乌白鬼啦哈好。伫当时呢，伫漳下埔啦，漳下埔吼，拜六啦，拜六下埔啦，伫台中一间西门叫掠着啦，掠着好。偌搞怪呢？人吼本来是想讲啊，这罚金啦吼，都好慢慢顺顺咧蒙啥吼，拢无甲主导啦。先河南出35岁，差不多规礼拜顶礼拜吼。安尼唔知咧创啥，第一天就开始拜一个官，伫凤凰病院急诊室，吼大声吼，大声话吼，啊，骑迄个一支假枪嘛吼，嘛是看起嘛算足像真正枪啊，假枪吼，吼比一个是讲咩，规身都假枪啊，都无像这人弹咧吼，安尼话我准做伊走啦，无当场抓着，伫病院凤凰病院急诊室吼，佫共破水啦吼。人来经过，人当作没得破啥物件，盐酸呢？啊，一破水吼，加一盐水，包括医生护士啦，警察到现场，家己啊，结果就走啊。较早讲随走，随走尔吼，警察要落去围嘛，伊就开车呢，啊，伊的车照个人，人来甲讲吼，伊个人的车吼，佮前去用破擦的款破甲，贵个尿尿啦吼，好一开车，这里、個。这个你啊吼，结果警察要甲你啊，地路林，你甲看，地路林吼，人警察已经我伫身躯边，甲你啊落来吼，讲，你开车惊死人，规条路，你安尼闯红灯吼，啊个安尼，像抓咧锁链的这边，那边那边吼，乌白换车道啦吼，你个人生命安全真害咧吼，伊讲我靠乌白开，伊讲啊你为什么开车甲用双卡，伊开车讲用双卡伫遐咧开啊？两只手在创啥？伊讲吼，我手无用啦。你手在忙啥？我手在忙食饭。伊手摕一个便当啦，手摕一个便当在食饭。啊，人家看讲，啊，你开车开安尼，伊讲用脚脚底下开车。伊讲我靠，啥物唔对？啊，我手都无用，你食饭唔得用脚开车？你个讲，这种人你该笑的。这个随个掠一罐头，然后转眼小组底下咧掠无人，看无人吼。啊，走来走去南投啦，骑到。

啊，开车无什么人规定讲开车都要用手啦吼。啊，我当时开车的时是因为双手无用咧食饭啊、食便当啊，唔再用卡来开车。本来真正要甲罚金俩，想讲个咧罚金，看你都会乖乖，唔知啊吼。应嘴应字，哇，讲价真正人都听袂落去。什么的，你无安那样吼，啊，迄是个小损的啦，什么话啦吼，惊死人牙签，佮讲破水，当当作破盐酸嘛吼。法官听听讲，这关啦，关伫对，啊，都无大理由，迄、那个阿婆弄着人吼，阿婆真正伤着人啦吼。但是问题是，刑法部分咯，佮先判袂当嘛吼，总啊关伫小病，我关小病比关伫看守所较严重啦，我来讲啦。这位阮叔来，我跟你讲，法官裁定啊，吼，今仔日就出去啊，吼，今仔日带因吼，就带去精神病院吼，强制治疗偌久？四个月吼，我讲啊，这个真正笑也无差啦，伊就真正笑啊，唔是假啊笑啊，你若假啊笑吼，未笑到安尼啦。牙签啦吼，啊用卡开车啦吼，啊什么咧闯红灯啦，啊无咧该主导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乱出来啊，四个走红皮，安尼抓伊袂着啦，啊好加再摆落抓着啦哈，人法官裁定吼，既然无大法律会当甲伊关偌久吼，都无去害着人，无去伤着人吼，干那迄个一寡交通违规啥物啦吼，甲关伫小病院啦，啊咧小叮当啊，啊既然小叮当。伊上个适合的所在就甲关小病吼，而且唔是两个月，爱甲关四个月，关四个月小病吼，有人讲笑啦，较搞怪咧。我讲即马法官就厉害啦，你所犯的犯吼，计成也无啥物大案件啦吼，啊法律顶管也找袂讲，即当甲你关偌久，上侪差不多三工五工迄、那个正十工啊拘留吼，啊这个。看起来，计先也袂当互你处分吼。人即马法官甲讲，啊，你咧笑呀？这个精神问题啊，乱出来吼，唔知好歹，啊，既然唔知好歹吼，就甲关于小病院，啊，若小病院强制治疗吼，就会当较久。伊这强制治疗，关伫小病院关四个月。我讲这若真正无笑就变笑呀！我讲，真正要想搞怪，我讲，唔爱甲你关看守所。你莫讲小寡犯法，小寡犯法，足寡怪，连咪一工内面吼，连咪甲你甲你创对，甲你用对，吼，我揣无迄个遐重的法律甲你关吼，好，我今日甲你讲啊，你这头壳歹歹，爱关小病，一关就四个月啦，吼、哦，看你内面看我搞怪啦，啊，真咯吼，台中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嘞，咱来补充一下个个阿妈，你讲孙啊吼，安尼点点唱唱唱，咱的活里面说来吃，伊只益生菌，你别带来变胃病，会甲你个身躯吼，卡不好迄个所在啦吼，到那诶，我是体质都哇安尼诶，自细汉开始咱即马上消化改变，就是你的胃病愈侪吼，你卡各种个所在吼，会减少足侪啦。台湾人足侪个体质啦。都那出房间门烧热空气对吼，哦，唱唱唱吼，咱别人唱两个吼，伊安尼唱要几百个啦，为啥都肯唱几百个这样吼？火力民宿的食，生活的活，我那个那贵宾的宾，食素的素，火力民宿这是益生菌啦。即马益生菌吼，外国排除到这里啊，讲个对，甲恁买火力民宿，火力民宿这是外侪国家甲恁认证的吼。就是你必体来真正变胃病，甲恁补的，就咱的火力民宿吼，唔是干那顶关刀。唱唱唱啦，唱唱边安尼卫生纸吼，胃肠道吼相当好吼，这个咱的火力民宿吼，安尼肚肚啦吼，啊，改成食这个物件，就安尼改成排消化对吼，咱的胃肠道吼，的火力民宿刷落去，就是迄个排便啦，排便吼真袂顺啦，尤其人愈胃吼，改成安尼愈排排便，人足痛苦啊，这种排排便是有够排消化吼，都甲你讲人也有回来，像这阿伯啊，唔好阿公阿妈见吼，那一天三大事，好困好食好棒，逐天都安尼足清幽啦吼。到咱的火力民宿来食，火力民宿哦，你甲食一阵嘛就好吼。你话讲，哎呦，开始真正自然咯，唔是食咧医生开迄个西药的泻药啦吼，两边唔是吼，是自然家己主动的排，都足消透的。都有够舒服，这个活力民宿吼，迄个排排便吼，活力民宿先挖一挖，我那贵宾迄个面食素的素，唔当买唔对。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8-999，药房产品无上侪，一定要问我清楚，唔当买唔对啦哈。0800-8688-999哈，加多多个人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七点钟我不到家，稍等听到七点的朋友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嗨，咱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肉粽一直延吼，肉粽一直延，加你若要领货，就是加拜五，今日拜一吼，加拜五吼，五月初二甜啊，吼，农历五月初二甜啊，吼，往前就是四月二八，吼，所以咱若要订肉粽的，吼，即马订就是拜五收，吼，拜五收拄好啊，拜五收哦。你拄啊，囡仔等下拢紧食，食若好，食紧搁甜，吼吼，安尼哈，吼啊，若上我五月初二甜啊，吼，五月初二一定甜啊哈。即马就是来个即四月二八，吼，农历个，农历五四月二八，吼，都得要肉粽食，对不对吼？啊，一罐搞完就啊，我第个进广告啊，吼，歹势，安尼讲吼，咱个伊阵尔肉粽吼，肉粽即马足侪物件拢无够啊，足侪物件，哦，咱个用行做平安做个吼，啊福气做迄拢无啊，迄拢无啊，吼，拢无啊。哦，咱即马有啊，好命做，好命做，好命做，就是都无到合作所，因为足侪物件拢无啊吼。那咱就因为要搁加订货，爱搁半个月才会到，爱袂负担肉粽济吼。来，咱即马闹即个啊好命做吼，我讲即马拢免运费的吼，满1500拢免运费的吼，满1500上简单就是安那，两罐肉粽2400，唔免运费，送猪脚吼，送猪脚，好来。啊，那这个好命做的吼，满1500的出有啊那，一罐肉粽吼，20粒，1200块，搁加两包猪脚，多1500而已。哟，咱满1500唔免运费，啊，这无送猪脚，但你家买猪脚倒来嘛，吼，猪脚做正吼来，一罐肉粽吼，啊，两包猪脚，多1520，嘿。都要够砍，咱若满1500免运费哦，那冷冻起来满1500免运费，咱这就使。哦，得一罐肉粽两包猪脚，安尼得，都要1500二，安尼就免运费吼。啊，那讲一包，那一罐肉粽，一包猪脚，搁一包鱿鱼条嘞，哦，鱿鱼条做正吼，一包鱿鱼条安尼嘞，1540，哦，安尼嘛免运费。哦，啊，你搁啊无那这一粒一罐肉粽，一支太咸盐鸡腿，一包豆干嘞，1500啥？嘿嘿，我都要这拢做豆的，哦，你改豆。我无得来斗合作名，无得合啊！太济太济，过来就是吼，我甲因讲介绍，你家夹好啊，好吧吼？那你想，你就会记，一定爱肉粽做主机，上简单就两罐肉粽啦，而且上简单啦吼，拿两罐肉粽上简单。哦，啊，我来讲介绍，你甲记起来。我讲就是，我无讲的，就是已经无费啊吼。来，咱的这个鸡翅无费啊吼。来，太咸盐鸡腿250，你若甲夹提两支嘛，吼，提两支也可以啊吼。啊！你若讲咱的太咸盐鸡腿是250，吼、哦、啊！咱的红枣鸭翅吼鸭翅八百，吼鸭翅鸡翅无啊吼，鸭翅八百，吼鸭翅八百吼，啊来猪脚86，第二咱送你这猪脚86安尼，啊来豆干80，吼、哦、豆干80安尼，吼、哦、啊那土豆藤200，金桔嘛200，吼、哦、啊咸麦两个夹心方块酥800，啊猪肉条800，吼、哦、啊酸奶油一条800。这你今日若无紧张，他们就唱无唱无好个吼，这项目拢得买无啊。哦，咱这得买无，你就无着两罐肉粽较简单，两罐肉粽吼，多啊2400，搁送猪脚，哦免运费安尼。哦，就是话，因为咱即卖会投个数量吼，哦，就是一直动一直无啊吼，咱逐摆动啊，办活动就是安尼。啊，你即卖顶拜五到囡仔拢倒来，拄啊好，吼，那食好才紧个顶吼，啊顶个顶安尼。啊，咱这摆主管是讲肉粽啦，这摆卖完就无个叫回啊，吼，咱应该去叫回，应该啦无好，佮调一千组，调几组来吼，今年无，哦，今年因为人个肉粽嘛起价起价咧啦吼，来，你着拿一罐20粒1200啦，我咱个肉粽就是一罐20粒1200，吼，啊，若佮你夹两包猪脚，多1500二，安尼免运费，或者无送猪脚，送猪脚是爱满1800，满1800送猪脚，吼，安尼啦哈哦，啊，若要送猪脚足简单嘞，就是。一罐肉粽，一支太咸盐鸡腿，一包金桔啊，安尼都1800啊啥？都满1800，来都啊你呐，无送猪脚哦，无送猪脚就满1500就送啊，都出车哦，就车来，哦啊你无猪脚尔啦，嘿啊发票拢做过啦，吼、哦、拢一定发票吼、哦，好朋友啊咱呐要订的，咱数量都爱紧啊，那就无这无遐啦，嘿无这样个减下用大用老朋友，因为咱已经开用五月初二啊，对不对？所以五月初二订啊。吼、哦，拢甜啊！即马就是五月初一日啊，因为客服讲五月初一伊无，迄落迄天休困无送货，所以下当吼4月28、4月27、4月26、4月25，吼安尼，吼安尼哈，啊五月初一甜啊无啊， 五月初二无名额啊，吼、哦，好、哦、来，啊，咱即马定讲哦，今日拜一，吼、哦，今日十六日哦，做两拜拜，今日四月十六做两拜拜，吼、哦，啊，即个拜五多二十，望静，望静也讨无食，吼、哦，拢开花结籽啊，吼、哦，拢无花啊，吼、哦，来，无爱花准，所以多拜五收，望静，望静收。今天一定的都是拜五收啊、哦哦、拜五收啊，因为我们的会都逼出来了、哦、啊话停就停啊，你说如果要定到电话先卡先赢、哦、我们的组织啦，那老朋友、哦、如果吃一拜就很爱吃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肉粽、哦、很卫生的、哦、满千五不用运费的，很多组合的、哦啊、如果好命组合不要再白组合，就是一罐肉粽，一包金饼，一包鱿鱼条、哦、我们的鱿鱼丝很漂亮，你看你外口看油箱变白色，变黑，看你啊变成色，油都变成色，变成色啊吼！啊，你啊摕咱的油丝啊，哎呦，人这只系关系着，迄个系关系。搁一包做一只瓦萨比，好好食，偌刺激的呢！你若爱刺激的吼，爱食瓦萨比的都好。安尼偌1500，啊，这叫好命做，唔免解白。哦，搁咱食金桔啊，生甘甜，生甘甜，大吉又大利。哦，搁油丝哈，鱿鱼鱿鱼有糖，搁加有春的哈，啊，就是安尼。好命做1500，唔免运费。哦，安尼啦吼。哦，啊！你若要甲伊斗，你啊靠小姐，伊就甲伊斗啊！吼，你若要看斗，啊无一包一罐肉粽，哦啊两包鸡，两包猪脚，安尼落1520，统二十尔，吼安尼就运动，恁拢只要送较高啊，这无收运费，发票做一过，安尼好不好？好、哦、好，谢谢啊！啊，若要订站电话啦，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若报的王嘛有吼，然后啊我来报的王退好来。啊，红姨正来报了，阮报中的便利店，迄个阮的商店，吼，阮的商店啦，来贴到详细者啊。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才到咱的秘密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没有改白啊，搁改白真正袂在哦。
1: 两瓜，
2: 订两瓜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1: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2: 啊，这胃歹真正食袂对不对？嘿，啊，无食会肚艰苦啦。
1: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2: 无爱白，做食咱的怎袂对你个嘛？
1: 哎呀，我买会得
2: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
1: 嘿，
2: 啊无包肉粽做歹款的无？好做高工的啦，
1: 无啦，款几啊十项，搁做啊好，
2: 贵气个，贵气个，安尼，甲咱包个好食干嘞吼。
1: 系啊系啊。
2: 好，啊，巨星社下个两关啊，啊，谢巨星社啊，好，谢谢，好，拜拜。
3: 食好食，肉粽好食，
0: 啊，食几冬啊？
3: 今年才食。
0: 哎呦，好嘞，家仔甲我。
2: 嗯，若要食肉粽，卡现就是0800-33-55-99，顶一摆你知，哎呦，原来人当遮快活。真的啊，人当才快活了，当来给你家己咧舞啊吼！迄古早电话即马搁咧舞出来吼，人即马属龙工商拢嘛爱轻松兼快活得啊，搁卫生吼，卫生里边好食啦。
0: 欸、好，不过唔相信我才好食吼，有影啊，真好食吼。
3: 对，顶、哦、是啊。我即久搁订一
0: 罐。哦，食了好食，啊，规家伙讲好食是讲你讲好食尔啦。阮囝
3: 嘛讲好食。
0: 哦
3: 啊，啊真好食，有影就好吃。
0: 啊，是咪足简单嘞？
3: 嘿
0: 嘿嘿，哎、欸，啊个吹电，搁吹吹倒啊啊，搁足清幽的吼。
3: 我答应你拢改包哦，干他按送啊，
0: 嘿对，他
3: 较袂得完，无爱包啊。
0: 足忝的啦，
3: 足忝，买一罐食要完啊。
0: 哦，真正对呀，买个买一罐，我等过下节拜拜多好啦。
3: 嘿啊，
0: 好啊，谢谢你哦，谢谢。谢谢订三罐，敢捌食过？
4: 冇啦，
0: 安尼好食吼。
4: 牛
0: 肉球，哦，牛肉球今年就来啊，包装方便，清洁卫
4: 生。赞啦！
0: 安尼，台湾公仔卡电话 0800-33-55-99，
2: 你只要满1500块，咱台湾头啊台湾尾拢无咧收运费，一律乌鸟送位，去恁当乌鸟甲甲你收钱，安尼算做安全的吼。乌鸟送位，乌鸟收钱。送瓜甲你下界，哦啊，送猪脚啊，好啊，黄先生来担主切切利用哈。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包装做礼品的吼。
5: 包装啊，卫生啊，
2: 嘿，对对对，
5: 再用件
2: 啊，嘿，用，安尼袂歹吼。啊，谢谢大家，啊，我甲你写一条两关啦。
5: 哎、欸，好，安尼送
2: 自家两，
5: 好，
2: 谢谢，谢谢你，谢谢，好，落来，谢谢。啊，你讲爱订物件足简单嘞无？安尼好食呢。
6: 哎、
2: 欸，哦，你是即摆第一摆食是安那？
6: 无啊，去年就有订啊。
2: 好，去年订啊啦，啊有虾啦。
6: 系啊。
2: 因为肉粽太侪人咧卖啦，但是咱的口感都会较够卫生啦。
6: 系啦、啊嗯，我介一年都拢无得白啊。
2: 哦，白就足辛苦啦。
6: 买
2: 袂较快活啦，吼、嗯，都热着热着啦吼。啊，咱即摆人拢去家，你家白白无较会好啦。
6: 无啦，我都有那几多年拢无得白啊。
2: 安尼买较快活啦。啊，订三关小姐该消啊吼。好，啊谢谢嘿。好，拜拜哈。啊，去年都啊，去年都食贵啊你啦。
5: 哎、欸，那行。
2: 哇，你都内行的啊你咧。
5: 嘿嘿。好啦好啦。
2: 哎、啊，有食着啊啦哈。
5: 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哈。哭笑大姐呀你
7: 嘿对
2: 啊你跟我收到啊吼
7: 收到好吃好吃
2: 好吃啦
7: 哦那今年肉粽人家较好吃
2: 好吃啊你收到像我说的那第一个黄鸟的包装怎样
7: 没错啊
2: 很赞的吼
7: 诶，张秋的
2: 喂，我张秋有吃啊你
7: 嘿嘿我有吃
2: 有电锅吹方便不来来你好你好你好阿公要订三瓜哦
8: 嘿
2: 好阿公要订三瓜敢要吃过
8: 不
2: 第一次哦
8: 嘿
2: 哎呦阿公一睡要订三瓜像很多人的
8: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加蒙招，看嘛啦。啊，
2: 你也真好啦。
8: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2: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可以。哎、欸，啊，你三瓜有上低卡，啊，咱小姐有改写啦吼，好写好了啦吼。
8: 写好了，
2: 对对对对。
8: 吧，我刚有跟他讲。
2: 有，就是6月8号收嘛吼。
8: 哎、欸，啊，你上低卡是上贵贵个？
2: 伊咧上哎，拢多偌济？3600吼。啊，两包两包上两包。
8: 哦。
2: 1800
8: 一包。买一包偌济？
2: 160。
8: 哦，安
2: 尼
8: 哦，
2: 嘿嘿嘿，
8: 好，下面宴会嘛，你甲上来，小姐刚才讲上头，
2: 有你上头，你阿松这样呢？
8: 嘿呀，
2: 对啦对啦，
8: 可是我要送公司这边呢。
2: 啊，你有两个地址吗？
8: 有，我当初有两个地址。
2: 哦，啊，那我再转给小姐哈。
8: 好，谢谢，
2: 谢谢你，潘姐，好，你搁夹起吼，好，你夹，好，谢谢，谢谢，好，你甲看哦，今日厝边计白招招，你阿怎讲？哎呦，足快活。那这公司行个上届下下，吼，咱咧包甲足方便嘞。
9: 我顶个吹就足方便嘞。
7: 较早拢别己包嘞，
2: 我家己包哦。较
7: 早阮翁阿弟个吼，
2: 嘿，
7: 伊拢爱食我包个，
2: 吼，安尼哦。
7: 买伊拢唔爱食，
2: 哦，安尼哦。嘿，
7: 拢为着伊爱包个啦，即马我家己用买，比阮白个较好食。
2: 有影啦，你讲即句有影，比白较好食。过来个时候，咱若去菜市买蛋，吼。还阁洗脏鞋啊呢？
7: 足无用诶，
2: 足无用诶！啊，一项款一项擦过，
7: 甲足忝诶，
2: 足忝诶！那有体谅啊，知影讲足忝诶，唔敢妈妈阁拔。
7: 无爱啊，
2: 无爱啊，无爱啊，无爱拔啊，对不对？有够忝诶！我讲，总价无偌济啦哈。但唔足济人诶。
10: 是啦，啊一挂朋友，伊就讲要爱啊，伊食了好食，伊就讲叫我甲订啊，讲好啊。
2: 该你讲咱诶肉粽，不能食拢袂漏开诶啦。
10: 啊，赞啦赞啦，
2: 啊个啊个卫生啦吼。
10: 系啊系啊，
2: 袂歹
10: 啦。
2: 啊啊！我请问你，你爱退冰啊？免退冰啦。
10: 拢免退冰，就落你落落电锅吹啊。
2: 食电锅吹吹就挺好食，方便干嘞。
10: 对啊对啊。
2: 迄个咸香咸香，安尼啊姐哎，好，好啊，谢谢你啊。
10: 谢谢
2: 好，谢谢，谢谢大家吼，都是方便利便啊，足卫生诶。咱若咧公司行号咧上班诶人有够侪，吼啊，卖个母姐互阮母得啊，阮做够母诶吼，你卖母够母滴。总食无偌济啦，爱食好食的啦，吼，食鸡卡的上该赞，食卫生的，食品质的，食花莲，食少年的，老都老记好食肉粽，谢谢大家吼。啊，以上个广告哈，好来谢谢。啊，甲阮小号无卡用电话可以，现牛是咱的0800-333-55，求求你看，已经今拜了，要订爱甲拜五啊，甲收会着。哦，因咧逼量啊，量就咧走啊，吼，走那走起来了，咱就话停就停哦。诶，来0800-333-55，求求。阮这我无逐工有诶啦，这季节限定诶，一冬食一届尔，无食无菜吼。那啊，我大一开始就要报这个吼，啊，我要五关哦，啊，听一下，好来，安那讲要五关，安那讲要五关，
11: 诶，
2: 要订五关哦，
11: 6关好啦，6关好啦，
2: 要搁变6关哦，嘿
11: 啦嘿啦，
2: 安那遮侪人，
11: 遮侪人诶，逐年拢迄落冠军诶。
2: 啊！你是当初你啦， 无要送人，啊要送人是是，咱这吼包括做好势。哦，安尼爱送上好对啦。对啦，啊你你稍等我
11: 叫。我拢听你节目，你做我讲话呢。
2: 我没有带武器啊嘛，带武器啊。啊，做好呢。谢谢，我叫小姐等下下者哈。
11: 好啦，
2: 谢谢，好，拜谢哈，谢谢。嘿，你甲看，逐年拢冠军的啦，好食。嘿，上好生查囝吼，咱这包啊做好势好势。你若提一百年，你知？哎呦，嘿要送呢，人拢高尚起来呢。你敢要甲咱的这个肉粽包啊做好势？底下这卫生福利部标准哦，啊要送亲朋好友，面子较大咧，卡通。平平开钱，爱开有分量的啦。平平要开钱啦，爱用提人个啦，礼轻情意重啊，对不对？迄送肉粽取笑目笑呢，嘿，来，我今日要讲这就是吼，我的这个朋友啦吼，啊，伊昨发生小小的车祸啦，啊，伊算伊家一个大，伊都头啊，伊都两个后生啦吼，啊，两个后生拢买厝给伊啦，啊，怎变？他无咧烧炊啦，伊伫高雄嘛，吼，我朋友伫高雄，啊，囝一个是台北的新丁嘛，啊，他无咧烧炊，啊，每逢佳节吼，倍思亲，嘿，啊，一昨礼拜吼，一昨礼拜因我无去佚佗，我的囡仔吼，切擦到一个迄个订书机啊，一粒迄个那像迄个钉啊吼插起哩，我囝在讲，无妈妈，恁中旬免恁要去佚佗，这袂当再处理，吼，我囝在。叫我卖开，我就伫厝生囡仔吼，遛小孩，啊，都天顶个甲暗正用迄个水族迄个水啊吼，恁到有介意啊？知影水池啊无吼？迄塑胶，啊，天落开就天开也无吼，吼，啊，搭耍水啊，耍球，搭耍啊，就足乱。伫个阮家个停车场，啊，铁门拍半开安尼，吼，风足凉足舒服。伫啊耍啊，夹夹叫休叫吼，啊，我怎啊落起来啊，用我看。啊，伊讲伊要去看电影啦，吼。我哦，未歹看电影好吼，看电影，伊讲要等来时阵吼，伊要闪一个阿婆啊啦，伊怎啊跋倒啦？因为要闪阿婆啊吼，伊怎啊跋倒安尼啦吼？啊手怎规扯落吼，脚腿也扯，哎翕我看，啊我甲讲啊有爱去看医生无？讲皮肉伤啦吼，唔免啊，尾啊伊怎啊等来吼？伊等来因我甲暗我佫甲问啊你这安尼有膏药啊无？是冰敷无安尼啦吼？伊讲有啦，伊都有注意安尼啦。我讲好家仔哦，你是切破皮尔，今迄阿婆啊吼，无受伤无啦，受伤你就吃不完兜着走。讲我嘛是老人呢，伊老人我嘛是老人。我讲你青春无敌美少女，你啊老人，伊六十几，我六十三岁。我讲你啊老人，有啊，你无看新闻记者哦，那六十岁讲老去啊无啦无。哦，恁家记者啊，较好心好用哦。即马人家水干咧，那就要水水啊！伊去我看，我昨下早起来吼，我就搁啊关心讲你今日好不？因我昨下切破皮拔倒去吼，通常切破皮拔倒去，隔两工会搁较疼，对不对？会搁较疼。啊，我就甲伊问好一下吼，结果你今仔伊才传一篇给我吼，很感慨哦。我讲，你若无拄到，你唔知讲你的身躯边是啥物人？你无拄到，你唔知你后生仔是啥物人啊？啊，其实是无较严重，只是伊才传一篇吼，即我昨。伊个心肝咧想这个代志啦吼，伊讲啊来，伊讲，伊七边讲哦，等你若食老啊吼，惊袂起啊啦，你会看清楚啦，你原本哦疼命命、笑命命、捧在手心里的孩子，早着甲伊当作你是负担啊啦，安尼啦吼，来，搁来一个就对啊吼，伊就搁讲，当你食老啊，你才会发现啦。你拼命肯干实干努力干的为了你的家庭没有跟他喝过日子这个囡仔啦，含一通电话给你的时间都无啦，含跟你讲一通啊电话时间都无啦。用当你老了才发现，你拼命爱的孩子，连和你通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用当啊你老啊吼，你才会承认。人生的下半场，咱所拼的是啥物人，也搁当家己食饭。伫你暗时冰心的时候，袂喊疼。哦，迄若脚趾头去断掉吼，袂翻身呐。哎呦，疼疼疼！哎呦，丢丢断有无？嘿哦，疼疼疼，丢丢断，都你们承顶。等你老了，才会承认吼，人生的下半场拼的是谁还能自己吃饭。夜里。 哦，翻来哦，翻身不喊疼啊！啊，都伊都敲，等着伊咧发电，伊放长刀冰箱咧干过嘛吼、哦！啊，咱都看这边在传人话，这有触动的外心肝，我唔甘啦，嘿，我唔甘啦，有啦！伊讲哦，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从来都不是孩子，而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啦。所以哦，你一定爱记住啦。人生是一场长跑，你只要健康，而且身体，你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啦，对不？对吧？所以哦，生了一场病，你就会知影，除了健康嘞，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呐、啊。咱邓迄个有记得，好，你搁咧笑。咱邓迄个吼，就把一些现实的铺出来嘛，吼、哦，都铺出来呢吼，哎呀、啊。你看破一张病，你就会知影，除了健康啦，其他啥物拢是浮云啦，吼、哦。除了你家己啦，哦，无人会为你的健康买单啦。健康唔是第一啦，伊是唯一啦。因为吼、哦，咱的人生本来就一张空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既然袂当带走所有物件，那么咱就好好享受当下吧。嘿呀、啊，就是安尼吼，对啦、啊。伊长传这个，我有感觉到啦吼。嘿，咁嘛，伊就安尼啊。啊，这篇就是上下，这篇就是马尔克斯啊。伊有写一本册叫《百年孤寂》，伊这本册里底有讲，等你老了躺在床上，你会发现，遐你拼命去爱的人，连杯水啊，他们倒一杯，做一杯茶给你，他都懒得给你倒了。等你吃老啊，惊未惊？你会看清楚，你所以为的挖去，早就已经该当作负担啊啦。伊讲当当你老啊，哦，独坐空房，一间厝弄空间，只大间啊吼，你家一个，你会明白钱更加多啦，嘛换不回一句关心啦。哦，等你老啊吼，你才会知影，人生的下半场所拼绝对不是囡仔，是健康个你的心态。所以吼、哦，卖个为别人挖。看咱即马好好爱家己，活较精彩，所以我定讲，人生不能重来，活较精彩咧，是不是？对哇吼，活得洒脱，因为咱人生终点站只有你家己。嗯，还是应该精神用要受骨啦，要死啊！这点悲对对不对？哎呀，所以吼、哦，咱人这一生吼、哦，只是过路人尔啦，路过啦吼、哦。卖当啊老啊，才后悔哦，无为家己好啊活啦。你放不下的，别人早都袂记你啊！你搁咧流狗屎干对？你用别人诶唔对，你惩罚你自己。伊骂你一句话，你气一干，对不对？气一干够气，无才人命吼。唔管你有钱啊无钱啦，咱人这一生啊，活着活着就老了。像我无代无志，来个五十八岁会大咧吼，嘿啦。你放下的。别人找你我都放下，别人早就忘记了。所以，咱这一生啊，活着活着就老了，老着老着就没了哦。搁较侪钱财嘛，买袂着啥物，长命百岁啦。结局拢是同款，一缕青烟啦，两手空空啦，一捧尘土啦。唯一属于你的嘞，就是我嘞，是每一人的瞬间哦。唯一属于你的。就是你活着的每一个瞬间呐、啊，所以人生哦，只不过是路过了，无啥物我都放下呀。所以你一定爱记住哦，人生下半场拼绝对不是囡仔，是健康的身体，够你手落地手的钱呐、啊，甲家己活精彩，比啥物拢较重要，是不是？系啊，所以讲甲大家做分享这篇啦吼。无拄到，你无去感受到；等下拄到，你会明白讲：哎呦，健康唔是第一啦，健康啊是唯一的。嗯，好，谢谢。我来个听这首歌，我来听这首，就是伊苏宁、方顺吉加这个魏佳宇唱哦，《母子情深》。

0: 母子情深、哦、好来我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哦，妈妈讲真正有够好食的啦，啊，订较济罐呢吼。
1: 我订一罐，订今日收到啊，啊，讲未歹，再来搁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1: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1: 对对对，
0: 啊，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1: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一阵仔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创啊呐，然后即阵仔会当听心机啊。
1: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听咧哦。嘿，我这卡这骨皮拢毛，啊，食咧今天我食到未歹，加两罐都咁大，迄卡镜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到时候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食，加食两罐就吃好了，你看哈。
1: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吃，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吃。啊，吃吃，了那个吃，你尽量来吃。
0: 大姐，谢谢，我得你公司52年诶。
1: 是。那个
0: 关
1: 讲啥 ？Q&B。
0: 嘿 ，Q&B 哦，讲爱哈。
1: 啊，个过关，我六十拢关来吃。
0: 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来啊。
1: 嘿啦嘿啦，有啦有啦，拢未歹啦。
0: 较好哈。
1: 下镜头买这吼。
0: 无问题，你。
1: 本店五支夹做坏。
0: 哦，啊，五支夹做我敢无足听啊！
1: 哦，未使会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是订三罐，啊，你只食到一罐，有送讲好食无？
1: 有啊有啊有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啦。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湃的，咸鲜好食吼。
1: 未歹啦。
0: 好，啊，小姐甲你讲好啊吼。
1: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甲阮实在，阮偌好，你敢知？你要两罐嘞哦。
1: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1: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罐嘞？
1: 我到迄落啊，昨天也买
0: 啊。哦，昨啊昨天我讲要食呢哦。
1: 嗯。
0: 啊，我两摆食过啊呢。
1: 唔捌。
0: 第一摆哦。
1: 嗯。
0: 安尼赞助哪？你今年好运啊哈。
1: 嗯。
0: 啊，小姐，你今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写啊吼。
1: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
1: 好。
0: 谢谢哈。
1: 哦。
0: 好，拜拜，谢谢谢谢。安尼订的足快活。啊，你是要订啊六罐嘞？
2: 有。
0: 我捌食过啊。
2: 不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2: 不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2: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关吼。
2: 有。
0: 啊，小姐该写好了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3: 安吉。
0: 嘿，安吉呢？
3: 哎呦，要卡要啊，同俺卡袂进。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早你要来紧等你呢。
3: 我无今年无一百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百个哦？
3: 我家己百啊。
0: 哦。
3: 啊，惊得骂啦！你骂讲买咧就跌话人个。迄落好食嘞，买嘞。
0: 人恁个价才友好，你甲看。
3: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3: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3: 我34个。
0: 34年厝个啊。
3: 对啊。
0: 哦，啊你
3: 82啦。
0: 哦，82啊呢。
3: 对。
0: 哦，82个有囝，你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有囝听好啦，卖白啊啦。
3: 欠埋啦，啊个热啦。
0: 就热，啊个即马当落起价，也无较会好啦。
3: 啊，我是常常在听你个收音机哦。
0: 嘿。
3: 我爸上无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3: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3: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写哈。
3: 好。
0: 徐青呀，
4: 喂，
0: 啊，之前捌订过无啦？
4: 有啦，拢有订过啦。
0: 哦，食过好食啦，
4: 更乖。笑脸诶，
0: 食个笑脸足香诶。嘿呐，蛋糕咧吹时好，迄个香味足吓人诶。嘿好，啊，我该写两关，后日就交安尼。
4: 好，
0: 好，好不
4: 好？
0: 啊，祝你大赚钱，希望大赚钱啊！
4: 啊，你生意兴旺啦！
0: 啊，你勇敢嘿！
4: 拢来订啦，食好食啦，
0: 食信用诶啦。
4: 系啦。
0: 吼吼。好，啊，这是水清香诶。好，啊，你今日来佚佗啊？
5: 订两关啊！
0: 订两关啊！
5: 后日拜个到好不？
0: 是啦，像我呐，食过了就知好食啦。
5: 哈哈，是啊，好食啊。
0: 嘿啊，啊，加做方便做利便啦。啊个卫生啦，
5: 吼，啊都免咧老半得地啊，
0: 有影，唔该补高补低哦，
5: 别，
0: 你若一千块哦，去菜市啊泡开哦，买无一个啥物碗糕啦，
5: 哦，啊个爱麻烦个，
0: 麻烦个吼，足搞工诶，
5: 方便就好啦。
0: 我讲别家老半得地，佫无算做人工，佫无算工钱，啊个了解数字诶，对不对？
5: 就是
0: 啊，总价偌济，对不对哦？
5: 哎
0: 妹，就我你讲要甲订几罐？
5: 两
0: 罐，啊，后日就交安尼。
5: 对啊。
0: 好好，啊，大家平安哈，春花。
6: 嗯，谢谢咱这是拜五教吼哟。咱的组合就是吼，你那是一罐肉粽吼，20粒吧，一罐1200啦，啊，加两包猪脚啦，多1520，安尼就免运费啊吼。啊，那要到哦满1800送猪脚，吼啊送1500唔免运费，吼免运费。哦，你像啊一罐肉粽，一包猪脚，啊一包鱿鱼丝，吼啊1540。哟，安尼， 吼、哦，啊，你嘛会当一罐肉粽，一支太甘盐鸡腿大鸡哦，吼，啊，加一包好食的豆干，安尼1530，我你来看，吼、哦，啊，你嘛当用猪肉条，吼、哦，一加鱿鱼丝，一罐肉粽。安尼1560，我安尼拢会使，我在在你夹在斗，较简单两罐肉粽啦。哦，两罐肉粽2400，还上简单啦吼。食食食，到尾当食，即马定讲拜五搞哦哈。谢谢挂落来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嘿啊电话到咱卡吼，嗯，来你好你好。
7: 我要订两罐的肉粽。
6: 啊，正好要订两罐，吼，伊要订肉粽，啊，你笑哈，小姐，好你哈，小姐你夜了吼。你把它挂掉。哎呀，来你好，你好。好，要订两罐吼。
7: 两罐肉粽。
6: 好，阿爸食过无？
7: 唔捌食。
6: 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谢谢你哦，好。哎，好小姐，我。
7: 哎，煮煮煮
6: 无？你是住屏东的吼？
7: 屏东来。
6: 阿爸，唔是你捌公司捌留过，咱捌留过也无？唔
7: 捌。
6: 第一摆哦。
7: 啊，
6: 无等下落节目，甲敲电话你好无？等下三点，小姐打电话你好不好？
7: 好啊。
6: 哎哎，两三点，三点我遐吼。
7: 哦。
6: 伊等下三点就落去，爱甲靠你哈。
7: 哦。好
6: 啊，谢谢你咯，嘿，上低卡哈。
7: 哦。
6: 谢谢吼，看偌方便啦，哎呦。哎，订订的就好啊，免搁带母狗母猪啦，这先生袂歹。订订的就通食，乌鸟送去恁家，咱也满1500吼。台湾头头尾啊，我南投啦、北投啦、宜兰啦、嘉南啦、花莲啦、台东拢总够。恒春半岛拢总搞，只要你台湾本岛这领导车满1500就免运费啊！我安尼也讲咱的金门的好朋友吼，啊，咱爱3500，因为还佫坐船啊哩，爱船帮哩吼，开船啊钱啦哈，好安尼好哈。先敲电话，啊无去报掉，吼，咱的报掉嘛，听讲去摕吼，啊无来乌鸟栽培所啊，我经过栽培所遐当鸟，哎喏，你去甲鸟就好啊，你去甲鸟钱可以得啊喏，是不是？啊那现场敢定的同款。一律拢是乌鸟送回去恁家，啊！你甲钱回倒，迄叫做货到付款。哎，恁家乌鸟你走无啊？足济吼，哟，这乌鸟即马上较济哈，叫叫较快活倒，好啦。啊，咱即马订歹势，即马订着拜五，哎，即马订爱拜五搞哈，啊，来变拜六搞安尼。啊，你我较晚嘞，较晚着4月28，哦，农历4月28，哦，即较晚，因为5月7去订啊，哦，5月7去行经订啊吼，啊，着将4月28安尼哈。好，敲电话倒，0800-3355-99，0800-3355-99吼。
8: 你好，
6: 你好。人接袂安尼，好，你接，歹势，人老卡接袂吼。来，感谢你爱过我台湾人口诶。
9: 希望我来离开，你会过了较快活，是你给我幸福、甲快乐的日子。

因为咱台湾即马吼，即条毒价足严重，足泛滥的，对不对吼？成长7%，足恐怖，恐怖。结果该追溯的来源对不对？中国啦，中国，拢是中国。所以因这两天啊吼，伊就用一个新的，要来掠即条啊，迄条啊。安尼，酒驾，毒驾和毒驾，有想要来较严办就对啊，安尼啦，嘿，交通部吼，今仔日啦吼，要来拟加吼加严哦，加严，即个毒驾的这罚则，你若食毒的吼，开车直接吼吊销你的驾照，限制你重考，袂当去停课，啊那边啊这乘客吼连坐处罚，对吧吼？这个够严，这安尼算严吗？安尼算严哦，吼！对，都头前都爱甲炸个，你搁互伊食毒，搁来开车，安尼严，我都，唉，毒驾的问题愈来愈严重，确实，所有的毒的来源是中国出来，中国吼，伊要甲这毒吼，要有全世界，当然台湾嘛是伊第一个吼，台湾嘛是伊锁定的目标，这唔免战争啦，这叫隐形的战争啦。温情的战争啦，我都该偷毒，该偷偷死倒啊！你偷偷你变无用人倒，你倒有人，你倒有人来搞战争，对不对？这嘛就是安尼哦。所以最近哎，咱人无够，唔生囝，这叫国安危机呢，无人啊！但今嘛，这专家嘛希望咱政府，把这注毒的爱给提升变国安危机，这不是国安危机，上面叫国安危机啊，对不对？嘿呀，消灭呢！嘿，就是足多人收到中共的好处，运输业伊包装较好势啊。即摆囡仔电子烟呐，遮危险，因电子烟内底个南毒你唔知影。你若像咱买烟哦，一包一包哦，安尼都迄个，你知影烟哦，焦油哦，加这尼古丁。但你若食电子烟，即摆囡仔怎样？自我优越感啦，讲吼，我食电子烟啊，较观看恁食烟的啦。但是伊这個毒吼，无臭味啦。伊这都够水果味啦，水果芳看你要草莓、要水蜜桃的，诶，水果芳开安尼啦，一树你就掉啊，变无良人，即卖路边咧。

0: 看足济，怎啊凹翘有无？凹翘，迄个那像你练迄个、迄个肌肉有无吼？迄、那个巴肚啊，巴肚迄个热量吼，吼、哦，迄个肌腹，迄、那个啥腹肌的啥物袂记啊？伊只缩硬个，所以伊只一鼓个啊，伊只面变翘个啊，翘翘有无？硬压落，硬压落，头咧咧压落啊！因为伊甲你个大脑吼神经阻断，啊，你唔知人个，啊，即种人当开车，伊还袂牙专笑型也开车，但伊哪开哪笑，哪开哪笑。咱台湾这摆叫独家弄死看几偌济人啊，就食啦，70%、700%，成长70%，卖毒个啊，食毒个安尼，而且已经深入校园。你会食来袂？做食来，迄个国安危机啊！你若无严哦，你像即两间拢咧报警察掠做侪，但是咱大家看做唔甘咩？伊咧掠只毒个吼，伊走，啊，伊唔敢开枪，开枪惊我有代志啊，好不好？系啊，啊配枪唔敢用啦，哦啊，无摕电池放起来啊，唔敢啦，啊，所以你要冲啊，啊，结果咧，你真正辛苦去掠只歹人咧，法官咧就轻轻给你放掉了。后摆你还要掠人，叫法官去斗掠。去埋伏，有当检察官甲警察安尼爱埋伏足久个吼，抓到甲好不容易抓到，甲法官也放伊走，吼、哦，气死呗，气死！即马爱有法官接地气啦，嘿，法官唔用坐伫遐尔，爱有法官接地气，互伊去抓去走，走看安尼是对唔对？对唔对？嘿啊，今日伊来读者法官全足牛个无？啊，人要生要死拢在伊无？啊！人抓足歹抓，警察拢是底线嘛，伊要面对是危险嘛，对不对？好不容易啊，伫遐互去叫网啊，你夹干咧，顶干咧，好不容易埋伏伫遐，去甲抓到，去破获这赌场，破获这缴库，破获啥物咯？结果你轻轻就放走了，诈骗不是安尼办的嘛？对不对？是啊，后摆哦，你遐申请啦，叫法官去斗抓啦，歹人来叫去面对，面对面去面对安尼，互伊去看歹人的面，看偌恐怖。迄台歹人去法官面前，结果足可怜的安尼。打悲情牌啊！伊到到进前香港改面，到看有着，看无着啊？对无？哎呀，啊你用这要创啊？用这啊用？确实是啊！来好，来啊！咱如果需要咱服务啊，电话间都拨到利用吼。你看一个太太，伊食薰食40吨呢，害伊心肺梗塌咧，伊也知去用插过讲了，怎惊？60岁这妇女人哦，伊就成功改薰嘞，伊就看伊结婚，伊没结婚呐，伊看薰啊没结婚。伊讲拢是你哦，害我食遮痛苦、遮艰苦，还佫焦虑、佫失眠啦。啊，因为戒烟才开始，伊讲伊才足艰苦、艰苦，但伊想讲伊不爱过伊结婚哦，家控制伊安尼啊。你啊，伊讲伊不爱过安尼，所以伊就戒烟嘞，伊家己戒嘞。哦，因为你食咧戒烟会足痛苦啦吼，因为这成瘾吼，有伊的成瘾度足悬嘞。哦，啊，有人一天超过10支啦，哦，伊就符合啊戒烟。嗯，诶，药物诶补助啦，嗯，要补助，希望恁大家卖食薰安可。但是这个妇女啦，咱等下老师甲咱过来讲吼。好，来，我甲咱讲者吼，咱这组有啦，足简单啦吼。你都拿一罐肉粽20粒，1000啦，1000爱运费。哦，啊，若客户起来满1500就免运费啊吼，就即砍一砍安尼。满1500免运费，满1800送猪脚安尼。哦，你若两罐肉粽较简单，就两罐2400送猪脚安尼，吼。啊，恁若肉粽侪爱捡我嘴食，物仔是好个。安那讲吼，因为肉粽侪吼，囡仔休三工，休拜五、拜六礼拜，休三工。吼，啊，等候侪物件头好食，吼，肉粽食完嘞，就只金鸡头好食，啊，无鱿鱼条头好食，啊，无猪脚来猛蹭，安尼嘛好，对唔对？吼，你啊一罐肉粽，一包这猪肉条，一包鱿鱼丝，安尼1500啦，1560，安尼也可以吼。啊，无你若像讲安尼一包猪脚，一包鱿鱼。安尼1540，安尼就免运费吼。好，诶，咱个肩甲结实吼，啊，甲迄个拢无啊，系无啊，所以讲伊会愈来愈少啦。咱即马咧讲个，即个做，你若爱着囡仔叫吼，你包括爱食阿时代啊，你若一包咱个肉粽，一罐肉粽哦，千二，两包阿时代，两包阿时代都1560，安尼就免运费啊，发票拢做一过吼，就是安尼。好，啊，你若讲安尼无一包阿时代啦，啊，一包金桔啦啦。啊，一罐肉粽，安尼1500，安尼搞完就免运费啊，哦，啊对不对？哦好，啊无两罐粽摕摕倒啊啦，两罐粽摕摕较快活啦，好吧吼，谢谢。啊，要搞电台广告啊，搞完啊，最后无电话都拨吼，那现场是来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这个囡仔是一单休三工，哦啊，一个嘴食物啊嘛好，啊那咱的肉粽要做盘手嘞哦，做体面嘞。 因为哦，这个一看视觉享受100分，啊，你吃的感觉的100分，色香味俱全，就是咱的肉粽，卫生可口哈。0800-3355-99，谢谢，到电台进广告。
1: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2: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甲架杠的高渣味。
3: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 ，Game Day 组味隆重屋，
2: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继续看一乔又唱的乱情梦啊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啊，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虽然这个小小故事分享，但这先像安吉甲进一个广告哈，想要是提两歌提，因为提每一歌你会后悔哇，想要搁点加就无啊。因为你这按个上尾下去啊，哦，你要个订都无啊，哦，阿爸掌一当只一届限定版呢，我阿爸掌真正讲足好食吼，我阿爸掌无虚花啦，但是真材实料啦。阿来学这妈妈，这妈妈八十几岁啊，讲我三年拢无白，拢食恁的尔。迄天我按讲阿无，我讲送互你好不？无阿姨讲我要游览，我咧讲咯，人哦，人生在活成那新鲜的啦。欸，秋梅小姐哦，
1: 嘿，
0: 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1: 对，
0: 啊，订三瓜是讲旧年有食过啊、喔？
1: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这你讲订刚刚掌握的肉蛋，这实在真好食。
1: 嘿嘿嘿，
0: 啊，做方便你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瓜啦。
1: 对。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旧年有订做方便呢？
2: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2: 嘿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剥无啊？
2: 我三档无剥啊。
0: 啊，即摆叫叫靠旁边卖剥啊啦。
2: 嘿啦，唔好啦，老我咧，八五啊咧。
0: 哦，八十五岁啊、喔，对嘛？用的时间咧游览看偌好，
2: 无法度放个八啊啦。
0: 哦，卖八啊，那好啦。
2: 嘿啦，
0: 啊，两关六月初三关来哦、喔、哈。
2: 好好。
0: 啊，挂低卡过哦嘿。
2: 好。
0: 啊，祝你游览佚佗啊。
2: 好，
0: 拜拜。
2: 谢谢你。
0: 哦，拜拜。讲食几啊年啊、喔？哎、欸，安尼那真好啦，安尼订订完足方便呢、欸。
3: 啊，新北啊，
0: 哦，新北啊，应该我家己北过啦，
3: 嗯，
0: 应该家己北过，妈妈知迄个爸爸真辛苦啦，啊，我讲讲讲，小姐讲讲，你食几啊年啊？
3: 嗯，
0: 应该家己北过肉粽，知影肉粽安北，啊肉粽北安那好食，啊恁那个食咱的肉粽，无漏开，啊个较轻松兼快，外面个北家不搞不滴啊。
3: 我订四关
0: 哦，订四关哦，好啊，谢谢你啊，谢谢，好，拜拜。哎，秋梅小姐哦，
1: 嘿嘿，
0: 哦，你好呢，你好，起来订三关呢。
1: 对，
0: 啊，订三瓜是讲旧年有食过啊、喔？
1: 有啊，有啊。
0: 啊，有符合你的标准无啦？
1: 有啦，有啦，有啦。
0: 嗯，啊，谢谢你讲订刚刚掌握的肉蛋，这实在真好食。
1: 嘿嘿嘿，
0: 啊，做方便你边，啊，今日订三，哎，订三瓜啦。
1: 对。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0: 谢谢你。啊，你旧年有订做方便呢？
2: 好食，好食，
0: 好食啦。
2: 嘿啦。
0: 啊，应该要家己剥无啊？
2: 我三档无剥啊。
0: 好，加两罐。
4: 啊，是啦，我买五包呢。
0: 哦，要甲买五包，啊是啦。
4: 哦，啊，金桔啊一包。
0: 八岁的人做侪新的饼，唔知你咧卖猪肉卖几十档啦？
4: 四十七年。
0: 猪肉有青无青，你食就知啦。
4: 哦，都食。
0: 真材实料，是不是啊？对不对？
4: 做
0: 善
4: 良
0: 的。真的做善良。啊，生日猪肉算啊。
4: 好，
0: 拜拜啊。有食无啦？
4: 有啊。
0: 去年安那好食？
4: 好食。
0: 呢，做侪人拢唔知好食呢。
4: 嘿，好食。
0: 啊，有像我讲土豆有无啦？
4: 有啊。
0: 还咧咸咸嘞。
4: 哎啦，咸咸嘛，都好啦，
0: 食一下吼。
4: 哎啦，
0: 哦，做赞啦。
4: 阿边下要搁改咩？
0: 我都是爱咪讲吼，这种老性格啦，这种饭店走的算唔怎好食吼。
4: 哎呀，拢改咩哩咪？
0: 我做，啊，你应该拢家己包呗。
4: 我那不家己包啊。
0: 哦，我要添是不是？就安尼哦，啊，即马免包是继续快活。
4: 啊，即马等下招，较招人，较招。
0: 系啦，啊，叫得较快活得啊啦哈。
4: 系啊。
5: 是我甲伊参即届第买第三届啊，拢无变，
0: 人
5: 本是安尼才好食。
0: 哎呦，谢谢。
5: 土豆不济，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5: 土豆啦，两年啦，拢拢才好食。
0: 哦，够好食。
5: 就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5: 就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
0: 啊，
5: 哦，啊，真好食，真好食。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5: 啊，无无无，赶快无生气，哥祝
0: 你
5: 嘿。
0: 有影有影，啊，谢谢你哦，谢谢你哦，谢谢，好，谢谢大家。
6: 刚刚收到呢，收到啊！我就找找，食都好食。我
0: 今
6: 嘛买买，加金宝茶羹。
0: 加几罐？
6: 几罐嘞？
0: 要加四罐嘞哦。
6: 一个
0: 贵人有像我讲的安尼，土豆有看无啦？
6: 有啦。
0: 啊，我包个做细无啦？
6: 有啦有啦。
0: 搞起底也是包个做卫生的，啊，酱油做清气的对不对？
6: 金丝丝哦。
0: 金丝丝做水的水，啊，做清气的吼，啊，就电锅吹就做简单做方便。
6: 啊，当然是啊，做好食。
0: 做食啦。
6: 对啦，
0: 迄咸咸咸咸做芳的芳都唔免阁问导游啊啦，啊你有像我讲啦，囥啊半两领灯灯球无啦？
6: 有啦，啊都好食，唔得要
0: 阁。好，好食，今日要行走行食啦。
5: 买肉粽去，甲你买两罐嘞咧。
0: 安尼真好食哩啊咧。
5: 买一罐二十粒
0: 嘞。对啦。
5: 老爸去甲你买。
0: 那真好啦，你开钱你快活，唔免排队来共买肉粽，也免家己剥，送来甲咱家有方便无啊？
5: 有啊，方便啦。
0: 哎呀，吹吹就挺好食。
7: 啊，因为好吃啊，
0: 哎呀，今年定的呢，
7: 哎对啊，啊，就是好吃就对啊，若无好吃，要一届改订三
0: 个啊。对，胖啦，爱减减。
7: 哎啦，爱去拖到大炼，
0: 拖到个
7: 皮油啦，
0: 不是大炼那个济。
7: 哎啦，对。
0: 香菇归类耶。
7: 对，咸鸭能够好吃。
0: 哎，三十阿爸有够赞的赞，足享受的。
7: 对啊，包起来的。
0: 对，内行的哦，内行讲内行话。
7: 哎，来个用三个。
0: 啊，不等。因为我订伊才订了，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呢。
8: 啊，这要搁订两罐啦。
0: 啊，就真正好食吼。
8: 好食啦。
0: 食啊，咱咱包装做卫生的啦。
8: 嘿啦，包食好。
0: 做好势，做好势吼，好。
7: 有哦，食我，因为我迄工作订了。
0: 啊，好食吼。
7: 会使啦。
0: 会使。哈哈哈！安尼我来
7: 先。啊，方便啦，啊较安尼也较清气啊。
0: 要订订四罐哦。
7: 嘿。
0: 啊，捌食过无？
9: 我唔捌订过，我。
0: 我订过其他的商品，好，那一块电视管我写起来，谢谢。这管了二十粒，两千，一千两百块，一千两百块。听大家讲啊，这好食是偌好食，拢听啊听你无食着无菜，迄一年才食一届呢吼。过一个靠预约肉粽节，过一个无同款的肉粽节，啊，过一个轻松快活的肉粽节。无顶你唔知影，即马社会才进步吼，咱老着老去才进步。包装才卫生排第一啦吼，品管也排第一嘞，啊，一只有够好食好食。这天啊，动辄像即马高阳暗时怎个三十度？你日时的时阵，安尼三十外几度？咱的猪肉是蛋白质，蛋白质你伫恒温长期安是袂使呢，迄无通呢，迄卫生袂通过呢。咱的啥物人都摸袂着你的肉粽，伊包好了后，哦，大坎鼎、大坎灶落去杀，哦，咱是青米煮正饭的，正台湾尖做那边，所以半小时会断 Q， 啊，袂堵、袂胃、袂一车酸，哦，啊，你杀好起来，你要继续个冷冻。加讲这个冷固冷冻吼，你都要技术要有设备哦，要开足侪钱去冷冻设备，设备咧个冷冻起来，我来包我好势，三样都摸袂着，伊慢慢吊底下等你来个买，唔是冷冻掉的，这是做卫生的品管啦吼，啊，这高规格肉粽，甲人真正无同款，要食好食，对家来一罐，一千两百块有二十粒吼，两罐咧，多两千四百块送底卡，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给咱看吼。你若要卡在拜五收尾，就是咱的现场电话0800-335599，廿四小时都当卡，廿四小时都当卡吼，0800-335599。

这是会当打愈来愈少吼，所以讲你那是咱卖收运费就是达到满千五块，啊，相是简单两罐得啊。两罐肉粽上简单，两罐肉粽叫得吼，哟，啊，若要叫脆食物啊，小姐个头来斗安尼哈，好，啊，来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服务员接通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这篇叫做怪梦奇缘，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吼、哦，奇梦怪奇缘，吼、哦，怪梦奇缘。第一个早哦，有一个庄阿头，这一个少年呐，啊，伊是咧卖，一个卖杂碎，哦，哎，打杂碎啊，四界去咧卖，哦，叫做店名啊。伊每一工啊，大街小巷哦，咧弄来弄过去，哦，咧卖挂这烟水水粉啊，吼，就咱咧卖化莲拢卖杂碎就对啊，安尼啦。啊，伊个古伊古早人啦，破病就足紧等伊吼，吼，老爸老母足早因破病就过用去啊。啊，迄一年伊二十岁，哦，经过媒人介绍，娶一个隔壁庄哦，诶，这个某吼叫阿勇啊啦，吼、哦，阿勇啊，吼、哦，做新妇啦。结婚了啊，无偌久。这个店人嘛吼，啊，伊就搞阮打一个化莲拢卖十四，吼，出去咧卖。突然间哦，落大雨啦，哦，啊，甲规身躯啊湿糊糊，哦，啊，等伊厝了后，全发烧啦，啊，就破病倒倒门床。但是哦，伊种爱倒嘛袂使，爱紧起来，迄厝内动荡伊爱打，伊怎硬吼硬安尼身体足艰苦。啊，烧红红红，啊，戆车车，啊，鸡巴酸疼，啊，拢袂行。但是伊目前颠颠倒倒吼，行行行行，去要找大夫啦，啊，拆药啊啦，啊，即摆看，哎呦，啊，你着风寒啦，你这爱暂时好啊休困吼，唔能够感冒啊啦，你即摆人来等下，你要甲家己保护好啊吼，安尼。啊，即摆药啊摕了，我要活动去，要等去厝的路上。啊！要等伊出路上，经过一块足大片的蒙地啦。迄个时阵热天嘛，热到要海下去啊！啊，这地面吼，伊个破病，啊，身体足虚弱的，啊，都病到虚心烂地啊吼！啊，行去看医生，啊，要搁倒转来，吼，搁日头曝的，用要健健的买小健啊，身体真虚，伊感觉家己可能要掉山，用要昏啊啦！伊拄啊看到吼。这个边啊，一张足大张的墙啊啦，迄墙啊，卡吼带有这个凉，有暗哦，盖凉。伊想啊，我过去，我坐一休一下，啊，无用要昏去啊吼。就伫咧无意识当中，因为伊病作重，作发烧嘛，伊就靠伫咧大张墙啊吼，啊，就安尼迷迷糊糊啊，伊就昏去啊啦。伊昏去了后。伊做着一个吼特别惊死人的梦，着伊梦着死人，伊梦记着吼一个人徛伫个伊个头前啊，着一只人穿啊卡哦，吼啊伊着提着穿啊，啊即卖伊看着迄个人哦，面色白死山吼，会读册人，突然间怎出现伫个面头前，安尼，啊着徛伫个头前甲讲吼。我叫周炎啦，三年前我嘛是要上京赴考，但是伫咧半路上拄着一顿山贼，因甲我抢钱，啊因竟然哦甲我规身躯我赚的钱拢甲我抢去无大劲，佮乱刀甲我扑死，甲我扑死了后，因为这个山贼惊官府发现也麻烦嘛。因就伫这张树啊卡，凊彩甲乌个甲带落安尼啦，就甲带入这张大树卡啦。伊讲这位兄弟呀、啊，你做只好心呢，你甲乌出来啦，希望你甲乌出来，好我顶台啦。你找一个吼、哦、较好的所在，甲我顶台好不？因为我即马变成孤魂野鬼啊，无人管，无人问，足凄惨的咯。迄个安尼死人面白死山吼，啊，讲到遮目屎一直连一直连的，连到尾怎目睭起拢点点无讲话啦。吼、哦，这个店员听一个怎惊起来，怎人怎吓起来啦？吼、哦，变唱歌，本来是感冒发烧，变唱歌啦。以为家己吼，伊拄啊，伊当作是家己是毋坐伫即个书生哦，即个读册人个网啊顶悬，好，伊惊者紧不刷叮当，紧爬几啊连哦，啊没有爬起来哦，伊想要爬几啊连哦，离开伊即个倒倒个所在啊，
了起来，讲着讲咧破病无力啊！你娘我跪个脚底，我又酸了，紧走啊！在那往死里跑，咧往那紧，紧走，紧走安尼吼。走到阴道了后，伊就甲这足恐怖的梦，甲伊的某阿勇阿讲，阿勇啊，我一些吼心肝足好个查某人，伊听因翁安尼甲讲。伊讲我这件代志听起来真正足恐怖的呢，迄明明看了鬼鬼个讲话哦，嘿呢，用安个呀。但是万一这那是真的嘞，那如果是真的，迄个人干么就需要足凄惨的，而且一个专门哦托梦甲你讲呢。那那如果无甲伊斗三讲一个，安尼咱心内过袂过啦。无定着，伊甲伊讲啊，啊你搁甲伊秃头，你搁无做，安尼无让咱个招来无好个代志哦。安个啊，咱宁可信其有，安尼甘好。无咱若甲做这件代志，咱当作吼咧行善积德，安尼好无？就安尼好。伊讲好啦，啊无等我身体较永远好，咱甲来啦。到咱过几工啊了后，这个病人啊。伊就食药啊，佮休困吼，伊个病就较好啊啦。伊就佮伊个某阿勇啊吼，两个低头仰咧吼，就往迄蒙阿波吼，迄张大长青啊行去啦。啊，即马看即张大长青啊，即、這个阿勇讲啊是伫对地个所在，伊就讲啊，我就倒伫遮，我就倒伫即个所在啊。讲哦，啊无咱就对即个所在开始学，哦，啊就开始学。啊，这地林哦，伊讲挖一半，挖一半波啊呢，拢无挖着啥啦。啊，这做人翁婿有一点啊泄气，讲哎呦，阿妹呀，啊，咱两个加了工的尔啦，母一百炼糖也无啊啦。哈，我想哦，迄一定是我先哦发烧烧过头的糊涂，乌白梦的尔啦。哎呦，迄无影无坐正啦。讲一个囝，囝生一个囝，哎呀，有够忝的。行啦，等下等下，无代志啦，乌无就好啊啦。但是这个电影啊，电影，伊想想的感觉讲吼，哟，有影就对呢。啊，某甲伊讲，嗯，安尼看可能有影是咧发烧乌白梦的啦。好啦，啊无，咱都骨只手嘛无快吼，啊低头两个牙就等伊啊啦。伊讲哦，暗过迄个梦哦，太真实的啦。迄条那像一个人站我面头前，啊咧讲话哦一清二楚呢。啊，迄个模样哦一清二楚，迄虽然是死人病哦，但是五官一清二楚呢。啊，无青面獠牙啦，啊无老花，啊无搞黑镜啦，啊都一个读册人安尼尔，咧甲诉苦也冤屈安尼尔啦。但是这地林伊心肝哦，一直咧想这件代志呢。伊就转吼去问庄阿头这老大人，哦，来这各咱这各位吼，咱这安尼老大人请问嘞，恁敢有听过三年前在咱这附近吼，阿要上京赴考一个读册人去予山贼台死的代志无？这个张老爷讲哦，无啊，有听过，啊，咱这以前拢做太平的，有迄落代志。啊！敢若真正有迄落杀人的代志，迄衙门早就敲钟擂鼓来掠人啊啦！即马阁一个阿公啊，伊咧拿后棍嘛做大棍啊！我无啊，啊无听过咧杀人个啊！哎，这若杀人这大代志呢？迄咱四周围敢无就拢知影，但无就传啊啊一传十十传百，但无大拢知影，阿毋捌听过啊！即马换一个阿秋姆嘛，迄无啦，迄后迄落代志发生。迄三年前，咱家都安尼太平年啊咧，敢若有影讲山贼咧掠人，迄咱嘛大家一两晚传啊，咱知，无啦无啦无啦代志啦，吼、哦，大家拢讲无少代志啦。啊，这个时哦，这个张林伊就想讲哦，陈林就想啊，可能是我真正刚发烧啊啦，有影咧。当然吼，这个安尼害人害人的代志，哪有可能咱唔知呀？可能想想济啊啦，就安尼哦，伊就渐渐甲这件代志放袂记哩啊。上想会到，
就这件代志安尼过半个月月，这个丁玲啊，又搁梦到这个怪梦，同款伫迄张大床啊卡，迄个白面白死杀的，迄个张炎啊，伊搁来啊，伊讲你即摆哦，伊搁来一摆，讲哦，大兄，我冤枉啊，我的尸骨哦，无带哦好啦。迄阎罗王唔收我啦，啊，我无当投胎了，我做孤魂野鬼，茫茫渺渺，迄足艰苦的。兄哥，我甲你拜托一下好无？你阁甲我拜托一下，你甲我恶起，阁顶甲我抬啦。迄一讲完尔，迄、那个地灵又阁你娘我鬼咧，又阁来找我啦，又阁行到变青瓜团扯起来啦。这个时阵，伊阿勇啊，吼，某伫身躯边个安慰，讲：“哎呦，这定定安尼来哭哭互你听哦，可能你介较有缘啦。吼、哦，啊无介明日时，敢有可能日时某变鬼会来？但是迄间暗时吼、哦，这个梦啊，和这个地灵啊，再次特别不安啦、啊。所以第二天哦，天在拍扑光尔，伊就转换一个人，迄低头爷咧。”伊个感官就紧行行行一张大张青啊卡，伊就伫顶个恶鬼所在的边啊，佮恶开始恶，佮恶比顶摆较深一点点啊。吼、哦，伊个计再食呢，我怎么先恶无？佮恶迄个哭一下，真正恶在头面，哎，确实真正有一堆白骨啦、啊。迄种即个地名啊。伊虽然会惊，哎呦，真正是死人骨头，哎呦，还佫真正有呢。但是伊感觉迄个读册人的真相太可怜了啦，所以虽然会惊，但是伊心内想讲，我是要救你的，因为你来拜托我，啊，你唔当吓惊我哦，哦，我来甲伊捡骨啦哦，啊，你唔当吓惊我哈。啊！人伊只吼做细个吼，大头壳啦、扁仔骨啦、大骨、小骨、脚腿啦，安尼甲捡捡起来哦，用伊家己衫甲包好呢，甲包起来吼，了后伊就摕当去因兜呢。好啊，因某吼，佮帮伊捡个好势。哎呦，个人捡金啦，甲捡个好势了后，就伫因兜吼，一只块伊无咧种植的吼，即个田园啊。转挖一个足大个，即个窟窿哦，啊嘛无买棺材无，转共即包骨头甲摆好势，大头壳啊伫遮，扁仔骨伫遮，手骨头伫遮，脚头骨伫遮，佮买寡金纸哦，啊佮摆一寡即个菜吼、哦、菜碗，啊甲伊祭拜，啊为着要更加啊稳定一点嘛吼，伊佮请几个啊和尚来甲上经啦。哦，伊讲要即个亡魂哦，甲超度一下安尼啦，安尼讲来嘛奇怪。自从哦，即个骨头顶来抬了后，即个地灵啊，伊就唔啊个望过即个读册人啊呢。安尼转眼哦，伊个几半年过啊，伊个新妇阿勇啊，生一个足古锥个查某囡啊，因两个人有够欢喜个，因就甲即个查某囡啊吼，个名叫做郑秀啦。伊就希望讲，伊大汉了啊，吼，长得秀气漂亮嘛。啊，这时间咧过嘛，足紧嘞，咻，转眼之间，这红眼囝囝郑秀已经来个十六岁啊啦，是一个大汉查囝做囡啊。啊，这郑林甲伊个某阿勇啊，伊就吼仰慕人吼来讲亲情，吼、哦、希望甲因查囝安尼样找一个吼红婿来嫁。吼、哦、啊，结果呢，无偌久哦，这个慕人就来回话啊、哦。有哦，找到如意郎君啊！哦，在咱县衙内底有一个读册人哦，叫做张炎哦。迄只生了哦，烟头飘撇哦，啊学问阁真正才高八斗，学问也袂歹。甲恁兜阿秀啊吼，哎呦，拄啊真正是哦天赐良缘呐！这个地灵就听这张炎的声，的名，心肝哪搭一个呢？张炎，啊，这个名。唔，就是甲我迄个梦十六年前梦到迄个读册人的名同款啊！好，个脚尾怎安尼拧一下啦？伊感觉规哦汗毛拢竖起来。好、哦，但伊就刷过了，即、這个盲人就摕个生辰八字红衣哦，伊下底有写，就按照咱的老人的一辈些习惯哦，
伊就屈指一算咧看这個年纪，讲，这个少年伊出世年份啊，拄啊就是安那呢，拄啊该待好，因两年伊就出世啊，所以伊出世时间，拄啊甲这个囡仔吼，甲这少年家啊，要来做伊家台少年家啊，拄啊差一点点啊，所以虽然伊心肝底吼，感觉，哟，这是啥物货，足假过的啦，感觉足假过呀。伊感觉这件代志足奇怪，但是迄个少年囡仔确实是一个好人家的囡仔，所以因家这个阿叔啊，拿来甲做伊的时是真真好，所以郑林甲伊的某啊参详了后吼，甲尾啊嘛是感觉这个亲事袂歹啦，这查甫仔知书达理啦，因就答应啊。这阿叔啊嫁官府内底，这上严的读册人，后来嘛生一个吼囡仔，后摆生一个囡仔。这个郑林啊，两翁仔某咧欢喜甲做阿公阿母，安尼。这时阵郑林诶六十外岁时阵啊，有一天哦，几个老厝边咧开讲诶时阵，伊就甲少年拄着这件代志讲互这老人听啦，伊家己嘛变老人啊吼。这个怪梦就讲互因听，一个厝边隔壁听着了讲，哎呦死哦，哎呦这件代志哦，甲你做冥梦诶张。周恩，迄同一个名哦，恁囝仔嘛叫周恩哦，哇，这嘛太卡合去啊吧？这个意思呢，这个厝边隔壁吼，都一句一句去啊，讲哇，我话年纪较大，这时段讲哇，梦到这个鬼咧，甲你讲哦，你甲做好代，这是好代志，这是好代志啊。所以这郑林迄个时阵啊吼，伊是好心啦。甲安葬了上严迄个读册人的魂魄啦，这骨头阁顶来抬啦，伊敢是转世投胎来报恩的呢？因也也唔知影啦，伊是该抬好了第二年伊就出世啊啦，所以世间上敢有这样巧合的代志吗？对不对？嘿啊，嘿含名都一模一样，这都哪有天公伯看你有心神，吼为恁当哦是一个大福报啦，所以说世界上做离奇奇怪代志有够多啦。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张，伊就郑林，伊讲为什么那去做这个怪梦啊？而且佫来顶台吼，迄、骨头佫顶下刻啊好细好细。到底是毋是周岩的读册人来咧报恩的？啥物人嘛唔知影。也毋过证明因两翁阿母，郑林佮伊阿母阿舅啊，因两个迄份善心啊，总归啊是无唔对呀，对不对？善有善报啊，吼，咧积善之家啦。好心就好报，来，咱来听这首歌，就感动。

0: 嗯，好，谢谢。来，安吉呢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啊，无你就是，安尼表示骗。这老金仔的，你甲看吼，这应该家己发的吼，应该拢自认为伊发的上好食，吼吼。拄着阮老豆老金，阮拼倒去。我来好食，无大人佫开我，你甲看。卡一个电话来，免一分钟啦。你免那舞到舞停两三工啦。我讲一个坦白，总价无偌济啦。有时肉粽济工甲你食啦，鸡卵工甲你食一顿啦，伊敢要佫来食？唔食啦，要食外口啊啦，是毋是？对啦，吼，应该人不必讲人口遮济啦，吼，啊应该不必讲买物件较无方便啦，应该抬地倒样。过年过节鸡也家抬呢，迄鸭家抬呢，含猪也家抬呢，吓死宝宝！即马你敢敢抬？鸡鸡嘛死，你家看鱼也唔敢抬啊，可能对不对？应该宝宝家己来呢，吹过啦。白粽啦，哦，啊甜粿啦，咸粿啦，冻都爱来，啊无要地买，无当买啊，即马是惊地房子尔，冻无当买，是不是？哦，卖阁家己来啊，人你家己用的是也好啦吼，着你的口感，啊，但是咱若即摆食卫生的啦，食卫生，吼、哦，咱到个囡仔时阵啊，看到这卫生哦，排第一名，一定做爱爱，即、這个妈妈讲伊的客囝吼，咧做医生的无？啊，讲两翁仔某拢咧做医生的啦，啊，讲做卫生的，做标准的，标准啦，吼。啊，拢逐摆拢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若方便利便啦，逐当然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1: 连阮囝仔煮嘛煞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1: 嘿呀、啊，嘿吼、哦，我甲你讲，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囝仔煮因是医生人，翁仔某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
1: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1: 口感过食了会下，
0: 会下啦，
1: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好半小冷啊，安尼吼 ，Q Q 哦，半小冷啊，准备是真正爱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锈，
0: 有影有够好个
1: 吼，嘿，这咸豆油糕吼，安尼个多一丝啊，
0: 嘿嘿，
1: 哦，也好食，
0: 安尼得无？肉粽就做享受的啊，吼！
1: 哎呀，
0: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怀念的啦。
1: 食肉粽都讲无生年岁啊，
0: 有影
1: 都
0: 就
1: 天天拢快快乐乐啦，八十五啊五啊啦。
0: 哦，安尼好啊，好哦，祝我你啊，哎，嗯，我做欢喜哦，这妈妈比我较敖讲，你啊看，对啊。要食肉粽，阮无先过年啦，吼，无先再食肉粽节吼。好来，啊，阮的福利品质就是好食，吼，传统的气味，啊，要讲歹势吼，要讲干贝，阮无干贝吼。啊哪讲买咧鲍鱼，我嘛无鲍鱼呢。啊讲龙虾，我嘛无龙虾呢。阮只是有实实在在传统哦，怀念少年的气味。奇怪，恁的肉粽哪会真好食？因为阮甲肉粽吼，甲怀念包伫内底啦，甲真材实料怀念包伫内底啦，食着你会感动呢。阮的肉粽是正咸足啦，吼，迄半小两啊长好食，羊肠有够香的香。咱的三层啊无乌白来吼，阮的三层是温体煮来卤的。我的香菇每一类每一类都是咱台湾的哦，啊，当然这三层啊猪肉温体猪是嘛是咱台湾的吼，土豆是咱云林的哦，啊，那这咸鸭两个冰冻肯定的啦，贵啦咯，台湾情台湾味啦，包在台湾的肉粽味啦，是不是？吃啦吃，别再吃，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嗯， 安尼是上爱赞的吼，你看第一摆买定哦，安尼我唔啊，我唔爱白啊吼，吼，
2: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2: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罐嘞？
2: 我到迄落啊，早起也
0: 袂啊。哦，早啊，早起我要食呢哦。
2: 嗯，
0: 啊，我两捌食过啊呢。
2: 唔捌。
0: 第一摆哦。
2: 嗯。
0: 安尼赞出哪？你今年好运啊哈？
2: 嗯。
0: 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哈？小姐，该笑啊吼。
2: 哦，
0: 阿门哥祝贺你哦嘿。
2: 好好。
0: 谢谢哈。
2: 哦。
0: 好，拜拜，谢谢谢谢。安尼订订个足快活。啊，你是啊要订啊六罐嘞？
3: 有。
0: 我捌食过啊。
3: 不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3: 不啦，捌食过
0: 啊。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3: 有。
0: 啊，今年俺订六罐吼。啊，小姐该写好吗？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订六罐吼。
4: 安吉。
0: 嘿，安吉呢？
4: 哎呦，要卡要同俺卡袂紧。
0: 哎呦，我咧等你吼，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4: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啊。
0: 啊，无恁敢家北的哦？
4: 我家己北啊。
0: 哦。
4: 啊，今日买啦，恁买个买咧就对话，人个。迄落好食嘞，买嘞。
0: 人恁的价才友好，你甲看。
4: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4: 二十粒。
0: 嘿，啊你几岁？
2: 我三十四个。
0: 三十四年厝的啊、哦。
2: 哦，
0: 啊你
2: 八十二啦，
0: 哦八十二安尼，
2: 对对，
0: 哦八十二，佫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安尼爱互囝听好啦，卖白啊
2: 啦，欠啊啦，啊佫热啦，
0: 就热，啊佫即马当落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2: 啊，我是常常咧听你的收音机哦，我捌全部咧甲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2: 啊，好跳墙啊，鸡啊拢有啦。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2: 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会再收到的哦。
5: 嘿，我会再收到，我头一摆来食，看啊，头一摆食，啊，足好食。
0: 啊，那好食，你甲我讲一个啦。
5: 哦，嘿，足好食，嘿，气味足好，啊，搁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哦，谢谢你。
5: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5: 我再去食一点哦，食起食足好食，我想我要搁叫一包三分糟羹。
0: 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哦，嘿。
5: 好，
0: 你稍等一下，甲你讲做正啦，进来进来顶。
2: 一介绍真实在，
0: 啊！
2: 你是咧做好代志，我吃恁的物件，啊！我这边吃到肉粽，我本来是讲啊，肉粽吃哪买着歹吃，我
0: 恁
2: 的肉粽真好。
0: 哎呦，谢谢谢谢你，
2: 嘿，家里呢，家拢真好呢。
0: 啊，嘛多谢你表恁服务呢，
2: 嘿啦，对啦对啦，
0: 有缘空中有缘来相会啊，好对不对吼？
2: 嘿啊嘿啊，啊！你祝你好运啦，祝你好运，发财，
0: 祝福你，祝福梅花大姐，你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嘿。
2: 好，
0: 谢谢你，谢谢，好，拜拜，你爱专门去讲。啊，你好食呢？
1: 好食好食。
0: 你台北的吼？
1: 对，我头一年叫，因为我较早叫用食，甲你买内裤啦，啊，佮买，反正买足济项，我嘛袂晓讲啦。
0: 谢谢你啦，
1: 嘿啦，嘿啦。啊，今年我是讲，听恁讲做下岗长，我嘛是下岗人。
0: 好安尼哦，
1: 较早我拢家己读，我想啊，但即摆囡仔办无啥要食，我就想啊，过去用买呀。
0: 嘿呀，
1: 啊，恁恁咧讲好食个。一缸粽我有下，
0: 有下吼，啊，所以你看哦，咱的肉粽，但阮的肉粽颠覆传统的包装呢。
1: 你迄包的吼，有土豆甲阮大家讲啊，
0: 安尼做生的，
1: 把土包，
0: 嘿啊，哎，迄个虾粽虾是很爱看土豆啊，
1: 嘿啊，啊就是讲安尼有下，
0: 有下啊，唔免南大有做只，
1: 无，阮囝讲好吃好吃，
0: 哦，你讲，嗯，真啊做只就是人食吼，啊，肉粽那安尼哦，嘿哦。有的肉粽很大粒，很大粒的吼，你吃到要饱，还佫吃不完，规个拢米，我吃不完，我呢安那吃安那崩溃，安那吃你吃到上班像你都腰饿都较好，真正有够好吃，想要佫偷第二粒的，就是安尼啦。真好吃的肉粽，敲电话吼，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有咱家，好，请敲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吃不到无菜啦，若要订爱紧来吼，但系趁这时爱紧来，0800-3355-99，一罐吼20粒，啊1200块，吼啊你都人家到我1500就免运费吼，1500做到，你比如讲诶，那这平安做了一包金桔啦，这哪呢？安尼油车食伤济吼，甲食只金桔啦偌大吼。

吼来，吼啊，过来就是咱的那像一罐肉粽，吼啊，猪肉条啊，鱿鱼丝，安尼1560，安尼你看，有简单。啊，更加简单就是啊，两罐肉粽倒啊啦，两罐肉粽安尼倒啦，两罐肉粽倒上底卡啦吼。啊，过来嘛一罐肉粽，啊，一包鸭血啦，吼，啊，两包两包鸭血啦，吼，一包底卡，哎呦，一包嘞。肉粽吼，一罐肉粽吼，伊咧话我都大概伊对啊听伊去。有啦，迄、那个红椒你都有，你是咧人来，该讲你个红椒，该讲你有，你怎啊讲？你若阁叫念主子，后壁咧主子咧看袂着，倒来就表示你有念主子安尼倒啊，你着一直爱念互你听。哈，我都咧念只咧，大概我伊对啊去。我就是要帮伊讲，有你都有啦，你都恁翁姓杨，你姓李，你是咧人来哩啦，安尼倒好啊啦吼。因为电话足侪爱听，无着咱讲较久啦。对，咱就一罐肉粽两包鸭血啊，安尼1560吼，啊无就一罐肉粽吼，啊一包鸭血啊，一包金鸡啊，安尼1500吼，足简单，你家己夹倒啊，夹你爱食的哈，吼谢谢啦，敲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袂歹吼，讲啊，我要讲这個，哎、欸，你若腹肚疼，叫医生看莫论呢，吼，迄食到七十岁还学安尼，迄腹肚疼安尼论三个月呢，吼、哦，你是论到怎个话，你颁颁奖给你呢啦？甲叫医生看，医生看，等下落要塌你啊！你甲看，肠子要塞爆了啦！现代人你都健保真方便，你到七十岁，当你去诊所个唔免钱，唔免健保费呢？学安尼你也知。这个新北市板桥一间诊所吼，一个七十通的先生啦吼，啊伊就甲医生，医生啊，我的正病吼，肚尾安尼疼疼三个月安尼，啊这段期间呐、啊，这个七十有偌岁先生，伊断断续续哦去别个所在看病提药啊，但是自头到尾拢无真正去重视着这腹肚肚尾疼的警讯呐，啊这个、医生怎帮这个先生详细啊检查？吼、哦，大吃一斤啦、啊！吼、哦，大吃一斤，发现这个七十桶的神社伊正边的肠啊，附近有一粒哦，差不多五公分大的肿瘤啦，迄大甲用要甲规个肠啊拆掉的啦，所以下只袂放啊，堵伫遐吼。这个警察感觉这个医生安尼唔对啊吼，爱个轻微的变化啦，马上安排超音波。这个诊所这个、医生就安尼讲哦，尾啊叫超音波甲伊注意一下。医生家注意到，这先生一个月前有抽血报道，抽血报告就讲有轻微贫血啊，所以医生当下直觉家伊家己讲安尼唔对哦，马上安排照腹肚的超音波。结果咧，伊的正边的肠啊吼，附近有一只才五公分大吼的肿瘤，这医生的心理哦高度怀疑大肠癌，所以快速安排大肠镜检查。结果咧，果然不出就是医生所料的啦。第一正平的大肠哦，有看一个几乎啊，用要甲规肠啊肠都拆掉的肿瘤。好，你家在发现着，马上甲伊转到外科，因外科咧开刀嘛吼，外科甲伊做一个治疗安尼啊。系啊，做医生服用吼，咱人身体对无爽快，一定爱提早检查。你论袂好啦，你食到七十几岁，敢毋知这個道理吗？病囥久变重，敢毋知影吗？你袂感觉你三个月愈紧愈疼，愈紧愈疼吗？啊，你敢叫医生看？这就搞怪啊，对不对？这就搞怪，害家己啊！所以医生服药无爽快，就爱找医生提早检查啦。好，医生来讲，腹肚的超音波检查优点就是啊，无侵入性啊，无像大肠镜爱穿内啊，无像要验这个吼，那个叶片线诊断爱穿内啊，对不对？对啊。啊，所以讲检查快速，但是其实非常爱我去操作这医生的经验啦，脑筋扎啦，哟。尤其肠啊肠道病灶吼，无好看，更不好看到了，一定爱做这个大肠镜吼。啊，不过这个基层的诊所超音波，感觉是足重要的工具啊。啊，定定当提早抓出的问题，所以医生服药，身体若无爽快，哦，卖得靠忍耐啦。啊，家己要止疼，也要家己做医生啦。做这癌症的早期，其实当时吼就有这讯号出来，安尼嘛吼。身体无爽快，你就是爱找医生帮忙，早一步检查。可能就是吼，会当加一个治疗的机会，系啊，啊无你囥啊无到治疗无当紧，爱开足侪钱的呢。本来做一个大肠镜，伊的息肉该夹就好啊，敢要开钱？伊爱夹就免开钱啊。啊，第个用一本式的，诶，定书针你夹较大粒，哦，会疼，诶，老会伊怎用迄个自我吸收定书机，该夹起来安尼。诶，迄可能爱开钱，迄个人一个月开一千块，哦，就是类似就像安尼尔。啊，结果你也囥个，囥到尾来未收煞钱，何必呢？是不是？有病找医生啊！好，来，谢谢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这部得力零五金，得力雪利旺，管有维他干，为不要广州第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这公司赞助咱做服务，比如啊，要改住址的，要改地，要改修的，你就即马甲卡到，你八点过啊卡，你即马慢只卡，因为电话还袂转，电话若转出去了，你就甲卡拢客服咧听吼，客服伫咧电脑就拍了，知你当时订啥物名，一清二楚，啊我只是半时无多知影吼，谢谢啊，谢谢大配合无诶，啊廿四小时电话就是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谢谢。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日同阮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祥路顶和祥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方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方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李伟你好，阿伟。
3: 嗨，先生啊，
0: 嘿嘿，
3: 要接门了哦，
0: 好呗，嘿，
3: 那给你买哦，
0: 好好，等一下来，好，谢谢，大哥来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咱服务的呢，
2: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服务的呢，现场看到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给咱门摇棒。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咧，还是咱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较好找歌哈。那要点歌，人两扎点哦哈。啊，无你啊，这钱的啊，别边我得派麻烦哈，可能会派别的哦。所以两扎卡来试试。无咱即马是，我这个电话拿不上来，咱先我大务工的气象姐来好试试。
1: 嗨，来个各位提醒，咱这两天的这宜兰花莲台东到屏东高雄的山区的水哈，因为第六号风台强密，在咱东部会造成这几个所在较会落雨，哈，外围环流影响。啊，咱这个看到这方面拜五开始来，会影响咱全台湾，尤其在咱这台南、高雄、屏东的这所在开始落雨。好，所以讲这方面诶，就成有可能规礼拜拜过以后会连续落七天哦，哦啊，当然这个雨未讲讲偌大，但是呢，有机会也能增加咱南部水库的水啊。这个封面有可能是像是梅雨季节的封面，所以啊，各位提醒，拜过以后转台湾拢会落雨，各位提醒。
0: 嗨，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4: 哎，我
0: 在江
4: 哥，
0: 咱在几位？
4: 我姓陈，我在屏东九如。
0: 屏东的九，屏东九如吗？
4: 嘿，
0: 我要听什么歌？
4: 我先了解我是
0: 台语的吗？
4: 嘿，
0: 好好，啊，谢谢，好，拜拜，
4: 拜拜。
0: 来哟，今天先啊，大家要点歌啦，唔卡起呢，你若唔卡起，我就要家己拜歌哦，哈。今天先啊，大家点歌咯，伊咧无卡起哈。来，咱要点歌，人两早点歌，较好找歌啊。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有人咧爱讲哦，点歌点袂入来，嗯，啊，即马都会入来，你唔卡起来哈。啊，来，这个廖大姐，你好，你好。
5: 好，秀华，大富，你好。
0: 廖大姐，你要听什么歌？嘿。
5: 好听，啊不，就是坚强的男女啦。
0: 为了坚强的女人，靠坚强的男女嘞。
5: 有嘞，我有听过嘞。
0: 坚强的男女哦。嘿。我唔在吹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咱在几位？
6: 秘书管理。
0: 哎呀，你电话拍叫啊，林大姐你啦。
6: 好啦。
0: 啊。
6: 有啦，
0: 哎、啊，电话拍拍叫啊！
6: 嗯，听一
0: 首歌啦。什么歌啊？嘿，
6: 江南啊。
0: 啊，
6: 到顶啦、啊。
0: 哦，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车工诶，
7: 四川，四川大富豪，
0: 你好。
7: 我二零陈大姐。
0: 要听什么？
7: 我麻烦大富唱《温柔如流星》。
0: 好，等你唱一唱哈、
1: 哎。谢谢。
7: 好，谢谢。
0: 没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小姐你好，我住伫家己姓。
0: 啊，你敢知我什么名吗？
7: 知啊，你就说我以后可以接触你啊。我拢伫台
0: 北啊。你讲家己哦，家己市哦。
7: 对。
0: 哦，要听什么歌？
7: 我家己关的啦。嗯。
0: 什么乡啊？
7: 溪口乡。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啊？
7: 我听山顶乌狗兄。
0: 山顶的乌狗兄。好，看你吹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嗯，秀爽大夫你好，我是江瓜，我是白雕，我是玉，欧玫瑰。
0: 哪个玉啊？
8: 贸易的玉。
0: 贸易的玉哦。你
8: 对哦，每天
0: 你干嘛？
8: 我每天都有在听，但是我少少的。
0: 唔捌卡吧？你唔捌卡过
8: 年？
0: 我捌你哦。
8: 也是我拜啊。
0: 好，等你安排哈，谢谢你。
8: 哎呀，
0: 再见，拜拜，再见。哪里人？对不起，哪里人？你好。
9: 就是你好，
0: 姚先生，
1: 你好，
9: 大夫你好，
1: 晚上好，
0: 姚先生，听什么？
9: 我 点点单山火牛。
0: 白夜啦哈。
9: 哎。
0: 哦，当然吹好。
9: 谢谢你。
0: 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光先听者。你也看，你今麦在卡油啊，今麦在摆尾了哈。但对不起哦，没点光先听者。黄大姐，你嘛听，明仔再卡哈，给你抱歉哈，谢谢你。来，今麦先我道观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是来个可以分享其他的生活常识啊。当然，咱讲的这个电了哈，啊，咱这油是动涨不唔对啦，但是咱来怎样讲？每一档哦，每一点哈，咱六月份到这个九月份哈，这个时间点啊，就是叫做夏季用电。热天呢，就是夏天的夏哈，热天用电也收较贵的钱。好、哦，啊，最近哈、哦、来看者，那是咱一般用电的人哈、哦，比如讲家庭有可能四个人会差不多一个月会吃差不多开到500多电哈。哦这拢还好，吼，两个月差不多是让1000多以来拢是算还好。所以讲，伫500多以上，这热天用电甲一般用电，吼，安尼的也介绍了有差哦。好，比如500多以上，500到700多一个月，吼，这个1度差不多是4块厘。啊，是热天的夏天，吼，是热天的这个时阵，也这扣的钱，吼，差不多是5块1左右，吼，相差要1块起来。啊，所以讲700多以上的差颗粒，哈、哦，1000多一个月哈，一个月啊，总差用个1000多以上的，就是1块8，哈、哦，差1块8以上。所以咱爱怎样讲到这边啊，咱拢一点用电，哦，爱个省起来就是安尼，哈、哦。啊，所以小家庭啊，差不多都是一个月差不多500多电，所以有时阵会走去700多，啊，1000多以上吼、哦，你家己爱给水哈，收费的部分。就比较高，比较贵哈。啊，有的人感觉讲吼，哎呀，我这个在暗时洗衫哈，这个开冷气较省钱，这是唔对哈。一般咱家庭咧使用，就是利用用偌济，就是扣偌济钱啊。这无讲吼，我暗时用电，离峰时间哦，大家拢咧困醒，我来只洗衫，开冷气较省，没有哈。所以讲。利用偌济，就是爱甲你扣偌济钱啦哈。啊，要安怎来省电才是重要性哈、啊。比如讲，啊，咱这冷气是里边爱洗，冷气爱保养，然后滤网要清洗，啊，差不多2-3礼拜清一次。哦，啊，当然啦，咱这里有办法，有机会，但是讲有师傅有闲的话，啊，请你来洗你的冷气啊，这是很重要的哈。也个有，咱是不是有用这里、個？冷气有用迄种节能标志，啊那无吼，咱顺续跟大家换起来，换冷气太旧换新，各位当补助吼。所以来讲，这能源效率吼，这一级甲五级差不多相差用电吼，差不多差37%哦。啊，有人
0: 差你这样、
1: 哦，差很多的哈、哦。嗯，所以讲要用4级以上哈，最好是用5级的。啊，咱这里、個、你啊，讲我想看人别人，哎呦，省电有通会当趁钱哦。这是安那的用，这是台电吼一种奖励机制吼，省电诶回馈金啊，比如讲你去台电的网络吼，甲登记还有登录吼啊，我嘛要来参加这活动吼，你可以用网络去看一下，啊你按你登记迄个月份开始吼，你后一届这个电费每省一度电哦，也回馈0.6块给你。大概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给现挂的，让给回馈啊，多赚回一些钱，给贵朋友。
0: 嗨，谢谢，来弟兄你好。
10: 哎、欸，我叫回。
0: 嗨，好，等一下来先喽。嗨，谢谢。

0: 谢谢罗丁了解我是咪，那么这是这个本身我说请回来这位陈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好，你好。
0: 讲重点，讲重点，回来。
1: 你拢拢不行，足好个啦。
0: 我安那好。
1: 我香港卡两边都好啊，啊手路就话嘛拢足好个。
0: 香港卡。
1: 嘿，香港卡做好。
0: 好，谢谢。等一下，好，安尼这个到手不？谢谢啊。好，好，谢谢。
2: 我讲
0: 哦，迄个电摩产品也不接来。
2: 我知，
0: 嘿，
2: 迄个哦，老倌吼，啊，拢，迄个你要一个啊，拢安尼教倌教甲，
0: 教久，
2: 足痛。
0: 哦，
2: 啊，人我云南皮肤洗好尔噶，无，云南仔也都好用呀。
0: 哦，你不按弄皮养呢？
2: 嘿，
0: 你，
2: 嘿啦，
0: 哎，有好人吼，
2: 有好人吼，足好诶。我讲，连连咧阿妈滚咧安尼，安一粒一粒，甲我嘛好了。
0: 哎，热天啊吼，
2: 嘿。
0: 好，安尼，甲咱道谢啵，阿姆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下来，嘿，
3: 讲好话，
0: 讲重点哦，谢谢。
3: 哎吼，我买迄个诺诺皮羊吼，
0: 嘿，
3: 我香港卡真好用，
0: 阿伯，
3: 阿伯食一种。迄种钙固醇哦，
0: 嘿，
3: 迄食落脚吼，拢袂疼，啊，要爬楼顶足顺诶。
0: 阿兄，你哪就会记呢？好，安尼好哈，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去进老关告怎啊？皮肤问题让记来个无啊？
4: 诺诺皮痒，
0: 哦，咱这天气热，大家告怎啊？拢当无哈？皮肤问题拢无问题，咱出来底拢大家去抗一做，啊，咱要无得有安尼吼？一组是850的，咱就有两升，拿一升抹完是个头两升哦。一件呢，抓起来捞起来哦，啊，抹好的给咱
4: 倒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呀，今晚来个请到我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4: 嗨啊，来个贵分享，嗯，足侪人啊，哎呀，都唔知讲吼，嚯，这个 AI 以后有偌厉害啊！你看今天这股票的是咧起这半导体 AI， 阿公阿妈唔知吧？

0: 这个地瓜叶哈，含几叶啊。所以讲，你其实上咱食菜来咱补充纤维质，但是你嘛是爱怎讲？有诶菜即纤维质高，有诶菜纤维质较低哈。哦，有时阵看见，我拢食，这个隔离菜更加是惯啦，啊，食这点好也没有错，但是我还是给你建议啦哈。那那这口味要更换者，要讲菜拢爱加者哈。那来看100公克内面有偌侪纤维质来排名，第一名秋葵，哈、哦，第二名这个青花菜啊个番薯叶啊，哦啊，第后来就是这硬菜啦，哦，哎呀个咱这白凉菜。啊，芥蓝啊，青条、藤其他菜，各类菜算是较后边的哦，吼、啊，各小白菜拢是算纤维质较少的。所以讲，你想要食纤维质的人，只要多吃点纤维质，你让食这青花菜、番薯叶，哦，阿公阿妈可能较介意食番薯叶啊。但是番薯叶啊，那是有这个血糖这個、控制的人吼、哦，就是卖食伤过量哦。
1: 是因为血糖的压关，嘛未当这个加番薯叶啊加。那个什么蜂蜜，他跟我吃阿上卡来跟我说有人跟他加加说、哦、那会疼要降低、哦、说加蜂蜜加番薯叶啊，哈，这个假的，我本来不可以的，尤其是有机不会让别人吃青菜吃割菜吃也不可以哦，哈，不要乱听信，卖听信的偏方哦，跟咱建议好朋友来，咱今晚上到唱歌嘞，温柔如人心。
0: 哎呀，试试看喽。
1: 那么咱继续个看。另外，咱一个廖小姐哈，伊要听坚强的男儿，你讲歌名唔对，爱讲坚强的男人呐、啊，唔是男儿哟、哦、哈。啊，我等下再给你播来。今晚上到唱歌来，温柔如人心，来谢谢。Yeah.

0: 人心。主持人是唐飞杜哲熙。
1: 大富球。
0: 哎，喜人就与陈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跟咱报告，我拢定跟咱建议好朋友啉温的茶，对咱的胃、对咱的油脂较好。那么咱公司呢，原底是保温瓶有欠费呢，我都叫有甲公司的采购部分哦，已经有甲确认。啊，来即马有啊，两点，咱的两点会当换一支保温瓶呢，而且咱这是用316的。316上好医疗级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哦哈，那么咱贵药房哇，药房那无现货，因大部分拢是无现货呢，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安尼嘞，按咱的货拿来，再给你通知哈，给您报告哦。保温瓶公司今毛有进货一百啊，所以您得当去上紧的药房哇哈。好来，我先生李哥你好，嗨，喂，先生郭德，喂，李哥你好。嗨，
2: 秘书你好，
0: 你好，
2: 嗨，我去了保温瓶体啊嘞，
0: 有好体有哦，
2: 白色的呢，
0: 你是讲你体你去有帮我对不对？
2: 嘿，哦啊有，好好换，
0: 啊有换啦，有换掉啦哈，
2: 嘿，
0: 哦好 ，OK， 好好，谢谢大姐哈，好谢谢，
2: 好谢谢哈，好，
0: 来你好你好，
3: 哎，
0: 嗨，
3: 秘书小姐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属？
3: 哦，保温瓶足水诶，
0: 啊你换掉啊？
3: 哦，足优秀诶！
0: 哦，你讲换掉安尼？
3: 我吼，一个人摕四支。
0: 哦，吼吼吼吼吼！
3: 系啊，
0: 啊有啊啦吼，即马有啊啦吼。
3: 嘿，
0: 感谢大哥讲讲啊，谢谢哦，谢谢。哪里个你好？
4: 喂，
0: 啊，
4: 姓宋啊，阿明勇为登记换门。
0: 哪里去啊？讲阿姨呐，无现货。
4: 我马上要过先说换药啊。
0: 不是，你那无现货，请药房搞，我公司叫的有啊哈。
4: 即
0: 马公司有货啊哈。
4: 哦，我想看嘛，在边换一个先做个电脑再来换。
0: 你甲讲，你甲药房讲就好啊哈。
4: 哦，我想讲啊，有间来无加惊。
0: 不是，伊那无现货，通常伊袂藏现货啦。那是有，那无你才叫药房，甲阮公司叫，原底是叫无货，即马有货啊啦。
4: 哦，安尼我知影。
0: 好，再见，好，拜拜。
4: 好，谢谢，谢谢。
0: 来呀，咱的好朋友，我拢定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你若是腰子无好的人，甲会较高腰的人咧，那么尽量就是啉温的茶，温的茶。那么你若放热天放较无腰，比寒天较无腰，是因为咱热天有加一个啥？加一个流汗。所以当然啦，咱的干啊较无高腰较无遐尼大白，但是你爱记哦吼，只有那啉无够哦，尤其是咱定讲过咧，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而且咱一定爱逐工爱做啥？提肛华，即帮助咱膀胱建肌吧，叫咱咯吼。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来听见贵人，来即马请大卫来讲来，有几个膀胱问题哦，来谢谢。
1: 是来个贵提醒，咱这有几个过吼，有几无好过呢？甲其他器官相像，因为伊一开始无信号无竞争，你来看气感受着咱会开水肿。哦，那血压管半夜有破啊，不时都疲劳、泡水、高频倦哈，安尼已经表示讲你的肾自由过滤率应该不够60哦，开始发信号。啊，只要有这信号出来先通常啦哈，咱两个药剂应该都已经有一粒正害啊，哦，所以讲伊啊，康亏拢淡去另外一粒，啊，剩的迄粒吼，佮无多个专心亏康亏爱来做，啊，做袂了，像这样，啊，伊开始开始发。发信号，让咱这主人知哦，赶紧哦来治疗保养者哦，哈，其实所有可能哈，你哎呦还好啦，还可以的哈，啊，你也吃辣啦啊，咱药剂的萎缩，上严重洗药剂爱洗一世人，一礼拜洗三盖，很恐怖的哈。啊，那伫外国，要是在国外的话，听到洗药剂规矩拢帮我出啊，因为迄无迄个钱啦哈，所以咱来加在哦，咱生活伫这台湾有健保。要珍惜健保，所以咱其实上咱这个药剂呢过不好的时候，上严重设计是一个。啊，另外就是咱常常听有听得到，就是讲结石，哦，结石的原因真多，哦，比如讲遗传嘛，有哦，遗传也是会有的啊，哦，这么严重是三高嘛诶。啊，这个结石在这个台湾的研究发现，结石这个代志，男性是比女性的人数佫高两倍，哦，所以讲这个结石你看就是一个石头啊，哦，啊，落在咱的尿道内底，但是较细粒就排出去，啊，较大粒就挂掉，啊，若佫更加大粒的， 啊就脱掉啊，排尿困难会发烧会痛哦，所以咱急救这个代志哦，不只是咱生活习惯会造成，以外甲咱的遗传、甲这个运动、啉水拢有直接的关系。那、啊、真的要多注意哦，哈、哦，伤天伤咸伤油以外，真的是刚刚讲的啊，咱遗传也较不爱运动，代谢不好的人，拢爱加水，哈、哦，加少这件代志。
0: 是，
1: 当然，咱啉汤、啉饮料，卖啉伤多啊，这两项啉汤的人真多了哈，爱、哦、喜欢喝汤，啉多，真正大可以哇，卖增加咱痛风啊，加这腰子加少的机会啊，多注意哦。
0: 是，啊来，咱听讲呢，尤其那不好人肾失酒过，你无达到六十的人呢，你莫个乱食，莫个乱食药啊，乱食偏方。那么咱的尿道不好人，比如讲点的高油啦、酸油的人呢，啉茶就是要改变，慢慢啊，啉个兼做提肝化，啊可以做啥打卡底，刺激的，那么咱的膀胱经哦吼，慢慢记呢，上好是啉温的茶，对咱的尤其啊比较会较好哦。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哦，小姐你好，
0: 你好，
5: 嘿啊，那个恁的三片肩膀
0: 哈，三片好不接，嘿，
5: 嘿啊，肾功能尿尿有泡泡哈，
0: 哦，好啊，等一下。

0: 哎，谢谢你，金钟的丹林。那么这李明阳说，请问是咱这位陈大，哎不，对不起，是那个廖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三遍了，不接，来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嘿。
1: 你管那小编哦，你咧安尼就是光头一个啊个，啊我去看了泌尿科无，也无效。啊我都要改想想哦，我想我到底食三千多，我甲你食几啊年嘛吼。
0: 是是，啊你咧啊。
1: 我都要，本来要食三顿，我算下到时去治疗大城的老人，老人会。啊。打可能下两个打不接，就拢不接接啊。哦，都我接早安，
0: 接早安三粒，
1: 我只不接早安接三粒，一拜接三粒。
0: 是，啊，怎么嘞？
1: 安好啊，
0: 好啊，哦，
1: 哎，我接好啊，
0: 没去爸爸教育啦吼。安尼好，好，大姐继续看嘞，不要紧。哎，阿弟也靠这该两粒啦哈，嗨，谢谢。来三遍有不一个讲重点吗？
2: 我拢伫个好买瓜，三省金宝。
0: 好，阿姐咱好。阿哥
2: 诶，弟阳。
0: 好，阿姐咱好呢。
2: 听好，
0: 阿那好。
2: 我教育哦，即马改善足侪。
0: 哦，教育哦，哦，好。
2: 好，我听听啊，有开甲恁问，爱讲好买短话文。
0: 有啦，阿恁上紧来甲关就好啊。好，阿姆好，感谢你啊。好，谢谢。来，弟你好。
3: 就算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3: 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附近就近，哎，就近关系来，请讲嘿。
3: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食食暗时菜，困哩，还佫较袂啊够油啦。
0: 哦，较袂够油啦吼，安尼好啊，这样子好啊，你继续甲看嘞啊，好，感谢你啊，谢谢，你好，你好。
3: 哎，就算，
0: 哎，请讲下来。
3: 我甲你食三鲜金宝食。五年
0: 哦，阿姐啦，那好呢？
3: 膀胱会疼，
0: 膀胱先啦，较袂够药先啦。
3: 我拢开到阿三公差了，拢袂许袂放，阿食三片金宝，食到会放安尼。
0: 哦，会放去无？哦，安尼好啊，好啊。
3: 啊，我食钙固是食两年。
0: 好好好，阿姐啦，
3: 三片金宝，
0: 钙固是食啦，那好。
3: 佮拔刀卡可以开刀。
0: 没拔到啦，要小心啦，大姐。呵，不重要，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阿乐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
4: 三省金宝。
0: 你听到大家拢吃一罐，所以你没怀疑哦，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真的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大家吃好拢不敢保哟。吃一罐滴滴过关呢，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阿兰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就每天放过来个幼人，我记得个讲这款
4: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有根本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咱即马增加两点是咱的啥？保温瓶，希望好朋友带啉温的茶，对油脂较好呢。那么咱个用上好材料，要用上好材质哦。316的医疗级不锈钢的保温瓶哦，两点咱就上一支哦。过前几日有帮换，啊有帮那部现代车有帮，甲咱叫回哈。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4: 多整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
0: 欸，我姓啥？你好。
5: 你姓啥呢？
0: 嘿，是你好。
5: 嘿，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下，
0: 迄个
5: 吼，我腰子吼功能无讲足好诶。
0: 哦，安尼站起来，医生咧哦，医生姐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哎，谢谢哦。
0: 嘿，
6: 我即个买两罐三瓶金宝，甲两罐诺诺片去代药啦吼。
0: 哦，三瓶好者嘿，谢谢。
6: 一个朋友甲我讲，伊尿失禁，迄是要看什么医生？
0: 哦，尿失禁啦吼，我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 来，我来个刀合唱一个，我那个唱这个梦中的爱人。
7: 哈，试试看。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那个唱歌嘞。

0: 爱玲呢、啊？
1: 是。
0: 别记什么人主持人，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请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说那个的好人卡卡里拜呀，那你肯定会扣你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不讲过年啦？哎，生病都不接，你过年啦？孙子姐上年前不阿姐嘛啦？
2: 吃一个拜花年啦，有得老朋友得丢呀啦。
0: 哎呦，他不阿姐那就丢了
2: 哦。我老公，你爸爸记得，我唔敢我家里的。
0: 阿妈是关心孙。安尼好代志啊，阿妈你来，你爱保重嘞，你家己嘛爱保重哦哈。好好，谢谢你，感谢你。

0: 你好。
1: 我家鲁德宏先生。
0: 什么贵属吗？嘿。啊？
1: 我家人。
0: 嘿。
1: 我吃了好啦。
0: 你吃什么？吃了该好产品好不吃？吃什么？讲重点嘿。
1: 那个。
0: 嘿。
1: 来，哎呀，得啦，吃这个较好困。
0: 哦，安尼好好，大哥你讲的就是啥？安尼好，了解好，谢谢。好啊，来盖两等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阿弟讲你吃了安好来嘿。
2: 我爱爱爱耳朵那吼，吃困的吼，真好用呢。
0: 啊，吃了安好嘿。
2: 十几年拢困不起，拢吃爱困了，不也吃你爱耳朵那，因为拢免吃爱困了，拢该自动的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了对啦吼，
2: 哇，自动好困嘞，
0: 哇，好，谢谢大嫂，感谢谢谢。哎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波拢困未起，咱那边那个只能即款。哎呀，得啦。那么咱那钓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即个健康困眠的成分哦，咱即款来得有哦，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灰粉，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会让你回咖啡黏体黏体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软磷脂。那么咱够会让你咖啡疲劳时呢，咱天然的比大便比前叫做啤酒酵母。和你听的干嘛？大便硬攻，然后心慌慌啊呀，记得拿来拿不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的是假。
3: 哎呀，得呢。
0: 想要先来当个价，三成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当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虽然较慢的好朋友，要基本有耐心么？吼，那只阿变那好哟？哎，爱给讲好的，给咱
3: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呢，咱呢
3: 多准几个，
0: 谢谢。哎，你好，
4: 你好，
0: 我拢有回送
5: 一下哦，
0: 你那就有回送呢，先生。哦，垃圾要关起来，麻烦垃圾要关起来，机嘿，先生，垃圾要关起来嘿，来
5: 你。因为我跟你讲哦，我刚才在听你们的收音机的，是说有什么，我现在睡眠的都不好睡了。
0: 阿丽来，先哥这边，嗨，好，谢谢。来呀，困眠不好，当然有真侪原因啦、啊，真熬白想的原因较大。啊，那过来就是其他跟病有关系，比如讲哦，暗时啊起来搞药啦，啊，卫生倒流的人起来扫啦，啊，够一个是啥？台湾的国民病叫做鼻水倒流，鼻啊过敏，平均三个人够这样鼻啊过敏咯哈。那么这是咱台湾的国民病咯。啊、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個、细胞跟鼻啊问题了，谢谢你。
3: 是啊，来个贵提醒哈，咱这空气是愈来愈歹。啊，因为咱其实我们是先进国家哈，啊，所以咱这做些所在啊，实际上，除了咱这气体在废气以外，都有做些所在哦，伊的这空气品质，因为这工厂较侪哦，安尼咱就爱小心者。啊，尤其你工课所在有较侪化学的这物件啦，化学气体啦，哦，你更加爱注意哦，这是一定爱知的。啊，来讲。跳出公司啊，就是讲咱一般生活当中，大概就是咱这交通哦，也跟咱这比如讲巴士啦、高铁啊，咱这嘴安爱挂好，来预防的感冒、流感哈、COVID-19 这部分。啊，那是咱伫厝内底吼，就是爱加注意的是咱的厨房、油烟哈，啊，伫咱的房间就是芳香剂啊、个香水哈。阿拉是滴变数的是这化学清洁剂啊，这大概能够了解是这样。但是那有时阵哦，我基本上这状况到底是虾米？比如讲，伫日本啊，这最近有流感啊，阿个加上花粉症啊，哇，那咁一种哦，鼻啊太屌，阿个气喘吁吁，我气喘安尼啦。哦，所以讲变成伊是感冒竞争甲过敏的竞争甲做伙。哎呦，这就你啊，讲无去有医生检查，真的会你沾着药啊、哦，所以咱爱加去了解，咱身躯本身有啥问题。有样先生在讲哦，我有过敏啦哈，啊啦，过敏的人伫季节咧交换时阵，咱也是讲温度、湿度变化较严重、较明显的迄天，咱就吹阿麦挂号。 啊，咱是话人诶，即个鼻啊较来吼，鼻着迄种较芳诶芳水啦、芳香剂啦，啊，就讲即个厕所的芳香剂。诶、欸，咱若是讲有较无爽快吼，你也知影讲迄环境你常拢会行过，安尼嘛是吹嘛挂号哦。这个口罩是好朋友哈。啊，咱来甲少年朋友讲，电子烟想要买只。哎，电子烟，哎，一开放会当卖，咱卖输啊，吼、哦，对不对？因为这个电子烟比抓烟更加，对咱的身体危害更加严重哦。老烟枪哦，你食烟食久吼、哦，咱甲你建议每半冬爱检查一次哦。咱这个细胞用卖用 X 光哦，会用低剂量电脑断层，哎，半冬会伤接脉啊。不会，因为你是老烟枪哦，这真重要哈、哦。因为细胞的癌细胞那是一旦形成，伊的变化速度真紧哦，所以讲那是会使话哈，上好是半当检查一届咱的细胞，要用电脑来扫、哦、X 光，无讲该准哦。
0: 是的，哎呀，先来改看一下，咱来看哈、哦，来小蛋姐，我秀算
3: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小蛋姐算卡蛋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谢谢你。
4: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6: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7: 选用 Q 弟弟台湾猪味加心多肉，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斤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6: 土豆汤、金鸡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8: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9: 耶、yeah, ，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5: 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左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到底这是乔佑噶庄正凯说，请来林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三边老婆姐来，就光讲点嘿。
1: 嘿，我
0: 嘿，
1: 你的杨先生呀，当时就没有。也要有好诶，啊，搁我平常过敏也好诶。
0: 三线钱包啊，
1: 嘿，
0: 哦，
1: 啊，迄落，
0: 嘿，
1: 我头壳遐只一堆曲着，啊，拢袂好，啊，食迄落，食迄一只都好诶。
0: 哦，安尼好啦，伊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
2: 喂，
0: 白瓜白贝勒啊哈！
2: 无，我唔是要
0: 种瓜，好好好，
2: 我要甲你做健康。
0: 要讲歌咧哦，来讲。是嘞，谢谢大姐。
2: 我迄个食三清金宝，迄个袂皮，迄个皮水袂过老。
0: 哦，好，好，
2: 嘿，好，很舒服呢。哎呦，
0: 好，安尼好，好，大姐安尼好，谢谢。好，
3: 啊你好，
0: 还是。
3: 我食你的三千金宝吼，十几年的鼻子倒老拢全好去。
0: 哎呦，鼻子倒老哦，
3: 系啊。
0: 哎呦，好好棒嘞！来等一下。
3: 这烟丝啊，留嘛结足少的。
0: 哦，算特别高油的对了吼。
3: 嘿嘿，
0: 哇，你好棒好棒，好等一下。
3: 啊，恁个鼻炎哦。
0: 嘿嘿，
3: 哎，我今天开一汤个大汤哦。
0: 嗯，
3: 我三摆就好去啊。
0: 哦哦，哇，恁个鼻炎哦。
3: 嘿嘿，
0: 好棒好棒，好你等。哎，安尼得甲咱道谢不啦哈。好，大嫂，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咱龟仙姑让我给你过套套幸福呢哦，所以你们吃来过人过来种啊。咱吃一罐低的五罐呢，咱们吃产品来吃这种也较好啊。他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啊哈，他们吃个宠物的，吃咱吃一缸的量有够的可以哦哈。或者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能够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哎，前面去半个，甲一个人甲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刚买的有台南北山票上的点数，咱就抓起来管呢，所以留起来哦，万别记呢。哎，那么等你喝冰哦，咱那是十点哦，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敢留起来哈。假好，会记得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哦，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那个电话 ，A 波是三点到五点，咱的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 A 波的三四点到五点，啊，咱无整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工商南马看咱的和平地当转 A 波的三点到五点，啊，咱这一转102.5一百空的点我收听哈，欢迎收听，起稿来，谢谢。来哟，天啦，无详细咱个卡里麦哟，来希望和平呢。这个给咱问哈，那是唔知要转到一台只卡里麦给咱问哦哈。来稍等我一下嘞。咱那个工党吼，唔忙见异思迁，见异思迁是什么意思？啊，看这个好，啊，手在食饭啊，去看别人啊，比人较好。一三这个就是上两三心两意的对啦，做代志无一个啥，无一个决定安尼啦。讲我一个少年，一个人的少年的时阵呢，伊甲伊一群朋友哦去要去挽水果啦。啊，要装卡挽水果，当然伊就肯啦。啊，要行出门的时阵哦，伊爸爸就甲舅公，等下宝贝，儿子等一下。啊，伊爸爸就甲幼儿手哦，就甲讲啊，伊讲讲玻璃。哦，你若要去装卡班机构吼，还是要去佚佗？你对一项，伊讲无啦，爸爸，啊，你看我去哪，煞毋知，就是要创啊，就是要办机构啊，吼、哦，哎呀，儿子呀，我甲你讲一项代志。那么，当地你找了一张感觉真好机构的时阵，一张真好机构长的时阵呢，你千万唔忙你个离开。唔忙讲哦，人别人甲你叫讲，嘿来哟，这长个较好哦。阿伯的另外一个讲个，这长个较好哦。阿、啊、你来个刷位啊，安尼唔好。 啊，你得变成我连咪走一张，连咪走一张，你也无时间办这几个。迄阵你办的几个呢，一定会啥，会较少，因为你浪费时间，而且啊啊，会变成咧办袂济就对啦。那么真正若要办几个，就是你要记会记哦吼，记会记爸爸甲你讲的话，不要见异思迁，跟做代志拢同款。虽然办几个是一个心事啦，大家同学嘛，对不对？但是做代志就是不要见异思迁，唔茫看到啥吼，听到啥，阿你得对人去安尼啦。啊，结果呢，因家规个人规定人了，哇，算到有够欢喜，诶，有感受到，伊像爸爸讲的同款呢，伊的朋友有人在咧笑啊，来呀、啊，诶，宝来这长较好啦，卖办你长啦，嘿，这长较大粒、较水、较红安尼啦，吼，大家拢甲叫安尼啦。啊！大家拢叫伊的班里长啊！呢，大家这里叫，那里叫啊！呢啦，吼！所以呢，变成大家吼，整一阵啊，就听这样话，这长较好，一阵人就去啊！啊，这长较好，一阵人就往那去啊！然后啊，伊才想到，因爸爸甲讲的话呢，伊讲哦，千万不要见异思迁。所以呢，这个叫做伯雷的诶先生呢，伊拢无乱走，伊固定哦，看了一张，嗯，这张袂歹，盖好。佮是一个大量，已经等这张办完了呢，才可以办另外一张。伊继续佮办就对啊。当然啦、啊，伊办的比人较济无，比人较济，而且佮袂疲劳。为什么？你们总来总去安尼啦，对不对？啊，伊暗时回去因兜的时阵呢，因爸爸看到，吼，你办这么济哦，好，伯雷宝贝儿子，安尼你有教会话去做对不对？是不是同学拢佮你休掉无？不是跟他讲办水果，因爸爸就甲交代你爱记的。不是跟他办水果，爱这种想法。做任何代志，包括做上班，包括你今嘛呢？想要做生意的代志，一定爱记的。那决定要做的，不要见异思迁了。哦，爱有这想法。哇，经过我当了呢，一切伯乐的爸爸说翁星啦。然后呢，一种哦，种这伯乐。凭着家己的力量哦，总想爱生活，对不对吼？但是伊拢无袂记得讲爸爸甲交代话哦，不可以见异思迁。所以呢，伊阵啊经营一间工厂啦，规模介些的工厂，啊，伊朋友啦，伊同事啦，同学啦，就甲讲啊，伯雷你那个太小了啦，规模不大啦，买啦，来跟我们合伙，咱来做大的，我们来做大的啦吼，咱来做大企业。可是这个伯雷都始终都没有这个愿意都给我来继续个经营这间小工厂啊，经过无几当了呢，哎呦，这个伯雷小工厂哦，哇，已经变大工厂了，现在经过十年了呢，已经已经请几千人的工人啊，呼，啊那哈里厉害对吧？因为坚持呀、啊，他坚持然、啊、后那当然呢、啊，这个。含伊家己嘛，想袂到讲伊小小一间工厂呢，会当变成规模遮尼大的汽车的制造厂，哇！所以呢，啊，伊滴个事业呢，已经啊大大的成功。伊讲伊今仔日有安尼成就呢，完全爱归功于伊爸爸甲宝贵甲教训甲讲哦，做啥物代志拢不要见异思迁。即句话我咧想着，咱台湾吼，卖讲台湾呢，其实这个是。很多国家嘛都这样，比如说咱过去是不是有一种的假验东西的没验东西心色的那没验东西那啊那一站长在流行的时候两三波就一间这样啊，现在呢经过 这段时间这样洗盘洗过了呢，剩没几间以前有够多呢啊，你们还会记得那种的蛋挞做早那时候没流行蛋挞，对不对？那不大家成了疯子一样吗？跟着疯啊，哇，真的很多人有那是那个去开的开这种蛋挞专门店，结果呢大部分都关起来了啊。各位呢，咱台湾的珍珠奶茶是真的到目前是还是很有名吼，但是有很多人都对着做不起来，有那是赶快做不起来。所以呢，那么做是任何事情一定要要睡，人说要睡得着的人，这是你的。人说守成不容易啊， 守成就是爱守啊，爱坚持成迄、那个迄、那个堡垒。爷爸爸讲的，就是做啥物代志呢？一定爱有啥，爱坚持，不要见异思迁。蛮看的人把人咧一窝蜂，哪个蜂？蜂子的蜂，一窝蜂咧做什么？啊，你跟着啊，今嘛等下李文杰我来甲做这個。结果呢，一个投资了去了呢，人已经炸的，看看时势唔对，人就退掉啊！你搁底下咧，当啊投一个投资一堆钱，结果利用了了，那探无掉个了钱，你要看。所以咱不要跟着人家一窝蜂，咱要有主见，咱要有咱家己的这个做法。而且，这个爸爸讲的意思，该好不要见异思迁，看到啥特别做啥，看到人投资叫你，你就做。结果呢，你根本都唔捌，你嘛甲人去投资啊？像咱咧讲这个股票就好啊，啊，你都唔捌股票，也无上课，也无用功啊。结果人叫你投资哦，啊，你投资哦，你咧替人更叫。结果咧，钱拢啊落落落，啊落落，可是迄位人，迄即马大家拢咧销迄个股票，对唔对？30000几点啊？结果有人个用储蓄贷款去买股票呢，千万不要哦，吼，不要做这种事情。甚至有的去贷款呢，这个不要啊。咱有偌济钱，偌济大单的做偌济代志，不要超出你的能力范围哦，吼。给咱建议好朋友。像乌玫瑰啊，这是咱的这个义大解说店的哈，拍摄。这个我无请歌星呢，这唱的啦，歌星是简美切啦哈。啊，加谢天我跟你唱哈，那么请歌星哦，听我唱来。乌玫瑰，咱继续看，空吧空空，数了九啊，数了九了，谢谢。

0: 主唱的人是简美切跟那个西庆哈，啊来拍摄咱就大姐，我跟你请这易大姐哈，容易的易，贸易的易的易小姐，谢谢。来哟，小人哥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哦，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咱人糖尿病跟啥有关系？第一站是肝糖分代谢。啊，第二站呢，腰椎。当然，咱个人讲的腰椎的重要性哦，吼。啊，第三站呢，腰椎啦。所以你要看到糖尿病，你个感觉一般腰椎拢较歹，对不对？啊，无细腰椎呢，啊，无细腰椎人，即马一般拢是糖尿病的人呢。唔是讲糖尿病的细腰椎是糖尿病控制了无好引起的变性爱细腰椎，因为你本身已经无多个腰多个。甲油都甲你洗掉啊，所以变成爱靠啥？靠机械呀。那油车有啥物问题？油车当然油介重要呢。咱的油车哎，甲消化有关系无？有。那特别这等的消化可能的，一个是大的胆囊酵素，一个是咱的油车的消化酶。虽然那糖尿病人一般拢这个消化较无好的是啥？因为油车的关系。但是哦，那么当然跟要求有关系，但是咱的要求上个惊啥？两项，一个是伤过甜，一个是伤过油。哇，你呐，阮都有糖尿病，你个大颗，你个三酸甘油高的，哦好，你得着啥？要求感的机会比人较高。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人一定要注意，不要胖。你呐，胖胖的啊，对，得着啥？糖胖症。那么到时啊。哇，腰椎发炎呐，腰椎癌，到时就拢来找伊啊！曾有一个新闻报一个29岁先生哦，啊，去聚餐呢，吃完了呢，哦，巴肚有够疼呢，疼个动袂掉呢，赶紧的送去病院呢，安动啊，为何因又是啥？急性的腰椎发炎。那么这个人本身有什么问题？有糖尿病，个三酸甘油高，哈，啊，竟然个不吃物件，无咧呛嘴哦。吃伤甜个伤过油啊！哇，怎么变成呢？急性的，所以你也感觉你肚在里面来疼，疼好过来，疼好过来，啊是你有感觉你大便哦，会放油油，会放油哦吼，啊甚至有人较严，会个放血哦。那么这都要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腰椎发炎，腰椎发炎，这个也是死亡率很高。腰椎癌，所谓癌王，咱的癌症的癌王是对者腰椎癌。所以你若有糖尿病人，你更加注意，这要求要顾好，就是你唔茫阁食伤过油啊！哦，啊有人讲，无呢，我无食伤油呢，有。你若食边边是肉，啊你食足济啥红肉？请请问猪肉甲牛肉，啊甲鸡肉对一个较油？当然嘛，猪肉甲牛肉对唔对？所以咱唔好食红肉，唔好食。红肉原因是因为它比较油，而且红肉来得过一个血色素铁离子也破坏的要求上，这是胰岛素。所以咱定甲咱讲哦，咱有糖尿病人呢，一定爱呛嘴啦。啊，你拢讲有呛嘴，我就呛啦，小山啊，我该呛啦，啊呛，有人甚至去甲讲哪呢？我就呛呢，我食饭拢食龟汤，龟汤时啊呢啊呢，哈，安尼你血糖该飙高呐？为什么啊？哦，原来伊那半步啊腰哦，拢食咸饼。伊认为讲食咸的吼，血糖较袂压悬安尼啦，哈！哎呦，阿嬷话，我著甲问安尼，啊，你饼啥物做诶？米粉做呀？啊，米伊个胖咧，米粉做呀？啊，鸡卵糕咧，米粉做呀？啊，米粉有得袂使食你个讲价，哈、啊？含饼也袂当食，诶，当然啦，啊无咧，你当作你会当食，不可以哦，吼！所以呢，咱拢定讲过一句话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哦，所以咱一定爱注意哦，食食来呛嘴，也过来咱一定爱注意的啥物呢？当然啦、啊，三酸甘油唔管，啊，当诶这个当然兄弟嘛，唔食伤过油，啊，咱一定爱注意牛饭前的血糖甲饭后血糖以外，搁爱注意的啥？糖化血色素诶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是啥？
0: 还有安娜，嘿，
1: 做唔了，我来通风咧。要
0: 吃啥？哦，那个姐姐，哎，谢谢，当姐姐，谢谢。

0: 山顶的我高兴。那么这是红颜红说起来，是咱这位黄大姐说店面要来，谢谢。阿弟哥你好，
1: 哎，秀山，
0: 哎，来，请讲下。
1: 我家你吃的三星煎不爱啊，得啦哈。吃错五年去啊。
0: 哎，阿姐啦，那好。啊，那好，吃啦，那好。
1: 吃咧大伯的棒料的。
0: 棒
1: 棒椒，糖分留声诶。
0: 棒椒看喏，看好吗？
1: 啊，我无食安那多啦。
0: 无啦，我是问看你，你唔得讲你糖分你食了好无啊？
1: 有啊，有好啊，剩五点五啊，
0: 五点多
1: 到五点八。
0: 啊，原底是偌悬呐？
1: 啊，
0: 原底是偌悬呐？
1: 百诶，饭前收百三十啊。
0: 哎呦，啊，即卖呢？
1: 即卖剩一百。
0: 哦，安尼有一有降落来啦吼。
1: 诶，
0: 然后稍等，阿伯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我要给你啊盖两层哈。阿伯谢谢。你讲哪嘿？
2: 三千金宝真正都好用。
0: 好，安那好，安那好。
2: 我食这吼，糖分降足低，降足低，啊，佫加足好困。
0: 哦，迄个糖分就对啦吼。
2: 糖分咁降落。
0: 好，安尼大姐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嗨，谢谢。我今个干两顿哈。好，谢谢。阿弟你好。
3: 你好，师傅。
0: 哎，请讲起来。
3: 啊，三千八啊，十二十外罐啊，我还有好啊。
0: 食得上面好。
3: 啊。
0: 食了安怎好？
3: 糖尿病啊。
0: 哦，啊，原底是安怎较悬呢？
3: 啊。
0: 原底是悬呢。
3: 啊，这就糖尿病啊，有去大医过啊，啊，等下人，等下人拢开始食这三千八啊。
0: 哦，啊，即摆呢，好无？
3: 啊。
0: 即摆好
3: 无？有啊，即摆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伯，谢谢。好，我紧来看个盖两层哈。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哈。
4: 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
0: 嗯嗯。
4: 即卖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哦，有检查无？
4: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卖偌济啊？
4: 嗯，才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4: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无你问题是
4: 我迄落空腹八九十。
0: 八九十哦，安尼嘛标准呢。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大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我讲好嘞。
0: 啊，车讲下来。
5: 哎，我食三顿金宝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5: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5: 原底拢得百五啦。啊，即马较剩一百尔，
0: 剩一百尔。
5: 哎，我食你的迄物件哦，三顿食十外当安尼。
0: 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阿姆谢谢你，谢谢。来哟，虽然咱真侪人食到钙好，恁敢有甲听到？哎，有听无？大家食好拢是食这一罐，同款拢食这罐呢，大家拢是食这罐三千金宝啦。哎呦，安那大家拢食同款呢，因为咱这罐啊，咱这罐三千金宝就是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所以大家食好拢无敢补伊呢，就是好安尼啊。所以我们家讲建议恁来关灯来食啊，每一罐低咧五罐，你得免只食个瓶瓶罐罐，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哎，当然红旗纳豆个是，啊，咱这个是有检验的证书，你当安心啊食。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放过来，介一个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我刚买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呢。点只抓起来，挂出来捞起来，每只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的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咱希望和平在淋温的地吼。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呐，哎，这个真温暖哦吼。十点是上一管的商品楼里上一管的点数是你也敢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啊，咱这个是大鸡三十七公分的哦。一鸡呢，加热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就问丁丹呢，多准你讲，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哎，秀芳。
0: 哎，是。
6: 你好。
0: 啊，你好。
6: 啊，我食迄个三龙
0: 金宝。三品好食，嘿，
6: 安那。过骨折。
0: 盖过节，嘿。
6: 过骨折啦。
0: 嘿。
6: 啊，那个大号未顺呢。
0: 你可能轻，安那你等下来，赶紧的。好，来，谢谢，等一下哈。一线，一线。你好，你好。
7: 你好。
0: 哎呦，惊死我。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嘿。
7: 我问你，那小朋友
0: 啊？
7: 对呀，小朋友 我刚刚小朋友的了哈。
0: 小朋友，
7: 对，所以看小糖尿病应该怎么处理
0: 啊？一开始吃两颗，小十二岁就有糖尿病了、哦，哦，完了可能先天呢。然后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哟，我拢听讲车好，不用起来讲好话，对不对？所以咱得讲好话，哈那苦多吧，那有打。讲话爱成灰，遐尼好，遐尼芳，遐尼好听吼。那我来个唱，足久无唱啊，咱来个唱哈。哈那苦多吧，那有打，听我唱乖哟、哦，来谢谢。

0: 那苦都忘了我打，咱讲话爱好听，咱讲好听的话，啊，咱讲话像花那么的香，像花遐尼香，啊，你讲话像花遐尼好哈，哈那苦都忘了我打，来谢谢。来呢，我都希望咱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但心情个会当好。那么我尽量甲恁建议，恁唔打，大家困伫厝内底。大家若困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吼，无吼。一个人如果是规工拢无讲半句话，阿妈无行出去，会当行路，会当行路，人个唔行出去，拢困伫厝内底呢。安尼你将来痴呆会比人比较紧，哈。安尼刚好，当然不好。想写当行出去啦吼，啊，咱看一个花，水水的花啦。啊，那行出去哦，比如讲，甲一个厝边拍一个招呼啦，啊，讲一下话一个，迄总是人吼，这个卡是要来就甲咱行，和咱行路的。咱的卡呢，逐工拢甲困伫厝内底面啦，拢无出去行两礼拜。那么讲过啊，迄两礼拜那无叮当呢，有、哦，咱的卡见几把春死。会减少四分之一呢，而且咱的脚腿也烂了，会降低十档呢，十年呢。所以咱买瓦的爱当，咱定讲的，咱规身躯的瓦当啊，瓦当的燃烧啊，迄个能量上盖管的在哪里？伫咱只双脚，唔是手哦，是脚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当讲哦，我定讲过无？咱人会老，咱拢会老，咱啊老为德行老为脚，啊你更唔行？啊，个无要保养，安尼当然你老如今，你后摆袂走路，你会知。迄袂走路的人哦，当然啦，因会介有助啦，对不对？迄人咧袂走路的人，心情会当走路。啊，你会当走路的人，你竟然无爱走路，逐工咧困伫厝内底，啊，拢哦，逐工哦，拢无爱甲出去外口行。所以呢，像阮社区哦，阮庄卡社区哦，我感觉里长办了介好，一礼拜内底有五天哦，拢办活动呢，啊，拢是遐哈。拢是老大人，甚至个嘛有人哦，坐三轮椅去咧上课呢。安尼你看我好，对不对啊？无去参加咱个社区个活动啊，哦对不？啊，无你像我咧讲迄个厂长安尼去这个退休来，就是去什么人？伊嘛老人啊，伊嘛七十二岁来款啊吼，伊嘛是替老大人上便当，啊去甲老人开讲。所以咱人吼、哦，人讲哦，要活得爱动。啊，看你要行路啊，好，要运动啊，好，去社区啊，好，去学跳舞嘛，好啊。总是安尼，咱才袂退，越闹吼，较袂退化愈紧。你唔烦恼，你闹会退化，你要先烦恼你的脚有退化无？啊，你的脚那退化袂行路呢？啊，你那是哦，闹那退化呢，是变痴呆呢？所以你要先行出去，和咱的脚路呢，对，愈来会愈好，对不对？那袂输讲哦，一台脚踏车啦。您敢要相信？迄一台脚踏车，你若买来，拢无甲骑一摆，新甲骑一摆啊！啊，过来就毋捌咧骑，拢甲囥诶。卖讲囥外口啦，甲囥恁兜内底就好啊。家己保证一定生身六皮，而且一定练啊无风。为虾米？啊，你都无甲保养啊？迄车嘛，脚踏车还保养呢？无你当作免咯。我会记我读册时阵哦，拢骑脚踏车呢。阮母啊，拢规定我拜让啦，下课吼，啊个礼拜吼，就是洗我的书包，啊过来洗我的布鞋，啊过来家己骑我的脚踏车，这是我妈妈和我的功课呢。为什么我家己咧用的啊？我妈伊无用啊，啊家己骑脚踏车呢？啊那无骑呢？有啥平段一个无骑，我真正无讲呢。嘿吼，迄个脚踏车你骑得紧紧滚滚，紧紧滚滚，为什么我都新鲜啊？啊过来的，我唔是我妈吼。伊毋是要新的脚踏车我呢，伊是要二手的呢。阮兜都无钱啊，所以阮母也买二手的给我。啊，二手的拢嘛无好啊，对不对？啊，阮母也毋叫讲叫我爱食沾油啊，啊无咧，迄穿裙咧骑脚踏车哦，拢甲我教入去，毋知影，有够物质的咧。所以呢，咱人嘛同款的，你拢无要叮当，你敢知你嘛新鲜呢？啥物所在新鲜？你关节啦，骨伤无够啊，怎变成的啥？咱两边的骨头会受苦啊，你就会疼。啊，你拢无咧甲叮当个骨伤个无够的关系，你的足弯弯，咱的关节有一个足弯弯， 嘿，神仙爷呢，成个螺丝神仙感官呢，怎么变成啊？嘿，门咧开的关一下，安尼阿里人嘛感官，无怪你咧叮当咧卡拢声，有啪啪叫的声就是神仙啦、啊。有这啪啪叫的声就是咱的棺材里底有人胖，那来讲较听较有诶，大家应该听为啥神仙啦、啊？你的棺材神仙啊啦，你的手神仙啊啦，对不对？所以咱得爱个沾油无爱呢，咱来补充啥？补充软骨来补益呢？无你到时愈来愈软骨来磨到愈来愈少呢？迄个疼呢？卖讲脚头乌呢？手的感觉呢？手的也袂惯啊呢？垫掉了五十斤的来啊，叫做冰冻煎啊的粘连啊，对，咱的软骨来粘做伙，软骨来粘，那骨头两边粘做伙的啥？就疼啊！所以补充钙质爱几岁就开始啊？四十岁，你要甲咱这咱的身躯当作是一台车。对不对？啊，无你车你无咧保养哦，够可能啦、啊。啊，你若无保养，你敢查这链啊吼？像我开个台车，伊链啊，那是一边无边紧的，伊个链啊风无同吼，伊就甲你电脑就甲你拍出来，叫我去保伊个去灌电啊，就是爱胎压爱个稳定的对啊，无开车哭哭叫安尼啊。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呢，真正个重要，人讲预防性的治疗。所以咱四十岁，我拢甲恁建议四十岁，是因为呢，咱人四十岁开始。咱的心顶胆下的变慢，咱的荷尔蒙制作的减少，忽然变成咱吸收钙质能力的降低。啊，你搁爱食啥？一定要补充来都有 D 三，忽然小肠啊蠕动好，吸收钙质唔真好啊。所以爱，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搁爱补充的蛋白质，忽然的腱子白当形成，你要运动，才当生了腱子白。啊，当然咯、哦。咱若是有腱子肉有够，咱较袂将来得到肌少症，较袂软脚，较袂跋倒，阿妈较袂得到肌少症的，到时规身躯拢无力。我这拢是咱家己哦，还有这常识，还有这个观念。唔好认为讲啊，我吼，我拢迄个炖迄个大骨汤啊，我拢食迄大骨汤，歹势。食大骨汤哦，不只是你无得吸收钙质，而且你个变成食者上油，三酸甘油的关。因为咱的人体需要是啥？爱需要萃取的。啊，你这不是萃取的？那么是我捌讲过嘛？咱那是啊，将玫瑰精油吼，甲萃取来的也香料呢，差不多八十瑞兆一滴。这种的对咱用来，咱用唔叫迄个芳味对不？啊，你跟他甲一般的玫瑰花哦，甲撮撮的呢，嗅到迄个芳味，成个香，迄个玫瑰精油喊你芳无？所以咱人嘛，赶快一定爱食啥萃取的。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咱人呐艰苦，医生看。啊，那是要保养，要爱食天然的，啊来找咱秀山就对啊啦。艰苦，互医生看。啊，要保养，找咱秀山，安尼就对啊啦。所以呢，唔要定了哦，要省钱，你要省钱哦，什么人唔好啦？爱为家己较好，爱投资家己，爱把家己身体顾好，爱趁健康，唔要趁着规身躯拢袂健康。哪里好？你好，
1: 喂，秀山呀，
0: 欢喜你好，
1: 请我改进门哈。
0: 好没？嘿，
1: 我卡底拢做生，还是什么原因啊？
0: 卡底做生哦，卡伤久啊，系啊。

0: 好来，谢谢丹沙果牛。那么这是黄色点老师说起名哦，喜人就以姚先说点名来，谢谢。哎，李哥你好，哎，
1: 哎，
0: 来请讲起来嘿。
1: 我叫那个解雇主卡，食食个够好去了。
0: 你的电话等于嘛？你的电话等于你讲食解雇主安那嘿？
1: 食解雇主了，卡听本来开刀，食食个会好去了。
0: 卡听本来开刀，啊，今麦免开刀吗？
1: 好，哎，对，卡有声。
0: 卡有声
1: 呢，
0: 有白白叫的声。
1: 哦，对对。
0: 啊，今麦哦，大姐，你那电话怪怪嘿，好，安尼好哈，好好，谢谢，感谢，谢谢。
1: 你
0: 要吃完
1: 了
0: 就
1: 过来，吃到怎
0: 样
1: 好，讲重点，吃到怎样好，吃到就是这个脚骨有比较有力，脚有
0: 比较有力。你是吃钙骨质吗？
1: 对啊，我给你买两罐来吃，吃一罐完了，再吃一罐，完了，还过来买啊。
0: 你有吃钙骨质就对了，
1: 有啊，给你买两罐来吃。
0: 哦，这样哦，还有吃什么全部吃到怎样好？
1: 都吃你的，哎呀，这就吃到感觉筋骨骨真好啦。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哎、欸，大姐安尼好哈，好谢谢。
2: 哦，我要
0: 讲啊，讲
2: 讲讲，哦，足好诶，
0: 好安尼好安尼。
2: 我要食食食鸭吼，啊，就感觉袂歹吼，啊，佫个要食鸭。
0: 安尼好啦，食了安尼好，
2: 嘿。上安好，足好行。哈哈，
0: 较有力通去行的对。
2: 啊，所以我就要爬山吼。
0: 爬山吼。
2: 啊爬一定诶。
0: 哦，佫会当爬山哦。哦哟，好好好好。
2: 你介过去，我爬拢未惊呢。
0: 哎呦，安尼哦。
2: 食一个总会爬山。
0: 会惊个会惊会爬山呢哦。啊你，安尼你爱说你呢？爬山是爱说你呢，阿妹。哟，当然爱说你哟哈。好，谢谢。
3: 来，我想什么变变重点？
0: 三片都不记得，你是食我的介过去呢？
3: 对，介过去。
0: 我食了安那好呢？
3: 我食三个月啊。
0: 我食了安那好。
3: 我中间吼，我是。
0: 我叫你讲重点，你吃了那好讲重点嘿。
3: 我因为我逐个月拢吃你，即个你带过数。
0: 啊，你着讲你吃带过去吃了那好啦嘿。
3: 吃了我去中间照 X 光。
0: 嗯。
3: 啊，这个切口呀。
0: 嘿。
3: 啊，弄雾状了对啦。
0: 嗯。
3: 雾安尼啦。
0: 嘿。
3: 就是烤秀雾都叫雾安尼，啊，即摆咱中间也讲我就很好，我来讲我就讲吃这个带过数。就是我咧，一大船就降
0: 啊！啊，即马食了，即马你即马照起来就是拢好的对啦吼。
3: 我食连续三个月，
0: 啊
3: 三个月都顺哪来？
0: 哎，愈来愈好对啦嘿，大哥，安尼好哈，谢谢你哦，感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食个两下，们食个两种嘛，们食个两罐，食了这罐卡，那打进口的那钙过去，食这罐钙过去咯。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们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够咱健肌吧，吸收好镁。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度较好，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打进口的钙过质。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呢，囡仔恁阿孙咧回家几粒，食早唔就可以哦吼。上个先来等咱的钙过质个价三线全部做一下，进了馆基本的保养叫做基本的导致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保养啦吼，啊，咱来困眠无欠少的荷尔蒙，这个加咱的阿雅德纳，当然咯，嘿，啊，咱那是好朋友，你那是朋友圈的人，香港卡肾是真的，搞不啊 ？No no， 皮痒。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假好，这个咱到小博一箱，功德等下这份订单的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收啥哈？
0: 开始。
4: 我真教你哈。
0: 阿妹。
4: 我这两骨哈，
0: 哦，
4: 开了啊，上边边啊拢会疼，迄是安那？
0: 迄就是因为两骨来。我好，你等一下，阿妹等你来信哦。嗨，谢谢。好来，稍等。你好，你好。开始。请讲话嘿。
5: 哦，请问，拜托你者。
0: 哈？
5: 这脚床。
0: 会疼。
5: 哎，
0: 听，还是无听，我听那会听。哦，髋关节要注意来接接哦。哎，二线哦，谢谢。 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你要找我去上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麻烦莫卡哦，麻烦咱的好朋友跟咱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呢做什么代志呢？要有耐心，唔忙哦，看一行学一行，看一行做一行。哦，人即马咧做这较好呢，像咱拄只讲叫见异思迁呐、啊。真本钱哦，你无听人讲哦，为人是安尼食头路麻呢啊。一年换二四个头家安尼啊，啊咯，那是头家那家念一个，伊就袂下，伊就唔多啊。我是啊，无你是要食什么头路啊？对不对？咱要有耐心，做代志要有耐心哈。那小蛋刷卡等你哦，谢谢。
6: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我买吃鱼啊！哦，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3: 耶，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到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到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有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6月7日，礼拜日。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古历是4月17，明仔日无适合动土、开市、计划。头条新闻关心的是咱台湾的经济哈啊，经济看起来这数字啊是非常非常之水，出口呢非常非常之好啊。结果呢，台湾这种经济这么好啊，有人讲咱是什么啊？讲咱是乞食超人、乞丐超人、超人的超人啊，乞丐又超人啊，这安怎讲呢？好啦，因为这礼拜呢，包括讲咱有这台北国际电脑展啊，毛这 GTC 台北哈、啊，这拢是真大的论坛啊，这个科技的大头家啊，像辉达的黄仁勋呐，英特尔啊执行长陈立武等，这拢是啊科技界大的头诶哈，也、啊、发表了针对 AI 啦、半导体这方面未来啊一个展望，而且加上外资。啊，外资呢？咧台积电4个啊，7市的股东会进前嘛，佮调悬了伊股价一个预期啦，哈。所以呢，法人是认为讲台北股市6月份伊表现会佮创下一个新的纪录。哦、啊，短期的目标来到46000点安尼是哈、啊。尤其呢，前一段时间啊，超委当署长苏之峰人亲身来到台湾。而且甲台湾的一挂厂商呢，当讲是功夫啊，哈，互相的配合，要投资咱台湾的供应链100亿的美金。啊，然后黄仁勋呢，这辉达的头家来讲啊，哎呀，我每一年那么投资的1500亿的美金，啊，所以可见哈、啊，对台湾拢非常有信心，有信心是好代志。啊，但是就惊讲啊，偏为一边的发展，是不是整个呢，会较，较乱呢？较有人呢真好齁、哦、但是啊真侪人呢嘛是安尼死甚至较歹。齁、哦、所以台湾呢咱即马坐到这 AI, 半导体齁、哦、这架准呢经济发展非常的快速。包括咱台湾人每一个人平均的 GDP 呢突破了40000块美金嘛。齁、哦、台北股市呢即马是全世界第五大的不得了。齁、哦、但是韩国呢韩国有一个报纸叫做东亚日报，哦，韩国人对咱真关心呢。韩国的东亚日报呢，就咧涨，哦，伊指出用台湾的收入吧，甲台湾的资产呢就不平等，用这个现象真严重啊。哦，所以台湾人呢，真好的一种经济诶景气，又完了大到一个乌影，啊，叫做乞丐超人。啊，其实韩国呢问题可能比咱较大哈，但韩国呢伊的对手目标就是打败台湾哈。好啦，台湾的经济消息当然是好消息真多嘛哈。首先，咱台湾第一季咱的经济成长呢来到13.69%，这不得了呢。哈，这是为1987年，就是讲民国76年以来相关的单一季的成长率。啊，去年呢咱的成长率嘛超过8%。钢管是非常好哈，所以呢，当年台积电带领着整个的供应链，在世界上啊，真正呢，拍出名声。这扛棒呢非常好啊，股市呢尤其是乒乓球嘛，为2023年一直2024、2025年哈啊，咱台北呢，但讲台北股市加权指数拢维持咧20%以上的成长嘛。哦，所以台北股市即马全世界呢市值。排第五的呢，在咱头前啊，美国、中国、日本、香港啊以外呢，都无人赢咱了呢，是不是啊？啊，所以呢，到底这有什么问题呢？讲咱是乞丐超人呢？伊讲啊，这都是老百姓的感受呢，敢那无遐尼深，无遐尼深哈。根据呢另外一个民调，《美丽岛电子报》5月份。伊个民调呢，有40.2%的受访者，人哋讲台湾经济好啊，奈无好，哦，真好哈。但是有55.1%的台湾人，人哋讲哪有好，哦，所以呢，这就有一挂差别。啊，过来分析内部的，
内部认为讲经济好的呢，用大多数住咧台北，哦，读书读较悬呢。啊，认为经济无好的呢，伊讲啊，伊啊，即中江岛工人家啦哈，中江岛分家南的，包括呢，基隆、宜兰、花莲、台东外岛的，尤其是30岁至39岁，哦，差不多呢，读到呢高中学历的，哦，这款呢较侪。认为讲经济呢，那有好啊？啊，这就是讲一般可能就是讲啊，做像咱一般传统产业的嘛，哦，爱靠呢体力赚钱的嘛，安尼是吼。所以呢，伊这个报道内都有写着，伊讲啊，咧40岁以下台湾的上班族内底有40%接受访问的，实际上伊的收入甲支出呢，闹春啊，甚至较无够。有23%呢，伊讲我无存什么钱啦、啊，有72%讲啊，我系负担我这个厝贷款呐、啊，吼、哦，超贷款，哦，我都系立贷款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这也是真正不简单哦。韩国的媒体介绍咱台湾呢，介绍个真你也清楚安尼是哈、哦，好啦，即个半导体推动，用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吧，哦，占咱台湾的 GDP 啊，差不多20%以上。哦，但是你做这个行业的，超30万人做相关的行业，哦，无甲台湾的劳动力诶3%，咱台湾的劳动力有1700万人，伊讲啊30万人相关的工作尔，无甲3%。哦，你若讲相关的啦，吼，包括就业，因这电子业的，啊、哦、嘛，差不多劳动力100万尔尔，哦，所以等于讲呢，看什么行业。啊，一旦你咧直播啦，咧直播有赚到钱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伊即个讲低薪，低薪薪水较低，国家上哦，台湾呢厝真贵，厝租真贵，所以呢，台湾的少年人呢，就出现了一种啊乞丐超人，诶，一种啊诶趋势，哦，伊讲像便利商店，诶，马上要推出咧，拍折咧，哦，我就大家啊精打细算。啊、哦，伊讲这呢，嘛是类似这个状况安尼先哈。实际上呢，伊真关心韩国，真关心咱台湾。咱来讲啊，像这种打折呀，咱来讲日本。日本呢，伊这便利商店嘛是到几点了呢？伊啊，这伊这有时间点的嘛哈。到几点了，伊这食的物件都拍折了。啊、哦，冇相当日本的上班族呢，哎、欸，伊就是啊，小等一下。啊，过去10分钟时间到啊，物件都拢拍折啦，我再来买。哦，像这种上班族嘛是真多嘛。哦，所以其实呢，现代社会这嘛无什么通我特别奇怪。啊，只是讲啊，即马目前看起来哈，啊去较多呢，跟那即个啊咧讲股票，啊迄、那个啊咧讲股票，少年呢嘛咧讲股票。啊，拜六礼拜呢，甲同学呀啊见面啊。诶，因嘛是咧讲股票哈，哦哦，我恁咧特工拢讲这样的事哈，好啦，所以这呢，当讲是现在台湾的目前一个状况啊，这也是事实是安尼先啦哈。不讲到钱呢，咱来讲到某听众打电话问外啊，就是少年人这个新青安专案呢，利息补贴的一个状况。前一段时间呢，少年人买厝，哦，新青安贷款条件真好嘛，利息政府补贴。哦，银行倒补贴，哦，宽限期3年变5年，啊、哦，本来当借700-800，哦，你借1000万，啊、哦，等等安尼是哈，哎、哦，真侪少年人就跳入来买咯，哦，然后呢，某一寡想办法咧，伊唔是这条件啦，吼、哦，想办法符合条件，嘛跳入来买咯，哈、哦，啊，所以房地产呢，你不铺嘛，你不铺了呢，哦，安尼怎么可以呢？虽然中央银行就出手啊，打房。哦，新青安贷款即马嘛要调整哈，七月底咱即马讲的新青安贷款呢，哎，法庭哈，所以呢，咱呢财政部也好，经济部也好，已经向行政院报告啊，咱初步了解了哈，啊，就是讲即马的新青安2.0的利息补贴，也做调整哦，唔是本来迄个条件。哦，一年一年啊，安尼倒倒来退掉，而且只要是啊，青安贷款呢，拢适用着这种利息的调整。
哦，所以这当然啦、啊，本来想讲咱是安怎立利息的，即嘛也有一寡无同哦，哈、哦。所以这新青安呢，也增加三个条件，啊，未来增加三个条件。你要来贷新青安专案哈、哦，来，你一年赚偌侪钱？哦，你一年的薪水呢超过200万啊、哦，不可以。哦，啊，这200万，伊这少年人啊。哦，是阿阿伯200万啊，什么200万呢？哦，这呢，可能伊个后壁啊，佮做一个规定，应该是分开啦，应该是分开哈、哦。第二项，就是厝个总价，伊设定一个上限。这个省钱啦，你要来借钱啊？啊，你买豪宅，你是对唔对？你买豪宅，你来借这个省钱安，拍摄不可以啊？省钱安呢？你要借买豪宅，来来来，剃度。哦，过来各管区啊，伊个管价啊，有设定一个标准呐、啊。好、啊，比如新北市、台北市本来就比咱中南部的厝较贵嘛。哦，所以贷款偌济呢，伊嘛一个标准出来安尼是吼。像台北市可能设定总价啊，啊，总价袂当超过3500万以上安尼是吼。过来就是讲，你几岁当来贷这个新青安专案？啊，新青安呢，你讲青年，青年。本来条件就是80的条款，你40岁会当贷40年，哦，40+40，80吧，哦，是类似安尼先吼。你60岁会当贷20年，但是咱请教，60岁叫做青年贷款吗？60岁啊，叫做新青安吗？哦，所以啊，这本来80条款呢，今嘛袂当依然的先来算了吧。是不是？因为你就是要少年呢，安心的当呢，较少买到厝，有一个家己的厝，爱来拍拼的是嘛哈。所以咱的年纪嘛，设定讲，你袂当超过50岁啦，超过50岁，嗰个什么青年贷款啊，不可以啊。都利息方面呢，一定会做调整啦。啊，利息到目前是安尼，目前的新青安的贷款是政府补贴1.5码，银行呢吸收呢。半码，简单来讲，哈，你贷款的新青安利息给你补贴2码，好2码，好啊，今嘛呢调整了，调整了近3年，维持呢给你补贴2码的是哈，3年几万了，一年减少，本做4年来给你减少补贴，一里间呢零，安的是哈，所以呢安的是呢高些利息。就来到呢2.275%呢，就不再补贴哦。哦啊，利息补贴归零哈、哦。所以安尼是呢，本来你设定的我才要还偌侪钱，利息差不多偌侪，你也先算一下哦。啊，先算一下。但是啊，有一寡呢，无同的想法啊，比如讲针对讲娶某生囝。差不多钱啊，咱嘛要提管理啊，来借到新青安2.0的这个贷款的额度，鼓励你差不多钱就对了。哦，这个新青安专案拢是少年来买，无唔对啊哈。但起码就是讲，你是差不多钱的这种对象的，初步规划，咱厝内开始讲有18岁以下的囡仔，你相关的证明提出来，银行这边给你审查，然后你贷款呢？嘛不止1000万贷给你，1500万贷给你，因为你即马结婚，有囡仔，有囡仔，安尼是1500万给你啊！啊，咱厝内呢，拄啊结婚无唔对，但是厝内呢也无有囡仔，安尼是咱贷款呢嘛，给你增加，因为你结婚嘛，相关的证明提出来，但是袂当到1500万呐，哈、哦，因为你厝内无囡仔，你厝内有囡仔。你的贷款1500万，啊，出来无囡仔呢，可能是超过1000万，但是也未到1500万，安尼先就对哈。因为最近呢这段时间，发觉就讲啊，这政府方面针对少子化呢，有真侪政策推出嘛，这咱当然嘛肯定啦，嘛肯定哈啊，所以啊，像今日咱咪报告一个民调，啊，这政策推出了，针对政府也好。啊，针对赖总统也好，迄民调呢就较好啊。啊，这一定的嘛。哦，你将钱开老百姓，
老闆是體會到啊，哦，對你的好感民調當然要提高啊，是不是？啊，如果一天到晚跟他要哦，怎么挡？哦，怎么挡呢？支持度哪有可能管呢？哈，所以呢，可能未来更加多照顾老百姓的政策啊，也不断推出啊，这当然是百姓之福了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以抵烧散，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散，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盐，食好
2: 食的少散，少我要死啊，按时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第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我亮啊。
4: 啊，你啊亮哦。
0: 嗨，你好。
4: 哎，你好，我今个有甲你敲讲要学迄囡仔啉吼。
0: 是。
4: 迄囡仔啉真好哩啊，雪梨旺啊。
0: 雪梨旺囡仔啉真好啊。
4: 哦，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0: 哦，啊，几岁囡仔？
4: 伊都即马四岁少啊啦。
0: 啊，是啥物情形？你讲我听。
4: 伊个我甲你讲，伊个可能哦，你是生了伤忝，啊暗半暝啊都拢起来哭。
0: 哦。
4: 哦，啊起来吵。啊，我就是感觉讲伊哦，气孔内拢足慢，敢那是咱两个相对面安尼讲话尔，就随感冒。
0: 哦，
4: 嘿，啊，我唔得甲讲哦，我听心机听足久个，讲迄啥物咧囡仔啉水你旺真好咯。
0: 是。
4: 我听足久啊，我才想讲，好啊，灿灿敲电话去甲你问。啊，问问，哎、欸，这啉安尼才几礼拜，都啊无一个月哩，差真济了。
0: 安尼真好啊。
4: 一礼拜就差足济。
0: 是。
4: 哎呀，啊，即马啉。
0: 啊，伊拢敢那雪梨旺哟。
4: 伊敢那雪梨旺了，啊，伊迄香菇精我来再掺一滴啊。
0: 哦，安尼用诶，可以。
4: 好嘛，那可以哦。
0: 啊，即马困有偌久啊？困落眠啊？
4: 无，困落眠拢一规暝拢无听咧哭，啊，无伊咧困哦。我一暝因爸母无伫个，我甲伊困哦。敢那伊真忝安尼，会耳安尼啦。
0: 哦，是是是。
4: 嘿嘿，啊，即马拢无听个啦。
0: 啉一礼拜外就较稳定啊吼。
4: 哦，一礼拜外啊，即马已经也未一个月咧
0: 啊。安尼真好啊。
4: 哎呀。
0: 迄持续会当持续啉，你放心。
4: 哦，迄拢啉长期拢袂要紧啦。
0: 拢无要紧，而且真好。
4: 啊，佫刷到血，吹咧啥，吹顿啊，继续红个。
0: 哦，本来无血色是吧？
4: 嘿嘿嘿嘿。
0: 哦，了解了解。哎呀，
4: 无采讲我，我咧用上好个食讲啊，系啊，啊嘛无效啊。我是讲靠食物多食，啊安尼嘛无效。啊，结果
0: 就
4: 靠你嘿。啊，我就是讲迄个长期啉可能诶，因老爸是咧讲，我不要啉啊。我就是一定会听足久啊，搁去问，我唔得敢哦啉。
0: 啉了会更加好，你放心。
4: 哎，哦，安尼哦，
0: 可以。
4: 好啦，甲你耽误你的时间哦，你生意真好。
0: 谢谢你。
4: 哎，好，你生意兴旺。
0: 谢谢哦，哈。好，阿姨再见，拜拜，再见。
4: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5: 我亮啊，亮啊，你好。
0: 你好。
5: 哎，
0: 请讲来。
5: 我有买你的迄个维他干哈。
0: 嗨。
5: 啊，食是有较好困吼，
0: 是。
5: 啊，我嘛有食你迄落即啥物诺诺比少山嘿啊，
0: 是。
5: 啊，迄食啥物一罐食不下完啊，当袂当加迄个维他干做伙食。
0: 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啊，加诺诺呢两项拢是药品，上好半开半点钟。
5: 哦，安尼样。
0: 哎，好不好？
5: 哦，好啊。
0: 了解哈。
5: 嘿。
0: 啊，少较好无？
5: 我唔是少，我是吼，
0: 然后一点痰嘿，
5: 痰痰嘿，啊，定定即我正讲话讲，较有咧讲话，啊，就迄痰足清。
0: 啊，了解，嗯，
5: 足清咧，啊，若唱来唱歌吼，
0: 系，
5: 啊，就一定要配痰
0: 啊。哎，对，
5: 还是安怎来安尼？
0: 气波吼，啊，气气不足哈，啊，佫有哦，你的气波吼，会造成你心脏的问题哦。
5: 心脏哦。
0: 嘿，你要注意心脏哈。啊，戏播即马诺诺较少去讲三顿食吼，
5: 哦，
0: 嘿，啊无唱歌吼，就敢那阮同款啦，阮逐工一直讲话有无？
5: 嗯，
0: 哦，嘛影响到戏播啊，
5: 是啊，
0: 嘿，啊你是较爱唱歌啊，
5: 我是爱唱歌，唱歌拢会弹。
0: 所以人讲唱歌肺活量爱有够就是安尼啊，
5: 嗯，
0: 啊，照去讲食哈，
5: 好，
0: 拜拜，再见，
5: 好，谢谢。
2: 卡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6: 雪梨旺，卡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啊呢。
7: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8: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9: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0: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11: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2: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力，头毛可光啦，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雪梨旺是水的，啊是无甜的，啊，所以大家呀，卡叔讲，甲惊讲啊，食到甜的什么，雪梨旺拢总是无甜的，做你安心食，哈，啊，咱是胃肠较歹，啊，咱雪梨旺呢，咱食饭饱，啊，食泡来啉。啊，困前呢，卖啉雪梨旺。咱就是时啊啦，还是讲三顿的前后吼，来啉雪梨旺。困前呢，卖啉雪梨旺。你那困前啉雪梨旺，你的归暗吼，吼、哦、精神拢较好诶。吼、哦，了解嘛？哦，啊，你那是讲较早起工的时啊，啉三顿安尼啉雪梨旺，你颠倒暗时啊，加真好困哦，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咱讲啊，靠年纪啊，反应较慢，这难免哈。所以咱开车啦、骑车啦各方面呢，请大家特别较注意一下，卖赶紧，卖赶紧哈。也是讲啊，有倒咱食一寡慢性病药啊哈，药啊食落去啊嘛，不适合骑车嘛，不适合开车，嘛请你自己注意啊。因为咱交通部呢，这高龄驾驶者换照的新的制度，哦，都多上路嘛。但是咱即马讲的是台中的新闻哈，台中呢就位76岁的老先生啊，姓曾啊，这奥利桑，去年呢，伊只照呢旧的制度换照啊，结果昨天开车呢，伊安怎呢闯红灯呢，哦，个逆向呢暴冲。哦，弄到一个林先生，啊，一骑奥多拜，啊，然后呢，哦，就并车嘛。后来这林先生啊，救不回来呢，啊，佮另外个就业啊，女士嘛是受到影响嘛受伤。哦，但是啊，咱用76岁这奥利桑啊，庄先生呢，一段伊呢，啊，一问伊啊，拢袂记啊呢。啊、哦！一问三不知，是跳钢筋啊，未记啊，想抓这样唔知影哈。对，我拢未记啊，拢未记啊，我拢未记安尼先。啊，过程咧完全不了解吗？啊，警方即马依照过失致死啊，来个以上安尼先哈。都昨日暗时啊，暗时啊八点外。哦，那么希望讲啊，咱啊暗时啊哈，就较卖开车啦，因为目神咧较歹。过来咧，即马有一挂车辆哦。咱假讲台湾热嘛，啊车拢搭迄个隔热纸，啊搭个暗飕飕，哦，所以个暗时啊，特别个看袂清楚。啊，伊是车行咧米村路、米川路遮，哦啊，遮车嘛，当然啊，车啊加减会较侪，哦，啊伊就是那去闯红灯呢，啊个逆向啊那是吼，所以呢造成对方啊，哦对方头壳个挡伤，啊骨盆呢。骨折，我都无咧喘气啊！你消防局赶紧的上病院啊！哦，将啊受伤的人上病院，但是急救了嘛，救不回来啊！爱家己呢自行就诊。老咱头拄啊讲咧，76岁曾先生啊，讲是脑震荡，然后上咧加护病房啊，即马了解呢，伊讲我什么都不记得啊！哈、啊，所以咱提醒大家啊，开车一个是奥利桑哈。欧巴桑开车较久，奥利桑开车较多，啊！你叫伊卖开车也受气呢，这真的哦，唔捌拄过这状况。你叫伊卖开车也受气哈，你也甲讲开较慢呢，啊，上好暗时啊，咱卖开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彰化县这边哈，彰化县今年五月，短短一个月就三层呐，加毒开车出车祸嘛，啊，造成往生的有四位。啊，轻重伤的报医啊！虽然彰化地检署、啊彰化县的啊警察局顶个月二日就是宣誓嘛，从严肃办安尼是哈，嘛申请预防性的收啊，因为你拢安尼在做嘛，啊，袂当帮你出去啊，爱个你压起，哦、啊，预防性的收啊，安尼是哈，防止毒驾呢再毒驾啊，那怎样讲有开车弄死人？啊，包括有毒驾、健康的就是讲的，顶个月三十吃毒，吃毒了呢，伊开了一台车，睡台黑车，顶面载什么呢？载亚速碳，要惊死人，嘿啊！所以安尼是戆神戆神，哦，开车，家己弄到路边的轿车，检察官呢申请收押，阿健。哦，但是你收啊，爱法官才有这权利哈。咱中华典范的法官认为讲，你要甲收啊，这理由恐惊不彰呢。啊、哦，你理由无够充足，讲认定这个工呢已经无法度安全驾驶，所以后来是安怎呢？无保请回啊，唔免交保，来，请你登记。哦，啊，这就引起啊，哦，大家真大的讨论啊。顶个月二七、二八，啊，台中警方呢，就抓种吃毒的开车的嘛，啊，包括呢，桥多歪，这是带，这是弹的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地检署的申请的预防性的收啊，
啊，电话呢呢拢讲啊，伊这嘛未讲呢，啊，即嘛发生啊，一个个安尼做，意思讲不会反复独驾啦，所以无保请回，唔知引起啊，大家较大讨论。哦，像讲彰化县这江先生，啊，伊啊会当讲比台中两个迄个更加严重。啊，因为呢彰化电话呢啊裁定呢是无保请回，所以呢这大家讨论就炸锅了安心哈。啊，警方呢刚呢说开的这台隧道黑车顶面有查到什么黑呢？查到咱讲的电子烟，就是咱讲的丧尸烟弹。过来，伊嘴暖那个检查落去呢，嘴暖呢检查出来有安非他命，伊唔是食一种毒个，食两种哦，一种呢依托米子，一种安非他命哦。哇啊，所以即马身躯内面的毒品呢，迄搞到偌济，咱那个咧化验当中，伊无弄到人无唔对，伊虽然无弄到人，但是伊家己开车家己弄到，我阿公心公心，神情恍惚。是不是啊？但是呢，电话呢，法官认为讲，你安尼先就申请预防性的收啊，哦，这证据不足，你无都认定讲，伊已经未当安全驾驶的状态，安尼咱就听无啊，无什么情况叫做会当安全，哦，所以某一寡呢法律界，包括呢一寡律师啊，认为讲安尼先个未当，啊无安全，这是证据充分。请你解释一下，哦，这样都不对吗？啊，好啦，另外咱来讲的是，翁仔某感情的代志啊，只是这判官呢，那么感觉，唔知你的看法安怎啦哈？咱新北市家有一个林先生，林先生呢，因太太，那林太太啦哈，林太太呢有一个朋友，交情真好，但是是一个查甫的，姓陈。哦，大刚呢？哦，电话来电话去，安尼是哈，有点啊，天天热线。啊，而且迄个蛋呢，过会骑奥多麦来接送到这林太太呢上班啦、啊、下班啦、啊、哈、哦。好啦，啊，就是讲啊，这个可能啊，大家感情啊未歹，啊，就顺耍跟你在安尼是哈。但是更加奇怪的是呢，两个啊，过会安怎呢？过会咧加阿罗，哦，买呢抱一抱，哦，过会咧亲一下，哎，这袂感觉真奇怪嘛？哦，所以林先生啊，就安怎来提出告诉，嘛请求对方迄、那个蛋呢，哦，还请求赔偿50万，啊，这代志唔得行法院咯，啊，你看法官呢，安怎来心理啊？法官呢，你讲牵一只手，哦，安尼浸一下，当然啦、啊，虽然淡薄啊，跟那呢，哦，超过男女的分界，但是伊嘛无符合的讲呢。情节重大呢，嘛不是讲真重大的这个情况啊，哦，所以判官呢，这里面无代志啊，里面呢败诉啦，迄、那个蛋呢无代志，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位林先生是主张啊，伊讲这阮太太呢，啊这蛋呢经常呢单独跟阮太太啊，咧讲电话啦，咧开讲啦，桥都摆呢接上阮太太啦，甚至接上的过程当中啊，过一个抱抱啦，过一个亲呢，安尼是，好、哦，所以。当然，众先生认为讲，这严重不法，侵害了我，这做翁婿配偶权嘛，对不对啊？啊，所以呢，甲告嘛，啊，甚至要求应该赔偿50万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过去多数的法官呢，审理相关的案件的时候，拢会以最高法院的判决啊来做呢，家己啊，而且判决的根据嘛，是不是啊？好啊，所以你若讲一个人牵手啦，一个人斟啊，拢系爱赔啊啦！你侵害了对方的权利啊嘛。但这案的法官呢，哎，见解无同啊，大家听看卖哈，看一下咩见解啊？伊讲啊，民国88年民法第195条第三项呢，迄阵啊呢，伊做修改时，有一个伊立法的理由。这理由特别呢，强调就是讲，对这人的身份、法律上的权利的保障，嘛未当过度的放宽。哦，啊，当时的行政院甲司法院立法的说明呢，更加有真具体啊，激烈，就是讲必须要是重大情节，重大或重大呢？这重大甲讲，譬如讲，这囡仔未成年，去有人压去。啊，是讲呢，哎，翁仔某其中一个，比方说太太和别人个强奸，
安尼才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哦，所以当初是立法，就是讲重大的情节，才是会当判迄种刑就对，才当这种的要求啦哈。哎呀，但是伊有讲到啊，哦，你的囡仔去用阿基也好啦，是讲恁太太去用安尼性侵害，这是重大情节呢。哦，安那呢？伊干那甲你啊抱抱，哦，甲恁太太抱抱，甲恁太太呢亲亲。哎呀，安尼唔是重大情节啦。所以林先生，你这条要求，你的官司呢，你是败诉的，安尼是。甚至讲到，就算讲因啊，常常咧通电话啊，我都卖甲接上，啊，甲抱抱，甲亲亲，就算讲拢是真的啦。哦，你社会上嘛是一个观念尔，就是讲超过一般男女交往的迄种分界尔啦哈。但是你若对比到咱立法的理由，这法律啊所讲到的，哦，是这个人是阿人，还是讲性侵害呢？对不对啊？你敢那甲你抱一个尔，甲你亲一个尔，哎呀，迄袂当安尼讲，就是犯掉这条罪啦。啊，所以林先生这条官司就输起了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就是咱法官的看法，你感觉呢？好好厉害哈！另外来讲的是一个妈妈，哦，这妈妈呢两个囡仔，查某囡仔哈，这伊个情人啦，将囡仔呢哇带去中国，即摆想办法要偷渡回来，

即卖黄小姐呢，指控到一只情人利用见面的机会，去年八月啦吼，将两个查某囝哦，都带回中国去啊，阿袂等来。啊，最近台南电话呢判准两个阿公阿婆离婚嘛，而且已经呢确定将两个查某囝呢伊的侵权判决和这妈妈，就是和这黄小姐啦。哦啊，所以呢后来这检察官就伊啊列诱罪。来起诉这位陈先生，啊，官司是赢。黄小姐讲，一审虽然我官司是赢，但是我两个查某囝即卖拢咧中国呢，是不是政府甲我斗相共，将我囡仔呢会当带回来安尼是，是不是啊？吼，所以这大陆委员会嘛讲啊，除非你司法机关。哦，有讲呢，限制出境还是出海，啊，就我强制处分就对了哈。无呢，咱政府是无得限制，咱台湾的政府啦哈，咱的规定是无得限制，讲爸爸要带查某囝出门，讲你袂当出门，咱是袂当安尼死共阻止啊。哦，啊，即马就看讲后续啊，要看安怎处理哈，因为呢，因即妈妈冇走去啊，中国那边。啊！要找自己查某囝，哈、啊！结果呢，发觉就讲两个查某囝咧厦门啊，啊！咧读书，咧读书，啊！即马要甲带回来，当然因这情人都卖啊嘛，啊！所以后生呢，可能这边呢会当安怎甲斗相共哈？哎、啊，这可能呢，嘿嘿，有一点困难哦。虽然官司是赢不掉了哈，不过因这情人啊。卡手真紧，赶紧将囡仔先带出去，带出去你要将囡仔偷偷回来，就有一点点困难喽、哦。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会算分到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尔，迄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听着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对
1: 说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

啊，各骨头、各喙齿，当然你也补钙嘛。啊，补钙呢，就是讲这个钙质好吸收啊，歹吸收嘛。哦，咱的三焦是离子钙啊。哦，离子钙你即马三焦吃落去，经过你的胃，哦，咱的胃卫生嘛，哈、啊，然后来到你的肠啊，伊是来到咱肠啊吃，肠啊壁呢，针对咱啊吃落去的三焦呢，就吸收起来。啊，就吸收去啊！啊，啊，那无吸收呢，就是讲有一寡呢，有讲结石啦，是虾米系啦？咱食的三焦是离子钙，未来产生的结石问题啊，100%吸收哦。然后咱身骨呢，家己会当做骨哦，你只要活掉的哈，咱的做骨细胞就会替你做骨啊，你就是可以原料嘛。啊，你原料好伊啊，一开始给你生产，咱骨头内面是海绵骨。咱的三焦就是海绵骨的原料，你家己的身体一旦将这个原料生产变作海绵骨，哦，所以即马呢，大家拢老菩萨啦，啊，七八十个，哇、哦，太多了，太多了，是不是啊？拢老菩萨，大家啊，拢长退休，但是相对的哈，咱、哦、的骨质啊，到35岁、40岁都来到高峰啊，然后就是啊，哦，愈来愈落去啊，愈来愈怕就丢了。哦，所以你无补充的，到尾啊，开始产生咱讲的哈，地图神经啊，好啦，压迫神经，甚至产生呢压迫性骨折、骨头支离，迄真麻烦，你要多病床啊，啊，问题愈来愈大条。哦，所以补充三焦是绝对啊，每一个人需要。哦，咱若讲啊，有年纪啊，60岁以上，无论你查甫查某，那一定是三顿，啊、哦，一顿两粒，哦，照这个量来补充，你慢慢加吃，但这量就是爱吃有够，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我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了这房地产哈。有一个一旦讲咧网络，今嘛嘛真红哈。房地产呢，真侪人爱讲到伊哈。伊讲啊，咱台湾的房地产呢，伊认为啦哈，台积电也无倒，房地产袂好哈。哦，最近咧网络顶面呐，这个影片嘛算红哦。哦，台积电不倒。房地产不会好啊！伊个意思就是讲，这台积电包括这电子业，已经将钱拢输去啊！哦，将钱拢输去啊！哦，钱拢会输去了呢，哪有钱来买房地产呢？哦，安尼是哈、哦。其实呢，咱台湾呢，起码有个房地产来对，25%，哦，是超过70%咱的阿公阿妈所有的25%以上。少年人呢，有这个房地产的比例呢，啊，是较少的。哦，啊，这个厝主是女性较侪，比查甫较侪，这个比例呢，咱连咪甲大家报告哈，待会见。

0: 老当老鸡，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甘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米亚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全省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V V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啊，咱今要来讲，咱台湾呢开始收一个碳费、碳税啊。你咧生产呐、啊，工厂咧运作的过程当中，哦、啊，对这空气啊、温室效应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咱要给你收钱呀、啊。咱进入了呢，排碳，哎、欸，有介绍时代哦，哦、啊，所以碳费制度呢，去年上路，今年咱开始收啊，收头一笔、第一笔的碳费。对象呢是针对咱这空气啊、温室气体，你一年排放量排碳呢达到2.5万公吨啊，将二氧化碳的空气污染哈，哎、啊，咱呢这款的事业体呢，咱呢给你收钱啊，拢总呢有465间工厂，上万。今日你必须要呢，依照你去年度本身呢，你这个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呢来计算，而且爱交钱，爱交这个碳费啊。环境部的估计啦，今年咱的收入会当达到45亿安尼是。啊，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吼，现阶段咱咧列这碳费的征收对象，大约有247间的企业。涵盖工厂有465个工厂，一般的汇率，啊，咱即马个 Q 嘛，吼 Q 或者费用，每一吨呢是新台票呢300块，哦，啊，你430间的厂商呢有提出呢，我家己减量，哦，你家己免怎减，你计划出来，安尼是呢，咱统计了会甲你减嘛，会甲你减收啊，看安怎优待哈，好啦，所以以这个申请书来申请。新扎统计有402间，其中有14间呢，伊适用优惠的啊，属于 A 啊 A 这项是每一吨50块哦。啊，那有338间的工厂申请是适用啊，优惠汇率是 B 这项的每一吨呢是100块，安尼是吼、哦，差不多啦。高雄呢拢有这个来申请。阿妈拢优惠掉安尼是哈，今年呢是咱一旦讲是碳费制度上路以来头一遍纳钱，一遍纳钱啊，所以记者呢真好奇啊，那么啊是多一间纳上最多一间公司多一间企业纳上最哈，咱环境部是讲啊这也未清楚哦，等规个拢纳啊拢清楚啊，再来公布，今嘛呢无方便公布安尼是哈。好啦，这个针对温室气体碳费，这嘛已经啊，哇呢讨论一段时间啦，好，这嘛开始呢来扣这条钱哈。过来另外讲到的是，咱全台湾有25%的厝，哦厝哈，是虾米人持有的呢？就虾米人是厝主了哈？超过70岁以上阿公阿妈是厝主的，超过25%以上。所以咱全台湾超过70%哈，咱的房地产呢是咧50岁以上的人的手来，其中70岁以上的阿公阿妈掌握到呢296万户上最，其实嘛是嘛，哦70岁以上70、80、90当初时呢，台湾呢哇，当安怎呢当发展，迄阵啊嘛是台湾钱阴卡巴啊，哦迄阵啊厝较俗啊。啊，厝较小，所以呢，迄阵啊买到厝，应该即马咧手内应该阁真多嘛，确实真多，哦，296万户上多，哈、哦，占到呢全国比重呢25%，就是讲全台湾有1/4的房地产呢是咧咱这老大人的手内，哦，所以房屋的业者咧讲，吼、哦，伊讲啊，这个房屋税缴纳人，啊、哦，就是讲纳这个房屋税。伊无必然是房屋税所有权人呐、啊，哦，所以伊即马是讲实际上是虾米人的厝安尼就对哈，哦啊，所以这那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哈，2025年咱全国咱的房屋税啊，咱 QQ 税嘛哈，开征户的户数呢达到1184万户，其中呢17个以下哈是厝主的，干那14000户呢。占0.12%，就婴儿啦，啊，婴儿做出租的真少啊，18至39岁，啊，来缴纳呢房屋税呢，有110万户，占9%，无个10%啦。但是那50岁以上的呢，哦，你纳到房屋税呢，啊，来到呢850万户，占71%以上。哦，这个数字啊，就是讲啊，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啊，才有厝安尼啦，哈。好啦，啊，所以厝主呢，用过去这10年呢，
咱全台湾的房屋税啊，这户籍顶面增加了185,000户哦，增加呢，安尼是超过18%哦，啊，尤其是女性，女性来拿这条钱，十年增加差不多95,000户。啊，那查甫拿这条钱呢，是将近900,000户年年。简单来讲，啊，就是讲起码处处增加呢，是女性呢较为主安尼是。哦，所以嘛，不动产这边的这个智库咧讲哈，因为人口男女的结构较宽。咱台湾的女性人数是超过男性嘛？啊，而且在超过的比例呢，搁在增加当中。尤其呢，六大都市啊，女性的人数呢，是超过男性的状况更加明显。过来就是讲有一挂红色衣买厝嘛，登记咧太太名下，这嘛非常之多哈、啊。其实这真正非常多啊。好、啊，过来来讲的是台湾的一个现象哈、啊。台湾呢，这狗啊、猫啊呢，愈来愈多。啊，愈来愈多情况之下，啊，即马呢一挂行业、一挂生意，啊，甚至一挂百货店，嚯、哦，遐大景，拢咧卖虾米呢？卖狗啊啦、猫啊啦、鱼啊啦，吼、哦，咧用的一挂物件，啊，器材，啊，包括即马呢，动物医院嘛非常之多，过去哪有遮多？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确实咧，有真大无同啊，大家呢，大家玩生意啦，所以这叫做毛小孩。但是有一个现象啊，既然呢这么多爱饲狗爱饲猫啊，哈，有这领养的狗啊猫，你来领养啊，哦，不会呢，这点到领养率的不高呢。哦，那统计加114年后了哈，狗啊呢，跟猫啊呢，狗啊已经来到146,000只，猫啊呢174,000只。哦，伊嘛讲着讲呢，有一挂算业界啦。哦，专门饲狗啊，然后来生狗啊囝，啊来卖。啊，猫啊生猫啊囝，啊来卖。啊，这也有。哦，啊，但是你若讲要饲猫啊，要饲狗啊，哦，来做领养的意外。啊，那讲呢，因为动物收容所哈，伊、哦、这么多无唔对，但是伊啊环境啦，啊有带着病无啦，有带着什么邪无啦哈，跟那里比较得不到大家的。的认可啊，那是就丢了哈。所以呢，那是认养率呢，起码维持超60%左右呢。60%左右呢，哈。根据咱农业部的统计哈，咱公立的动物的收容所，伊的周转率，111年是66%，112年是60%，113年65%，114年68%，拢差不多呢呢。拢无到突破70%。无了突破之前，而且周转率不足的时候呢，嘛连带产生呢动物照顾的权益，还是讲啊，这流浪狗、游荡犬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啊，譬如讲啊，收容所一爆量啊嘛，爆量了后呢，但对每一只动物的照顾是不是都减少啊？你本来顾5只，即马来面有10只，你哪有可能啊？像以前顾5只顾也好呢，或者是讲太多啊？咱呢一般就安怎个结扎？结扎量呢，就放登去啊呢？就比如说回归流浪犬的身份安尼是呢？哦啊，流浪咱即款收容所来对吼，大多数嘞啊是米克斯，较细只，哦，即个品种犬等等安尼是吼。伊嘛做一个统计啦，就讲咱台湾人爱饲什么狗啊？哦，真侪人对这個。靠品种犬猫，种情有独钟啦哈。譬如讲真正呢，伊咧饲咧卖安尼先哈，大概较矮讲是贵宾犬、马尔济斯，啊是马尔泰迪的睡觉睡觉用睡觉狗啊，哦，一只狗啊呢，一个小差不多咧4-5万安尼是。啊那猫呢，伊讲是布偶猫，啊是英国的短毛猫。哦，这种的吼、哦，伊讲你血统吼，那是较正的，这一只一档的甚至个，哎呦，讲贵了10万呐、啊，啊贵了10万吼、哦，所以这嘛是真大真大的生意安尼是哈、哦，这个生意咱呢真正较无了解了哈、哦，只是讲你只狗啊猫啊，你要饲得够好，哦，因为你后续啊个真侪开销嘛，比如讲饲料啦，还怕虫的啦。
甚至要美容的啦，甚至什么安尼是啊。但是啊，狗啊，你要来陪伴老大人，我感觉真好呢。啊，冇真多这医学的报道嘛，饲狗啊呢，老大人较长退休。哦，啊，这合理，因为你爱带出去散步啊。啊，所以散步啊，尿尿啊，有无吼？啊，所以连老大人伊嘛变做行路嘛，是不是哈？啊，那鸟啊呢？鸟啊，较唔免讲啊，出去外面呢，去啰啰嗦哦。哎，鸟啊呢，给你塞奶呀，啊，你也该讲话嘛，干不是？哦，所以呢，也较为老人失智啊，感觉上啦，就是有一人陪伴啦。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哈。过来来讲呢，讲未毒，卖一包0.1公克。0.1公克是偌侪量，一点点啊呢！啊，买一包0.1公克的四盒海洛因，甲对方呢收1000块，啊，来判刑，因为四盒啊是一级毒品，这当判无期徒刑，或者是死刑。我敢那买0.1公克，一点点啊，那先收1000块呢。哦，安尼判我当呢，7年6个月，收1000块。哦，所以针对这法官这款的判决，其实大家是肯定的呢。哦，伊敢若收对方1000块，你甲判7年6个月哈、哦？因为法官是安尼讲，咱针对毒品，咱查了真严，你卖毒就是重罪。哦，你若不是讲要赚钱，哦，一般敢若我落地有毒品。你自己有毒品，你袂交予别人啦。对啊，你自己都得你吃毒啊，你交予别人，所以你交予别人，就是你要赚这条钱，你就是咧卖毒啊。啊，卖毒呢，你袂当讲哦，因为我这0.1公克，我收1000块，安尼是啊，袂当安尼是，因为你卖毒，你就犯这条罪，对不对？啊，那一级毒品咧卖，上家甲你定是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呢？最低法定刑呢？哦，啊！你讲我干那0.1公克，你话呢？哦，啊，收1000块，袂当讲安尼死呢，就干那无代志咁款。啊，你赚一点点啊！啊，当然我也体会到你恶性呢，唔是讲罪不可赦嘛，无加这情况啦。啊，我呢真正甲你判无期徒刑呢，可能我这个法官颠倒红马啦，对不对啊？哦，你个判安尼，所以最后法官呢，将这位彭女士，伊叫做第一级的毒品的罪，甲判刑。7年10个月，哎，大家嘛是感觉讲，你无判刑嘛不对呢，嗰是四号啊海洛因呢，啊、哦，所以7年6个月啊，今日来写在头条新闻呢，和大家啊，安怎讲，了解到这個判决的缘由啊的事啦，哈，好啦，最近呢有一个调查报告，哦，调查报告里面呢，当然包括的总统啊，也支持多啦，也虾米嘿，好，其中有一项就是讲针对咱台湾呐、啊。啊，这个现况的维持，啊，这个数字呢，诶，特别呢，当做参考哈。啊，就是讲呢，川习会了，啊，川习会了呢，因为川普讲呢，台湾的问题，哎呀，台湾呢遐尼远，哦，咱们走遐尼远，去战争嘛，什么嘿？啊，还是讲啊，对话，啊，习近平啊，讲啊，确实讲一个人伊要行台独。啊，卖林瑞讲啊，后边面有美国啊，是安怎？连川普嘛讲呢，那要行这条路线啊，卖讲后边有美国和你靠，好种种诶啊，一个话题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这调查起来是安尼是，有7%的老百姓呢，嘛希望咱来当呢，速速来独立。啊，有一声是呢，林瑞讲呢，维持现况，然后要独立，再来独立。有10%的主张是咱来速速的统一，有6%的主张讲咱来慢慢的统一。啊、哦，结果呢，主张呢就是讲维持现况的超过60%。其实过去调查起来嘛是差不多安尼是啊。哦，遐侪年的调查就是讲主张呢咱保持现况的啊、哦、突破60%。啊、哦，这边是讲永远维持现况。哦，突破60%，去年是安尼，去年超过5%啦哈、哦。今年呢是6.3%，当然这是联合报啊，而且调查，咱台湾的民意调查呢，无共单位做的嘛，一点点啊，呢无共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呢，这就是目前呢，台湾呢一般人的一挂想法，但是能够看内面一挂较无共的所在啊，几系人伊的感觉是安怎？
20岁到40岁，这当中呢有超过一半，认为讲啊，美国的派兵呢来协助呢守护台湾。相对之下，40岁以上的台湾人啊，是安怎呢？认为讲美国未派兵来啦，无同的看法咯。对吧？所以这就是年纪无同，成长的环境无同的时阵呢，因的看法就会无同安尼先啦。好啦，所以呢，这个当中是有30%的人本来反好，川普去到美国呢，去到中国的时候讲条件，可能会损害台湾的利益。但是嘛，真侪台湾人认为讲唔免反好黑啦，就唔免反好黑呢，这竟然超过57%安尼先哈。所以为家嘛看得出来，这边呢，川普跟习近平的见面，对台湾人的种心理的应用，压力真大吗？可能为台北股市啊，咱会当看到一个结论，就是讲啊，小股市的小股市状况，好亲像呢，两岸之间呢，有可能安怎？大家唔是遐尼藏在心内呢？所以咧金钱的感情啊，这些问题，看那唔是什么问题啊呢？这嘛是一个真奇怪的现象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说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喂，你好，我亮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嗨，来请讲来。
1: 老公，我要请问你一下吼。是安喏，我那脚上这个那愈食愈疼。
0: 嗯，那食会疼，表示有家都神经的反应啊。你听节目真侪人食的反应啊。
1: 安尼哦。
0: 嘿，对。
1: 啊，唔过哦，我就是好奇啊，我本来是手也袂疼对吧吼？
0: 嗯。
1: 啊，这个就是好奇
0: 啊。啊，好奇啊，那过会疼。
1: 啊，煞换脚咧。
0: 哦、
1: 啊有啊，甲听伊只骨盘听咧。
0: 啊，你即马食的是三椒甲瓦骨吗？
1: 啊，过系香菇。
0: 香菇精。
1: 嗯，三。哦、
0: 啊，你即马手热啊，好起啊。
1: 嘿。
0: 啊，脚即马咧反应。
1: 嘿呀、啊，哦。啊，你即马调发那个
0: 脚咧。
1: 嗯。
0: 啊，你初初食脚无反应吗？
1: 嗯，初初我买这只是为着手热袂起买。
0: 嘿，啊手热起来呀、
1: 啊。啊，都好啊，啊好，我算讲嘛，每天拢去复健啦。
0: 哦。
1: 安尼啦。阿哥夹咪食安尼啦，
0: 阿卡有啥物问题？
1: 阿只卡吼，就是这个膝盖，
0: 嘿，
1: 阿听个动袂掉，像阿母也稳健啊，坐啊去亚去做啥物亚大，就那就电工啊吼，伊讲我迄啥物来电能骨来维活维起啊啦，
0: 安尼你只活骨来三顿食哦，
1: 安尼
0: 能骨来维起啊，迄活骨来三顿食。
1: 哦，阿龙公龙公孙爱手术就爱手术，恐怖。
0: 哎，就真严重啊，迄个第四级、第五级啊啦。
1: 恐怖
0: 你过去拢唔知影，检查才知影吗？
1: 对呀、啊，因为慢啦，阿爸是拢疼疼酸酸，阿都去复健，阿都好起啊，安尼啦。阿算恐怖，你解咧，阿只算年岁较侪吼，阿干那吼退，都讲拢退化安尼啦。
0: 因为你家呢有退化哈、哦，啊有咧发炎，所以你食三椒、食瓦骨啦，伊都一定会反应。
1: 哦吼。
0: 哦，啊你即马反应，咱就知影伊严重啊，无你就唔知影啊。你一个检查才知影这严重啊！
1: 哦，
0: 哦，啊，咱即下就是赶紧拢三顿食，哦，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拢三顿食。好唔好啊？啊，无就不搞咩啊，换人工的啊。
1: 嗯呐、啊，就是换唔得，跟家己
0: 好。诶、欸，爱叫去工食，好吗？
1: 哦，好。啊，哪当迄个我都哇，都足好呀，免个开，免卖开都足好呀。
0: 好，
1: 叫去工。咱就是继续搁第保养位。
0: 啊，对，好。安尼啊。安怎再卡电话我哈？
1: 好，谢谢你，
0: 拜拜。喂，你好，我梁啊，
2: 阿梁先生啊，
0: 嗨，
2: 我想问你啊，我的手在哪？我手上那灵菇汁、灵菇精可以吃两包吗？
0: 可以，
2: 可以哈、啊。
0: 嗯，早起两包，中岛一包，暗时一包，可以啊，没问题。
2: 中午是没有时间可以吃的。
0: 哦，安尼暗时嘛，暗时嘛两包好冇？
2: 啊，早起两包，暗时两包嘞。
0: 对哈。
2: 哦，
0: 那样一样要活动哦，不要就不动、哦。
2: 有运动。我想说，早上才会忙了、啊，中午他有工作他就不会的了。
0: 当然了、啊，工作量也不要太大啦。
2: 嗯，哦、早上那个时候比较会了。
0: 好、哦，再去了哈。好，尤其早上起来活动，好不好？
2: 嘿
0: 呀、啊。好、
2: 哦，这样早上两包，晚上两包，这样可以了
0: 哈。
2: 好，
0: 好，谢谢。
2: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3: 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4: 规身躯都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5: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痛。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6: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7: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4: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7: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灵菇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灵菇精真是有影好。
8: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灵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灵菇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
0: 啊，咱那是讲啊，脚麻手麻，是不是咱气不足嘛？啊，血塞袂行，循环歹，啊，所以你食灵菇精啊，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卡叔讲，啊，我这手麻啊，麻个肩头啊，哦、啊，是肩头啊，个麻个疼呢。哦，慢慢注意一下，咱是不是颔棍吃呢？啊，解读神经，尤其咱颔棍啊，第五、第六、第七的卡打呢，那是解读神经呢。 哦，伊就安尼麻，甚至个疼哦，哦，为手砍落来，啊，砍到镜头尾，啊，遐来做一下检查，看是不是跌落神经所引起的，唔是干那一直咧拍通血路尿尿，好、哦，所以咱咧查出问题就对了哈。告诉讲咧，那颔骨节，颔骨节拢总有七块骨头，哦，七块骨头，一般来讲啊，第五、第六、第七呢，开始三星咧去跌掉，啊，跌掉砍到你镜头尾也麻会疼。哦，所以你啊，爱改变一下姿势，唔当定来头壳硬啦。哦，头壳定来活动一下。哦，较需要就是讲咱这七块骨头，包括中间软骨啊呢，你也较够用，够会肌力。哦，所以呢，这种现象呢，是爱食三焦、食瓦骨咯，哈、哦。然后我咧食苓果精呢，苓果精夹咧食，倒丁食就可以啊，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菲律宾，菲律宾跟咱真哇哈，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呢，来新加坡，参加这香格里拉对话，在这过程当中呢，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又表示啊，用啊虽然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的习近平啊，最近的峰会。苏丹呢，跟那呢，局势较紧张，因为见面了，跟那局势啊比较和缓呐、啊。但是菲律宾议员呢，面对着为中国来啊，真严重威胁，意思讲啊，中国对菲律宾的威胁同款啊，同款安尼是吼。所以讲啊，菲律宾即马呢积极的扩大啊，甲一寡乜子的国家啊，咧军事上咧国防上的一寡联络。来阻止中国这种扩张企图啊！哈，伊所点名到的，包括要甲美国、要甲日本、要甲越南，包括要甲台湾呐、啊，这些伙伴啊、来针对军事各方的一个联系。所以这部长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表示讲啊，菲律宾甲台湾咱这些伙伴呢，爱亲密关系，这是因为咱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啊，咱必须要呢走向合作。伊讲虽然阮菲律宾嘛是奉行着一个中国的政策，伊嘛是抑阁是一个中国的政策啦。但是啊，伊还必须要咧卖牵涉到外交承认方面呢，毋是经济方面的领域诶，来发展呢对台湾的关系，包括呢愈来愈成型诶，愈来愈有一个形象诶，台湾甲菲律宾的经济走廊。即卖咧真侪国家嘛是拢经济上呢，一直希望讲甲台湾呢会当有所安怎有所合作。即当然嘛是咱台湾的电子业啦，好啦，所以针对咧台湾海峡的局势呢，即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是表示，用卡斯讲，那台湾海峡呢发生冲突，因为啊领导的一个考虑，所以菲律宾呐、会针对菲律宾北部遐地区啊。北坡也会升温，菲律宾北边哦吼啊，伊会开放，变作一当呢安全避难所，来收容一挂老百姓。伊表示讲呢，那以目前来讲，毛差不多呢200,000名诶菲律宾的老百姓呢是住咧台湾呢，所以真正有甚么款的冲突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北部地区伊是开放的。一旦去啊，你干那呢？避难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当然这也表示也顺利就对了哈。那是针对区域同盟方面，伊强调，伊讲菲律宾即马要打造一个积极运作的防御的一个联盟啦。而且伊嘛讲呢，嘛无迹象显示讲，川普甲习近平见面了，或者是讲中东的战争。会下令到美国对菲律宾啊，这种共同防御的一个承诺。简单讲，伊意思是讲，川普总统对菲律宾所答应的，绝对也照做就对了。所以对着菲律宾跟美国，伊扩大咧一寡所在一个军事演习吧，是不是哈？佮包括菲律宾即马甲日本啊，嘛加真话。甲日本呢，甚至是安尼战略同联盟嘛哈，而且呢，伊甲加拿大、甲澳洲、甲纽西兰这些国家嘛亲密合作，伊讲啊，这款的一个承诺会更加坚固安尼是啦。好啊，这是针对菲律宾的哈。过来咱来讲的是澳洲，澳洲这方面呢，把甲塔多兰讲的美国、英国啊有相当的一个合作嘛哈，因为澳洲甲美国呢5月30日。宣布哈，要针对着呢，澳洲、英国、美国三方面啊，这 AUKUS 就是讲，因这三个国家呢，是一个安全的密切关系、伙伴关系。这伙伴关系当中，当初时啊，美国跟英国有答应啊，要一只核子潜艇啊，给澳洲，和澳洲真欢喜欢喜哈，哇，一旦有核子潜艇啊！所以本来澳洲甲法国驻文真侪只在唱水感嘛，但是甲法国驻文的是传统的唱水感，并不是这种核子潜艇，结果美国甲英国呢答应讲好，要有核子潜艇了呢，
澳洲翻译个，嘛将法国的迄、那个订单甲取消掉，我、哦、在法国也好，总统真受气嘛哈，迄过去啊哈，所以今麦呢，有一挂调整，有只调整，好安怎讲呢？因为呢，你今麦新的一个唱水感核子潜艇，包括讲呢，安怎教你做啦，安怎生产啦，一直到完成，哇，嘿呀、啊，不只讲啊，成本较悬，时间上啊，嘛较迄落哦，所以今麦呢，澳洲未来呢？啊，喏，无一定爱新的这种唱水感。哦，美国这离手的核潜艇，好、哦，嘛会当啊，赶紧呢，哈、啊，会当提掉安尼先哈。所以澳洲的副总理，副总理嘛是国防部长啦。用安尼新呢，当是一个有成本效益的一个做法，因为是根据哈2021年的时候，这三个国家有签订的 AUKUS 啊，这个协议。业绩就澳洲呢，因预计，好预计呢，你15年来，为了接受到3架美国维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潜艇，啊，澳洲呢本来呢，计划就讲才刚2架离手的潜艇，包括1架新的唱水感啦核潜艇，即嘛3架，拢是美国海军哦现役的舰艇。好、哦，今麦因就是用这种的安尼先就丢了哈。不过唔是新做的啦，唔是新做的。哦，啊，当然记者也问啊，为什么今麦拢接受离手的呢？哦，啊，所以这部长咧讲，伊讲啊，安尼是更加有成本的效益。啊、哦，因为阮咧当将相关的一挂物件呢，可以简单化，可以简单化。安尼是吼，所以伊咧努力，伊咧造车，每一种呢有成本效益一个选项安尼是啦哈。所以这呢，美国海军目前呢有24架维吉尼亚级的潜水艇，安尼是。哦，啊，美国的造船厂呢，较无多达成每年呀、啊，各做2架新的唱水感这种新生的目标。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 ，B B 做拢离手的安尼是哈、哦。其实美国这边的新生的速度嘛是有一点点状况，所以咧美国国内冇一个声音吗？我、哦、安尼。

就敢那一只呢固定的航空母舰。哦，咧日本甲中国之间，哦啊，敢那一支啊逼阵啊向着中国安尼是吼、哦，所以这中国一听，好多俩讲啊嘛，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呢就抗议，啊，提出抗议哈、哦。这韩联社，韩联社这边的报道啦，用韩国的总统府表示啊。韩国的透过外交的管道啊，向美国来安那表达着阮韩国的立场，因为你也了解呢，韩国金马吉的总统啊，伊希望讲甲美国呢啊金马吉，甲中国呢伊嘛希望做中国的胜利啦。哦、啊，所以韩国这边的态度就是讲，你美国是不是想控制一下？啊，所以美国这个司令啊 ，Bronson 啊，伊则特别讲，嗯，我就要说明讲咱金马。哦，一个作战的环境，安尼是念念嘛，我无八种意思嘛，哦，安尼是嘛。哦，所以韩联社报道哈，这 Bronson 这美国的司令哦，啊，即嘛是派咧韩国，伊是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啦。哦，伊讲因中国为中国东部海岸，甲看出来，看出来就是亚洲的中心嘛。哦，啊，韩国就敢那一支扁阵眼光。哦，一旦安怎，买当做一种敢那盾牌咁款。哦，所以你若是要对外的时候呐，就会产生一条红线。尤其啊，韩国甲日本那联合起来啊，就比作一个防线啊，那先就对了哈。其实呢，这个苏联啊，去年五月嘛强调，用韩国这个地理位置啊，哦，那是为战争来讲啊，伊这是非常巨大的。伊就敢那是咧，日本甲中国之间呢。哦，一只呢，永远袂沉的航空母舰，踩你也赶快，安尼是吼。所以有分析的专家咧讲，伊讲 Bronson 所讲的，敢那一支扁阵，麦当讲表现咧，美国为什么对韩国这个点呢，这么要紧，就这个位置啊，太要紧了。哦，所以美国呢，有踩一挂武器咧，韩国，哦，重点个踩遐，你就了解伊的重要性。哦，当然韩国啊，林立讲啊，佫无够嘛。所以韩国呢，就跟美国讲嘛，哦，讲我自己要发展呢，付诸不起。哦，这美国这听嘛紧张啊，是不是啊？哈、哦，当然针对这方面，美国也有一个保障啊。譬如讲，哦，核潜艇来个接来做一个保护。啊，无我南韩呢，我北韩呢，北韩呢的金小胖，靠袂到点样呢？发射飞弹呢？这威胁性啊真大，噶不是呢？哈、哦，所以针对这方面的要求呢？啊，美国会思考到，会思考到，但是即马呢，因为美国甲韩国之间呐、啊，因为经济贸易的关系啊，大家气氛也无讲介理想啊，那是啦哈。但即马呢，渐渐个因为咧电子业的合作，哦，好像又比较好一点，哦，所以呢，这国家对国家呢，无阿多全面性拢真好。啊、哦，嘛，我都全面性呢，啊，拢卖往来哈，即卖国际社会，即外交方面是非常复杂的哈。

得利灵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边那闹干，伊就不记得接起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1: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说，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2: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0: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当会困的啊。
3: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4: 啊，有一个温将上啊，伊讲食咱的维他干啊，食了真好哈。伊个俄罗加讲啊，咱的维他干呢，是不是啊？啊，有一个壮阳成分呐、啊，就是咱讲的查甫人药啊啦。哦，那维他干的成分是枸杞草，哦，伊无任何什么壮阳药，所以啊，哦，主要就是讲可能肝无理想啦。啊，肝无理想呢，当然啊，查甫人嘛，哈，一旦肝无理想，然后身啊烂呐，哈，啊，可能呢，有一挂石头就办了较歹吧。哦，啊，即马你的肝呢过到真好嘛，哦，困眠也好，精神也好，体力也好，拢较好啊嘛。哦，所以你的感受就讲，哎呦，哦，它是不是壮阳药？哈、哦，维他干是壮阳药啦。啊，你食了呢，身体啊恢复了真好，啊、哦，就是好代志。啊，你维他干就较正常食。很好好啊，看卖呢，熬夜啦、食薰啦、饮酒啦，啊，这也真要紧，困眠非常要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了，感谢你收听。我们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梨旺、三秋盖富、德力瓦骨、德力瓦骨公告礼盒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公告礼盒1080/9100号、维他干公告礼盒1080/4006号。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号码拢同款。0800/9000868，感谢收听，拜拜。
1: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改婚改友，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0: 好了哟，已经进入六月份啦、
1: 啊。嗯，对啊，所以你看到新的台风动向、
0: 哦，
1: 我觉得系列红台叫做强密哈、哦，强密台风最接近台湾哦，也挂为这个水气个和这个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哦带来短暂的阵雨。周末呢会出现哈、哦，典型的哈、哦、封面跟西南季风配合的天气的心态哈、哦，逐步变什么梅雨季要来啦、
0: 嗯、
1: 哦。要落雨啊啦！哎、欸，未歹啦，我感觉这几天吼、喔，哪讲有落一寡雨，尤其天气落啊，要崩皮哦。夏天雨哦、喔，降温哦、喔，提起咱水口补点补一点啊，水嘛是未歹啊。
0: 嗯哼，对啊吼，所以讲哦，已经六月份啦吼，六月份啦，时间过得真紧哦。咱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咱来讲一个哈，十六岁，伫咱家来讲，差不多是国中嘛，吼，国中高要高中，
1: 高中啦，十六岁
0: 已经高中了，
1: 高中高中。
0: 好，咱来讲这英国哈，英国有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哦，伊只花1块钱英镑哈，去买迄个刮刮乐，结果就中了10万英镑的彩金
1: 啊，
0: 差不多台币400万了哈，只有400万哈，但是的。短几年来的挥霍殆尽，就开了了就对了、然后最后转呢吼，钱开完啦，结果呢已经这几年开钱开到真伤势吼，已经养成那个吼大卡大手用钱大卡大手的习惯啦，所以讲中奖的钱吼来的容易，去的也容易 ，easy come easy go 哈。然后呢，钱拢开掉了，伊转呢，哦，要花钱没有钱，然后就走上贩毒之路啊、哦，开始转呢卖毒哈，甚至呢，甲伊的朋友用汽油弹、用汽油弹去威胁有一家伙的人哦，最后呢就锒铛入狱哈。哦Un par de ojitos negros, cielito lindo. 所以有当时啊，人讲哦，这个太早吼，先过早，好哩，好像日子过得很轻松哦，就不是好事情啦吼，真正不是好代志吼，咋啦会丢这个菜梗哦？结果呢，5年就把它花光光了吼，400万吼。所以一般来讲，年轻人他比较不会想说哦，我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我要怎么珍惜这个钱呢、啊？我急得开啊，我急得开啊，我刮这就开刮这哈。所以讲哦，哦，所以呢哈、哦，这样的一个逆转人生，中奖16岁中奖 ，OK 哈、哦、啊，但是呢，你看，好、哦、几年的时间呢，就变成贩毒，到最后呢，哈、哦、入狱哈、哦，

0: 看来年轻人呢，想要这个中奖啊，想要金钱啊 easy come easy go 哈，又不想付出太多的劳力。但是世界上有一些这些独裁者的领袖呢，他们已经统治了世界，统治了国家，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就满足啊，他们就想要长生不老。
1: 嗯，没有错啊。
0: 历史上哦，咱嘛知影吼，在过去历史上，我们常常听到讲到那个秦始皇哦，这个老是要追求那个长生不老之药哦，靠在秦始皇，所以咱卖个动作讲，那是咧讲故事，讲故事。相信以前吼，这个秦始皇吼，以前的皇帝真的啦，一定拢有不断地咧追求终生不老之药哦。你看看现在的独裁者，包括普丁包括习近平啊，另外他们两个人哦，曾经啊私底下在咧讨论讲，哦，今麦人会当活个百五岁啊，
1: 器官呐，
0: 对啊，
1: 器官培植、器官移植啊，
0: 嗯，甲听众比如讲，我当时你也干嘛讲哦？嘿，太因啥乱因咩一直要安尼一直活嘞，一直活嘞，用尽各种的办法，吼，啊，迄战争战家呢已经稀累的民不聊生啊，伊咧管理民不聊生嘞，吼，我着停战哦，我着一个，我的权势地位都无啊，我都去用哦，这个搬落台啊，我哪会使哦？所以讲，像俄罗斯啊，你看这个俄乌战争，它一直不停啊。最近因即嘛乱了一下，哦，这个募兵，因为招兵募兵已经越来越不容易啊。哦，人讲根据这个英国的情报单位哈，因诶这个情报啦、跟统计啦，俄乌战争开战到即阵四年外，伊讲哦，俄罗斯至少的死亡的人数，死亡哦，不算受伤哦，哦，就没有算受伤的，光是死亡人士最少超过55万人，55万人。啊，那含受伤的省了去的，我断手断脚呀，变成残废，那个绝对是上百万呐，吼。所以讲哦，但是普丁你看吼，已经嘛起来愈怕愈怕呢，愈不美，但是他又不愿意哈，这样妥协就停战了哈。好，刚刚啊，好啦好啦，停战哦。好，已经嘛，开心，又到处的募兵啊，募不到兵了哦。现在募兵越来越困难，今嘛为因俄罗斯啊，开始募女大学生哈，女大学生哦，你俄罗斯你今嘛咧读大学的女大学生，好都要加入啊俄罗斯的募兵行列哈。募兵行列，但是伊甲你讲的是讲啊，你去的时阵吼啊，是做迄个什么文书的啦、后勤的啦，什么安尼的对啊，所以也是有人报名吼。听说哦，就是一年给多少薪水吼？我有些大学生觉得说这样也好，女生哦，现在就是连女生哦都要去当兵哦，因为实在兵源不足，兵源不足哈。撑住普丁伊家己的这个霸权哦，死再多人都在所不惜啦哦！你甲讲这个战争我已经无法了，我无法，我咪拍干哦！这泽伦斯基有讲哦，这两天泽伦斯基讲哦，他们所得到的情报都是俄罗斯最近哦被拆出的大规模的打击空袭哈，这个乌克兰大规模，包括可能会用很多无人机、很多的飞弹哈，会大规模。以前嘛就是无真正边缘啊不足啦，啊钱嘛一直无啊啦哈，战争是很烧钱的哈。哦，人讲哦，这个啊做啥哈，枪啊炮声一响啊哈，这个黄金万两哦，所以讲钱嘛一直跟愈来愈无啊哦，所以讲今嘛你看连募兵都募到女大学生去哦，但是呢再怎样死再多人，人民再怎样怒吼，你们的人民的鲜花都干到这么伊朗赶快呢？人民饿死关我屁事！我的政权，我的权势地位哪一档一级？这上重要诶哈！好、哦，这样的国家都是拢安尼哦。啊，我今天在讲，我们是在讲俄乌战争哦。普丁最近呢，哈，这个俄罗斯哈，这个普丁伊最近呢，花了多少钱？砸了8000亿哈，8000亿第一，俄罗斯被推出一个延寿计划，就是延长寿命延寿计划。 他烧了8000亿哦，吼，8000亿台币啦，哦，就是美金260几亿，和台币8000多亿哈，啊，要建设一个这个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哦，国家级的科学计划哈，因为去年高伟文一出席北京93阅兵的时阵，意外就被录音录到，一个习近平在讲啊，现在的人哦，只要移植器官哈，可以永生啊，可以活到几岁啊？哈，这一段好，这一段话看来不是只是闲聊，是真的哈。
1: 嗯嗯
0: 嗯。啊，所以实际上呢，今嘛哈，这个克里姆林宫呢，已经全力的在推动这一个长生不老延寿计划。好，开备钱规约，听讲哦，普丁特别任命一个爹女儿哦，来掌管这一个国家级的哈，这个长生不老的延寿计划科学啦哈，科学研究。这个机构呢，伊诶改好名叫做新健康保存技术，新健康保存技术啊、
1: 对啊，这就是要做普丁想要去研发这个可移植的器官啊，替代器官。啊，不，你对这独裁家来讲，上面谁是最大的敌人啊？不是乌克兰，不是美国，不是中国，时间。你管你哦，全情一时，你乱，吼，你乱搞啊，乱这军队的手头，无法度嘛，时间搞。人就是会老，会病会老吼，啊健康会扯落去，不管你安怎保养，无法度嘛，咱人的寿命就是有一个极限呐、啊，所以哦，那个自古的不要皇帝嘛，秦始皇想长生不老，现代的秦始皇，现代的普丁大帝，他也想要长生不老。
0: 所以呢，你讲这个新健康保存技术吼，是要伫十年来要拯救175000条的生命吼，啊，这人175000条生命应该是先做试验者啦的吼，啊，当然最主要要延长寿命的还是普丁啦吼，啊，伊用国家研究用安尼，用国家经费国家研究，其实企图的是要达到伊家己个人要延长寿命啊，听讲即嘛器官可以用3D 列印了吼。好，用3D 列印器官，也可以用迷你猪来培育的人体的组织哦。所以啊，这个不管是讲用3D 列印的技术来造活体组织啊，第二就是讲异种移植，好，器官的异种移植，
1: 没有错。
0: 好，异种移植就是为可能跟人体啊这个基因比较接近的迷你猪啊，为猪的体内培育会当。移植到咱人体里面的啊，人体器官啊呢，所以听讲今嘛已经有什么成功列印人体软骨个小鼠血尿出来甲状腺哦，目标得2030年要实现人体器官移植。
1: 对啊。最大的敌人了、普丁最大的敌人时间呐、
0: 对吧、啊？这个烧那么多钱哦、烧那么多钱，其实呢，这些参加研究的科学家或者是医学家哦，其实反正你普丁你用国家的钱你要收钱嘛哈，其实。听说很多科学家其实知道有很多是不可能的啦，是不可能啊。但是呢，啊，反正我紧嘛，你有钱啊，我都做底这研究机构啊，吼，好啊，但啊也不想跟普丁讲实话，因为普丁也不爱听实话。既然他要烧钱，一边开啊，都会开啊，你都一直在研究，会使未使吼，再去讲哦，那真经未使，反正人嘛，一定先用其他的人做实验嘛，啊，未讲一下普丁家己先用啊。哦，好嘞，所以哦，其实就是普丁呢，哈，因为这很多学者都批评，因为普丁啊，这个啊，只听他想听的话啊，所以说就他周边很多人就只讲普丁想听的话，好、哦。

0: 其实俄罗斯哈，俄罗斯因为尤其男性因为平均寿命不高呢。嗯、目前来讲，俄罗斯查甫的哈，因为平均寿命才68岁呢。嗯，68岁。好，美国是76岁，你看都比美国低啊。西欧哦，西欧有大多数的国家呢，哈，其实男性的平均寿命拢已经80岁以上啊，哈、嗯。好，所以说这个俄罗斯诶，这个男性的平均寿命跟死亡率呢，哈、嗯，好，也伫已经开发的国家当中，还算是这个，好，这个算是很后段班的就对啦，哦，
1: 这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关的。
0: 68岁，
1: 应该就是饮酒嘛、欸、啊，然后因为这个南宫战斗民族啊，开车嘛是战斗民族、欸，很多都是喝酒然后酒驾，俄罗斯没有在抓，不太抓什么酒驾了、啊，所以很多哈东西饮酒饮咖这类有车喝翘起，而且两公因有习惯饮酒嘛，到60几岁他们没有什么养生，比较没有养生的概念呐、啊，哎、欸欸，对对对对。啊，
0: 所以你若叫普丁啊，那即马普丁以70、70，普丁好像是1952还1953，
1: 他73岁啦，
0: 73嘛，1953哈、嗯。所以呢，伊安尼讲，已经伊的年龄已经是超过因因俄罗斯男性平均年龄了。对不，68已经超过啊，超过平均寿命啊，哈，超过平均寿，但是他还想延年益寿。
1: 普丁是独裁家来，对，算是比较养生的、嗯、哦。就包括一个人运动啥，你他在过去不是常常会拍一些什么去打猎啦、去健身的这个影片。另外比较起来，你看一个金正恩，一个习近平的体型就不一样。你看金正恩跟习近平都可能不太喜欢，
0: 都没有在运动的，
1: 都不太喜欢动的、啊。哎呀，不太喜欢动的。啊，普丁至少我相信也去打猎啥，当然作秀有，但是可能一本来的是、嗯、喜欢这样的户外运动，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他过去是什么出身的
0: ？KGB
1: 特务出身的、
0: 啊，对啊，所以有训练也是有。
1: 你被这个特务的头子诶，基本的训练哈，包括体能啦、啊，啥，你会被选进去 KGB 的本来、嗯、体能上或者是说那个运动能力上，一定是比一般人都还来得强。然后你看内底我感觉所谓独裁者。东亚洲的独裁家来雄伟下面的其实的金正恩，因为银刀两代都有所谓的遗传性的疾病嘛，阿哥加雄，他40出头岁，哇，就胖成这样子，很明显的哈，有代谢症候群，
0: 所以东
1: 阿伯郎一边啊的医疗团队哪敢叫他，对不对？减肥，他平常压力大，你看这家呢，我相信伊阿伯多哎嘛，阿伯多啦，结婚你看那个常常看到金正就是什么，他在抽烟呐。啊，抽烟，然后他吃什么，然后喝什么，
0: 他吃很好哦，非常好哦，
1: 他吃什么？他吃很好，他一定是吃很好嘛，他吃很好了，
0: 也不太能忌口。
1: 然后他旁边的医疗团队敢给他真正说、嗯、啊，那个金大帅啊，你需要控制一下体重，嗯、不敢讲嘛，但是普丁。他知道吗？为什么普丁会花上百亿？他想活得更久啊！他不是追求以眼前当下的，干嘛讲哦？我要送的呵，以前没有长生不老哈，冤枉这届的哈，俄罗斯的皇帝。
0: 哎，好吧，吼，所以讲哦，所以金正恩哦，其实哦，已经嘛，你看现在他女儿还那么小，因为因早嫁11、12岁的开始那个铺路啊，吼，就准备吼，做接班的准备，随时啦，吼，好，随时 stand by 啊，那个对吼。还是齁想到说万一哪一天伊家己若走了齁，他权力还是不落旁人啦齁，嘛是爱家族一直个接落去齁，齁，这就是独裁者就是安尼啊齁。网络上有就这样拢分享呢，这个齁NVIDIA 就是辉达的这个执行长黄仁勋最近在台湾齁，啊，伊本来就很亲民的，啊，很爱回来台湾的时候，拢很爱跟民众安尼互动啊，齁，所以啊，民众也都喜欢啦，齁，也喜欢跟他互动齁。每一次呢，回到台湾的时候，我还记得哦，这个黄仁勋伊曾经啊，在美国的时候有人啊有接受过访问，在伫中国，哎，在美国吧，齁，有接受过的访问，有人甲伊，这记者甲伊问讲，你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哦、你想爱去度假的所在是倒位？结果伊回答伊第一句话吼，伊唔是直接回答讲我最喜欢度假的地方是哪里？伊第一句话伊讲， 就是说有家人的地方，一共其实只要有家人啊的出来对人，大家有在一起的话，都可以，就是最好的度假地度假点的地哈。但是他也有讲了几个地方哈，第一个他讲是讲夏威夷哈，夏威夷其实黄仁勋哦，伊伫夏威夷有房子哈。他有房子齁，有这个别墅在那个夏威夷，所以三不狗西齁，他常常会就飞到夏威夷去度假，而且一拿去夏威夷齁几乎啦齁，除非以前这样是去出公差去种去挡行李，要不然齁齁像如果休闲度假的时候，他们几乎都一家人啦，你看一个打扁灯的台湾也都是一家人齁，跟太太齁儿子女儿一家四口齁。伊就讲吼夏威夷啦吼，如果要讲的话，夏威夷伊讲啊，因为每次去夏威夷，他们都一定是一家伙啊，人大概安尼做伙做伙去吼。伊讲去到夏威夷，他就有一种家的感觉吼啊，因为他那边毕竟他也有房子吼。靠夏威夷，他是比较度假吼，比较度假的所在吼啊，都去到遐里头，干嘛讲好像就远离你每天那种非常压力、非常紧绷的这个工作哈啊，去到遐都是要纯度假啊，又跟家人在一起哈啊。离美国来讲，为美国去夏威夷，那当然又很方便，然后也不远哦。所以讲第一个他就讲到夏威夷，第二个他讲到台湾哈，他讲到台湾，那台湾是没话讲啊。台湾毕竟虽然伊足细汉的离开台湾啊，一五岁时阵哦，这黄仁勋其实五岁的时候就被爸爸送到泰国，他先去泰国，然后九岁的时候。从泰国就到美国去美国开始，所以早早就离开台湾，但是毕竟呢这个台湾还是他的故乡，还是他的故乡，因为我在这里得有很多亲戚，有很多的亲戚，包括他的爸爸妈妈可能也常常在台湾，他爸爸妈妈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在美国，都应该是来来去去两边都有啦，但是可能也会停留在台湾的时间也蛮多，所以从你基本等来，伊就跟爸爸妈妈我做伙食饭嘛，另外就是讲有足侪行李箱的伙伴都在这里，这个唔免讲，特别等来你看伊吼，好，跟这些科技业的这些吼各，好，这个很多大老板大家一起吃饭，还有台湾的人们吼啊，台湾家一毛公司也有员工，所以其实台湾那不用讲，伊讲我只要到台湾吼，只要到台湾我就会觉得很心情很愉快啊，这里有很多熟悉认识的人，还有台湾的人，台湾的人民，台湾的人们也都很好。好，来，这是所以他说用下飞机的心情，用下飞机的心情，就有人家的心情来说来说我到哪里度假，我比较喜欢去哪里度假，所以第一个他讲到的是夏威夷，第二个是台湾，他说只要飞机在这个地方降落他也感觉心情真好，这个代表这个就是他喜欢，就好像你世界走很多地方，人问你说对最好算，有时候很难讲，所以黄仁勋他这样说，他说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觉得心情很好，这个地方就是我喜欢，还有第三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他喜欢的，叫做日本。日本哦，其实哦，伊讲哦，第一咧草创哦，都在创业的时阵哦，他跟日本有很多的渊源呐，吼，一种嘛，嗲嗲的日本呐，好，阿姨公也有日本的这个日本这边的哈，这个友人哈，这个帮助啦，吼，大家那个时候公司还算是比较辛苦的时候，好，所以公也常常来日本哈，啊，在日本这边也有一些事业草创哈，这个初创时期的一挂这伙伴。或者是有一点像贵人恩人啊呢，所以到日本他也一样，他说到日本他也觉得飞机呢降落到飞机降落到日本的时阵，伊都会感觉讲很放松很舒服，伊讲这就是我喜欢哈，所以夏威夷、台湾啊加迄个日本哈，伊那来这几个所在哈，走到飞机来降落到这几个国家、这几个所在，对他来讲就是一种很舒服。很放松的哈。 每一遍哦，其实我觉得黄仁勋哦，黄仁勋伊答辩伊登来台湾的时阵，我就这样哦，哎，会他，我发现他很爱跟人，就是因为伊登来家一代一代讲这种语言呐、啊，啊，无你台语你要安怎讲的吼，对吧？伊阳公台语，其实黄仁勋的中文不好呢。哦、大家不要忘了，好像去年有登来参加台积电的迄、那个啊、哦，这个员工运动会，啊，迄阵哦，迄、那个有特别邀请伊上台，迄、那个去致辞，吼、哦，去讲话运动会的时阵，结果伊讲甲大粒官、细粒官，吼，伊、哦、要讲中文，吼、哦，伊要讲中文呐、啊，用中文讲哦，这讲袂好势，啊，有呾讲讲，伊就会变作个讲英语，吼、哦，啊，无就会变作讲台语，吼、哦，啊，伊家己就讲我的中文不好。哦、我的中文不好、啊、所以他在说中文一、哦、定都说得体体吐吐、哦啊、英语不用说他在外国多少在美国多少久了但到、哦、台语他的台语是比中文更溜就对了所以特别你看他回来台湾的时候、哦啊、他在跟人说话的时候他很爱 我敢看得出来说他很爱这个时候回来台湾他很爱说台语因为这个语言我就是在家、哦、我在家我可以发挥、哦啊、感觉说台语他自己感觉说的也很舒服的、啊、很有亲切感的、啊、大家听到也感觉会很舒服感觉说哇一个在美国创业那么久的大老板他竟然、哦啊、台语说得这么溜、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哦、反而中文不太好、啊、我跟你说如果早期、哦、比较早期去国外的那些咱台湾人有些真的吼，有诶，迄阵啊，若较早起去诶，因足侪就是拢讲台语诶哦，吼，足侪拢讲台语诶，哦，所以讲反而他们中文不太会，他们讲台语吼，好，我也记得迄个较早有一个迄个啥物三个男生诶，外国回来三个男生诶组合，嗯，叫啥物迄个
1: L A Boys，
0: 哎 ，L A Boys， 因嘛是拢讲台语啊，好，因为可能他们家人，可能因的是家人就是。也的比较早期啊哈，阿德龙公台语，阿公台语变成公啊，他们从小可能就跟家人就是讲台语，反而台语哈会比啊这个中文要溜哈更加溜哈，所以黄仁勋哈，我感觉伊那等下台湾伊咧公台语，伊是足爱讲啊，阿伊嘛感觉足舒服诶，好看会出伊咧公台语也是足舒服诶，所以呢前几天伊唔是伫迄个亚细亚德维的时阵，好有一幕哦，最近网络都足这样的咧讲，讲到讨论这一件事情。有一个，好，有一个民众的，提请黄仁勋吃，提一支冰棒给黄仁勋吃，好，一支益美，迄个做啥，红豆粉粿，吼，哎，迄种冰棒啊，红豆粉粿，我也很喜欢吃这一支冰棒，吼，红豆粉粿的这益美，吼，哎，这个冰棒的对，哎，提请黄仁勋吃，而且黄仁勋吼，吃了，吃一嘴两嘴了，伊就讲，那也足好吃，那也足好吃，伊讲我足好吃，吼，伊讲那也足好吃，这伫对买，吼，伫对买，哎，哎，民众的改讲，哎，伫 seven 的有啊 ，seven 的有啊 ，seven 就可以买。得到安尼吼，好来，那后来他就跟那个底下围观的人群来对，有一个小男生，他在跟他聊天哦，哎，那一幕吼，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哦，网络这归刚吼，很多讨论的是啊这一幕哈，讲台语的这一幕哈。咱先进广告，五月份哦，五月份哦。
1: 真感谢咱听众朋友的支持啦，哦，咱五月份足侪听众朋友这两天拢传简讯来讲啊，哦，感谢雪君，感谢 Pocket 吼，恁五月份吼有这个吼，该分该有苏鹏加护理元素特有做的活动吼，最后这两天吼，拢把这个吼接下来一年份吼拢款哦交完啦，吼，你看今仔六月初一啦嘛吼，今仔开始就变款的啊，今天开始每天都吃八折的这个咱的商品，就欢喜可以吃一年。
0: 对，我知影，阁有足侪人吼，阿未收到吼，还没有买齐全，还是讲阿未收到吼。我阿阁有一种，就是讲你伫药房买，可能药房要结束之前货阿未齐全吼你吼，一无要紧，因为我马个咧出货吼。哦，虽然咱是五月三日到昨天嘛，啊，今天六月一号嘛吼，但是药房的叫货，阮即马阿未出完吼，还没有完全吼。哦，这个药房的叫货到最后的叫货吼，还在陆续。去出货啊，所以 讲有诶药房，伊若甲你讲，爱个等诶时阵，那这几天你再等一下吼，吼，一定一样嘛吼。反正你伫五月份订购的，就一定是照优惠组合你，吼，照优待组合你。啊，刚刚我要上节目之前，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啊，伊就是咧食咱苏鹏诶，啊，伊就卡多啊卡电甲讲，我苏鹏拢恁优待时阵五月份优待我拢买几年份诶。好，每天我都吃四颗哦，大刚拢食四粒安尼。伊讲我拢买几年哦，我买一整年呢。好，伊讲阿姨就甲讲哦，迄间药房有够好，伊讲伊去买迄间药房有够好诶吼。好，我拢甲伊讲讲，你爱甲留一年份啊，有时候他不是一次就通通拿回来。好，阿姨就笑笑甲讲哦，迄间药房伊拢有叫足济起来安尼。我就甲伊讲，你甲讲对一间药房，结果伊甲伊两个买，伊唔讲啊，伊唔讲，我讲这是。伊讲，我讲，那我要紧呢，这好事啊！有帮叫这坐起来，拢家里的一年份拢看起来，他叫那么多货起来，备货起来，安尼那有啥物唔好讲的呢？伊讲唔好，伊讲唔好，我讲这好事呢，我你那我要跟你分享一下，结果伊甲讲呐。我是讲，伊咧伊是安那无爱讲，我是惊伊讲啊，这我唔得改讲，这也不是歹代志啊，吼吼，又不是不好的事情，为什么你不你也讲啊？对药房无好诶，咱改讲出来就歹势安尼。伊讲无啦，伊讲我是惊伊讲讲出来了，大家拢走去一间药房要买，伊竟然是安尼。伊讲安尼都拢红背起啊！伊讲我唔好讲咧，大家拢要走去一间药房买。哦，安尼用买掉吼，也去用买玩去吼。哦，我讲好安尼哦，哦，那就好吧。所以咱听众朋友吼，有没有买到优惠组的？哦，安尼，啊来啊，这两天吼，其实你那是阿个买阿无嚼，阿是安怎？阿是讲你进前有订啊药房阿无互你嚼，可能你买三行买四行，啊结果你干那提一行爱两行倒转来，有诶阿未做，好货没有齐全，还没有给你，你家己即几工吼，家己爱好注意一下吼，盯一下药房看。货收到了没？哦啊，赶快去拿！好来，得力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啊，个护理元素哈，好加好困的哈，加你安尼人安尼较会轻松的，袂压杂袂郁卒的哈，袂安尼乒乓呛的哈，啊今年嘛较袂安尼散乱的，哈哎这种啊，加了买安尼人吼较水较少年啦吼，心情嘛较。较好啦吼，心花开啦吼，来，这就是护理元素。
1: 阿哥咱来自加拿大，苏鹏，
0: 哎，放油不会再滴滴答答，阿伯讲哦，安尼油一紧，你就失禁嘛，吼，都放落去啊，吼，好来，这吼，和你安尼排尿顺的吼，这就是苏鹏哈，苏鹏，好来，指定药房各位全国500大指定药房，电话你卡0800
1: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都要讲吼。NVIDIA 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嘛，伊台湾伊夜市诶，吼拢会足侪人啊，反正都有很多迷姐、迷妹、迷哥哈，吼就会跟着啊。有这个观众，有这个民众就送请他吃一支那个益美红豆粉粿的白冰棒，伊就讲哦，啊那也真好食哈，啊这伫对买哈，啊就这样子哈。然后伊就拿咧食，伊就看边啊足侪人伫遐围观，啊伊就看一个小朋友，就细细汉的小朋友，伊就哇去改讲，你捌食过无？你有吃过这吗？结果这个小朋友好像听不懂，因为他是用台语，黄仁勋用台语。他说，我跟你说台语，你听不？他说，我哪会知道？那个小朋友一直说，我哪会知道？你不要说台语，我哪会知道？只说就说这句而已。结果旁边可能是他的家长，好像是妈妈，反正就有几个大人的声音在那叽叽，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父母这个时阵，让囡仔家己去自由发挥嘛，唔知就唔知，袂晓讲，袂袂晓应。黄仁勋跟你讲话，你应袂，你袂晓应，就让囡仔袂晓应，就吼妈妈就到边啊，比囡仔较着急啊。哦，他会讲英语，他会讲英语，你跟他讲英语。好，黄仁勋就改，转来改讲哦，那你就我英语改讲，你也讲英语哦 ，Can you speak English 啊？结果这个小朋友说 ，My English teacher say I am my English is good 。哦，意思讲我英语较好啦，哈，我台语未通就对啦。哦，所以黄仁勋哦，逮到回到台湾的机会哦，就难得机会，他就是喜欢讲台语，所以袂啊，哈，伊改讲一句讲。黄仁勋跟这个小朋友说 ：“You need 哈 learn Taiwanese 哈，你需要哈练英啊台语啦哈，改讲你需要学台语啦 ，You need to learn in 啊这 Taiwanese 哈，所以这句诶，所以哈就网络上就引起很多讨论哈。今嘛吴亚来一讲，今嘛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会英语的可能比会台语的要多，真的哈啊，从小很小，大家拢个小朋友拢上。”从幼稚园的台开始读那个好美语的那种哦，这个教学的那个幼稚园对吧？所以人讲今嘛台湾的囡仔小朋友会讲英语的比会讲台语的多，所以讲英语不稀罕，今嘛台语会台语才稀罕哦。你看你哪样讲台语，今嘛黄仁勋跟你讲台语，黄仁勋跟你讲台语，你都跟讲台语，所以也有人说黄仁勋回到台湾这么爱讲台语啊，为什么很多记者要访问他的时候都还要故意还刻意的要讲英语，你用台语改访问哦，我跟你讲，伊会跟你回答个更加好。好，然后这记者又都偏偏都喜欢用英语来访问他哈。嗯，
1: 可是黄仁勋是在英语的环境里面创业才有回答，阿伯已经那个拢无离开台湾，拢伫台湾这个环境，你讲台语。嗯，今天他讲话。他讲那句 You should learn Taiwanese 就没有人去理他了，因为他是黄仁勋嘛。我觉得本质上是这样子啦，你不用一个很强的人来评断说啊，你要学什么学什么学什
0: 麼。所以人讲嘛，人讲如果只是一般人叫你讲，你爱学台语，你一点干嘛？我才把台语。
1: 你若要讲，没啦，黄仁勋若要讲出侪台语，伊就去公庙，人咧要见的时阵，就一堆人来讲台语啊。
0: 啊，他就喜欢讲台语
1: 啊！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因为他就是回到台湾才有这种讲台语的环境啊，
1: 所以也不要因为他黄仁勋说叫你去学台语，然后就要被网络上今天如果有普通人一个老外一个美国人来叫你说啊，你要讲要学台语，要引起讨论，不用嘛？我觉得黄仁勋是在全英文环境里面创业学习创业才有今天 的回答。
0: 他觉得说在台湾啊，不是应该这个台湾就是基本的一个语言啊。
1: 他让他回答完刚都要讲台语啊。
0: 他考不好我跟你讲哦，以后要进入回答黄仁勋面试的时候先看你人讲台语不搞不好哦。因为我也很想要在我的公司里面有人有都跟我讲台语这样哦。
1: 如果这个语言他是很通用，他大家很喜欢，自然就会 生存下去啦、嗯欸、对不对？你老公你给韩语、为什么大家会想要去学、嗯、英语为什么大家学、就是嗯、实用相对来说是实用的很多啊、嗯嗯嗯、
0: 所以可能
1: 不要掉入这种发文辅导主义的那种
0: 他买刚刚说为什么在台湾你竟然不会讲台语、欸、
1: 他来台湾多住一阵子就知道为什么了、欸欸欸啊、
0: 为什么在台湾不会讲台语呢、
1: 啊啊、因为他出生就是讲台语的环境、啊
0: 欸、对 啊, 啊所以说、啊、我们在台湾不是台语的环境
1: 啊，五郎不是啊，啊就是没有，可是这个很沙文、嗯，有客家族群呐、啊，又原住民族群呐、啊，还、嗯、有、嗯啊、就过去的外省族群、嗯，他们就不讲台语啊。
0: 闽南语的族群还是占多嘛，
1: 啊、对啦
0: 对
1: 啦
0: 占多数嘛、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欸，所以说哦、喔
1: 啊，如果黄仁勋他以哪些客家，嗯，以哪些客家人，你比方讲台语，他只会讲中文跟客家话、嗯、啊，回来那跟一个小朋友我说，哎、欸，你为什么不讲客家话？嗯。
0: 那毕竟那还是比较少数族群嘛，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沙文辅老族语嘛、嗯嗯，你说那多数语言的暴力啊，不是，方言是很多元的、
0: 哦。的确哈，这台湾呢、嗯，有些很多、嗯、很多人就不哇，这就是对台语呢，还是有一些哈对台语有一些偏见、嗯。
1: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
0: 啊，你不会不是代表不所有人
1: 没有那客家话呢？哎、欸，原住民的、
0: 啊那个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语言啊，
1: 不是啦，你怎么可以讲？
0: 我如果可以有客家，
1: 那么就嘴客家
0: 对
1: 的听众。
0: 如果我有可以讲客家话的环境、啊，我也要讲啊，我也要学啊。
1: 对啊，对啊，对啊。那、欸、那客家人他就没有讲台语的环境，欸、你马北当公啊，为什么不学台语？啊，这个
0: 一波公为什么不学？当一个小朋友公啊，你应该要学台语，哎、啊啊啊，哦，这样子啊啊，所以也是一种亲切感呐、啊，吼，伊干嘛讲邓来家都是讲台语，都、就是知道我家才有讲台語。也宽境嘛，哦、嗯，而且到我家应该足侪人也能讲台语、嗯，当然有很多人也是不会哈、嗯。
1: 对啊，对啊，都合理啊，正常。
0: 从我古尼去突尼西亚时阵、嗯啊，突尼西亚时阵，那我就那个领队哈，领队、嗯、后来我怎讲，哎、啊，伊是高雄人，那个领队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哈，啊，我就改讲，哎、欸，哦，听说你是高雄人哦，结果伊一句的假音啊，哪里在哦，好。伊家公，我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呵呵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嗯、啊，是怎样？高雄人讲国语嘛，写通啊。呵呵哦，伊第一句我讲，哎、欸，听说你是高雄人，伊讲俺哥我别样可，但是我不会说台语哦，好安尼哦，好、哦嗯、啊，说台语好了，不会说那就说中文呐、啊，哈、哦，我唔知以前那边给他强调这句嘞，哈、哦，啊，说台语哦，
1: 我来有啦，一过去一过去拢足侪带过团足侪。哦、啊，你高雄人哦，啊，就开始讲台语，哎呀，所以这个是理解嘛，没有说哪一个地方一定会要讲什么语言啊。嗯、啊对，比如说黄仁勋来了，讲啊，你有选了，对、啊，你选你要学没错嘛，因为他这代偷的五。
0: 但是你去你如果南部人，你去北部读书的时候，他大概都嘛跟你讲啊，你南部来，你高雄来，你屏东来，啊，你都是拢讲台语的，就是一定会这样哈。那对啊，说台语、就是、各种语言，
1: 所以这就是刻板印象嘛。
0: 每一种语言都是代表自己的。传统的哈那个
1: 对,、啊 对, 啊
0: 对,
1: 啊、对，
0: 所以我们能够会最好。那所以我能讲语言会样愈侪愈好，不管你是客家还是原住民的话，
1: 对啊、
0: 或者是世界哪一国的语言、嗯，如果你会的越多越好哦。那所以我今慢慢看网络看到很多外国人哈，在咱台湾外国人，因愈来因嘛愈尴尬，因干嘛讲哦？哎，讲台语哈，因干嘛讲？我外国人今嘛在台湾，我那讲中文好像。你中文讲了好，人咪讲哦，你外国人你中文那好。但是如果你是会讲台语，人家会更哦吼，讲哇啊，你个含台语的人讲啊，因为可能咱家的台湾内底都有的人都未晓讲台语吼、哦，所以你外国人好、哦、会讲中文 ，OK 哦，你但是你还连台语都会讲的话，人家会觉得更 respect 哦，哦就这样子。所以讲、嗯，现在外国人就这里台湾外国人因马龙要学台语啊，我有感觉。哦、他们就想说，欸、好像跟讲台语 会更广泛啊，对不？啊，你讲中文，台湾人拢听有啦，几乎都听有。除非还有一挂较老的吼，较年长的人，啊，那无你讲中文拢听。啊，如果讲台语，更能够拉近吼，迄、那个。 距离哈，会当摇滚的迄个鼓励。我看网络很多人讨论，他说讲台语哈，用台语哈讲话哈，有当时啊，反而靠迄个力量，靠力量的哈，包括咧小妹，有人讲啊，小妹你用台语骂，甲用中文骂，用国语骂哦，我跟你讲，有人讲台语就是听起来靠气力，靠力。哦、所以学台语是为了要小妹、哦、听起来就感觉比较有骨髓比较强、哦、好来谢谢、哦

0: 来公哥，
1: 来护理元素你要吃哈，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哈，阿丽娜公睡眠有障碍的男士朋友哦，一样哦，护理元素它是一种荷尔蒙啊，就是咱的内分泌的调节
2: 哈，对啊，
1: 哦，咱的内分泌呐混乱的时阵哈，混乱掉了哦，有的会。就是会气色变不好，皮肤不好，脾气不好，心情不好，睡眠不好，几乎都差不多都有这共同共同这个现象。所以加护理元素哈，加护理元素。
2: 这段时间就对条件朋友讲啊，我你咱伊想买哈，买护理元素加，哎、啊，一点点问讲，皮肤够有法度变较白。
1: 哦，对，哎，听起来是听，
2: 对对对，就这样哦。
1: 有经验谈的听就是
2: 安尼讲。啊，我前几天我就接到一个听众朋友，就买咱的这个护理元素哦，这大组的，讲啊，我想要吃护理元素，我歹困，哦，讲我想要吃歹困，啊，吃了皮肤该水该变白，嗯，其实问到一个足好的问题，因为一歹困嘛，
1: 歹困
2: 人。困不好啊，气色的败，
1: 对，
2: 脸色面部暗沉嘛，气色败啊。
1: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睡眠不好哈，那个，那你睡觉的时阵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有没有？它就是在晚上睡觉的时阵，它是在代谢的哈，啊，所以如果你睡眠不好，那个褪黑激素呢，哈，就会造成沉淀。哦，所以你甲看哦，困眠不好的人，哦，规面来乌噜噜，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加一毒，不是黑斑，不是雀斑，哦，它就是一种内分泌哈，内分泌哈，这個、已经不好哈啊，这个睡眠不好，代谢不掉的，或者是说这個、没有办法正常哈运转的。所以记得蔡依林嘛哈，好像去年是有讲，伊讲吼，伊习惯每天晚上九点半就上床睡觉。除非伊就是讲无法度都在工作哈，伊讲要那无哈，伊拢保持晚上九点半，甚至有当下个更早，他就上床睡觉。伊讲哦，这就是他保持美丽跟好气色的秘诀之一哈。所以你讲话长期呐，安尼无好困的人，或者是服用安眠药的人，
2: 对啊，
1: 服用安眠药的人也精神安尼吼，哎，精神安尼吼，混乱，恍恍惚惚晃神，那很危险呢。包括你伫路咧行路，卖个讲开车去骑车呢，连走路吼，哎，晃神的人行路都安尼蹬来蹬去吼。所以啊，要让你有很好的睡眠品质哈，不是靠安眠药。
2: 好，
1: 安眠药你不要长期吃，真的那个不能长期吃啦哦。记得护理元素。
2: 对啊，咱们想买辆书用，再去有一个听众，有一个咱的同事传的也行车记录器给我看。伊咧开车时阵头前有一个咱阿伯哦，一个大哥啦，啊咧开车慢慢啊，伊要越过时阵哦，咱当时已经了解叭叭轻叭两声，
1: 拢无听诶
2: 吼，拢无听着，
1: 甲迄刚甲我弄掉诶同款，拢唔知吼，
2: 伊拢吼拢做伊徛伊诶吼，啊那个徛蛮吼，伊徛卡拉车，他妈开着咱同事诶车，惊死阮单同事，大一大早哦要来上班早高峰的时候，你拄着这样看，我看了影片嘛，恍恍惚惚的。应该是困眠不好哈。
1: 护理元素，
2: 护理元素啊，加咱的得力酸哦钙粉。
1: 哎，对，护酸哦钙粉，你晚上没睡觉之前，
2: 哎对，
1: 沾沾几下酸哦钙粉，给焗在嘴安尼哈，好这样子哈，那就找回你的黄金睡眠品质哈。护理元素啊，够得力
2: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吼，伫路咧开车、骑车吼，爱特别注意这个年长者的啥呢？拄啊，你讲咱同事诶，你那个叭叭叭，伊无听来，第一可能他也重听，吼、哦，有时候年纪大了，有时候耳康重听。第二，我讲的就是讲睡眠不好的人，伊恍神。啊，真的，真的睡，哎，睡眠不好的人就是安尼啊，吼，就迄天我唔是，我嘛记，两礼拜前，我不是说早上上班的时候，一个阿婶骑机车，甲我弄到我的车，安尼，伊骑奥多麦，我伫开我的汽车，伫汽车道，你骑来甲我弄，嘣一声，才大声，伊家己拢无感觉，照常安尼，嗯。

0: 人声音从哪里来，伊都唔知呀，很漂浮。他人是哦，那个大脑哦，神情是精神是漂浮的哦，所以讲唔知啊。伊讲我有听到啊，我有听到啊，啊，我是讲迄唔知，迄是对，可能是对呀，对呀，对呀声。你弄到，你家己弄到的声，你会讲你有听到，好、哦、啊，这真正啊有听到，讲我就想做迄、那个。别人都知影是你弄到，你搁家己唔知，你搁是咧真啊含嘛吼，所以讲哦，吼，所以都你也看伫路的吼，你开车、骑车吼，注意长辈啊，连长辈在走路你拢爱特别注意。哎、嗯，有当时啊不按牌理出牌，用用都唔知呐。哦，啊无你啊无十字路口，伊就甲你冲，伊就要甲你冲过你啊。吼、哦，真的爱注意啊。
1: 啊，长辈也要。家家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啊，长辈有足侪都已经嘻嘻哈哈、硬拱硬拱啊，吼，哎、啊欸，那可能都是有睡眠的不好的啦，
1: 对啊，所以
0: 啊，重听啦，阿伯的有长期吃安眠药哎，吼、嗯，这种哎，吼，所以家己本身嘛足危险。
1: 我觉得反正上了年纪要更努力啦，
0: 嗯，对啊，
1: 这个是实话哦，咱、嗯、包括咱身体开始在衰退吼，还是讲真的，像咱讲嘛，家己困眠拢困无好，安尼吼，安尼阴阴歪歪，我啊出去你人讲啊惊咯，啊是讲开车骑车，无小心咁坏掉，对家己无好，对别人嘛是无好啊。
0: 嗯，
1: 所以啊，好好啊吼，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不管几岁。嗯。

好来哈。咱过去捌讲过哈，这嘛是有这个医学的研究、临床的哈，这个调查哈，而且数据的对。就讲咱那喙齿哈啊，喙齿那减一齿，那我们可能失智的风险就会增加3%哈。好来。啊，这最近我又看到有一个医生一直在讲，伊讲哦，咀嚼很重要哦，咀嚼从咱其实哦，为囡仔细汉哦，囡仔细汉，你得爱护伊吼，这个食物件，卖讲哦，拢甲控咧糜啦，啊，无就是我像咧食水果，水果都拢安尼甲夹啦，啊是甲烤烤干咧，变成水果泥安尼好食。小朋友他从小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让他训练他咀嚼吼、哦。我看今嘛有足侪家长吼，越来越有观念，越有概念啦吼。我就看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是2-3岁哈，2岁左右吧哈。就他爸爸妈妈每天就拍他吃饭的影片哦。啊，那个小女孩也蛮可爱。大康哦，改哦拍一食饭，惊死人！我讲这小朋友在吃物件哦，还真享受。他自己在吃东西就很享受，伊拢讲哦，那家的公妈妈妈很好吃，很好，这很好吃，这个猪脚很好吃。伊爸爸妈妈给伊准备的小朋友的餐哦，才2岁娘娘，第一卡拢只大坑啊，为了分鸟啊哦，鸽子拢规只那个蛋类，排骨啊一只加大只的个坑类，也迄个碗哦，也迄个迄个餐盘来的吼，就是要给伊规只提起来个哦，拢规只提起来个，啊迄个辣椒啊吼，那个不辣的青椒、辣椒、红椒那个彩色椒，规粒的拢规粒的啊，控软了，好规粒安提起来安尼个哦，就是这样子吃。那小朋友，我看他每次看他吃饭都很开心，我就开心。啊、然后我都说妈妈这个猪脚很好吃、哦啊、甚至螃蟹啦虾子啦什么你说两岁孩子你好像有吃医学的样子哦排骨啦猪脚啦都整天这么大天给他咬给他咬给他咬给他咬给他咬给他这咀嚼、哦、它是可以训练我们的大脑、哦、所以今天刚我看一个医生一直在说他说现在失智的人那么多、哦、为什么、哦、其中当然我们说吃安眠药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啊、当然原因很多安眠、另外就是说、哦欸、你如果要预防失智、哦、你的咀嚼能力越好你就越不会失智、哦、对补东西吃东西、啊、所以你如果嘴巴坏、啊、你就越没办法补啊！你食物件都一定较无咧补，啊无你得用煮较软的，用安尼囫囵吞的，对不？好、哦，医生讲说吼，如果你要避免失智，你就要吼、哦、咀嚼能力好，好、哦、你咧补物件，咀嚼的能力越好，就能够有效，会当友好降低你。

0: 底的风险哦。好了，啊，小孩子嘛是赶快，你训练从小就让他去咀嚼，加米加拢咀嚼啊，这样子哈，会帮助小孩子的大脑发育哈，
1: 而且比较不会胖，
0: 嗯、比较不会胖哈，
1: 对啊，哎、欸，因为你老公米加包胶稳，等于到你讲米加比较紧嘛、嗯，不会囫囵吞呐、啊嗯，然后呢，你吃进去的话也比较容易消化跟代谢掉。嗯嗯、啊、也比较容易饱了，慢慢吃哦，慢慢吃，慢慢就比较容易饱、嗯。你等下囫囵吞，嗯，另外你老公有一些真的体型看起来比较哦有分量的小朋友，你看你在吃米羹，嗯，他们就紧的，那种吞呢就急躁啊，
0: 对，所以要咀嚼哈，爱饱爱饱啊，你慢慢
1: 讲，
0: 啊，囡仔细汉呐，啊，你那个用干咯，哦，所以我讲那个小朋友哦，那个两岁的妹妹啊、嗯，我每次看他吃饭的影片，我都看了觉得很开，嗯、他自己在吃也很开心，哦。哎、啊、螃蟹我螃蟹因爸爸妈妈那规矩的给拼了的吼一个你去给他扛的要给他呢哦低卡哦啊那个鸭腿哦啊不那个肥的鸽子规矩啊那哦弄规矩啊那蛋类哦啊都要给他呢哦真的是哦哎啊都吃不要紧啊吃个那龟头卡不要紧啊这卖人哦哦你发现现在人就说、哦、小朋友那龟头卡不要紧啊这处理得好啊吼好让他用手抓吼用嘴巴啃都没有关系，
1: 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2: 情人，情人，我怎么能够忘记呢？
3: 哇，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4: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5: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啊，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元，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4: 土豆糖、金桔啊、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6: 团购新端午，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0800-068-777。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 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他都在看哦。我们台湾哈，这是迄个有一个医生呐，哈，有一个医生他在网络分享，伊讲吼，咱台湾的失智症的人口哈，是地前的人口，起码已经将近，嗯，哇，这样好厉害。
1: 八万呢、啊？
0: 不是，不是惊死人哥。嗯，失智症呢？哈，嗯，好了，一共台湾哦，失智症的人口已经逼近差不多400,000人了、啊。嗯，400,000人了、啊，哦、嗯，
1: 40,000多、啊
0: 嗯，很多啦。所以我都讲哈，改了解哈，再了解一下哈，咱台湾的人口65岁以上啦，好不哈？咱用65岁，65岁以上的老人人口，咱今嘛台湾已经也是迈入哈，这人口老化嘛哈。65岁以上的人口是4,673,155人，好，简单讲467,000人，嗯，65岁以上的，嗯，然后失智人口已经差不多有400,000了。哦、所以你若讲以65岁以上的人，占地要10%呢，要一成呢，怎么会失智人那么多呢？这样很多的呢，你是足惊人的呢。你65岁以上的人口467,000，结果有将差不多400,000人是失智症呢。有失智症呢、嗯，哦，太可怕了，真的真的是太可怕了。

0: 来
1: 来人康开放空位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咱台湾齁，我们比较在台智齁，刚咱65岁以上齁高龄者失智的盛行率齁，咱台湾是8%，差不多13人来对有一个长辈失智齁。在日本呢，哇，日本更严重了。日本的高龄者齁，但是65岁以上 15%到20% 呢，吓死人哦！
0: 日本人因年纪更加大，不是他们长寿啊？
1: 对，我是用比例的、欸，
0: 所以比例上就
1: 我是用比例的、欸，我不是用数字比例来说，所以高龄者失智对日本来讲，几乎咱的两倍以上呢。然后在总人口占的比数哦，咱台湾是不是要1.3%到1.6%？但是日本失智人数已经占了快整体日本人口快要到6%了。
0: 来你好，嘿，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嘿，好来，嘿，你好。
2: 我也知道苏凤是安那只。
1: 哦，来刷卡哈、
0: 谢谢哈、咱几点前故，咱服务电话开放的现场哦哈。几点前故，咱有现场有开放 call in 哈、第二个小时，咱有开放 call in，call in 电话就是咱的服务电话。好、所以你几点前故，你要服务啦，要产品，要询问产品啦、还是食产品有心得分享啦，产品要点讲要注文哈，拢卡空八空空。77559599哈，直接得到现场来喽，哈，0800-775599。
1: 哎，来理解一下，来，我们接下来要讲对，就是说为什么日本的失智人口会比我们多那么多哈、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哈、这个超高，
0: 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哎、你好，我请问一下，因为我第一次吃你们的那个产品，
1: 是
3: 啊，我本身有慢性病，我跟你们买的东西都是有护理元素，还有钙粉，
1: 是
3: 还有那个灵菇精，那我要怎么吃？

0: 好，谢谢哈，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淑君扑克家，嘿，哎，
1: 拄啊吼，顶时间你讲迄个国际台语，阮迄个年代，因为我较侪岁，阮阿母在日本教育迄、那个，阮较早哦，都爱讲，无讲吼，爱罚钱啊，你也甲人讲台语吼，人会看你无起，较早迄个环境就是安尼。
0: 所以迄就是早期啊，早期迄阵啊，哈，对啦，吼，哦，国民党拄啊来台湾的时阵啦，吼，迄阵伊就感觉讲，这台语我听无，所以恁这台湾人袂使甲讲台语，我听无，吼，限制你讲台语，吼，就敢那即卖伊在香港同款啊，香港吼，这回归吼，1997回归中国了，即卖吼慢慢，你看伊嘛是拢规个拢要改啊，吼。香港人不能讲广东话齁啊，这卖囡啊，你去香港慢慢这卖囡啊，大概就会慢慢就不会讲广东话啦。跟阿公阿嬷以后拢无法度齁，较无，嘿，这就是安尼齁，都是，齁，安尼你就知齁。再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齁。0800-77-55-99哈，啊，即马香港的囡仔因读册上课哈，他们读的就是跟中国一样的啦，哦，甲中国，哦，甲中国同款的，中国大陆同款的啦，无咧，互你底下咧啊，学校搁底下咧讲广东话，讲粤语，哦，这不行啦，哈。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日本哦，是
1: 小丹，然后来你好，嘿 ，Hello，
2: 喂，志坤，
1: 嘿，志
2: 坤你好，
1: 嘿，
0: 你好，
2: 这是刘洪发的国民党诶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这个吼，日本现在失智人口配为比例这个数量比咱台湾侪较侪，其实真的跟年龄有关嘿哦。失智症吼，这个每五岁吼的失智症的比例就会增加，65岁到69岁吼，失智症的人口差不多占了3.4%，但是到80到84岁这个区间呢，哦，就飙升到哦，这个年纪的人口数就会飙升到13%左右。
1: 嗯，
0: 你看美国总统前总统拜登，你看就是在这个年龄层，而且90岁以上哦，高长回一雄哦，你失智症哈，罹患失智症的几率会到36%，超杀虾瓜呢。
1: 对啊，所以美、日本他们高龄人口多嘛，哎呀、啊。他们寿命都比较长，
0: 对啊，对啊，
1: 高龄人口多。
0: 因为吼，日本吼，
1: 就敢那存在十波人掉了破山同款啊，年纪60岁几趴，70岁的愈侪趴，80岁的个愈侪趴。嘿，
0: 咱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哎，你好。
3: 喂，小公朋友你好。
0: 嘿，你好，你好，你好。
3: 我有咧食恁个钙粉啊。
0: 嘿，是。
3: 啊，今嘛存咧感冒咧，嘿，安尼。

0: 感冒较紧好啦吼，哎，
1: 日本吼进入超高龄化社会，比咱台湾早十几冬。其中吼，日本的80岁、90岁以上的这个超高龄的人口的数量吼，比咱台湾多了太多太多了。因此吼，虽然咱统计是65岁以上嘛，但是日本的80岁、90岁在人口得到失智症的人口数远远大于台湾。但是呢？其实日本的轨迹就是咱未来咱台湾的轨迹，因为咱台湾嘛就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但是咱是超高龄化社会，我们还算前期啦。但是咱台湾哦，医疗好哦，啊，大家起码活得又长，慢慢的，日本会怎么样？其实台湾差不多就会怎么样。因为日本医疗也很好啊，生活习惯也还不错，但是黑的是人嘛，肚子老啊退化，哎，失智那个好像跑不掉，
0: 大脑
1: 变个闹掉了，
0: 你这大脑永固啊，哈，永固啊，一定的那个。
1: 对啊，对啊，时间搞啊，你。
0: 所以最近呢，大家看到马英九的这个事情，
1: 啊，
0: 所以大家哦，在对这个失智症的关注度更高。
1: 没有错，没有错，没有。
0: 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妹妹，过去我收紧了，我跟陈婆来查叫你是
1: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要叫三品哦，刷卡。来要卡电话机来0800-7755-99哈，咱听众朋友要叫产品拢赶快来当叫哦哈，啊0800-7755-99哈，直接卡咱几点钟固电话伫现场哈，徐军甲扑克家服务哈，0800-7755-990800-7755-99，拄只诶来哈，我广告一下哈，对啊，咱刷卡有听众朋友包括这通马西嘛哈，伊嘛是要叫迄落咱犹太州的哈，因犹太州咱刚结束的第一天呐，所以我的听众朋友准讲你呐有要爱你爱较紧的吼，因为药房可能都是刚刚要结束之前还有进货吼，所以讲把握吼。啊，你呐讲啊，你都已经拢看起来都免烦恼啊。啊，呐讲哎，今麦才知影，今麦才想到的，啊是讲哎，敢那买料算算的买料无够的吼，你要把握吼。刚刚结束第一天吼，好0800-7755-99，咱得力钙粉、得力钙优、护力盐。阿哥苏鹏，阿哥维他干，吼，五大产品给咱提供。
1: 以上广告，一的铃声。
0: 所以我拢在想讲吼，不管是习近平也好，不管是普丁也好啦吼，啊，你拢想讲要搁活较久，搁活较久的，啊，那么永远做永远的皇帝吼。啊，你卖开也未想讲，啊，你搁一直话一直话，这人敢拢一直要听你的，敢要拢要听你的？你活到80岁、90岁、100岁啊，但是少年的一辈一直起来啊，人敢要搁听你的？吼，你啊舍不得吼，舍不得抛弃，舍不得吼，这个国家、这个政权、这个通敌吼，哦，我想足无的呢，人是安怎？哎呦，啊你们好好啊去休困得好啊，是安怎的？该那差不多见好就收了，还一直要活更久？你还要统治国家？你还要继续当领导哈？拢已经国家给你逼母家的咪咪毛毛啊！好来。好，谢谢咱电话哈，来，好断线重打0800-7755-99。当家你80岁的时阵呐，遐人要搁听你嘛？少年的一批一直出来哈，对不？死家人都甲你变啊，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喂。
2: 我觉得这失智哈跟年龄没什么关系。我阿姨呀，今年102岁了，医生都给听，他没有觉得那费用安
0: 全，那是做难得呀，对吧？
1: 对啦，我用比例上了，
0: 比例上来讲，年纪大是对啊，一定是的啊，
1: 对
0: 啊，
1: 对啊，不是您的一个，
0: 是您阿姨，您阿姨是可
1: 啊，你没有看到其他100岁以上，你要看比例啦，对啊，不是你的认知不是全世界，
0: 对啦，您阿姨有像您阿姨这种状况的人也有，没有
1: 高十岁以上是36%嘛，您阿姨就是迄个64%，啊，你袂当讲迄个36%无一个啊，对啦，对啊，
2: 有够好
0: 嘞，是安尼，
1: 对啦，对啦，那就是很不错啊，对啊，长
2: 辈三，我会支持人，不能买这个，这个不行啊，再拿去换，我今天啊，我妈跟他们遗传，我妈妈哦，也是一样。 我阿妈已经九十几岁了，镜头很久。
1: 对啦，对啦，你的认知，
0: 对对，
1: 就是你的家族那些人而已啊。那就嘛是公数据上的统计
0: 了。丢啦丢啦丢啦，有啦
1: 有啦有啦
0: 有啦，当然你也有什么八九十九十几，还
1: 很清楚，
0: 还清楚的，当然是有啊。嘿，
1: 我都比例，
0: 希望你也可以遗传到这个基因啦。哈，嗯，好，祝福你，谢谢哈，来你好，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3: 我请问破局了
1: 啊！是是是是，你这样
3: 讲。那个，那些直棒叫台积电无？
1: 台积
0: 直棒台积电，
1: 嘿，
3: 台积台棒是台积
1: 台钢啊？
0: 台钢吧？
3: 台钢啊，台钢台钢，
0: 台钢
3: 上面上面叫公司呀、啊？
1: 台钢是一个集团呐、啊，感、觉很多啦。他有来我电话。电话挂掉，我咧听收音机，我跟你讲，台钢其实吼，
0: 你挂掉，你挂掉听收音机吼，哎，好来，先稍等，可以挂掉一个吼。台钢哦，哎，棒球台钢队，
1: 台钢集团嘛，其实本业听的名字就知道，一本来一个台湾钢铁集团哦 ，TSG 哦。伊是咱台湾快速崛起的大型的财团吼，这个也创办人谢玉明吼，甲董事长吼王炯芬吼，台钢以上早是钢铁业起家，但是呢，独立钢铁业以外，他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并购，然后股神嘛，这个谢玉明董事长哦，会长哦，他其实很在股市上的操作很厉害，所以很多的并购案呐、还是说是跟人家买公司登登顶哦，所以起码台钢变这几类多角化的集团哦，包括了因的本业的钢铁、网通哦，还有网通哦，还有化学材料以及健康运动哦，四个领域的这个庞大帝国哦，包括因这类旗下有12大事业群啊，拥有咱台湾10多家上市柜公司与海外挂牌企业。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很多一些公司的控股公司啦，本业是钢铁，但其实多角化经营。但是以台钢集团哦，在我们台湾人的目光哈，了解说啊、原来有这个公司叫台钢集团，就是这几年啊，包括伊伫这个棒球、篮球、排球等等的这运动领域哦，都有所谓的台钢的球团嘛。
0: 嗯，
1: 然后台钢之前他也把哦、我们先接通电话。
0: 好，来你好，嘿，
4: 小军，
0: 嘿。
4: 我过得好啦。
1: 嘿、hey, ，你好。
4: 哦、我个产品卖真济。
0: 感谢，嘿。
4: 小军啊，
0: 有。
4: 诶，咱今晚直接讨论啦哦。但我的收入真好，但是哦，自己家唔拢咧看医生，开咱的健保。
0: 嗯。
4: 看咧无意义啦。
0: 嗯，
4: 对不？
0: 嗯。
4: 啊，活了嘛，无尊严，啊嘛艰苦啦。
0: 嗯。
4: 我是感觉讲人行到一个坎站。行到一个坎站，啊，就转咧做迄个倒啊。
0: 嗯。
4: 免阁求讲要长岁寿，要过来安怎用？要长岁寿，啊，要长岁寿，咱咧老人相当忙，足老诶。
0: 嗯。
4: 啊，伊钱嘛足济啊。
0: 嗯。
4: 啊，伊那无去用哦，长较长岁寿。
0: 嗯嗯。
4: 足忙工诶。
0: 嗯。好啦，
4: 我感觉爱身体用，阿麦呢，我自己干看医生，阿一直开咱的健保。
0: 好啦，对啊，当然这是大家人的希望啦，对不？身体是健康的啊，吼啊，唔爱常常咧看病，吼，啊，迄落啊，都看是要食个80-90，还是吃到100就全部睡睡去這樣、睡睡的就去了這樣這樣美滿完滿、
1: 台鋼集團他在2003年、把高雄的高院科技大學、給買下來，大家知道現在少子化嘛，就是學校退場，包括高雄那時候這個高院科大、他也是招生不足、要廢校，但是台鋼他出手把這個高院科大給買下來，現在改名叫做台鋼科技大學、去年吼，伊搞这个台钢科技大学的是卡在高院科大，也校地整件变作啥？哈哈，阿哥人家运动吼，职业运动的球团，包括棒球、排球、篮球，他们的一个训练中心跟球员的宿舍。哇，我感觉真的还蛮有心，台钢集团伊滴打造运动这一块真的还蛮有心的。包括起码台钢的这个棒球的这个总教练吼，阿洪一中红中啊讲哇。以台钢因家己吼，这个混能的基地吼，不输日本吼，可以媲 媲美日本，有一个能够在离他们自己的主场很近的地方，可以训练，可以治疗，甚至所谓的营养师、复健师、什么球团食堂通通都有。所以台钢以在今年台钢棒球队底咱中华职棒的战绩还不错，老板的投资、老板的用心，球员跟教练都看到了。所以这个就是台钢哈，刚刚搞台就没有盖销，原本是更体的这个公司啊，起码变成几个综合性的大型的一个财团这样子。

0: 感谢我们哦，对台钢还蛮熟悉的朋友要补充，台钢的这个职业，但台湾肩膀也有职业的排球直排哈、哦，职业排球台钢的队伍、哦、拿到总冠军哦，白球一定可以的。总冠军呢、啊？希望给你哦。
1: 所以台钢是有排球啊篮，
0: 它、有天
1: 球、
0: 天鹰、雄鹰，还有一个猎鹰呐。哦，台钢雄鹰这是棒球嘛？哦啊，台钢天鹰的是他们的排球哦，然后台钢猎鹰的是篮球啊。给你这天鹰哦，台钢天鹰队拿到直排台湾的职业排球的总冠军哈。
1: 所以讲拢翁。好，往这个运动方面哈，职业运动的项目去投资呢哈。
0: 来、我们这里别人说啊，唯一支持台钢的啦啦队。哎，人嘛真有心的台钢啦啦队，伊嘛成立一个公司哦，来训练哈。啊，他这个孙协志嘛，Win Girls 嘛，请这个孙协志来操刀训练，啊，敢包装成哦，不管是啦啦队，甚至是偶像这样子。所以唯一支持台钢哈啦啦队，
1: 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哦，你来看到啊，到处凤凰花开的，知影讲就是毕业的季节啦。
0: 对啊，六月份喽，凤凰花开始。
1: 对啊，当凤凰花开始，就是莘莘学子要离开校园哈、展翅高飞的时刻哈。我较早定咧代表咧。毕业自打词哎呦，好的，反正的，今天呢，最近哦，网络嘛有人分享那个学校毕业典礼哦，包括台大哈，台大有一个博士班的这个学生哦，这个欧郎哈，伊是代表迄、那个啊，这啥国际学生，台大国际学生，伊是博士生哈，代表自打这个自打词哈，我就看了，
0: 很感动的，
1: 对对对，我就讲那种夸张的，我这两天很多人都会分享哈。另外还有一个是咱台湾的女学生哦，咱台湾去美国哈，读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一个女学生啊，她是代表哦，这个毕业生哈，这哦自达慈哈，是咱台湾的哈，来自台湾，所以也真的是觉得蛮优秀了哈。这两个哈，他们都是咱一个是咱台湾的，伊去美国读的啦，啊，一个是哈，这个坦桑尼亚，这个这个坦桑尼亚非洲的哦，这个学生哦，来咱台湾啊，也是念到博士要毕业了哈。

0: 好，来这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大家知道这是美国的这个名校啊。这一位今年工学院博士班的毕业典礼担任学生代表致辞，就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女生叫邓丽杰，邓丽杰这个邓丽杰一本身拥有台大机械系跟国企系国企系双主修背景那以准他说他在这个毕业生致答词致辞的时阵有讲啊一共五年前当他要踏上这个到美国念书的这一个旅程的时候一共接到伊阿妈卡电的呼伊伊阿妈卡电的讲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Hello， 嘿、hey。
1: 小坤哦，先告听，我家己107.1，听无呢？
0: 家己107.1听无？
1: 叫八台改过去了。
0: 你是用手机听的吗？手机听还是收音机？
1: 收音机听。
0: 你是收音机，我知影啦嘿。啊，你是用收音机听还是听手机？用手机网络收听诶。
1: 我用收音机。
0: 好好，目前是无其他的人安尼讲吼，所以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
0: 好，好，好，谢谢哈。Don't hurt me no more。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

0: 不会，不没没有没有感觉你年纪很大，好哦 ，OK，
1: 80几岁了啦。
0: 哦，听不出来哦，哎，听不出来哦，哎、
1: 那个里面的包装是，哎哎，两盒还有六片，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就是送60颗嘛，哎，给上60粒，哈、哦，好，谢谢，好，谢谢你，拜拜，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哎，小公好，
0: 哎，是嘿，你好，
2: 我今家己已经是第二足清足清楚的呢。
0: 啊，安尼是都食迄个先生吼，嘿，安尼吼，
2: 你听足清楚的啊。
0: 你听足清楚的吼，
2: 我嘛是家己是。
0: 有当时啊，可能一个所在一个所在，伊个可能伊个所在有干扰着，啊是收音机啊，嘛唔知啦。我已经转工程部去了解啊，好。
2: 我是个卡电话甲
0: 你讲。哦，感谢你，感谢你，嘿嘿嘿。我一般啊讲，无其他的人咧讲，啊，干那一个人咧讲，安尼是代表他可能伊家己遐个问题，啊是收音机的问题，啊是伊个讯号有被遮蔽哈，啊所以。我往那转吼，江丁书，江丁书，今嘛去卡电话咧，甲了解啊吼，好，谢谢吼。来，你好，小军 ，Pocket， 嘿 ，Hello，
3: 小军，
0: 嘿嘿，你好。
3: 我想我回收掉
0: 啊。哦，你回收掉，好，恭喜恭喜，嘿。
4: 好，祝福你们哦。
3: 假混嘞，那两。

0: 谢谢啊，好好好，有收到就好哈，安尼放心好，谢谢
1: 谢谢
0: 哦，咱听众哈，啊，今年哈陆续拢咧收得回，收得回啊哈，咱咧啊那阿未买也阿未买到，还是买无够，朋友你就爱较紧问啊哦，吼，较紧去讲啊哦，吼。哦，即嘛都啊，第一工尔，结束第一工啊，哦，个哦，爱看，诶，可以再把握一下哈，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对，所以我都啊讲吼，这个咱台湾去美国加州念伯克莱大学，伊读个博士毕业嘛吼，博士班毕业，伊咧地数的时阵，伊讲啊吼，伊讲，那时候他要从台湾到美国来念啊，念书的时候哈。因阿嬷啦，要出发进京前吼，阿嬷敲电话给伊，伊讲迄阵因阿嬷96岁啊，96岁啊。阿嬷敲电话给伊，甲伊讲：啊，你讲要去美国读册哦，吼，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Hello。
3: 来请问你哦，我食迄个苏鹏是要食保养的呢，啊，刚食几粒？

0: 세
1: 거기서우리서로를재워주고서로를깨워
0: 好来这个台湾齁，这个在台大读毕业了，伊才过去美国读博士齁。这个邓丽杰齁，伊讲要来美国进前，阿嬷打电话吼，伊家问讲阿丽杰啊，讲你要去美国哦，要美国读册哦，伊讲嘿呢，阿嬷嘿。阿公爱读偌久，阿嬷爱五年呀，五年哦，吼、哦，因阿嬷甲伊讲，哦，爱五年偌久哦，阿嬷甲伊讲一句话，伊讲啊，我唔知道我都等家你回来无，安尼嘿，五年嘛，因阿嬷迄阵已经96岁啊，吼、嗯哦，好来你好，嘿，阿、
2: 啊、龙，
3: 小弟我听这问，
0: 嘿，
3: 我听人你讲恁咧。
2: 嗯
3: 嗯，你若过敏，嗯，锐片，那个青片，
0: 嘿。哦哦哦哦哦，来，算卡跟你讲哦。

0: 好，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哈，服务电话0800775599哈。俺听众朋友哈，你若是无订到大组的朋友哈，还是订无够的，你即马想想想的无够哈，你即马会当经过叫哦哈。哦，都要结束，都要再结束哈。咱、哦、昨天是最后一天，昨天又是礼拜天哈、哦。你可以再叫啦哈、哦，这几天哈、哦，可能拢有帮多这个会，哈、哦、会有入来时阵哈，啊，够有机会哈、哦。好，谢谢。啊，是你家己直接去有帮，哦，你有帮讲哦，啊个大组嘞哈，这阵个用买无哈？哦，来，然、哦、后这个机会多要结束机会还是有哈、哦，所以啊、哦、大家把握好，谢谢。来，你好，一雄。
1: 哎，这帮来哈。嘿。切到迄种脚床头的筋哦，啊，甲含脚的筋哦，啊，拢行路当爬楼梯时阵，软脚
0: 啊，要
1: 食
0: 钙粉
1: 还是要食钙油啊？
0: 啊，来讲过，两行拢爱食，
1: 两行拢爱食哟。
0: 你即马两行拢爱食，唔免讲啊，啊，钙油较食较重，钙油食三顿，钙粉食两遍得啊，吼。哎、欸，
1: 好好，谢谢。
0: 油食较重哈，好，谢谢哈。哎嘿嘿嘿嘿哈，啊，其他看够大组的无安尼哈，好，谢谢。

0: 阿嬷吼，阿嬷讲啊，你一去爱五年，啊，我唔知我都等家你回来嘛。这一句话哈，真的听起来哈，真的是让可能这五年就是阿嬷最后的余生了啦。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哦，我本来去美国读博士啊，那是伊的人生在刚要展开灿烂的人生哦。
1: 对啊，那阿嬷算不算亲的啊？
0: 阿嬷有解空，你敢会使买去？来你好嘿，Hello，
2: 线下，
0: 好来线下哦。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那是你啦吼，啊你年纪足大啊，啊你啊平时足疼的查某孙呐吼，爱讲要去美国读册，爱五年才会回来吼，哎。对啊，安尼，啊，所以阿妈难免啦。然后咱都讲这个邓丽君这个台湾女孩子，因为一阵因阿妈高十六岁啊，难怪啊，他阿妈会这样讲啊，伊讲恐怕我就没办法，无办法等家你毕业都等来吼，可能就等不到了。
1: 你有去问过吗？
0: 所以有改讲啊，你该当卖去吼。哎，阿妈，迄博士，台湾读个博士，迄足，迄无简单嘞，即间是叫做伯克莱呢，吼，世界。名校呢，哦，世界名校呢，哈，
1: 哈，
0: 对对，孙女来讲，她当然啦，哦，阿妈如果等她，她也是会不舍，有可能这么一去，哦，大概再回来的时候，可能也有可能嘛，阿妈96岁啊，都不简单哈，哦，啊，但是她要展翅高飞，哈，去美国念书，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那时候的心情一定是很飞扬的啦，啊，所以伫毕业典礼时阵。讲的这话哈，啊来，他讲就讲到这一段哈，讲啊五年前一位台湾要去美国读册的时阵，阿妈跟他通电话时讲到这，啊就很多台下的哦学生啊老师啊，听到他讲这一段的时候，一定大家你听完这一段话，你会想到什么？来你好，
2: 来
0: 结婚，哎你好，哎
2: 你讲你家来是蓬莱哈，
0: 嘿，
2: 是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1: 哎，小姐啊。
0: 哟，嘿。
1: 哎，我拄只卡，你也无甲讲当时要寄。
0: 啊，阮客服小姐卡好哩，伊会甲你讲吼，嘿，吼，啊，咱现场拢无咧问当时的吼，嘿，阮客服人员会甲你讲吼，好，谢谢，嘿，因的安排，所以就因甲你讲，唔是阮讲的吼，好，
1: 我有卡，
0: 好，你有注文啊，就对啦，好啦，好，谢谢，吼，好。欸，咱那个0911现在在给他卡手机，0911661的，拜托不要打手机，请打到现场，哦，要卡电话，这点钟久要卡电话，你卡到现场。咱现场的call-in电话是0800-775599，
2: 看嘛，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已经拿到伯克莱，美国伯克莱的这个这个博士的这一个台湾女孩子，哦，她就是在代表这个毕业生致辞的时阵讲到这一段，啊，你也听到伊安尼讲，阿妈有改讲，啊，你敢会使卖去吼？啊，他不可能嘛吼，哦？我
2: 阿妈有改讲卖去哦，
0: 阿妈讲。阿甘一定爱去啦，系啦。
2: 阿妈一定爱去就叫伊卖去啊。
0: 阿妈未改讲卖去啦，系啦。哎呦，阿妈，我这就不简单嘞，这个世界变好呢。
2: 阿妈你也当来啊，你也当来博客来啊。
0: 阿妈惊等未到你五年毕业。
2: 别紧，你我安顿好，你怎样过来？
0: 总共你是第一卡咧听伊讲这段的时阵，你会想啥？你会想到啥？
2: 钱
0: 的。五年啊，伊毕业吧。
2: 哦，
0: 你会想到啥？
2: 想了想，说阿妈，
0: 阿妈甘可滴嘞，阿妈你今嘛好不？阿妈你甘可滴嘞？哎，96岁，阿妈改讲一句啊，今天我无法度当家你。
2: 就阿妈在台下，对不对？
0: 没有，伊讲啊上尾啊，伊讲啊要甩是，伊才讲哦，你们一定想知道我阿妈现在
2: 在不在？
0: 伊讲我阿妈现在已经101岁了。
2: 对啊，
0: 我跟你讲。他现在打麻将，你没有一个，你们这些人都不一定能赢他。哎呀，阿妈搁咧拍麻将，讲足好拍。哎，哦，不简单呢，吼，难怪他讲的都从头到尾都笑嘻嘻。我听到本来听到讲伊阿妈改讲诶，我听到就心酸酸。结果我那看这查囡仔从头至尾笑嘻嘻，原来因阿妈都是个哦，个跌了100空几回啊，哦，讲打麻将。玩麻将没有人能赢他哦，够真搞的哦！你看，这不是哦，人都拢阿哥足清楚的咧吼。
2: 比较令人感动啊，还是那个台大的那个哈，
0: 那个
2: 国际生哈，坦桑尼亚来的这个国际学生，他真的是哦，一整篇的话，包括一下致辞，然后包括被干下来。
0: 阿大义吼，拢会通
2: 诶。阿哥天荣一个爹，这个出身哦，我觉得真的是蛮感动的。
0: 好，我们另外来讲这个代表台大国际生哈，国际学生哈，代表这个
2: 毕业
0: 致辞，毕业生致辞的这一个哈，好，这个这个同学啦哈，这个同学
2: 来先接电话哈，
0: 嘿，来你好。
3: 请问一家是小君家吗？
2: 哎，hey ，对，来你好，小君加 Pocket。
3: 啊 ，Pocket 哈。
2: 哎，你好。
3: 啊，こんにちは。
2: 哎，你好，你好，嘿。
3: 嗨，因为现在眼镜坏掉了啦，看那个电话号码。
2: 好，没关系。
3: 打了好几天哦。
2: 好。来线下，我帮你处理，你要。
0: 线下哈，来小君 Pocket 你好 ，Hello 你好，嘿。
4: 你要
0: 订什么？
4: 你
0: 要
4: 读七年吗？五年
0: 够
4: 够
0: 的。够啊，嘿啊，人嘿啊，嘿。好，谢谢来0800-775599吼，好来，另外咱就是讲到这个吼，台大黑人毕业生来自坦桑尼亚，好，伊的名叫做 Nathan 吼 ，Nathan 吼，伊是今年毕业于台大台湾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博士班的，啊，伊代表这个国际生啊，这个地俗吼致辞
2: 吼，
0: 伊讲伊为非洲散车囡啊，吼，会当来到台湾，吼，读册，啊，佮读个博士，吼，摕到博士，吼，这个过程，吼，其实他讲的是很励志啦，吼。伊讲伊伫坦桑尼亚因倒是做山的，
2: 对。
0: 伊讲哦，一天可能有当时要食半粒番薯，啊，配水，啊，佮吞吞的安尼个一天啊，番薯啊，吼，半粒番薯配水安尼吞吞的一天，吼。伊讲吼。后来他好像一本身就是一个好学向上，好像他后来有考上大学哟， 啊，但是伊讲，迄个学校要为因到要去一间学校，爱坐车坐三工，哎。所以讲，罗伟成功都被放弃啊，就不要念了哈。每搭车要搭三天才能到，但是呢，有一个人帮助他，嗯，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哈，去年才过世的那个，
2: 对，灵长类动物学家曾谷德博士，
0: 曾谷德，哎，啊，一共一帮忙一哈。就帮忙他，让他在一个大学一个所在会当底下住校安尼吼，哦，就是让他免得这样子通勤呐、啊。
2: 就是对于这读册经济监管吼，曾谷，因为就是这个一个渊源呐、啊，因为曾谷的博士去伊去读册迄个学校，非洲迄个学校做访问嘛。啊，因为这个毕业生，这个内生他其实能力很好，语言很好，一这当曾谷的博士的这个翻译，英译北派嘛，这翻译嘛，这几天陪伴下来之后，可能马家曾谷的博士卡小才要啊，曾谷的博士的来讲啊，这个 Nation 引导的状况，还是讲包括起码经济状况。所以曾谷的博士被离开的时阵，伊得跟 Nation 讲哈，如果你之后念书有什么样经济的困难哈，没关系哈，你跟我说，哇，真的对第一个贵人哦，那因为有能力嘛，然后当翻译，然后。曾谷的博士就成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贵人，资助他念书，资助他读书这样子。
0: 对啊，他说后来呢，后来的工毕业了后呢，也是在曾谷德的啊这个帮助之下，因为因到就散了嘛，吼，一共啊，然后到台湾来念书，吼，就是安尼，吼，这也是曾谷德哦帮忙他，吼，也看见啊他的潜力跟啊好学个决心，所以资助伊完成学业，然后个鼓励伊，吼，又支持他，又鼓励他，啊。继续到台湾来求学，来台湾发展，所以他一路呢，然后再到台湾来，读到台大环工所，攻读博士毕业。
2: 对，
0: 而且伊已经结婚了，伊已经结婚了，伊讲台湾不但给他一个求学的环境，然后也给他一个家庭，他已经结婚一娶台湾某，已经有一个囡啦，拢去参加伊的毕业典礼，好来，所以伊讲过去可能是伫遐啦，那个打赤脚了，当然即马咱安尼听咱感觉迄个大概在他们那边就这样啊，伊讲迄阵也无鞋好穿，所以每天晚上伊讲常吼。晚上要睡觉之前，爸爸都会叫他们热水泡脚，然后摕一支针，爸爸也摕一支针，甲因可能白天你走路有擦到刺啊，啥迄个刺啊，尿尿诶，吼啊，甲迄个有那些刺啊，把它跳用针甲尿尿掉，然后呢，吼也没有药啊，所以得拢爸爸有暗时要困进前尿刺啊尿，挑刺挑一挑之后，然后用那个盐水吼，安尼甲洗脚甲洗过。一共哦，每天都做这个事情哦，所以哦，然后呢，他到台湾来，一共多来西尊哦，他为了那个哈，有一点是家己完啊，要赚钱安尼哦，伊曾经是伫菜市啊去卖菜，哎，有一段时间啦吼，就是有一点像打工这样，去菜市啊卖菜，伊讲哇卖菜，迄个菜市啊你知无？一个乌人伫啊卖菜，你都知啊，哇受包菜市啊婆婆妈妈欢迎啊，伊讲菜市场那些婆婆妈妈拢讲哦。哎，你要黑人在卖菜哦，你牙齿好白哦，有当时啊，拢会提物件好食哦。伊讲那是他很珍贵的回忆，也感受到台湾人的那种热情善良。
2: 所以这个 Nation 的，让人很感动。我感觉有几个点，我讲个条件不用分享。第一吼，伊从头到尾拢无。抱怨过一个的出生环境，你若依然这么人来看，讲啊你好诶，整卡可能吼无水无电啊，规家伙啊食一粒吼都还含钱啊，才能够生活，然后卫生习惯又没有很好的地方，你住伫遐吼出生在那边，可能我因爸爸妈妈嘛生水囡啦，然后呢啊伊是因所谓即个伊讲过一句话讲印象很深刻，讲因是伊规个整阿头来对，因规个整阿头来对，唯一上。 迄个
0: 大学
2: 学，没这不是大学，那时候中学的
0: 哦
2: 哦对啊，但是伊要去读迄间吼中学啊，伊爱哦翻山越岭三个小时、嗯，但是他还是去那边念书哦、嗯嗯，他没有抱怨他的出生环境嘛、嗯，反而他很感念哦，小时候爸爸帮他挑这个脚的刺哈、嗯，然后替他哦泡这个盐水这个故事，有人打完天像跪其中。归祭拜求堂哈，感恩感念的心，我觉得啊又不抱怨，哦环境很糟糕，哦生命很苦，但是他没有抱怨呐、啊，
0: 嗯，
2: 那反而现在富裕的生活，
0: 嗯，
2: 打开手机什么都有，然后底下靠腰工啊哇，为什么哦，然后躺平啦，哦房子好贵啦，哦买不起啦，哈，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
0: 所以
2: 你管一那阵你搞抱怨没有嘛？
0: 你听他的，而且呢你管一当啊从头到尾都笑眯眯哦，
2: 对啊，
0: 啊当然讲到。过往有稍微有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啦，
2: 激动啦，感动
0: 啊，过去的菜市啊，拢红叫卖菜迄个乌人吼，啊，然后当中台语吼、国语吼，啊，国语嘛讲啊，足顺的吼，啊，很发音也很正确、啊，台语个会穿插一挂台语安尼吼，所以听起来他就是一个很温暖的啦吼，很温暖的人。然后呢，啊，今仔日会当来台湾读个博士啊吼，伊是读咱都讲台大环工所嘛。好，环工所，那已经娶台湾某，啊，已经个生一个囡啦。他并没有说就这样子要在台湾哦，伊哦，伊赶快要登记坦桑尼亚。他的目标呢，就是讲他要回去坦桑尼亚非洲的故乡、要去改变哈、他们的环境，因为他是念环工所博士嘛哈、啊，过来伊讲哦，他要在坦桑尼亚他的家乡要盖一所差不多五万个学生，可以收容五万个学生哈、目标啦目标啦齁齁的学校安内的丢，也希望有更多的齁坦萨尼亚非洲小孩一旦成就一样呢翻转命运齁、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2: 所以他是
0: 帮助故乡啊，
2: 真不简单啦，
0: 不简单
2: 不简单啦齁、出生齁、比一般咱这么看的咱打我说替咱台湾出席齁、我跟你世界来动，你已经90%了，赢过90%的人，赢过90%，还一堆人在那边靠腰，
0: 哎呀，
2: 真的想想
0: 哎呀，对啊，处在福中不知福的家，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要问大家要对景有帮
0: 吗？哦，好，来大家哈。

哦，所以哈，将伊伫咱台湾所读到、所学到，然后要回去贡献他的祖国、他的家乡哈、改善哈他自己的家乡哈、这个环境哈、小孩能够这个更有机会，也可以像他这样透过教育、念书翻转人生哈。的确，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 Nelson 他还是很怀念啊。伊讲他说是足侪代志都是拢伫个菜市啊卖菜迄阵学的，迄个学啦。

0: 有影响力的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很好啊，很感动啊。
0: 那人家政治人物哦，嗯，
2: 哎，服务嘛，吼，都是服务嘛，对吧，吼，哦，
1: 要先奉献，
2: 卖干那想要做官，吼，想要做啥，要选总统，要做部长，要做院长，嘿，先做服务，做出了服务，做出迄个，迄个，互人有感受到有成绩安尼，吼，自然而然，吼，人家认你为领导，嗯嗯，好吧，啊，这个。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而且一笑嘻嘻啦，我看伊就是足温暖的啦，笑嘻嘻啊。
1: 他已经是很成熟了，
2: 台湾某呢，
1: 人格已经很成熟。我老公嘛，伊来妹妹才一点，很早就要起床出门啊，为了赚生活费嘛。了，一边去好好研究这研究，读这有诶无诶，阿你嘛是跟过来
2: 啊。对啊，
1: 起码咱台湾足侪人哇，生活已经足好过啊，每天还在面吼有手机啊，啥啊，各条。万当万塞，
2: 你叫去买菜，没空。
1: 哎呦，不要，好累哦！
2: 不是好累，
1: 这么早起，对不对？不要。
2: 哎，工课一大堆咧，请无人吼。哎呀，啊，这嘛一大堆人在讲啊，找无工课。嗯嗯，他会安尼，那安尼吼，来你好，嘿。
1: 要做，不做。
2: 哎，
1: 今麦
3: 是
1: 奖
3: 金啊，足少，听到足感动。
2: 嗯。对啊，阿姨是 come from Africa， 非洲来的不同款啊，人家他从小的这种生活的环境啊，才会造成他的。所以人讲啊，真正人讲哦，迄个人讲哎，善恰囡仔都会提早长，提早成熟长大。
1: 所以你看，少年得志大不幸嘛。那他第一点先讲回，讲中彩票，年纪轻轻就中个十万英镑的彩票，啊，这个伊是观众先挖。啊，开钱大卡大去，啊，最后啊，没有回不去哈，由奢入俭难，一直去北岛，唱啊，唱啊，微博。然后相对的另外一个比较一下，贝克汉英格，贝克汉跟维多利亚英格，贝克汉是英国足球明星，啊，跟传一个某嘛吼，因某嘛是这个明星，哇，因生这个囝哦。对，要叫伊去踢卡球，哦，踢无好无紧，啊妈妈吼，要去随妈妈赶快发展演艺圈，啊嘛是做了无好，拢做甲哩哩啦啦。
2: 哎，我即卖我就爱摄影，好妈妈摄影就去请摄影的专业，甲你教，佮买上好的摄影机，哦，照相机可以。无一项做正样的啦，哈，
1: 因为
2: 啊，娶某了，因某迄边较有钱，即马就甲老爸老母拢配面啦。你讲，即个吼，都啊甲迄个英国哈利王子两个差唔多啦。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2: 嘿，
3: 坤兄呀，
2: 嘿是，嘿，
3: 我借问下吼，啊，卡酸麻呢，是咧食啥？
2: 讲过来，卡会麻吼，我甲你讲吼，你钙粉钙油一定爱食啦，你诶麻就是你迄个软骨拢跌落来，唔知卡头乌还是你诶大腿骨髋关节吼，嘿，一定。
3: 睡眠跟有关系。
2: 睡眠。
3: 我睡未起诶。
2: 睡未起，迄嘛是拢会啊，是你无舒服才睡未起诶，还是本来就睡未起诶？你若睏袂起，你就爱食护理元素啊！啊，你搁食安眠药啊？吼，安眠药豆豆啊，黏掉了哈！安眠药，我跟你讲，豆豆啊，黏掉啊！你食钙粉、钙油，你嘞会酸会麻，一定爱食钙粉、钙油啊！睏袂起，还搁加一个护理元素，安尼好不？吼，
3: 吼，护理元素
2: 啊！护理元素食无好睏的吼，啊！你安眠药啊，一定要黏掉哦！吼，
3: 我拢做袂变啊，心脏啊，你拢会。哦，白
2: 烧啊，菜啊，对，迄你爱食钙粉、钙油吼，哦，迄拢有帮助啊，护理元素嘛也有帮助啊，你睏无好嘛是较会安尼吼，这毛病一大堆，免疫力愈来愈差，吼，得力选哦，钙粉、钙油啊，护理元素的这三种，会记咧，
1: 对，
2: 这三种你好啊，甲身体撑起来，佮家撑起来哈，2026年吼。哎，个半年较低吼，你大家试看卖啊！你今日买看，佮有大做的吼，嘿，安尼好不？啊，是要叫上买晒，啊，你家己去买来晒哈。
1: 嗯嗯，祝贺你哦哈。嗯，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2: 哎，爱顾起来，爱顾起来。
1: 你的人生。

0: 川普其实咧教囡啦，真的教育的很好吼。伊个囡啦，虽然他们是权，不要说权贵啦，富豪之家，但是伊个囡啦看起来不，每一个都好像很巴德啊，安尼吼，哦，该要有的仪态、谈吐、教育哦，然后该念书的还要竞争的心。啊，唔是我，
1: 未使食薰，未使食酒，未使食毒，伊个囡啦拢无咧抽烟咯，
0: 对，家教真的都很好。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这样子。他的权或钱传下去才有意义，阿伯你的白料啊，好，你的兄弟啊，这波是米勒林星，德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是互二代，微步步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悄悄。

0: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想要来点
16: 好听的音乐、
15: 健康的常识
16: 和感人的故事，
15: 收听台中广播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冰山布西南，何贵林绿兰，危险起改难，笑穷下嘎难。冰山布西南，不是指人无钱，是指着心啊，无布施的精神。一个人心灵善者，对着别人唔肯施舍，连讲一句好话，甚至帮忙做一点啊好事，伊啊都真这个灵舍。这种人内心善者，当然伊啊心内袂快活，人嘛袂自在，不但做人少，而且自己嘛袂安心。你家何贵林六男，一个人权力地位享受款式，要甲伊忍耐，小可自尊受损，伊都牙关生气，想要有担当、有智慧、有修养，对着一寡权力地位的好贵来讲，当然爱更加羞耻，因为更加不简单。咱来知影，愈学问的人，愈德行的人，愈才调的人，伊爱愈谦逊，因为伫权力地位好贵的生活当中，忍辱更加无简单。三者危险起改难，生活当中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想要把持掉的，遵守道德规矩，当然嘛是需要自己的会当羞耻。咱来了解，人拄着艰难困苦的时阵，要如何卖犯戒，卖违背法律去做恶做歹，这啊嘛是考验着自己的羞耻。最后，孝敬下家人，细汉啊，伊伫甲成长的过程，尤其少年伫社会打拼走动，其实啊，拢需要家庭的支持。有家庭的支持，才会当予少年人更加圆满，更加出团。人生在世啊，咱爱了解，心爱有布施的心，心才袂散者。富贵权力之下，咱爱忍耐忍辱。人拄着危险艰苦的时阵，咱啊心爱把持气概，莫做恶做歹。最后，咱来感恩感谢，因为有家庭众人的帮助，才会当予咱为着少年时期无依无靠，会当成长成大。人生在世，人爱看会开，看会透，生活才会自在，人才会平安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兼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也请你的加强一滚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桂金发先生所唱的《温泉乡的吉他》，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滚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今天你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高雄铁佗。啊，有陈药师啊，高雄哦，哦，天气哦，太阳做得精的呢，无唔对吼、哦。那呢嘞，高雄嘞，其实毛真济消暑的好所在哦哈。伫咱高雄有一个专台湾有海景，会当看到海，而且嘞真水真漂亮，游乐设施阁真丰富的星光水岸公园哈。这不单单嘞，非常的清凉哦，阁有喷泉呢，阁当看到无敌的海景呢，变成着嘞，民众嘞来甲高雄嘞一个新的去处哈。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到底高雄的星光水岸公园是做啥物款？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药师出门来铁佗。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对着丹尼尔叔来到高雄的亚湾区星光水岸公园。这公园呢，总面积有 2.9 公顷，单单戏水区、戏水游戏区占地嘞都 1.3 公顷。伊嘞不单单的是水陆双主题设计，包括着有一挂这个雾拱门。哦，喷雾呢，够固定的喷水枪、洒水杯，包括着溜滑梯，甚至呢，也够发光喷泉等等。哇，伫这个所在，不单单会当生水无打紧，哦，佮会当看到高雄港的夕阳美景呢，也够无边诶，这个无边港气的这个。这个荡秋千，哇，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政府当中吼，重新整理了后，不单单的有新设的栏杆、座椅、遮阳伞，而且呢，有一挂这个漂浮小岛，更衣室、厕所、户外冲洗区，和民众会当带囡仔、大人囡仔拢会当做回来生水吼，哇，真正真好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真济人哦，安尼哦，开放咧吼，不单单咧，民众咧，大家咧老练吼，来参与咧，而且咧当中的时阵咧，非常的这个安那，这个安尼人哦，真正是非常的济吼。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不单单吼，今仔日难得的机会吼，对着陈律师吼，来到咱这个高雄的星光水岸公园吼，这当中的话咧，不单单咧，真济设施吼，民众生个真欢喜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带囡仔来耍水咧，互你清凉，佮减暑湿。内底咧不单单咧，互你咧，会当看到无敌海景，佮会当体验到一边荡高荡秋千，一边将高雄港夕阳美景尽收眼底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带囡仔来吼，嘛是爱小心注意，因为耍水拢是危险嘛吼，耍水拢是危险，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有诶骨倒啦，有诶小朋友耍甲心欢喜啦，小骨小龙受伤啦，当中的时阵拢是爱小心注意吼。啊，星光水岸这个公园戏水区吼，地点真好。啊，这个大众运输交通工具都会当来，吼、哦，啊来个介绍在，坐着轻轨到高雄展览馆落车，你咧一分钟都会当到，非常的方便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介绍时阵，千千万万都是爱小心注意，都、就是安全的问题，因为咱拢知影，生水的话咧，当中的时阵咧，其实咧会当讲咧是一个咱这个当中。这个真容易啦吼，真容易发生危险的所在。啊，不过咧，实在是太好耍起啊！小朋友是耍啊，叽叽叫吼，有雾拱门啦，有喷水枪啦，有洒水杯啦，有滑梯啦，各有发光喷泉啦。哦，这戏水空间真好，真赞咧！民众哦，来到这所在时阵咧，耍啊咧叽叽叫，耍啊真欢喜吼。啊，这当中咧，大人囡仔咧嘛，感觉真趣味。只要小心安全，对当咧，耍啊真欢喜吼。啊，其实真正讲哇，像是。哦，啊，高雄哦，够一挂这个新的景点呢，野生动物学校，大哥大姐够难去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啊哟，陈老师，哦，啊，这野生动物学校嘛，真的变的是高雄内门吼、哦，诶，观光休闲园区，一种传统的动物园，变成着大自然的魔法学校，不单单的来电嘞，这个呢强调着动物福利，含着生命教育，较早过去你看小动物嘞，你是隔着栏杆看。真的沉浸式的入去内底，看伊耍，入去内底看动物做伙互动，是不是真赞？真赞吼！这个内门的这个啊呐，野生动物学校吼，啊，其实嘞，起来高雄市吼，构建历史博物馆。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来高雄的时阵吼，可能嘞，无特别来到这个所在，伫爱河边有一个历史的这个历史博物馆吼，这当中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因为佮内底先不但来当吹冷气吼，伊嘛是地冠建筑吼，看到高雄火车站即个地冠建筑是同款的。很古内底，伊咧不单单来当了解到高雄的发展、大高雄的即个历史，甚至咧有一挂特色咖啡厅，包括着小朋友游戏室，会当来遮吹冷气吼。啊，那呢，有一个所在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嘛会当来看卖，就是咱即个高雄桥头的水流庄牧场。哎呦，陈老师，这是什么物件？内底吼，会当跟山羊、
看到动物，哎，亲子同乐，真趣味呢。看到这个新鲜的牧草，看到温驯的小山羊，哇，这会吃到真赞呢。和小朋友接触小动物，我嘛是一个真好、真赞的生活行程哦，哈。所以呢，找机会来个高雄佚佗的当中呢，有真侪所在，你会当去探索看卖哦。哎，看你较早过去，哎，这个来个高雄的感觉拢无同款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关系，0800-77-33-55，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润泰总裁吼，余彦良先生吼，食到76岁过身去吼，各界咧纷纷咧发声悼念。啊，有一个人就是资深的媒体人陈文茜，陈文茜呢，伊咧嘛伫社群平台当中发文哀悼，伊讲伊跟余彦良做了5个月医院邻居，所以因伫断夜过程吼。常常的当中交换礼物跟音乐，所以他有部分去了解到余彦良先生他进前身体不爽快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啊，今天陈老师也要来跟听众朋友探讨是怎样，因为陈文茜有表示他跟余彦良先生做了5个月的这个医院邻居当中，了解到余彦良先生是因为钠离子不稳定，钠离子不稳定，啊，钠离子是怎样不稳定呢？是怎样？因为钠离子不稳定，请去带入加护病房呢。好、哦，这当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来，今天陈老师也要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了解哈。这陈文茜你就讲啊，伊讲余彦良吼，伊大哥是伊心目中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过身去予伊无限的感慨。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看余彦良先生伊的权力地位在古齁、哦、这当中的时阵其实伫社会上拢是真受到肯定的齁。那呢照理讲伫生活当中饮食当中包括着医疗的生活医疗的这个品质当中应该拢是无问题啊。是怎样会伫76岁的过身去。结果陈文茜伊讲其实伊跟余彦良先生做了5个月，可见这5个月哈，这5个月当中，余彦良先生身体都无爽快啊哈，哎呀，做了5个月医院邻居，在这5个月当中，伊甚至常常交换礼物哈，甚至呢，而且当中的时阵呢，交换音乐哈，而且陈文茜你的表示，伊讲余彦良先生是主要可能是因为钠离子不稳定。带进到加护病房，啊，是安怎钠离子无稳定呢？这当中哦，其实呢，陈老师哦，要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研究一下吼、哦。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钠离子无稳定，其实伫老大哥老大姐的身上，竟然呢，这个呐是常常发生的代志。我讲我这大哥大姐哈，陈老师啊。啊，什么心脏病啦、啊、高血压啦、啊、心血管疾病啦、啊、中风啦、啊、心肌梗塞啦、啊，啊，卡平常时真少去听到钠离子无稳定。钠离子是要从啊，就是减分嘛，对不？减分嘛，吼、哦。钠离子是咱身体最重要的电解质，伊维持着咱的水分，帮助咱的神经肌肉运作。简单来讲。钠离子如果伤低还是伤高，拢会造成着不良的影响，拢会造成着不良的影响。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咱人身体会主动来控制水分，含着钠离子的平衡。我讲啊，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你会感觉讲，哎呦，陈老师啊，医生拢甲阮讲的，唔好食伤咸呢。所以陈老师已经听过无数吼，足侪足侪大哥大姐，因的主菜是无咧南洋的。大哥大姐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阮咧主菜无南洋，食老啊，卖食伤咸。甚至出去食饭当中呢，甚至呢，当中的时阵呢，可能足侪大哥大姐外口食袂习惯，是安那？感觉外口真侪餐厅拢煮了伤咸，是不是？对无吼？啊，像随便讲我听众朋友听到伊讲，到底大哥大姐恁煮菜食饭，恁无南盐，安尼是好啊？好，我进一步甲大哥大姐报告，因为像是听过太侪去，做侪大哥大姐尤其大嫂卡来讲，像是好，阮咧煮菜拢无咧南盐的，讲食盐无健康啊。大哥啊，大姐啊，
体内盐分伤高，确实是对身体会产生着心血管的问题，产生着危机危害。唔过，你敢知影？如果身体体内盐分无够，就是钠离子无够的时阵，嘛会造成危险呢？真正讲啊，敢会无够？啊，无食要安怎有够？无食要安怎有够？你拢食甲拢伤正，拢无盐分，安尼要安怎有够？是毋是？但你苏青问大哥大姐，古早人是安那千里万千山万水爱去买盐汤啊？因为盐分无够袂当啊。真诶人，你反而讲哦，食伤咸。大哥大姐，你若真少咧食外口，你若真少咧食四修啊，恁就是食三顿尔。你食三顿尔，你阁无买南盐？你叫是安尼健康吗？来，陈老师来跟你探讨一下来。吼、哦，如果一个人血钠低于135单位的时阵，吼、哦，这个身体咧就开始要小心注意啊。低于125单位的时阵就开始盐分无够的时阵，第一感觉人破心破心，甚至容易落下，容易掉筋。如果一旦血钠低于120的时阵，脑压上升，甚至昏迷，身体开始麻痹，甚至引起到癫痫。如果这个时阵血钠低于120啊，无马上来治疗，死亡率竟然高达到50%，十个去5个爱离开，死亡率高达到50%。只要是哥甲你提醒一道，伊眼梁先生，你也知影一点，就讲伊的生活品质，包括着伊的医疗环境，拢是真好的。是安那伊少年76岁尔，76岁阁真少年呢。伊就是因为，即个安那，咱即个钠离子不平衡，吼、哦、啊，到底安那钠离子不稳定，咱无清楚。唔过今仔日多借由这机会，因为陈文倩都要讲着。好、哦，下次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着低血钠的问题。好、哦，我唔知啊，燕良先生是不是低血钠了哈？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因为媒体当中有当下真侪讯息，迄个爱去求证。唔过陈老师知影，真侪大哥大姐是因为低血钠去断言。好、哦，啊，低血钠是虾米意思？因为大哥大姐恁接收到的讯息在讲，袂当食盐。食盐无健康，大哥大姐也敢无影，无影吼，哎呀，甚至大哥大姐大嫂咧煮菜就是无咧淋盐诶，盐淋足少诶，感觉盐淋足少就较健康。我毋是叫你盐拼命淋哈，但你说毋是食伤咸血压会悬，你身体嘛袂堪忍。我是爱你适量淋盐，适量的加盐，因为盐内底够一个碘。哎呀，咱的盐内底够一个碘吼，真侪大个大种哈，糖尿病啊，吼、哦，食较咸刚好，较咸无咸，是要看你的身体到底爱偌济盐分。这当中糖尿病会搁跟你探讨。我先来跟你探讨盐分无够的时阵会变安怎，就是低血钠。吼、哦，真侪的老大哥、老大姐生活食足清，我已经看过足侪啊。做者大哥大姐是无咧淋盐的，吼、哦，加上着身躯个慢性病，啊，老翁诶，你有三高，你袂当食盐呐。大嫂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大哥有三高都袂当食盐哦，啊，若无盐分会当哦，是毋是？比如讲，大哥有心脏病，大哥有心脏病，我出个流汗。大哥啊，下流汗啊，就流到规身躯汗，小可出门去行路、佚佗、散步，就规身躯汗，规身躯淡利落。有诶大嫂，嘛足够流汗诶。有诶大嫂心脏较歹，心脏无力，咱知影心脏无好诶人诶，拄着热规身躯汗，拄着汗脚手黏叽叽，尤其有心脏病诶人，真容易流汗，因为咧拄着下流汗就袂堪忍，是毋是？啊，即种诶状况之下咧，流到规身躯汗无打紧。盐分流了了，盐分流了。但你苏请问你，老大哥、老大姐，食老有血啊，啊个流汗，啊流汗了，咱先过盐分会流出来，
哦，你知影嘛？流汗的盐分会流出来，嗯，啊，盐分流出来，你搁食足正的。大哥大姐，恁敢会记你较早种菜人？种菜人中昼休困一定爱啉菜汤，是安怎？较早做穑人，一寡农民，也是做工人，咧做工课，劳工朋友，是毋是？那呢？咧做工也是咧做农，吼、哦。作者拢爱去下日头，下日头就流甲规身躯干，流甲规身躯干，中昼一定爱啉菜汤，是安怎？菜内底有钾离子，第二菜汤内底有盐分，菜汤内底有盐分补充电解质。陈老师讲啊，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小可有一个概念吗？好、哦，小可有一个概念嘛，真好。因为我就是要跟大哥大姐报告，我听过太侪老大哥老大姐是无咧南盐的，因为伊感觉南盐是无健康的。吼、哦，我讲过啊，适度南盐是有需要的。啊，那叫适度，我买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吼、哦，后来如果低血钠、盐分无够的时阵，心脏、腰子、肝脏会导致着什么问题？因为咱盐分无够的时阵，水分颠倒容易吞积。水分容易吞积，就是你的心脏、你的腰子、你的肝脏，诶，水分吞积的当中诶，造成着伊的负担，造成着伊的负担。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爱了解着一点哦，真济人，老大哥老大姐，你敢知影喏？我讲给你听，有啥来低血钠？我讲给你听。哎呦，老翁的啊，你流到规身躯干啦，赶紧的爱啉茶啦，对不？大哥啊，大姐啊，我讲啊只，大哥大姐你去爬山，大哥跟大嫂去爬山，对不？哎，两个人去爬山啊。陈老师讲的啊，咱食老话爱叮当啊活动，哦，爱天气很热，啊爬山爬到规身躯干呢，哎、欸，茶水啊，赶紧啉啦。叫大哥拼命，因为大哥心脏歹，心脏无好，大嫂心脏嘛无好，两个翁仔某去爬山，流甲规身躯汗，规领衫湿哩拢呢。啊，是毋是爱啉水？对无？啊，这个时阵呢，一罐水灌了了，大哥哦，老汉这汗吼，赶紧的补充水分，对无？流汗啊，补充水分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陈老师问你。有啥唔对？无唔对对无？你敢知影？你走马拉松运动选手，因一直流汗的时阵，因是补充水分尔，因是补充电解质。因为这时阵如果一直啉水落去，身躯盐分流了去，打水分尔，会造成着低血钠。大哥大姐来，陈老师哥。详细搁甲大哥大姐搁提醒一道来，你有当时啊，你身体有问题，你唔知影讲，因为就是生活你错误的观念嘛，对不？哦，你错误一个观念嘛，因为像是先呐，我要慢慢啊甲大哥大姐沟通这个问题来讲，你生活你会拄着，你伫厝大哥大姐有当时啊热天，哦啊无开冷气，哦啊所以咧身躯热，热甲规身躯干，尤其大嫂有个人。一天洗两三道的身躯，吼、哦，洗两道因为流汗嘛，啊流汗三淡米嘛，啊流汗规身躯汗，爱得一直啉水，一直啉水，安尼有啥物唔对？流汗唔是单单水分流掉尔，盐分也流掉，这时阵水拢啉落，血钠伤低，人就会开始出问题了。大哥大姐啊，出啥物问题？出什么问题？来，我要跟你报告的吼。正常，如果小块盐分无够，无啥感觉，吼。唔过开始盐分开始渐渐无够的时阵，老大哥、老大姐都开始你咧，开始安那感觉食袂落，感觉破心破心，甚至莫名其妙掉筋，吼、哦，感觉最近足够掉筋。感觉最近那就无胃口，
无胃口，啊，足够丢筋。唔过你都唔知影讲，原来是你盐分无够，因为你最近可能流汗流伤些，吼、哦，足够丢筋，但无胃口，吼、哦。啊，佮严重的时阵呢，脑压上升，甚至癫痫的容易发作，甚至的容易昏迷，容易昏迷。吼、哦，我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了解到啊，哈，系啊，所以伫生活当中，如果咸分无够的时阵，大哥大姐啊，咸分无够的时阵呢，你咧可能你身体咧得出问题。我都讲流汗对无？够一种人，够一种人就是漏屎，足侪人一直漏屎，是不是？有无？系啊，这当中呢，你嘛要小心注意哦。就是讲，有个人紧张的漏屎，有无？最近一直漏屎，诶，水分的扣掉。有个人呢，诶，生活当中的时阵呢，最近可能食排八道一直漏屎，你拢要小心注意，因为水分排掉伤侪，钠离子嘛减少。这第二点。来够一种人，你可能你生活当中，你可能无去注意到。好、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啊，吼、哦，这种血压上低时阵，可能会头壳痛、头壳晕、人神神、人无力、肌肉无力、平衡失去、走路未稳，甚至突然间怎忙、硬心硬神、意识混乱、严重的癫痫的昏迷。我阁甲你讲一道。大哥大姐，你注意听。但就说慢慢讲，我就是爱你去思考，是不是生活当中你可能有上类似着安呢？你最近流汗流伤济，有嘞漏屎，吼、哦、下水，吼、哦、啊有嘞当中嘞流汗，吼、哦、所以头壳拢戆车车，啊人拢神神，人拢无力，啊就拼命啉水啊，啊愈啉血钠愈低，因为你拢无盐分。我讲你了解吼。哦，流汗侪干，啊，流屎爱多补充水分，最真重要，对，最真重要。不过你无盐分哦，你无盐分哦，你拢无咸分哦，你三顿煮菜都无淋盐，无打紧，你根本你都无啥食着盐，你拢无咸分。哦，我讲你了解啊，吼、哦，嘿，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你也发现着，那。如果血压过低时，大哥大姐突然间最近瘦真多。第二，放无药。第三，皮肤摇摇、打打，皮肤变打，甚至最近呢，水肿、会水肿，盐分无够，等到会容易水肿。好、哦，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这个当中你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哦。哎呀，个概念嘛，来，我阁要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个物件，有可能你的药啊，有你药剂，你唔知道？嘿嘿，大哥大姐讲，哈、啊，邓老师啊，啊，我你药剂，你你药剂，卖甲你的咸分排掉。大哥大姐啊，什么物件来掉你药剂啊？什么你什么物件来掉你药剂？比如你一挂血压的药啊，比如你最近，陈老师啊，我最近啊，医生开利尔剂好啊，是不是？那呢，利尔剂呢，也强迫身体排出的电解质。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老大哥，伊可能伊高血压的药来得到利尔剂，伊迄粒药啊来得到利尿剂，我药啊是三合一。各位朋友啊，来都有三合一，有钙离子阻断剂，有利尿剂，有血管收缩术，吼、哦，抗血管收缩术，啊，各种的，这个什么会啊？各种的药啊，你可能你唔知哟、哦。我呢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好、哦，那呢，小叔哥进一步噶，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哦，什么药啊，可能会导致到你减分无够。来，你注意听，抗忧郁的药啊，抗忧郁的药物，因为呢，
伊咧可能咧血清素的回收抑制剂，所以你的钠离子咧嘛容易不够，来抗癫痫的药物，来止痛强效的止痛，比如有咧用吗啡强烈的止痛药啊，吗啡也是鸦片的药物。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可能你没想到，较接你拄到的就是你个这。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哎呦，陈老师，啊，阮老翁的高血压药啊，可能有你个这，可能你有水肿，可能有咧食利尿剂。阿姐，买到底到你的咸分排出来。好，我讲阿姐，好，陈老师无要加讲啊，因为。一切冥冥之中，你家己爱去有一个智慧去判断。用啊，今仔听陈老师讲，减分爱适量，减分爱适量。我咧讲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哈，系啊，你有心脏病，你有高血压，你有糖尿病，你有血油高，作者大哥大姐有三高问题的，无咧食咸吗？无咧食盐吗？但有时感觉唔是安尼。适量的盐分维持一个正常的血钠浓度是健康的必要。所以盐分过高，食伤咸，血压袂高，心血管会出问题。盐分食无够，同款出问题哦。大哥啊，大姐啊，盐分无够，同款出问题哦。所以盐分无够，头壳会戆，人会神神无力爱困，肌肉无力，走路袂稳。甚至意识的混乱，严重的癫痫跟昏迷，甚至陈老师要跟你讲哦，有当时啊最近盐分无够的时阵，有可能放无药，皮肤干，身躯水肿，你敢知影？哦，你唔知，吼、哦。阿超叔讲阿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吗？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听陈老师一句口讲。台湾人煮菜的时阵，适量南盐。我讲适量，听众没有听有吼，嘿，南极出来盐是健康的，尤其伫热天当中。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在一处你去爬山，你去运动，你去流汗，电解质的补充，盐分是真重要的，唔是流汗啉水尔。我阁爱提起一道，老干唔是啉水呢，适量的电解质含盐分是你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安尼我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哈，好、哦、了解哈、哦。所以陈老师阁再一次甲你提起，你最近你老干老伤济，大嫂你伫老干，有诶心脏歹老干，有诶大哥爬山老甲规身躯干，伤大口老干，一直啉水。来，陈老师来讲电解质真重要。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尤其吃到有火啊，但就说家里好不好、哦、你买一罐运动饮料一罐给套这三罐，你买去运动的时候啊，一罐套这三罐、哦、套这三罐料对吧，你一罐套这三罐料，你出门去不是喝一罐、哦、你倒一水出来，倒一小罐啊，半罐哦，有当时啊，运动流足侪汗的时阵，一罐倒做三罐啊，然后咧，差不多半罐啉一下，吼、哦，两个阿伯讲半罐啉一下，补充一下电解质，吼、哦，基本上是好的。吼、哦，安尼我讲了解，嘿，运动饮料一罐倒做三罐已经安那真饱啊，吼、哦，不饱啊，你个一

0: 得规身骨干。我的大哥大姊无出门哦，待伫厝内了。一粒心脏顾未够，顾未用，心脏顾未好，足够流汗呢。所以简单来讲，要安那甲你的心脏顾强顾用，这嘛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不是？但是苏家大哥大姊报告，心脏中的是营养呢。心中中的是保养呢，所以经常说啊，陈老师，我心中歹，我看医生有在吃药啊，你心绞痛的药啊，你抗凝血剂，你阿司匹林、保酸通、搏击，包括着你一挂心律不整的药啊，是不是？但有说要提醒你，这药啊是在控制，伊并无法度把你的心脏病治好啊。你要了解到你心脏病够好，无好嘛，对无？控制尔嘛，是不是？所以你心脏需要营养无？哎，唔过你可能无要伊。杨小师，啊，心脏都爱食营养哦，我都在看医生食药啊，都爱食营养哦。大哥啊，大姐啊，今仔你甲看卖，好、哦，像陈律师，你甲大哥大姐报告的。伊彦良先生76岁呢，人就离开去啊。所以人生吼、哦，人生吼、哦，唔是你有钱有权有势，是你会样健康有概念无？但是说感觉真重要。啊，今仔伫生活当中，老大哥、老大姐，如果想要有心脏收缩好，心脏有营养，心脏收缩好。营养你都爱吃，是不是？但有数一罐真好的产品，大哥大姐吃个真好咯，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心钙球有上纯、上赞的 Q10 的配方，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不是单一 Q10 的。心钙球上好的 UC2 胶原蛋白，心钙球十足的米群来增进了你神经系统的健康。心钙球佮补充着十足的钙质，有钙、镁、锌、铜、锰，佮维生素 D。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力。大哥大姐讲有影，陈老师吃一项顾两项，真正心脏收缩节奏好，骨头嘛节奏健康。较早嘞，安尼心脏收缩歹，人无爽快，甚至骨变瘦嘞，骨头无健康，骨袂落，真正这节奏好啊。
1: 我现在给我吃了几年，真的很不错呢。我的心脏没什么好，吃，嫌脚骨就好去了。我脚骨本来是右脚吼，而且脚我边啊遐吼，拢无拢痛啊，拢有些痛啊，拢想去变瘦哦。就是要用坐的，不能用蹲的，蹲都蹲不下去了。
0: 是哈、哦，
1: 现在会蹲的啦。
0: 好，
1: 现在拢苦些，拢可以，拢 OK 啦。
0: 恭喜恭喜，
1: 大姐啊，心脏啊，心脏嘛，刚刚讲。心脏我看到拢心脏拢无讲介好吼，哎、啊，都有你连带拢两项拢有进步啦，心钙球吼，哎、真的很不错呢。
0: 大志工程师，我看在心脏吼收缩拢无介好，食你的心钙球了，心脏收缩继续好，有影无？有影吼，哎呀，这大姐讲，哎呦，程师我冇影呢，本来我的心脏收缩介歹吼，结果食你的心钙球真正差真济。
2: 你的心钙球吼，是是我吃得不错嘞，总怪我打心脏的。跳动跟他不好哈、
0: 哦，
2: hey, 我吃你的心钙球，
0: 是是
2: 啊，差不多20-30天啊，我 hey, 不错，
0: 真的
2: 好、
0: 哦，谢谢，嘿，咱的心钙球真好哦，有影哦，是不是？这大姐讲，小时我嘛是呢，本来咧心脏收缩歹啊，做歹困，啊，吃老啊，这心脏啊收缩歹吼，做无尊严，结果吃你的心钙球，吃继续好困啊。
3: 谢谢陈老师，那心钙球让我。很好睡觉，精神很好，不会喘了。吃了一个也是一个多月了嘛，对啊，手脚没有那么冰冷了，真的改善很多多了啦，真的感谢陈老师，产品很好。
0: 大姐讲，只要是你的心钙球很好，一个月1000多块，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丰富的钙质，好不好？大哥大姐啊，外口买袂到，一罐2800，吃一个半月，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呢。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啊，听 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解服务，心脏爱顾 Q， 心脏爱保养，人吼心脏是国王，心脏啊顾无好去，食老足辛苦，你讲是不是？刷卡助理解服务，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脆甲咪呀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真侪大哥大姐心脏歹，心脏无好，所以你会做个流汗。像今日陈老师来讲的，啊，所以你心脏歹，你可能你食足正，食甲无盐分，对无？啊，大哥大姐有诶心脏较弱，女孩子心脏较容易弱，做个流汗。啊，查甫人有诶心脏病。我有心脏病，心脏弄紧啊，心脏有心律不整，做支架，吼、哦，心脏病，所以你有在吃药啊。我讲听就没有了解，包括你高血压药啊，你有利用这，这当中拢会把你的降温漏掉的。像是今仔讲啊，吃我听就没有听，我唔是叫你吃足咸嘛，我唔是这个意思，我是跟你讲你盐分有足济，大哥大姐，你可能无够。要么无够人的神仙，人的无力，人的公公，甚至咧人的头壳混沌，甚至有可能会放无药，皮肤干。我讲我遮听众朋友了解，好，那呢，只要是要补充一下的讲，哦，听众朋友今仔日一个完全的大了解，因为一般来讲，到底你一天。一个人盐分爱偌济，乔师，请问你一个人一天盐分爱偌济？来，大约盐哦，以盐来算的，大约6公克啊。一个人一天的盐分大约是6公克，卖超过6公克。卖超过6公克，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大概大致了解意思吼。一天上限卖超过6公克，好，那呢大概大致讲，啊，乔师，我是要安那算，做歹算，所以现在民众无啥啥就是安尼。啊，乔师要简单跟你讲，我教你算，你咧较盐没有盐时啊有无？对无？盐时啊，一小时啊。对不？大说咧较盐的时阵，喂盐时啊有无？细时啊，嘿啊，嘿啊，细时啊，盐时啊，嘿对。盐时啊，一天如果6公克，一时啊差不多1.25公克，大约平时啊，平盐克个平时啊差不多1.25公克。你家己称，你家己称啊！你看你盐时啊克几时？大时啊咧，大说咧克差不多4时啊。等于6公克，盐时啊有无？你咧看盐的盐池，四时啊等于6公克，对不？好、哦，好，我是量肌肉啊、哦，大约哦，哦我讲我大姐听，大嫂你咧煮饭的时阵免哪煮，一个人一天如果4时啊，一天啊，一个人一天如果4时啊，对不？你咧看盐的4时啊，你免哪淋滴菜。大嫂，比如讲，后来咱对陈老师咱来了解了吼，系啊，4时啊，就大哥中昼顿大约2时啊盐哦，2时啊左右的盐嘛，对不？好、哦，2时啊盐，大嫂嘛2时啊盐，所以恁我讲啊，一天4时啊嘛，你中昼淋4时啊盐，暗时啊淋4时啊盐，对不？大嫂啊，陈老师讲对不？恁两个人。对不？两个人4时啊，因为一天咱大约卖超过6公克。做这样我哈大嫂，用只要是男家人侪哦，4时啊盐，你可能你煮4项菜啊，啊一项菜1时啊盐，你看大哥1时啊盐差不多。唔过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诶，要叫你煮菜淋1时啊盐吼，你会淋袂落哦。你讲哈，南海咸，多少南一时爱盐啊？一样菜，南一时爱盐，一小时爱盐，你可能南袂落半时啊就好。你上少爱半时啊。我咧讲大嫂了解意思啊吼，上少半时啊，你讲啊好，我感觉那我不爱食伤咸，上少半时啊。好、哦，我感觉半时啊就差不多。好、哦，你煮一样菜。较早咱可能会人淋一时啊，
就是咱咧较严的时啊，一时啊。啊，你上好得穿，你上好得穿，你一天差不多四五公斤左右，一天的盐分四五公斤左右，一天的盐分四五公斤左右一个人，对吧？啊，你两个人吃啊。你两个人吃，你今仔煮一盘菜，你看大哥，你两个人吃嘛？这样是讲了解意思吼。啊，你菜也较大盘，你可能爱一时爱盐；你四个人吃，你都爱一时爱盐嘛。哦，你大盘四个人，啊，你那两个人，你煮菜煮到只两个人，你要半时爱盐。好、哦，啊，这样是和你大哥大姐姐概念好不好？大哥大姐啊，一个人你一天上限是六公斤嘛？上限就是咱的盐分六公克，啊！你以一平时啊，一平时啊，准一公克好啊。一平时啊，就是你的设计较盐的，一平时啊，准一公克。好、哦，一天你卖超过六公克，一平时啊，准一公克。你看大哥，你一盘菜，你两个人吃，大嫂看大哥，你两个人吃，好、哦，两个人吃，我半时啊盐，无过分，嘿。大嫂拢无南盐，但有叔感觉盐分也无够，唔是你食咸无食咸的问题，是你盐分也无够，你的碘嘛也无够。好、哦，安尼我讲，只要是因为我要详细算我你听吼，我像迄个什么营养师安尼算我你听，你也听个无啥啥，听个无啥啥，并不是营养师讲了无好，唔是吼，哎、哦、呀、啊，只是因为营养师伊精确算我你听，大哥大姐。你没理解也真困难，所以陈老师先来跟你讲，您每天的蛋白质爱吃有够，蛋白质一块排骨，一块鱼肚，一块鸡胸肉，一块这个一支鸡腿，对不？吃素的你爱一碗豆啊，哦，豆腐、豆干可能搁爱较大碗，哦，我讲了解意思哈，哎，足简单。我今仔个跟你讲，你爱盐分，因为盐内底够甜，对不？盐分你。如果一个人一天就要四时啊，一个人一天就要四时啊，你说哎呦四时啊减多多，我知影，我是讲四时啊要安怎分配，中昼两时啊，暗时啊两时啊，啊中昼两时啊你四样菜，所以大哥半时啊。我咧讲大哥大姐了解意思，啊如果你有食其他物件，那你盐分该算落，所以陈律师干嘛讲一项菜半时啊？卖讲拢无，一样菜半时啊！你到咧南菜的时阵，好，我煮一盘高丽菜，我大嫂煮一盘高丽菜，我南迄盐时啊，半时啊盐安尼甲加落，半时啊只只时啊盐是正常诶，半时啊只只时啊盐这无过分。我咧讲大嫂了解意思吼，诶，看恁食诶咸咸食，哦，看咸食，有诶人你可能去外口。你吃一盘高丽菜，伊可能爱淋两匙啊盐落。我讲你了解意思嘛？对不？吼、哦、啊，有诶淋盐，搁爱淋味素，对不？吼、哦，味素内底冇盐分，有诶搁爱淋即个豆油，豆油冇咸分，爱淋醋，醋冇咸分。所以陈律师干嘛讲？如果好，我煮菜，我咧煮菜诶时阵，我有淋豆油，我有淋醋，吼、哦，我有淋味素。可能内底冇盐分，对不？唔过戴着说干嘛？可能因内底盐，因内底是用什么盐？因内底有碘冇？这是一个重点嘛？哦，哎呀，对吧？所以你要注意，好、哦、啊。基本上来讲，如果你有加其他的调味料，比如讲有的人我煮菜，我加过番茄酱，我加过醋，我加过豆油，好、哦，我加过味素，味素内底冇盐分哈、哦。当中这拢有算盐分嘛？吼、哦，那呢？当然我无加盐就不要紧，因为我有加调味料啊。吼、哦，大嫂咧煮菜时，我有加加调味料，所以我无加盐就不要紧，因为加内底有盐分啊。安尼小叔讲了解吼、哦。啊，如果我只不过，比如讲好，我煮一个高丽菜，我煮一个高丽菜，好，我高丽菜我可能淋半匙啊盐，半匙啊油，拍过蒜头，拌拌炒炒，吼、哦，有诶大嫂。伊无咧淋味素，吼、哦，无咧淋味素，那呢，基本上来讲呢，可能就是安尼，就是一盘菜啊，是不是？尽量卖变胖啊，哦，但是虽然讲过啊，尽量卖变胖啊，吼、哦，系啊，所以水炒法最差，吼、哦，爱用微波炉。刚刚我大姐咧问一个问题，
用像是微波炉盖那样蒸鱼，因为我唔知道台湾有咧卖无，我进前有看过日本有，就是一种微波炉专用，微波炉专用会当蒸鱼的盘啊，买当煮饭，因为有大姐咧问讲，像是微波炉盖当煮饭 ，AI 当煮饭啊，只是煮起来无好食呢，煮起来无像你电锅还好食，所以你要煮到像电锅还好食，伊要有专用微波炉专用的。咧煮饭诶，也是咧蒸鱼诶，有一种鼎，爱种鼎看起来是铁鼎，看起来是铁鼎顶管吼，有玻璃，有细胶，啊，看起来是铁鼎，毋过伊是微波炉专用诶，因为一般微波炉是袂当下铁啊哦，下铁啊会拍闪电诶，会爆炸哦，我讲恁条会起火哦，哦，微波炉是袂当下铁啊，毋过有一种鼎是微波炉会当下，好、哦、啊，可能台湾嘛买有啦。我咧想台湾嘛买有啦，吼、哦，好啊，这无结讲，我今来讲南洋的代志，南洋的代志，大哥大嫂，如果你咧煮菜料理，你有加醋、加味素，吼、哦，你有加什么番茄酱，吼、哦，你有加豆油，那你内底冇盐分 ，OK， 你无南洋嘛 ，OK， 因为已经有这调味料内底拢有盐分啊，卖食伤咸嘛，所以咧，咱咧加盐分就够。哦，你有其他调味料安尼有搞？如果无，你在淋一撮盐是必须要的。哦，我大概你讲这個，啊，我给你一个上简单的概念，就是讲一个人，你会记哩，只要是家里，我家里一顿饭，大嫂注意听吼、哦，大嫂一顿饭，加加一个人两匙啊盐，一顿饭加加两匙啊盐。我真爱我中昼，也是暗时啊，我煮一顿饭，一个人两匙啊盐，所以我跟我老翁诶，我两个人加加四匙啊盐，四匙啊盐，我煮四项菜，我煮四项菜，我两个人食，加加一匙啊盐都过头呀，所以一项菜都卖淋超过一匙啊盐，两个人，好啊，一个人一项菜大约是半匙啊盐，翻掉。我安尼讲，大嫂了解吼，一个人是半匙爱盐。好，哪里来？那恁苦女朋友，只要是家里，阮兜四个人，我煮四项菜，我四个人，我煮较大盘，对不？我煮较大盘，我四个人在食嘛，啊，我菜较大盘嘛，加加会当两匙爱盐嘛，因为一个人半匙爱盐嘛，一个人半匙爱盐嘛，对不？吼、哦，一个人半匙爱盐。那你加加当两匙啊盐，啊如果有加其他调味料，我有加豆油，我有加醋，我有加味素，那你盐可以当较少的，吼、哦，盐多也是因为其他物件都有盐分啊。好、哦，我讲啊，这已经上简单的，对不？像我自家你讲的上简单的，一个人一天四匙啊盐，分做两顿，我一天跟你算两顿吼，一天算两顿，一顿就是两匙啊盐，好、哦，两匙啊盐。好，像是个你算较简单的，如果你一天两顿嘛，一顿就两匙啊盐，两匙啊盐，你讲像是我不爱食个两匙啊盐，遮尼济，两匙啊盐匙啊两匙啊，你可能食袂遐尼济哦。所以我先来甲你讲，你盐分无够，你个老干咧，是不是？你两匙啊盐，半匙啊滴汤，半匙啊滴菜，搁一个半匙，比如半匙啊高丽菜，半匙啊滴肉。肉嘛有淡薄仔盐分，对不？吼、哦，过来咧，下半时啊咧，可能会另外一样菜，差不多。半时啊尔，半时啊盐尔，吼、哦，无济。啊，你两个人食，大哥跟大嫂两个人食，恁就一时啊，一平时啊盐就好，一平匙的盐。吼、哦，你煮些，好，我两个，我感觉老翁个，我着煮些各类菜。哦，我咧，我着各类菜无，伊无盐分嘛。所以我得一边洗下盐，吼阿瑞煮菜。阿龙只要是啊，我煮米色汤，阿米色汤内底有盐分啊，你得免个加盐啊。吼、哦，米色汤内底有盐分啊，我免加盐啊。啊，佮有一种状况，用只要是我不爱，我煮菜我不爱南盐，我买单配酱菜，酱菜内底冇盐嘛，对不？我家己生的酱菜，啊酱菜安那算？来超市家己酱菜安那算？后来，大哥大姐注意听吼，
酒菜盐分差不多上管差不多十分之一，所以你酒菜十公克，比如讲来咱酒粿啊，酒粿啊，吼、哦，酒粿啊十公克，我十公克十公克的酱瓜，内底咧伊咧都有差不多一公克的盐，十公克的酱粿啊差不多有一公克的盐，一公克的盐，对不？十公克的酱瓜都有一公克的盐嘛，十公克嘛。啊，酱粿啊，一下就十公斤了嘛。哦，我讲了解意思啊，吼，哎对。啊，我是不是讲你一顿加加当两公斤，对不？一顿加加当两公斤，一顿哦。好，我今仔我这顿饭我全部拢无淡盐，那呢，我去往来倒上酱粿啊，加加卖超过二十公斤，因为十公斤内底都有一公斤的盐嘛，对不？加加卖超过20公克，20公克，吼、哦！啊，如果伊还多啊，单流苏安全的话，留剩的是10公克，因为10公克的盐内底都即个10公克的酱料，而且酱粿啊，内底都带有1公克的盐，1公克的盐，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哦！10公克就是十分之一，酱粿啊，就差不多十分之一的重量。啊，你酱粿啊，那算因为每种酱粿啊无同啊。你每种酒粿也无共，酒粿也大约都有一成的盐分。只要是以上简单的，因为每一种拢无共款，我想那边用这种简单的、笼统的计算法，就是大个大只你较会好算。你也知讲哦，老翁诶，今仔日听陈老师讲，咱来酒粿啊，哦，10公克左右，十公克左右，因为每种酒粿啊，重量无共款嘛，对不？10公克酱瓜才有一成，酒粿盐分差不多有一成，伊较咸的来算，都差不多有一成。好、哦、啊，盐分如果我煮菜，我盐分煮菜，我盐分大约就是一天一个人差不多四杯匙啊，所以一顿饭两杯匙啊，安尼我讲大哥大姐了解哦。啊，两杯匙啊分四样菜，我煮饭我四样菜，所以半匙啊。我四样菜，有汤有菜，半匙啊盐，好爱了解不？了解啊！如果我这样菜，我煮这样菜，比如讲我煮米色汤内底有盐，安尼盐就免淡嘛。好、哦，大约一样菜就是半匙啊盐，安尼了解哈？哎，啊！如果你比如讲你腌制一挂小黄瓜啦、萝卜啦，大约卖超过20公克，一顿饭卖超过20公克的酱粿啊，一顿饭。不要超过20公克的酱菜，吼、哦，对，过咸啊，好、哦，了解意思，一顿饭不要超过20公克的酱菜，安尼了解无？好、哦、好，我今仔我配个酱菜，好、哦，阿麦超过20公克，不要超过20公克的酱菜，安尼基本上都袂伤咸，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哦，嘿，因为酱粿啊，根本大约是一成左右，好、哦，只要是今仔讲阿家。我就是要希望听众朋友大个大气，你伫生活当中，免啊适当来补充盐分，适度的补充盐分跟电解质。请恁去运动的时阵，吼、哦，有当时啊榨一出啊电解质去，电解质是上好的啦。所以像是感觉讲，用一罐啊运动饮料是较紧啦。哦，运动饮料是较紧，因为伊唔是单单钠离子俩，吼、哦，钠钾。这个钠钾镁各种的平衡啊，所以一罐这个运动饮料，你得个套这三罐哦，你卖个你想卖个啉就袂歹啊，三罐内底你去运动差不多当啉半罐，好、哦、爱了解哈、哦，运动会当啉差不多半罐，好、哦、一罐运动饮料啊，你运动要啉半罐，得当补充一下电解质。如果你不去运动，你去弟弟厝内。用只要是我伫厝内，我无运动，吼、哦，我无运动，那呢，请你做个老公的大哥大姐，尤其心脏无好的大哥大姐，适量的盐分嘛是真重要的，适量的盐分，卖过头，卖过量，适量的盐分。简单来讲，我食饭煮菜，我一个人，一样菜半匙啊盐还可以，好、哦、了解哈、哦，我煮一样菜，我一个人吃半匙啊盐还可以，煮一样菜，哦，半匙啊，
吼，弟兄姊妹是啊，我不爱食很咸，吼，你一顿饭一匙啊盐还可以，一匙啊盐嘛，差不多一公斤尔，一个人一羹卖超过六公斤，所以一顿饭内底我三行菜，我三行菜，吼，我三分之淋一匙啊盐，淋一匙啊盐，小块盐分啊，一匙啊，吼，一匙啊，至少有一挂盐灰啊，基本上都还可以，吼，还了解吼，所以你。如果一顿饭卖超过两匙啊盐，吼、哦，啊，另外一顿饭一匙啊盐就好，一匙的盐，啊，我三样菜，我一匙啊盐就过来分做三分，一匙啊盐分做三小分，三小分来吃，安尼了解意思哈？哎、哦，啊，人一定要有盐分，好、哦，像是今日还啰嗦，甲大哥大姐讲个遮，我就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伫生活当中、健康当中，你要有一个概念。你一个概念，啊，像是安尼分互你算来讲，像是算互你听的东西上简单的啦。我无甲你讲蛋白质，我讲一支鸡腿、一块鸡胸肉、一块排骨、一块即个啥，即、這个即、這个鱼肚，吼、哦，大约一顿饭，安尼食蛋白质是适量的，无问题。吼、哦，大哥大姐知影，哦，我一顿饭，我食老啊，我蛋白质爱有够，吼、哦。啊，比如讲，像是个功德等来。因为我咧煮肉一定内底有咸分嘛，对不？我咧煮肉，肉内底可能会是豆油的是啥？那咧即个物件较咸的，如果即个肉有咸分啊，可能我菜无那么咸就不要紧啦。啊，是我今仔有配酱菜，吼、哦、有咸分就不要紧啦。比如讲，我有卤肉，啊卤肉有咸分啊嘛，所以我菜我卖淡盐就不要紧啦。吼、哦，我咧讲恁听有意思啊吼、哦。我食我有卤一点肉，啊一点肉内底我有豆油啊，啊有盐分啊。啊，我有配卤肉，内底有咸鲜啊嘛，所以我菜我卖淡盐都不要紧。好、哦，安尼我讲听就没有了解。啊，是我有配酱菜，酱菜内底我无淡盐都不要紧啦，因为我都未介意菜内底淡盐，我无要淡盐。那呢，我有酱菜，好、哦，啊是比如讲我有卤肉，好、哦，啊是有咸分的物件来补充也是可以，好、哦、也是可以，安尼了解哈？哎，无一定讲你煮菜的一定爱淡盐。不过，陈老师要爱你提醒的，盐分要有够，吼、哦，这简单的熟悉，甲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报告。后来，爱恁心脏爱顾哈，陈老师甲大哥大姐他就没有提醒的，心脏不好，心脏未 Q， 食老会出辛苦。用陈老师，现在我都爱顾心脏，你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陈老师甲你讲，即心脏不好顾，因为心脏未再生。所以你心脏拢过惊啊！你有心律不整，你有心脏瓣膜通脆，甚至你有心脏肥大，甚至你严重到有心脏衰竭啊！你听陈老师一句话 ：Q 天钙质一定爱吃有够。真的陈老师无骗你，想要加七套几年啊 ？Q 天钙质，因为 Q 天的心脏的电力，钙质的心脏收缩的重要的力量，所以 Q 天钙质爱有够，因相辅相成，互相帮助。好，安尼我讲大个大致了解吼。你当然，你要找有 Q10、有钙质、有米群、有胶原蛋白营养，做伙咧，把你的心脏顾强，骨头骨质顾 Q。当然，你都爱食着物件嘛，是不是？吼、哦，简单个大个大致报告。后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等你加养一群来找助理，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斯的健康免开症，来赶紧一下，请老师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尼尔斯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电话卡起来，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丹尼尔斯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来，只要是挂机的哦，来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哈。啊，恁电话加响一群啊哈，电话卡起来，甲助理讲讲个清楚。但你说挂机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回答哦。好，这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来新北的詹大哥的问候，人都会忝，那呢要吃啥改善？人会忝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循环脉氧气不够。啊，现在循环脉氧气不够，第一睡不好，第二运动不够，好、哦，这就是重点。所以詹大哥的问新北詹大哥的问讲，只要是哪里要哪改善，要改善的部分，就是运动爱有够。爱出门运动，吼、哦，来第二咧，困眠品质爱好，第三血路循环爱通，所以人拢天天无力，你食寡帮助血路循环咧，会通的营养保养，食了较有力就去运动，自然就会较好。我讲听这詹大哥了解意思吼，食寡帮助血路循环会通的，因为血路循环好，氧气也有够，你就较有力，啊，你就较好运动。运动了回来你就会较好睏。齁、哦、啊你睏有好人就较袂忝。所以先啊做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本来拢无得无冤气啊循环齁像你讲诶拢无好啊毋是啊个真歹睏。啊结果咧听你诶话食寡帮助血路循环咧通诶了后大哥咧大姐咧不但咧即、这个安尼运动了后有体力通运动啊而且暗时啊买好睏啊身体就较好啊。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大哥报告一下吼、哦。来，请老师看一下，嘉义的张大哥咧问吼，脊椎侧弯做啥物运动会改善？啊，过来，肋骨会痛，边啊骨啊吼，会当做屁股抬腿运动无？你毋是边啊骨咧痛啦，你是脏器咧痛，边啊骨。髌骨除非你长期无髌骨也无什么器官啊，伊袂疼。所以髌骨才会疼的所在，通常拢是脏器。张大哥，丹尼尔叔讲了解哦，胀气的你的胃肠消化歹，腹肚堵，腹肚胀，胀条的，都得着压迫着这些神经，都得着髌骨这所在会疼。好、哦，这第一点。啊，因为你有脊椎侧弯，所以脊椎侧弯更加容易去跌着神经，因为你的两骨是歪的。啊，更加容易跌到神经。啊，另一种是脊椎侧弯，做什么运动会改善？做运动拢会动，不过你也坐袂好，坐袂正，坐歪歪，坐曲曲，你做什么运动拢无效。好、哦，张大哥，但你说讲了解，真侪人脊椎侧弯对你姿势，你坐碰椅，坐梯椅，你坐姿势爱正，好、哦、腰骨爱挺，做侪人进腰骨都是歪的，你进坐的腰骨都是歪的。对不？啊，你腰骨歪，顶管的对咧歪，啊，那呢，你的筋骨边来用，都够未用啊！吼、哦，啊，来第二，用消失啊，脊椎侧弯要做什么运动来改善？来，基本上来讲，消失简单甲大哥报告者，通常来讲拢是做猫牛式，猫牛式吼、哦，我简单甲你报告者来讲，来，咱吼、哦，这个安那，拍咧，拍伫涂卡，拍伫涂卡，嘿。啊，双手凸起来，双手凸起来，来我教你，拍伫涂卡，还是拍伫眠床，吼、哦，你合适诶，眠床，吼、哦，双手凸落地，头也要关，吼、哦，头也要关，对，头也要关，嘿，对，吼、哦，头也要关，啊，脚伫眠床，啊，双手凸落地，啊，头也起来，吼、哦，也一困啊，好，来我双手凸落地。双手托我滴，嘿，然后脚跪伫眠床，啊，多是脚长长，下伫眠床嘛，咱趴伫眠床嘛，对不？头一个是趴伫眠床嘛，趴伫眠床，双手托我滴，压起来，
牙一棍啊，甲又过去我滴，来滴哩，双手感觉多滴，唔过换卡跪伫眠床，那就猫啊穿起来，哎对，好、哦，安尼了解哈，哎，这两种运动会当帮助你的两骨肌我滴，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好、哦，简单甲大哥报告。啊，林超市，啊那安尼，你做超市运动冇帮助，卡打啥钢圆屁股抬高，腰骨买滴，两钢腰靠力，好、哦，这拢有帮助。好、哦，我简单讲，因为今日时间冇啥够，好、哦，阿、啊、超市简单讲。这个大哥都一个了解意思啊，哈，嘿，所以脊椎侧弯上重要是姿势，好啊，脊椎侧弯因为常见的骨质疏松、筋骨衰败退化，所以当你说干嘛脊椎侧弯的人，连讲筋骨做到酸痛，吃寡中药固筋骨真重要，真嘞，吃寡中药固筋骨真重要哦，好、哦，安尼简单个大哥报告。后来新竹王太太咧讲，过冬儿爱食啥来改善？真侪进家长吼，真侪家长也听到，听到这名词。其实陈老师感觉讲，过冬了，除非足严重啊，就是讲严重到无食药啊，控制袂当安尼啦。吼，啊无，较早的囡仔拢嘛足活骨的啊，是不是？走来走去，飞天撞地。陈老师细汉的时候，大家嘛在用念啊，规工嘛是走来走去啊，吼对无？啊，所以过冬了就讲。伊看一般的小朋友无讲，伊袂点在，伊坐袂掉，伊坐袂掉。啊，所以伊坐袂掉当中，伊无法度静心坐落来看册。好、哦，所以陈老师感觉过冬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要安那训练伊专心做一件事，专心做一件事。比如为小朋友伊爱摆积木，好、哦、啊为伊爱看册，好、哦、啊为。伊咧，甚至咧，有的小朋友伊爱拍电动诶，你要拍不要紧啊，吼、哦，时间休困一下安尼就好，可以专心去做一件事，专心做一件事情，因为过动而且上重要的是伊专心注意力可能会较无够，专心注意力会较无够，我爱教师了解，当然啦、啊，必要的时阵配合医生的辅助，就是必要的时阵配合医生的辅助，得用药啊控制，吼、哦。真针对囡仔药啊，吼，其实针对囡仔药啊，嘛真重要。吼、哦，囡仔药啊，对小朋友过冬的时阵，药啊控制嘛真重要。不过，陈老师感觉当然是家己的上好。所以，过冬的孩子第一个运动要有够，可以去打球是上好的。只要是跟你讲，过冬儿上好的方法就是去打球。真济运动选手、奥运选手，细汉拢是过冬儿。只要是无骗你，真正。过冬的小朋友可以练习打球是上好的，打球看要打啥，因为打球会当训练你的专注力。所以较早过去有的这个运动选手，比如讲游泳、游泳、打球，对着小朋友这是上好的一个帮助。好、哦，来第二的静态，静态就是看册，好、哦，还是听故事，好、哦，还是比如堆积木、画画，培养他第二个艺术才能。好、哦，这就是节奏重要。我感觉这比生活当中生活调理比食药比食药来讲未输。当然，可能严重的过冬啊，配合医生食药啊，嘛未当无食。吼、哦，唔过基本上来讲，生活的辅助，含药啊，赶快重要，含药啊，赶快重要，好不好、哦？啊，所以新竹王太太只要是要甲你提醒人来讲，一边配合医生这边的调理，啊，一边。配合生活起居的调理，就是让他去学运动，让他去专心去做一件事，这个真重要。好、哦，啊来，我时间不够，我赶紧讲。来，啊，王太太，跟你问一个问题：奇亚籽，奇亚籽是真好的物件，不过奇亚籽有一个重点，奇亚籽做到宿醉，伊会把你的胃肠内底水分宿干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奇亚籽磨粉，我是感觉爱小心，因为磨粉一浸着水，伊会变龟膏。所以曾经你敢知有人安那食？我甲恁讲哦，有一种人，奇亚籽磨粉了，伊怎啊甘伫嘴，直接吞大粉，结果怎啊积伫伊个胃肠道内底，走未出来，到尾啊，医生爱用手术的方式去甲处理起来。因为奇亚籽的吸水力足强，所以陈老师拢感觉讲，奇亚籽请恁一定会记哩。吼、哦，恁咧食大粉的时阵，恁尤其爱小心注意。吼、
要吃奇亚籽先泡的水是真重要的。好、哦，不管是粉还是奇亚籽，先给它吸水了，你才吃。吸水了，你才吃。上惊的就是真济人奇亚籽大大的甲吞，有诶吞打粉，有诶吞胶囊，吸诶了伊会吸水，有当时会怎啊，互你诶肠啊水分怎啊吸去，甚至怎啊脱掉诶。好、哦，简单来讲。奇亚籽伊足够宿水嘅，伊虽然营养，因为迄古早奇亚籽嘅物件吼，对古早嘅人有当时啊出门嘅时阵，吼啊因呢，对有当时啊因咧榨奇亚籽，啊伫外口嘅时阵就用奇亚籽泡水，泡发起来了，泡发起来了，卡落去食，吼、哦。所以像是甲你讲嘅，我无要加讲，有机会我讲给恁听。奇亚籽，请你要食时一定爱泡水泡发。泡水泡发，你也让它入你的胃肠道里面吸水，有时候会脱掉的，怎么把你的胃肠道截掉的，了解意思吗？但有时候都不建议磨粉，因为磨粉的东西很坏，磨粉的东西很坏，所以你比如说你要吃奇亚籽，但有时候觉得浸水就会动，如果你要打粉，你就要吃比较打粉就好，不要打几罐的，打几罐的很容易氧化去，因为它的营养真容易氧化去，好、哦，安尼清楚，王太太就了解意思啊！哈、哦，简单来讲，奇亚籽要磨粉无会当磨，哦，要食磨是上好的，卖磨规罐的起来，有哪买规罐的粉，伊真容易氧化派去变质去，好、哦，简单来讲，唔是单单奇亚籽尔，真侪营养品拢安尼，好、哦，来第二，好、哦，奇亚籽这物件，请你泡水泡了后较食，一定要泡水，让伊发起来了较食，有当时啊打打食落。会得经着你的胃肠道煮脱掉的，因为伊去你的胃肠道足够宿水，伊的那就一块海绵的足够宿水，请你要吃奇亚籽一定要泡水泡发，泡发较食，好不好？哦，安尼解营养，了解意思吼？安尼教授简单讲啊，加好，我看下，来哈。我助理平讲写袂赴啊，助理平写袂赴，来等老师看者，我看到我先甲恁回答好不好？后来，好行啊呢，老师看者哈，有一些老大哥。好，我这几位回答好来。屏东盐埔的老大哥在问，好、哦，本身糖尿病二十几年，肾丝球过滤率拢无理想，无到六十。好、哦，老大哥，糖尿病肾丝球过滤率过到六七十还算还可以的啦，因为糖尿病嘛，糖尿病到底着肾丝球跟目睭拢对咧歹。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哈、哦，所以基本上就是。我感觉你已经有在顾啊，啊糖尿病较容易便秘，因为糖尿病的人也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肠的神经会退化，那亲像脚手的神经会退化同款的意思。因为糖尿病肠啊外口的血管真多，啊糖尿病导致着肠的神经会较容易产生病变。真侪人知影讲糖尿病会引起的神经病变，唔过真少人知影糖尿病的人足够便秘。啊，现在糖尿病怎么便秘？因为糖尿病的肠神经病变，只要是无骗你，所以糖尿病人足歹消化，肠啊蠕动无好，大便无好放，甚至消化无好。所以老大哥，你吃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是真好的，但就是无骗你。好、哦，啊，你肾丝球过滤率差不多在60左右还可以啦。哦，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嘛，所以得稳定控制血糖是相重要的。哦，啊，基本上药剂嘛，无法度去恢复啊，啊，就是保持安尼，好、哦，卖个恶化安尼就好。啊，糖尿病人肠啊够好，你的药剂损害嘛减少，因为肠啊就是排毒的器官，所以糖尿病人肠啊大便爱顺，肠啊吃了爱消化，那呢肠啊排便顺，药剂的负担它会减少，因为肠啊比药剂更加重要，就是肠啊是一个排毒的器官。等下摆都摆出来，有这些负担的少，好不好、哦？来，老大哥哥拄着一个问题，脊椎开刀已经八年啊，拢会麻麻，
因为我拢甲因讲过啊，做者大哥大姐手提亚家庭啊，灌骨酒灌骨泥。唔过八年十年了，遐手提亚家庭啊，灌骨酒灌骨泥，遐得个帮伊，得个练伊。简单来讲，前阵拢甲因讲过啊，两骨开刀，做者人八年十年，有诶大哥大姐陈老师听过代者啊。迄较早过去开刀诶，骨头开刀诶，八年十年又搁伤伊，搁练伊啊。所以大哥正搁拄着讲爸爸。爸爸爱看医生啊，因为到底是进前开刀已经连起啊，还是其他的所在去帮伊啊？哦，真歹讲。所以先看医生找一下，看是虾米原因。啊，如果原来手术的所在个连起帮伊啊呢，可能得个耳朵手术，因为进前手提亚加顶爱做者大哥大姐食了啊，骨质疏松了会个伤伊个连起，迄铁顶啊拢加袂足久啦。有诶，我捌听过较紧的三年五年就连起。有诶，大哥大姐，因手提下家庭啊，管过就管过年诶，有诶，冻较久诶，七八年、八九年、十年，系啊。毋过基本上来讲，连工个放弃个连伊诶机会拢有，所以袂当无小心，吼、哦。啊，尤其你个有糖尿病诶问题，那更加要伊，好不好？安尼讲啊，遮就好。后来像是广告节来广告。后来吼、哦。大哥大姐做这人骨头的问题，是不是？用教师啊，这吼骨头的问题吼，真歹处理呢。陈老师了解恁的苦衷吼，唔过陈老师感觉讲，人筋骨的问题吼，这骨头的问题真重要，就是提早保养。因为你连工手提亚家庭啊，灌骨酒灌骨泥拢真辛苦。啊，你今仔手提亚家庭啊，会当下几年？大哥大姐啊，陈老师听过手术了，搁手术嘞，足济哦。用陈老师啊，啊筋骨遮尔歹过，咱食了话骨拢会歹嘛，筋会凉伊嘛。所以你卖想讲哦，我手术了啊，我袂疼啊，我好啊，好、哦、暂时袂疼，连工搁跌着，有当时啊嘞，问题就过来啊。所以遮筋骨足歹过，啊你用啥事？啊筋骨变啊过，天然的上好。陈老师来报告。灌骨浆、灌骨泥，迄是死骨。手提啊、架顶啊，是手提你的骨头顶管。唔过咧，连讲骨啊，佮怕伊佮凉伊，伊就佮伤伊。简单来讲，即筋骨病就是姿势爱正，运动爱做，啊，顾筋骨的爱正。用啥是

0: 因为经过手术足艰苦的，足艰苦的。蒋师甲你讲过啊，手术了后爱休困一段时间无打紧，结果无偌久咧，经过又搁伤愈，又搁另愈啊，一个大姊四年开三刀割，大姊四年开刀三刀刀哦，四年开三刀刀，不但咧坐袂坐，行袂行，伊讲有够惨。好家在蒋师食你介绍的双肩白筋盘了，真咧行咧坐，加做有力啦，真正双肩白筋盘做好。
1: 反正我有开刀嘛，脊椎我开两届嘛，吃你的肩部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甲这个背部，我背部我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展的呢，
0: 展的哦。
1: 我暗时啊看电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啦嘛，甲吃你的。
0: 好健康大姊手术了后，经过较早做下去，经过手术了后吼，行路阁磕磕，经过嘞阁无力。伊讲陈老师好加载，食你的双肩白筋盘了，进手术了后经过继续用啊。
1: 筋盘介好用啊，我70岁啊，阿哥咧做行开。
0: 是。
1: 啊，我头仔是袂啥行，
0: 嘿，
1: 啊，我食嘿
0: 双肩白筋盘，
1: 嘿，筋盘食了介好安尼啊。像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1: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0: 行路
1: 磕磕，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1: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0: 好，
1: 我好，我当我是讲要报人家安尼。
0: 好，多谢多谢，好，谢谢。所以，食咱的双肩白筋盘真好真济啊。
1: 对，好，多谢。
0: 大志讲超市，我食了真好，我要报人家。今仔日即罐食了好，你才报人家；你食了歹，你要报亲戚朋友家，你加闹开，是不是？所以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你如果生活当中食老有货啊，想要经过够用，你较早歪也袂阁跌啦，靠你家己坐好正。你较早脊椎侧弯啊，你歪去啊，你生骨刺嘛袂阁消去啊。这骨头你已经较早过去做害去、做歹去、做歪去啊。你只会当咱食中药固筋骨的，互伊较袂酸痛，互你较有力，你就当出力家己家坐好坐正。因为这筋骨上惊就是你坐袂好、坐袂正、行路袂正、筋骨酸痛。所以大哥大姐啊，咱食老这辈筋骨，咱为了当做讲好，我来食陈老师介绍的双肩白筋盘，我食互伊较袂酸痛，较好做事，较好行路。生活较袂酸痛，较自在。我来靠家己做运动，姿势正确，我来减少着我筋骨食老较早带的这个筋骨病，对无？但是说来讲过啊，骨头歹去、歪去、跌掉，伊咧就是爱靠家己，尽量家己我得、己我正。陈老师介绍的双肩白筋盘，伊是固筋骨最好的一罐纯食药方，袂伤肝、袂碍胃、袂得袂涩。一罐2000元，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嘛，落节目找助理哈，筋骨爱顾，食老尾行，筋骨爱用行哈，落节目找助理，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嘛，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0。

0: 来，大家好，新年
1: 大家好，哦，真紧哦，热噶吼，那外高是无到四十度啦吼，差不多三十八度外吼，有的是三十九度吼，有人讲迄个体温感觉的，你那徛在日头下吼，绝对超过四十度啦，迄、那个感觉好好，非洲你知影讲？非洲全世界上热的所在，就非洲嘛，哦，大家都大家通北济啦，吼、哦，真正热到非洲吼，连非洲的人也有来台湾啦，哦，非洲嘛一半哦，伫台湾，然后非洲人讲，哦，恁台湾真正好热嘞，连伫遐尼热的所在出世的人吼，成长吼，安尼热到吼，已经咱想讲惯势啊，伫非洲大呢吼。讲大家讲恁台湾真正有热，台湾真正有热对啦吼。好啦，大家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看一件发生伫彰化，红义乡啦，红义乡吼，尾仔嘛，差不多倒半数时间吼，你甲看吼，这吼、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啦。到一个七岁，应该是国小一年查甫囡仔，伊坐阿嬷后倒摆，啊，这阿嬷后倒摆吼，有可能这个阿嬷吼拢习惯，这囡仔可能细粒子啦吼。国小一年尔，七岁咧哈。阿嬷吼是徛倒摆，伊毋是要倒粪扫，是来这个所在买物件啦。结果可能买一个物件真紧，毋只阿嬷一个这个落来了吼。啊，这个囡仔我落来嘛，我那无在了，徛了奥多拜顶关吼，准无加禁火啦，啊，无加禁火，奥多拜继续翻。这个囡仔吼，一个看阿妈物件揢好吼，要开始，我那要出来，到物件买好嘛吼，躲伫路边啊，迄个店的头前啊，伊先爬去，爬去吼，手去换袋呢。你人要爬去奥多拜吼，囡仔唔捌啦，伊手准去准着迄个油门迄个所在，足侪人安尼啊。这个囡仔呢，伊唔知啊，啊手吼，气多准着迄个奥多拜加油的所在，准撞囡仔伫顶悬嘛，囡仔已经徛去哩奥多拜顶悬，拄多拜徛去，啊手摸遐准撞奥多拜挂囡仔准撞，头前多一台粪扫车，都拄多慢慢啊伫遐咧行吼，迄个粪扫车吼，当然我那一个速度啦，要出来收粪扫，准撞落车底呢，一台奥多拜挂囡仔吼，当场教室规个头壳。高高破高高，代志发生，大家都袂有准备，就看到囡仔吼，要爬起后倒来，大家唔知讲会发生安尼啊。一个爬起了，手都准着，又猛准撞伊，只两三秒尔啦。囡仔当场教室，哇！你甲看，现场阿嬷啊，甲店面店家有诶无诶吼，包括倒粪扫，大家都看个现现咧。啊，当场看到这个囡仔撞入面吼，包括粪扫车这个人员嘛吼。倒三干嘛无法度啊？这头壳已经到了车底，安尼嘴黏黏吼，当场死啦！哇，你甲看吼，伫差不多五点外，拜三日时下晡，伫彰化红义乡乡公所粪扫车，伊这所在什么路呢？到二K路啦吼，二K路这所在吼，大概这路段啦，咧收粪扫嘛，到一对妈孙啊啦，伊来这间店吼买。肥料可能咧做事吼，啊，可能农药肥料店吼，先紧来买好，唔正这个阿妈无个禁火啊，所以我讲人有当时一个动作，唔通笨蛋啦吼，禁火无大紧吼，我倒摆你去买一个一分钟的物件嘛，大概说你啦吼，龙头吼，像啊吼，啊这囡啊，得国小一年七岁，我那可能较细粒子。所以伊即马这个啥对阿嬷落来嘛，阿嬷伫买物件，徛伫后摆边，啊囡仔七岁啊咧，伊也要看阿嬷物件买好出来啊嘛，为店面出来了吼，伊毋知讲伊即马准要爬起哩，后倒摆阿嬷就是要行吼，毋知讲手多去换着伊油门个所在啦，啊其实即个代志有够济安尼，从人迄个细问啦，啥物话啦吼，就是大人在囡仔，结果囡仔吼。伫咧动个时，也拢去撞着迄个油门吼，我都规块玻璃拢撞了哈，有够济济吼。啊，这个囡仔当然人挂奥多拜啊哈，可能袂使，啊袂使，万就这速度，你奥多拜家里囡仔挂叮当，你油门水吼，拄拄啊奔出去啊，拄啊经过这个所在，没有大家倒奔走，安尼准钱入去啦，一个入去就车底个所在，当然奔出车也袂互动啊，恁就甲交过啊。头壳脆黏黏，哇！惊到人，众人当时啊，佫唔知讲，这个粪扫车的司机唔知呢。伊话继续佮你叮当的款呢，人佮佮拍窗啊门，因为伊到家虽然较慢，但有一个速度，啊，伊慢慢要停吼。伊还佫唔知讲到着人粪扫车大台啦。啊，囡仔呢，你佮看只细粒子吼，安尼准撞落吼，安尼完全没有动。佮拍玻璃，佮知讲惨嘛，到着人吼啊。一个停车甲看，车底到一个囡仔啦。那粪扫车那大台啊，有可能司机的目睭看的所在吼，包括囡仔，可能有哪位巴肚边，也是车后嘛吼，这所在，唔是讲正车头吼，司机看有咧哈，安尼准注意一下吼，囡仔撇伫车底，完全唔知嘛。啊，粪扫车搁咧行，就
教过，完全袂顶袂当，头壳准现场破鼓鼓啦。啊阿嬷吼，唔知要安怎办啦，啊出来吼，你皮皮喘惨啊，身躯边所有人哇，大家都安尼，看一下吼，惊死。那这个员工说，你讲为着惊讲家属离多个伤害啦，所以讲详细情形吼，暂时无甲解说，我也无甲对外公布吼，就是安尼到今仔日嘛，到今仔日这是拜三发生的代志啊，到今仔日吼，才小可讲这个代志。那么员工说已经派人到厝内面斗三工啦吼，当然啦，这个粪扫车伊个路线伊个。这个工过的时候是绝对合法啦，伊就行这个所在，而且速度吼拢有咧行，无唔对，但是速度慢慢啦，啊慢慢啦，就都爱载咧。你慢慢啦，变速车个有咧较慢，车咧嘛是继续咧行。你囡仔，一个国小囡仔，你学都摆准叮当，囡仔底下咧骑袂掉吼，准冲先撞吼，学都摆撞去边啊，囡仔准劈落车底，变速车来载，嘛是继续行，准头壳。甲教过哇，真正免得讲，大家等靠架啦吼，尤其这阿嬷啦，现场吼，总唔知要哪办啦，安尼挡也袂掉啊，也无在掉吼，啊皮皮刷，彰化彰化彰化分方院啦吼，方义乡啦，爱做细事，尤其囡仔带出门。无一定就敲倒来开车同款啦，有诶无？哇，真正唔通留迄囡仔唔慢吼，伫迄个车咧，还阁继续咧发啦，倒来同款啦。包括一寡机械，那较危险性诶吼，囡仔绝对袂当伫身后边啦。你看咧，哇，厝内面诶人吼，你看咧为拜三开始到今嘛吼，处理家呢，唔知安办啊？这爸阿母啊吼，哇，这个家己诶妈妈，对囡仔阿妈啊，要安怎办？行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所以听一个讲过。
1: 哎呀，这外久根呢？哦哦，
2: 可以究竟足艰苦呢哈？
1: 系啊系啊，啊是不是？是
2: 不是吃配零五精？上好，你进行上好
1: 加配零五精，
2: 哦，吃酒精，吃酒精的，若无有当时啊，半暝的酒精是艰苦加呢，有够。
1: 系啊系啊。哦，啊，系啊，我即个加问你
2: 啊。啊，较袂记话啦吼。
1: 嘿。
2: 较袂酒精啊吼。
1: 有啦有啦。
2: 真好吼。
1: 好，你好。
2: 哎，今天谢谢。今天加配了零五精哈。
1: 好，谢谢谢。
0: 听到吼，足够记啦吼。啊对。诶，做可能暗板啦吼，酸啦吼，啊硬硬啦，诶，遐坐袂掉，遐酸的吼，拿不到袂滑，诶，对吼，人咧咧叫，诶，袂滑头啦，啊，这个掉咧咧，当你硬冰冰吼，啊，镜头凹皮地话啦，准备注意啦吼，拿不到丢一段，你咪听一遍，你咪听两遍，你咪听后，诶，听后遍吼，对咱的经营爱吃，这是血路，拿去讲掉、削掉，意外外伤，迄无话讲，大家嘛知，啊都。已经人身躯去攻掉、削掉啦吼，外口边甲咱一直故障掉啦，人绝对酸痛吼，还是讲有对咧痛吼，啊无咧啊卡呢，迄个所在哦，不时段咧旧个吼，脚肚个所在啦，那无都脚床头啦吼，对啦，吼酸啦、抽啦、按啦、慢啦吼，啊按动动啦，迄个血路啦，血路袂通顺，无照时间来处理。收袂入来吼，还有当只大棍啊，一条一条啦。在咱的经营爱好，就像这个大姐的同款，食经营吼，伊拢用得力两个钟来卡配，哦，继续紧吼，袂救安尼，安尼人足顺顺。若无淡梅，伊讲哦，淡梅来救，紧来救噶安尼人吼，艰苦噶吼。得力经营，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的行，那做会到，你食经营，拢甲你鼓励。得力两个钟，买伫身躯边，啊，得力两个钟。甲泡一杯茶吼，准落去甲配进行做伙啦吼，特别紧特别好吼。那不上者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补充一下来，阿嬷随口同我讲吼，王英啊，迄中华吼，叫做洪万，唔是洪英雄诶，我个二弟吼，洪万吼，拜三到咱同老婆吼，即件死亡车祸，到这个囡仔，伊这是外嘛，这是外嘛吼，啊，跳倒来再吹，这囡仔吼，今年七岁，到国校一年，比人比较细粒子啦。当时的情形吼，这个卖肥料、肥料店的头家有出来讲啊啦，吼，都是当时的情形吼。今麦个上新出来讲吼，就是当时阿嬷吼，就是来这买肥料嘛，吼，人迄个可能做长沙的肥料吼，好买好啊，而且这个肥料店的头家是甲迄包肥料呢较重嘛。伊阵甲抱出来，抱出来放伫底咧，放伫咧乌多麦头前个卡搭个所在。囡仔毋是徛遐啦，囡仔吼是坐伫乌多麦，可能阿妈家在，可能有那国小嘛吼，阿妈在里后边。好，但是肥料放好了吼，这个囡仔要爬起来，爬无啥会起来，细粒子呀。阿妈吼用手要甲倒用起来，就坐伫后边坐。好，这个囡仔用手去换，毋知影换对对换着油门啦。因为你阿妈要甲我斗用，我当然囡仔嘛，伊嘛要花，伊囡仔嘛只家己照咱后边花，准吐一下吼，乌多麦无入味，是乌多麦去用油门吹，叮当了吼，囡仔徛无掉准乌多麦那准害了嘛，囡仔准害入味。好，第一时间粪扫车到位，搁咧行，粪扫车到这才要收粪扫，但是伫路边啊搁咧行，搁咧叮当的时，阿妈看这个囡仔处理未？粪扫车的车底下边的状态，好，阿妈准用骂的吼，赶紧第一时间要甲囡仔救出来，当然袂有啦，迄车就继续咧行啦，准目睭紧紧看囡仔，叫车链总甲交过嘛。当时的情形是安尼啦，啊，你看讲到偌清楚，就是当时现场转人嘛，迄肥料店的头家啦，吼阿妈啦，吼啊，甲身躯边，伊这个店面店面街道有哪拢有人咧行搭哇，你甲看吼。啊，这个囡仔为什么敢会外妈在带？就是这个囡仔出世三个月，爸爸就过身了啦。爸爸身体不好，唔像这个囡仔出世三个月，伊对爸爸完全无印象吼。到妈妈啊，妈妈吼，就是安带在身躯边，唔像拢是外妈嘛。外妈啊，你甲带吼，伊是外妈啦。那当天下晡到五点过啊，就是拜三，拜三下晡吼，功课写好。啊，阿嬷在这外嬷讲要去买一个物件，啊，这妈孙啊，都逐工都坐伫念条条啊，都外嬷来甲顾吼，就讲啊，要买一个啊，来好做位来吼，啊，就伫个好，伫路恁人有那个吊进前就个监视器嘛吼，阿嬷甲这囡仔咧有讲有笑吼，当然坐伫足疼孙啊，一定先一个歹命囝，这阿外嬷坐伫正样个顾吼。爸爸三个月出世，三个月就过世了嘞哈！唔只就是安尼当时的经验吼，肥料佮放伫迄个奥多麦卡塔这个所在啊，奥多麦吼，就安尼嘿，外妈要骑啊，外妈要骑这个孙啊吼，就准备要爬起，伊是要坐嘞，伊都有够一个大呐，这个国小一年吼，但是我那个算细粒子，你一个要下起无在调，伊想话就华东华西阿妈吼，可怜我那。过来看后边这个囡仔嘛，买起来后边就坐嘞吼，啊手挂咩家伙，啊这个囡仔吼，伊家己本身嘛照得啦，伊准手去摸着迄个油门啦，啊吹一下吼，当然奥托拜第一时间咧吹迄个油门大啦，阿妈嘛顾袂掉，奥托拜吹伊囡仔准偏入去，啊拖伫阿妈目睭前，囡仔准吹，都像个物件连入去同款。阿嬷赶紧骂落去呢，吼、哦、有够紧呢！迄、那个动作人家吊监视器，迄、那个动作阮骂落去吼，伸手要入去揪迄个囡仔，袂好。这粪扫车搁咧行，安尼阵到时吼，哇！你甲看吼，真正可怜啊！这个乡长啦、吼当地里长啦、村长哇，这咯拢大家都安尼开始斗沙岗啦吼啊，免啦办，都只好处理啊，咱甲看。这个粪扫车司机完全无驾照嘛，因为发生这个车祸，第一时间当然是酒测是粪扫车司机无驾照，而且伊是正常伫路边，虽然无停点，但是我都拄到到伊车搁咧行，这粪扫车完全唔知
迄本车车毋是靠着奥多拜，奥多拜是偏伊。啊人，你若转去奥多拜，他转出入去本车车下底吼，本车车遐重啦。伊到到囡仔司机完全唔知呢，伊嘛继续要行呢，是人赶紧甲拍者落大底玻璃准停，停落来才知影讲囡仔教师伫车底啦。到这台本车车当时的情形吼，这个肥料店的头家啦，伊讲伊伫现场在位第一时间完全无代志，阿妈孙啊已经肥料买好吼，我那甲囥好，我那差不多离开啊吼，在伫个目睭前就发生安尼啦。伊讲安尼进两三步三秒，这个囡仔教师伫遐啦。多地话就三秒前好色溜溜，妈孙啊咧讲到有够有讲有笑吼，啊买物件头家嘛，会甲因吃熟西嘛吼，三秒尔啦，三秒后就世界全改观啊啦，啊真害吼，你看真正生命一瞬间呢，实在相当注意的生活当中无注意吼，平常咧做个代志，那一个小可无啥拄哦吼，哇，就出大代志啦，就像安尼啦，这。中华县的洪湾乡吼，洪湾乡，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要跟咱欢呼，请多多使用。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哦，对，
2: 你
1: 这好好呢，啊，你出入外口坐吼，直接就夹啦呢。
2: 安尼吼，
1: 啊，即摆夹迄条一身挂裤底四个拢湿漉漉。
2: 哦，老清挂。
1: 嗯，啊，即摆咧挂安尼上诶，咱安尼脱水安尼啦。
2: 好安尼吼。
1: 我前迄日我要讲互你听，啊，你就电话拢改接。
2: 好安尼吼。
1: 啊，即摆去有医生看。啊，你拢无医生看，我讲啊，一下啊，差不多二十分就过啦。
2: 好安尼吼。
1: 就好去啦。
2: 嗯，
1: 啊好，伊就热热的，啊就有一个小袋啊，安食落。
2: 哦，安尼哈。
1: 哦，啊，甲等下我若要困，我就搁食迄个药。
2: 好。
1: 啊，人到即马转，头日我有人，阮遮没有那头日，啊有人落去啊吼。
2: 好。
1: 哎呦，搁热起来，差不多十分钟尔。
2: 好。
1: 我还没关第一药来食。好。哦，足好用。
2: 哦 ，QMB 啦哈。
1: 嗯。
2: QMB 哈，好，对心脏，对心脏。
0: 美国进口 QMB 爱食。安尼穿安尼放吼，迄有当时毋是讲你当准备呢，常用都像即个大姐在了听，人家本来好好舞台铺上起来啦，啊人就变性关好，啊一个性格杂杂吼，啊个性面家甲你缩掉来感官安尼吼，啊薄薄切安尼，到美国进口 QMB 即个胖脯啊啦，规身骨吼，人食到即个会上个发生即个代志，这个是心血管啦，美国进口 QMB 真好用。甲食一个长期，唔是食一两罐啊吼，所有全部拢好了了，爱食一个长期吼，较早损失的无顾到的吼，甲捡倒转来，一个吼，甲顾倒来吼，人就变咧定定平平喘啦，一个心肝当然是石头底底啦吼，啊来要喘气，有当时哇，都系速度啦，无食点啊喘无气，那无就凊彩去叮当倒安尼，赢一个落安喘平平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QMB 真正好用，指定旁指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国道一号中山高校台南，拄我伫咧永光路段，哇！一睏头后壁大台连起来吼，准撞来，人头前吼，这车少足济啦，这两个诶路段吼，都台南林德啦吼，啊永光啦，这两个路段吼，撞者大家无对照，安尼一个撞来到底，头前八台啦，十个人受伤咧。迄车内话有载人诶吼，安尼总共十个受伤吼，头前八台吼，结果这个连吉拉司机话讲唔免讲，食毒掉来，伫车顶开车哪开车哪食毒，人事后你甲调查，这个司机伫车顶食几包毒呢？食二十几包啦，迄、那个毒咖啡叫做喵喵啦吼，迄、那个毒咖啡的物件吼，食二十几包啦。有个人讲啊，这我是要提。提神啦、啊，就是讲我开车会度过提神，唔是安尼啦。你才讲毒品这物件，会迄头壳戆戆啦，就是伊想讲这是咧提神吼、哦，哦，讲安尼人精神较袂度过吼、哦。结果伊伫食食迄毒咖啡吼，到这个所在，伊讲规个头壳就起戆，啊，食毒就是安尼啊。伊讲规个头壳起戆吼，完全无在条控制诶车吼，啊，就撞来啊啦。安尼撞啊头前吼，哇，当然袂危险啊。这高速公路顶，你去看台北走一队，安尼一个人头前八台，八台十个受伤，啊，当然即卖已经医生发办吼，反正唔知收啊，唔知这毒品即卖吼真多，那看讲，你这安尼个性严重，就收啊呢，就等收啊吼。另外，为腾开车，在三十地吼，伊在想要。人个布袋较大袋吼，上台五千几支啦，叫做彩虹烟啦、啊，毒品啦、啊，毒品这是三级的毒品，内面掺毒品迄、那个粉吼，即查着全台湾第一件上侪支的啦，惊到人五千几支吼、哦、好，啊，即个吼，唔是我乘车，是向炸掉啦，到到已经华人啦，华人啦吼，安尼。人家看看我、啊，这个吼，改成安尼，唔对唔对吼，就离人嘛，拜二吼、哦，中道，食这个三级毒品 K 大面啦吼，啊加薰啦吼，啊开车开这个大卡车吼，顶管在五到大杯啦，这种叫做彩虹烟毒品的三级的薰吼，因为汤新北宜兰吼，哇，已经到华人嘞，到华人，我会讲，我都无代志嘞，对啦。无代志了，就是赶紧炸掉啦。那无反正真正出代志就出人命吼。要九点半啦，到华人暗时啊好。到警方当时拄多咧大连检啦，当着连检惨啊，唔知要哪办？车顶有毒品啦，啊，佮迄、那个迄、那个毒品的烟哦、喔，真正炸落来，啊，姓吴一个炸落来，一个看到警察，你敢问话吼？有一个现象，警察讲你绝对食毒。就是啥呢？迄两支枪吼，噼噼抓，噼噼抓，噼噼抓，噼噼抓，一直抓，都不家己控制袂掉，一直抓，安尼一直抓吼。迄就是当伊即马拄拄当要食毒迄个瘾来啊！但是我阁袂当食毒，警察拄啊甲抓落来咧。那无我即马伫车顶会当先数一下吼，伫车顶哪几只哪食毒像安尼啊？我迄个瘾哪来？家己知啊！哦，我即马迄个瘾来吼，啊人咧噼噼抓吼，食毒个人你去看，伊那迄个时间，迄、那个。毒瘾啦、啊，迄、那个瘾咧来的时吼，你若无随毒食来吼，迄人安错，伊就是像安尼。警察讲，你个看，这个是标准的食毒，这个时间伊要食毒个啦。伊无食毒，人就皮皮抓，都等警察甲抓来嘛吼。一个刑家做迄个快筛验看卖，嘛随知影哇，你这安尼这边迄个阳性反应吼，就是先去食毒吼，安尼开始调查，唔是你食毒尔。是你车顶所在，才要惊死人。五千几支啦，五千几支吼，即个毒品的烟吼，哇，这样吼，当场收啊！一个调查清楚了吼，身躯顶家己本身食毒无但，经过再这毒品的烟吼，安尼交这个检察官嘛，检察官当场就甲收啊。毒品即马收啊吼，差不多十个九个，你要注意，真正这个大。要办这毒品的吼，我讲应该啦，属实有影，因为你无甲收啊，这段时间伊绝对有罪啦。但是问题你要甲判罪，这段时间袂当阁放下出去，伊绝对伫外口继续食毒嘛。
啊，这段时间等到伊要判罪，抓来关，反正就发生大代志啊啦。三日乌白撞啦，乌白晒啦，佮继续车顶食薰啦。所以讲即马食毒的吼，食毒的这个开车啦，发生代志也是差着吼，真侪拢受啊。因为我惊讲，我无甲你收啊吼，你这段时间虽然我会甲你判罪，但是还有一个时间啦，都发生代志啊。就是安尼，唔只人咧讲即马食毒的吼，差不多拢若知讲食毒，你也着查着着收啊啦。这是。拜你啦，拜你吼！你甲讲安尼食毒的吼，惊死人多。无管人咧讲，迄是真正无正经调查呢。若无即马食毒的吼，反正车顶即马路人即马咱咧讲话，路人开车吼，反正嘛较唔知几台，我若敢管哪开车呐？那你想讲食毒这个物件，嘴讲咱咧甲讲，你唔通爱食毒开车，都有效吗？无效。我都。食习惯、食毒、食习惯的人，我伫车顶拉开车无食毒，我都塞袂到位啊！伊就一直食毒啦，都食到叫人抓到啦！无发生代志就好。哇，阿弥陀佛，真正有影吼！那路人开车，你后壁对迄台、头前迄台，唔知是咪食毒，你也唔知啦，恐怖吼！无怪你看车咧开，介像像迄路人无人无车同款，杂咧伫弄啦、撞啦吼，啊偏来偏去安尼，哇，真正吼，惊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哇，这个电话就免阁听吼，0800-868-999，随时若要问就问有吼，产品也袂晓讲啦，药房唔知所在啦，对啦吼，都买唔到哈，0800-868-999，稍等，咱再阁继续。

0: 你的肉粽也太香了吧，看起来好好吃哦。
1: 嘿啊，这是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留传统的口味，卫生排第一。
2: 选用 Q 弟弟台湾滋味加心多吧，炒个香滚滚的香菇，土豆咸鸭两人红葱头，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保证一吃就上瘾。现在到满1800块，送红泽低卡一包，买越多送越多。
1: 土豆糖、金桔啦、猪肉条、鱿鱼条、咸鸭两夹心、方块酥，全部有优惠。
3: 团购新端午，0800-0600-777，0800-0600-777。
4: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
6: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
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5: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我们回来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 0800-868-999 可以多多使用。

顶礼拜，新北有一对二十一岁哈，两个病在位，小阿婆落来台中五千，结果准自杀嘛，伫岁数所在哈，有一个差不多四个通过哈，原来幼咪咪啦，因生的查囝，准甲放伫房间内，被发现的时，虽然人搁咧喘气哈，都这个囡仔啦哈，但是相当虚弱。人医生就讲，这个慢一天啊，吼，这个囡仔绝对死都无吃，无吃无啉吼。囡仔送去对呢，送去台中火车迄个同综合啦哈。今仔日病院主治医师有出来宣布消息吼，这个囡仔吼，决定无生命危险啦，无生命危险。虽然到病院时，医生就检查吼。真正非常虚弱，而且医生也有讲，讲这个囡仔吼，你慢看，虽然娃娃，但是哪个过一天啊吼，反正真正无命啦。啊，这顶正礼拜啊嘛，有可能后礼拜就当出来啊。啊，咱改成这两天有报道吼，到这个查甫的，这个囡仔爸爸一边啦，吼，兄哥啦，有出来讲，等于这个囡仔阿伯嘛，吼，讲因绝对袂去甲这个囡仔有别人啦，吼。伊绝对会较顾起啦，吼、哦，因为顶关个阿公阿妈嘛，即个囡阿公阿妈吼，咱详细调查差不多前礼拜诶消息啦，咱报两遍啊嘛，两三遍吼、哦。即对今年二十一岁少年人阿母，其实即个囡阿妈妈吼，伊等于过两遍啦。第一遍是过一个静安吼，不过即个吼，我那判决拢当啦。吃到去用关，啊，吃到去用关吼，这个囡仔有生一个，就进前所给这个健康有生一个吼，就是这个上人期嘛，哦，落尾佮嫁这个，就嫁这个自杀这个生定位吼，两个人进前有生一个，生一个查甫的，结果准死呢，可能是无照顾啊，那样吼，啊，放外挂吼，我来少年啦吼，迄、哦那个第一个生迄、那个囡仔吼来死吼，这个算第三个嘛，所以讲进前。你讲两个拢上人情，其实唔对呢。这部详细都在学堂之下一挂消息的，也拢唔知哦。啊，结果嘛唔是两人生啦，吼、哦，就是进前有第一个生是别个翁啦，吼、哦，啊过来吃多点一乖嘛。伊阵离婚了吼，再个结合这个生，因为都自杀之类啦哈。啊，两个人结婚了有生一个，生一个了照顾婆存死呀，啊死吼。生这个第三个啦，都、就是四个月，起码在迄个病院吼，啊，医生讲好个，但伊无问题啦吼。那么两个人是一个月车啦，才为新北搬来台中五车一个大楼共睡住嘛吼。这个少年爸爸咧做一挂南山工啊啦，这个妈完全无头路，到厝内面照顾这四个月吼，阿公阿婆当然收入相当歹嘛，就是安尼，加上讲生活。有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可能卡着官司啦。到这个囡仔爸爸吼，还蛮赚钱，总共高富加入诈骗集团，各界先替人咧收钱，安怎？结果去警察查到嘛，查到咱开始要调查，咧调查，伊嘛知讲掠咧到底吼，哇，这下就惨嘛吼，所以两个阿婆准自杀啦，就是安尼哇。那这里、個。你那阿伯，就是你少年爸爸兄哥啦，有出来讲啦。小弟的死吼，甲这个诈骗团有绝对关系啦。但是这个囡仔四个月，这个因绝对大概照顾吼，都顶完个老爸老母嘛，就是你那讲阿妈。那么病医基本我来讲，这个囡仔到病医吼，实在真正有危险嘛咧。那按照主题书来讲吼，唔是外口面所看嘅，讲囡仔吼，阿个娃娃，目睭过看人，唔是，这个囡仔其实到病院有脱水，尤其囡仔身骨那脱水嘅情形吼，是相当虚弱，持骨冷啦，吼，有诶无吼，结果医生用心照顾甲护士吼，啊到即卖吼，相当正常啊啦，相当正常吼，所以那按照医生嘅评估啦，这个囡仔四个月之内嘛。可能后礼拜就会当出年啦。那么出年当然就是查甫这边有讲，因这个囡仔吼，因绝对个饲较大啦吼。唉，可怜。那么咱有讲到，就是这个囡仔爸爸自杀，跟妈妈嘛两个做伙死吼。人就咧讲吼，少年家
出社会，那真正家己本身学历无悬，这第一个关键啦。你今日找读无悬，学历无悬，伫外口找到咯，相对困难啦。咱讲熟悉这边相片，所以吼、哦，有人讲，细汉的时，老爸老母个要逼我读册，这是有原因的啦。咱讲熟悉，因为台湾的社会目前啊，就是安尼嘛，你学历无悬吼，其实唔免讲台湾啦，你个。大家国家嘛，同款啊，学历愈高，你要找头路的机会愈侪嘛。绝对是安尼啊，公司头家人，绝对用这套标准嘛。好，学历无高吼，无读什么册吼，啊，外口边吼，趁钱，歹趁钱吼，你家己嘛爱定定，有人讲了，少会丢啦。伤过少年，伤少会出社会吼，干那想讲要饲家伙吼，啊，都家己生活较好过吼，啊，凡事家己唔知啦。这个囡仔阿伯，就这个自杀，这个少年爸爸的兄哥嘛，伊在讲讲小弟吼，实在真正足怕拼，就是那只要有趁钱，就想要做啦。啊，但是足硬气，就是讲伊碰到困难，也无爱讲啦。那无你若讲真正无囝带回来吼，老爸老母这马哥会当照顾嘛，伊就无爱啦。伊就要无囝家己外口家己拍拼啦吼，二十几岁尔嘛哈，准去用高武入去诈骗集团。结果一支卡六零吼都背不出来啊！总共查掉，查掉人这边办啦，因为人这边调查要办，已经有先下通知啊。我这边咧侦办，那当时要调你来问话，问话，这问话问到底啦。如果真正属实，你有参加一卡啦，道理有出来讲，开过钱噻，你得爱关押啦。啊，诈骗这边咧，办话不只严重啦吼，所以讲两个人惊一下吼。去用你阿弟阿人即摆侦办，有人通知呢，就是到时阵，若要调你来问话，你就爱出面问话吼。这是诈骗集团，你可能有关系吼。准两个先抓去死嘛，就这个囡仔爸爸妈妈两个人吼，啊放一个囡仔吼，哇！所以我来讲吼，爱相当注意啦，尤其少年家啦，社会吼，啊个物料无解深啦，社会就像遐个咧讲的，社会吼。个性对你好，后壁吼臭脚床个足侪啦。一套你好啦，吼你阿我弟啦，吼啊，着逐工都哦，不要紧吼，什么代志我甲你打，甲你负责。正经出代志，大家照顾无费，你都剩你一个人啦。啊，你去用你啊，啊办就办你啊，吼啊，因迄边遐聊我袂着，着我继续做歹啊，就是安尼啊。唔知怎样，个阮这小弟吼，实在真正足袂晓吼，安尼甲人拒绝啦，什么话啦吼？我讲啊，要怪什么人？上尾就是你家己爱负责呢，就是安尼呢，无人会当甲你打，因为你大汉啊，你是大人啊啦，超过十八岁吼，二十八岁啊吼，所以人咧讲吼，实在相当注意啦，社会吼，干干鬼鬼啦吼，啊，个性对你好啦吼，后壁要甲你堵一刀位啦吼，啊，那无多有诶无一大堆啦哈，唔是讲叫你逐项代志都怀疑别人，但是爱先保护家己啦。不管碰到什么代志，第一个你先保护家己。甲我讲个真好听啊！我真正敢有像安尼做吼？啊，到尾这是变作安尼，你小可考虑一下吼。我讲伊若像你这个收到袂？对啦，讲是安尼讲啊，咱是当然都是安尼讲啊。问题就是，所以讲这少年家囡仔吼，就是有当只欠一个想无大劲。如果你这个小弟有一个真歹真歹个性，就是一碰到什么代志吼，都拢不爱讲别人听啦，连家己上界亲的兄哥啦吼，啊，爸母都拢不爱讲。你若讲咧，凡世人绝对会甲你打动啊。因为咱人呐，少年还佫唔捌世事的时吼，有当时啊碰到身躯边迄叫做贵人呐、啊，甲你牵一下，甲他唔通哦吼，先甲你拖来边啊一下吼，你安尼人生就改观了，就拔掉了安尼，那无吼，就是啊，你什么代志拢无爱讲，碰到歹代志你嘛无爱讲，啊无爱讲人别人，开始讲你发生什么代志，结果愈落愈深，到尾就害啦，就像安尼啦，哎，真害吼，就大中五车这件，少年阿无自杀人，怎啊愈查愈清楚啦，啊不管卡到什么案件吼，即马都人死都无。无够办啊！吼，就剩这个囡仔啊，好加在这个查囡人，的查甫的这边吼，人要甲带倒去治啦，吼，这应该无代志啦哈。就今仔日病院医生有出来讲，这个囡仔救着，无代志吼，就放伫另外一个房间，迄个囡仔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们去听一个广告。
1: 救援米啊，啊，食迄落真香啊，
0: 哦、
1: 啊，搁食恁的肝油啊。
0: 哦，安怎好啊？安怎好、
1: 啊？哎呀，三号的肝油啊。
0: 哦，安怎好啊？
1: 是啊，啊，食了真的有够好的呢、啊。我本来吼心肝头会杂杂啊。
0: 好好，安尼哦。
1: 嘿，会怪怪杂杂无？啊，我今麦拢已经拢未啊，拢嘿。
0: 心肝头杂杂。
1: 嘿，心肝头啊，会安尼杂杂吼，啊，安尼感觉会疼无？哎、
0: 欸，迄足惊呢，迄惊呢，迄人会惊呢。
1: 嘿啊，我会惊啊，我本来我就会惊。
0: 嘿，
1: 啊，我今麦吼就是吼咧开车，我有听到你咧讲无吼？啊，我就甲买来食安尼啊。
0: 好安尼。
1: 啊，我头啊咧食吼。我头一阵就像以前咧讲的安尼啦。
0: 好安尼哈。
1: 嘿啊，辛苦拢会惊，我会惊，我无开门你无。啊，你无讲吼，啊那会，你那会惊，啊无你就甲人一下安尼啦。
0: 安尼吼。
1: 啊，我就准备甲人，我能继续伊咧食啊，食到正食无乐观啊。
0: 啊，继续开阔啊吼，继续开阔，较舒服啊吼，较舒服。
1: 嘿啊，今麦拢未啊，今麦拢未啊。
0: 安尼吼，未杂杂啦。
1: 嘿，今麦我去运动吼，另外。拢阿爸阿爸讲像安尼咧听，听拢未，完全拢未。
0: 哦，好加在 QMB 哈、哦，好、
1: 欸，就、哦。听啊，听听啊，听听、啊。
2: 美国进口叫做 QMB， 忙买唔到哈，杂杂白板哈，啊人咧像咧物件跌跌穿穿哈。特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啦，都即个碰布啊，一个都退化，大大色，阿爸含人食个这话吼，甲少年完全袂比起。你茫定想讲很奇怪咧，啊，个较早用走的吼运动场，啊，即马散步行落一下吼，佫行较长淡薄，哎、欸，就安尼喘吼，就退化啦。退化就是物件咧衰身了啦，开始伫咧无用久啊，咱就较动一下，像个 ending 车咧塞 ending 吼，就较磨练久一下，无你酷酷塞，无你保养袂塞。咱个美国进口 QMB 上个国家，咱人若开始五年会小块吼。开始要退化，就为这先开始啦。这个所在上有感觉，奇怪看，较喘咯吼。有当时喘甲准滑冰咧，阿公阿妈见吼，拢喘甲滑冰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啦，嘛袂安尼像迄个平常较轻松安尼开胯吼，安尼白白扎扎啦吼。啊，有当时轻轻轻吼，啊，就像个石头底底吼。到美国进口个都 QMB， 即款你定个，即款是规身骨个总数量个基础啦。到这个所在吼。你上好配合就是真型啦，真型就是规身躯的开迄个公路吼，啊两个配合吼，因为互相的影响对方，这边影响这边，这边影响你甲做伙，到美国进口救援米甲真型做伙，就心火更做做伙吼，那人有火吼，上爱顾的第一关，这是医生甲恁讲的。以前讲人老有会，你怎讲要保养身体？第一关就是心肺梗，加固定吼，到80%-90%固会定哈。知名有房，知名美国进口救援米上好是甲要进行做位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地院法院法官今日第一遍开庭，到去年九月底吼，轰动台湾社会，黑人伫车顶娃娃，总甲拍好死吼，哇！话讲真正夭寿，娃娃拍死离婚的情报啦，到这个作案的吼来找这个情报人的离婚啊嘛，啊过来找伊吼，结果法官第一届开庭就是要知影讲。但是经过当地检察官已经调查，唔只个起诉嘛，杀人罪起诉。法官第一个规定，今日了吼，法官家问你，敢知恁某死？讲我知啦吼，啊恁某安那死的？就伫车顶嘛。当然法官知影你甲拍死的啊。伊讲阮某是食毒食死的。伊讲阮某都最近即摆大家咧讲咧食毒吼，阮某是食毒食死的啦，阮某就爱食毒啦吼好。啊法官佮讲啊。唔是你甲拍的哦，啊！你自头到尾拢无动手，讲无啊！我自头到尾拢也无甲拍，也无动手吼。我某是食毒，这是法官是挡袂掉，甲讲人法医，佮甲你翕相片，来我当场叫你当场，今仔日心里的心，嘛甲法医医生说，伊个相片内面佮特别用迄个红笔甲抠起来吼，即、這个所在。用迄个叉骨拱掉的啦吼，对吼，拍甲安尼，破骨骨头工吼，安尼乌青烟灰啦吼。法官甲问讲，你有看到恁某身躯的伤痕无？头壳啦，对，即重要致命的部分吼，伊阵点伊三秒，甲法官讲，无，我无看到。你陪你上啊你。法官甲你问讲，你有看到无？你目睭青眉哦。人甲你讲，你共拍死恁某。人诶，法医阁解咧，恁某身躯有几啊十位，迄种去用拍去用讲吼，致命伤，阁甲你考出来。我伫咧问你啊，无你嘛讲有啦，你阁假讲无，我也无看到。恁某骨身躯全伤，因这太太甲伊离婚啦吼，三十通话吧，就是长期去互即个拍，即个吼最后拍无两功夫，好，准拍甲挡袂掉，申请保护令了吼，准离婚嘛，唔知讲已经离婚啊，伊有啦违反保护令，离婚咪当申请保护令咧，唔想讲离婚就袂使，离婚即款啦，等下找我啊，会甲我安那保护啊吼，所以讲虽然离婚，但是即个保护令迄、那个日期还阁生效啦吼，感官阁伫咧，唔知讲三更半暝吼，准开车来啦，啊开车来吼，准开始情报载出去嘛，载出以后伫车顶就冤家啦，唔知咧冤啥啦，唔知吼，当时就甲拍，就甲整车顶有一挂鸡丝头啊吼，迄叉口棍啊吼，甲讲甲头壳全毁嘛，准昏倒，袂停袂动，甲看，因这情报真正叫拍一个吼，差不多要死个啦吼。伊也唔敢送病，当然唔敢啊！还人我怕死个呢，人我怕到要死啊！吼，伊唔敢送去病吼，准甲这个情报载咧吼，准司机说，车载咧司机说，甚至佮赛去队呢，赛咧洗车场吼，想要甲迄个车内有一挂废车嘛，讲甲都废洗洗咧，要甲废车洗掉，也袂正气啦。到隔顿讲迄个半暝啊，伊甲干某。拖落车吼，啊，这个定伫别位所在啦。但是伊知影讲，这人绝对会知啊。伊也无甲大，也无敢乱吼，总甲定伫较偏僻的所在吼。伊赛车迄队呢，即个乡长吼，到这个前安啦，准赛车等于找因老爸啦。发生这个代志，因老爸用啦，真正甲斗三工处理呢，讲要甲处理因这情况吼好。今仔日法官第一个开庭。讲是阮某主动打电话给我啦，讲叫我再去买毒啦，吼、哦！而且，阮某就是离婚这个某啊，伊讲吼，伊一直要食毒，一直要食毒吼，安尼无毒人食吼，足艰苦，伫车顶吼杀咧乱输叫乱输哀啦吼，伊安尼本来要甲考卷吼，结果安尼家己撸小小吼，准昏倒啦。昏倒吼，啊，就都伊都无甲插班吼。伊本来讲要摕手机啊，家己自保啦，就是讲啊，阮某家己伫遐笑讲吼，安尼乌白弄啦，对啦吼，啊，改成无食毒个死安尼吼，啊，想讲安尼甲落起来吼，无到时阵真正死，伊就插班咧哈。结果唔知讲哇啊，这个伊真正准备叮当啦，讲安尼啦。所以法官，你甲问讲，恁某？你拍死讲无啦，我无动手呢。
你无动手，你无规身躯全伤，头壳去有滚啊讲啊，这不是家己弄的啦。因为你若讲伤痕，就是医生检查上准啦。医生落去甲看你，落去甲检验吼，这是家己弄的，是别人客物件甲讲的，迄无同款，迄种伤痕无同款。法官甲问讲，你无出手拍恁某，恁某规身躯全伤，尤其头壳上严重吼。但你若阁小静，我摕相片互你看，看你有甲即恁某死亡咧检查，即个在检验尸体的时吼，相片翕起，阁用红笔甲你考起，即个所在，即个所在，好，拢摕棍来甲讲，讲甲口破个讲吼，你有看到无啦？未讲话，一两三秒，嘛是甲法官讲，无呢，我无看到。相片放在你头前，好，法官气甲头壳青烟，好，啊，当然这问袂落去啦，吼，你就是杀人罪，恁某伫车顶就是去互你拍死啦，吼，啊，我讲我你个看，像这啦，这个案件有配合国民法官啦，有配合国民法官，人已经申请保护令，你进前就是拍某两功夫，拍到恁某挡袂牢，甲你离婚，阁申请保护令，你真正阁来，无大件，阁甲恁某载出来吼，伫车内阁甲拍死，你这是有够严重啦！而且这个案件阁是有配合国民法官吼，哇，这若真正无死刑啦吼，上少若无期徒刑啦，有诶讲啊，这上好死刑呢，这熬正啊，阁人都古古怪怪，这都已经。当地法官面头前，法官甲讲，无你嘛讲，啊，都明明人互你拍死，人法你阁甲伊，用迄个尸体相片，就是要法官开庭嘛，要用吼。你有看到这个伤痕，你共拍车拍他，骑推啊公车，伊嘛当着法官面讲，无我无看到伊身骨有伤，真正气死，也无伤。啊，像这种人你来看，这吼实在够怪噶，这哪个好一条活命啦？连讲真正有机会三十通的尔呢？这个查甫三十通的尔吼，干某变社会嘛，离婚的某吼，这若个连讲有机会出来吼，这可能是社会一只虫啦，啊，真正可怜吼。这个当然这边判决了，这是今仔日法官第一遍为检察官这边判决叫起诉吧，杀人罪起诉吼，安尼，这个被办嘛吼，当时吼，人检察官认定用伤害致死啦。所以，这个物件当改哦。你上到法官这个所在，你检察官用伤害致死，就是等于我是两个人伫阿咧冤家，伤害致死就是安尼啊。咱两个冤家了，阿总无涉及拍死是安尼。但是那到尾法官改改做杀人罪，法官当改啊。你这不是伤害，你这是调岗要共拍死。那无拍人，还拍安尼，拍人就拍两个，互你对方惊到啊！你拍人拍到死就杀人罪啦！真若为伤害致死，改做杀人罪吼，得了大条。若无改得判袂重啦，上济差不多十多年啊吼。那改做杀人罪就无同款，因为这是有国民法官配合的案件吼，犯罪会较重啦，犯罪有可能到尾伤害致死会变做杀人罪吼。这哪不变做杀人罪，实在无天理啦！你甲看，有个人讲，你甲看即马吼法律吼，实在真正明明确确，明明道理拍死人吼，啊，这到尾吼都硬钱，伊是要搞我小弯，啊，要安那样啊，啊，较会无设计甲拍死吼，你无设计拍死，规个塔个几十空，要惊得人无设计嘛一空两空，后了几十空，讲甲规个塔个全部落灰，安尼人准死嘛啊，可怜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听一下讲过。
1: 我食你两项吼，都食到足好个啦。
0: 嘿，今次你食啥？
1: 我食手甲你的迄、那个。
0: 真香。
1: 诶，真香。
0: 好好好。
1: 我即马两年未食，两年我也未食。我即马吼，八十几岁啊，我真足好走个。
0: 哎呦，好加载哦。
1: 你去佚佗。
0: 好，你甲看这新。哦，新妹跟你讲过了偌好吼吼。食咱的 Q 面比较真香啦哈。
1: 这两项尔。
0: 安尼哦，你讲较早你拢未惊哦。
1: 未惊，我未惊。
0: 哎呦。
1: 真正我本身唔食乖啊。
0: 好安尼。
1: 嘿，迄个若要乖买啥？等下我讲要买电动车，等下我讲你呢。
0: 哦，安尼对啦，对啦，嘿，迄人的迄个人的感觉，嘿，
1: 对啦。啊，我真做我走呀，我真吼。
0: 嘿嘿。
1: 我真拢伫和尚路吼，走到天公庙遐，安尼行一点钟，
0: 哎、
1: 一点外钟，
0: 真好呢哈。
1: 我真八十几岁，拢人六十几岁在行咧，行袂赢。
0: 啊，你讲迄个孙仔几岁啊？二十几岁？
1: 哈，
0: 你迄个孙仔几岁啊？二婚期迄个啊？
1: 我大学毕业，拄啊，迄个军校拄啊，大学毕业无偌久啊，啊，即马在训练，
0: 在训练。啊，较无爱叫医生看一下咧，互医生看下一下哈。
1: 啊，我是讲要问你讲迄个啦，迄个讲叫做。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慢慢吃我在那里几顿我吃几粒都好啊
1: 几粒吧
0: 几顿我几粒都好啊哪一顿叫三顿哪一顿叫三顿的叫三顿那不多时间的关系好吃两顿
1: 叫三顿卡不发多啦
0: 对那不多吃两顿不要紧
1: 啊不我是讲这
0: 人吼扛过来伤忝啦那不如无眠无气啦无叫时间啦应该困都困未着吼迄个都暗时困未着的吼，那无得那呢，就是生活较无正常诶。三顿无照正常啦，三顿食外口，那无得那呢，食酒应酬啦，吼，混酒槟榔啦，那样啦吼，迄拢全毒啦，啊杂物件，啊拢蹲伫地顶咁在干啦，维他干倒来食，维他干吼，啊那即个碰破心脏，咱人诶气脉体力。就是这些所在啦。你讲我人吼，加上安尼，骹手对咧懒懒啦吼，袂自律，其实吼，心脏有用无用差足侪呢。心脏来用嘅，你会发觉讲，哦，我骹手足有力哦，我人精神足好，就是安尼。心脏就是规身躯嘅气脉哦，迄台美国嘅起源美，咱甲对路甲对症。谈多一个阿婶阿问我讲吼，讲啊，我得对对对，食啥拢，你也食对咯吼。你食心脏，就爱食咱嘅起源美，美国进口起源美。啊，那这部头壳吊疼，迄是血路造成嘅，对咧酸，对咧抽，对咧麻，颔关节啦吼，啊，骹手面啦吼，有诶所在麻麻啦、痹痹安尼，迄就是血路，这都爱进行啦，这咱甲对路吼，甲食对，然后就如果如用啦。尤其咱这阿公阿妈、大阿大嫂，人食到这个话，就是靠啥靠保养，愈保养就愈用，愈保养吼，平平年岁，大家过过半年啊，比了到第六，他讲，哎呦，啊你看，差价这个歹势讲吼，因为吼，我都无咧保养啊，你都无咧保养啊，保养就像个花同款吼，咱一丛树啊，一丛花，有咧个阿肥，有咧个保养吼，迄个有咧泉水吼，你甲看人安尼生啊水水，啊你也无咧个插，你咪嘛呆。就是安尼，人嘛同款啦，哦，指定个房子名，甲买有着，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着，买有着哈，唔通开话筒钱哈，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一个八十八岁阿伯啊，吼，这算阿公啊呢哈，八十八岁啊，吼，伊讲伊少年的时有吃过咧台中中清路吼，真有名一个空肉饭啊，唔知恁知无？伊伫北区啦，台中的北区吼，讲伫中清路有一间哦，伊安尼。有够思念吼，这个看嘛，啊，今麦都刷位啊咧吼，都迄个时势，甲带去做位大咧吼，好，迄、那个半暝吼，伊讲伊知影这间空肉饭吼，三更半暝都咧卖啦吼，伊阵家己秘密是等规家伙拢困吼，伊阵骑一台迄个电动的奥托拜啦，迄、那個、电动奥托拜啊吼，迄、出来吼，伊就一直骑要来吃这间空肉饭吼，我讲你免讲，绝对胖一点。又够胖呀！为着要食一个空肉饭吼，哦，准一直徛，一直徛，徛徛，徛位台下去啦，徛位台东台下去吼，安尼，而且人看讲奇怪，这看起来未少，还是未少岁啊？八十八岁人看起来，啊，佮三更半暝吼，咱来查讲唔对，就报警察了啦。那警察，这啥，这个加看迄、那个。因为有骑奥多拜嘛，有骑迄种电动奥多拜吼，车牌甲看迄、那个足迹查咧到底，下个真正查到啦吼。安尼，即马咱的电动奥多拜嘛拢车牌啊嘛吼，以前是无啦吼，啊即马拢有啊吼，有车牌吼，通知家属啊，家属到位吼，警察有先甲问过啊啦吼，啊这里、個、阿公阿公吼，我都想要食空肉饭啊，恁拢无要带我来食。两点外安尼，两点外吼，就是因为伫路边嘛，伫台下咧，所以路边吼，啊，人民众过路甲看到讲，哎，唔对呢，这报一个袂使吼，干那一个阿公阿伯八十八岁，头毛秋秋白啊吼，啊，佮一个人牵，伊即嘛唔敢徛，都徛一个胖爷嘛，啊，准伫台下咧所在，准伫路边，啊，准手牵条咧，也唔敢徛啦吼，啊，就知影讲唔对吼，啊，甲问警察一个先告一声，伊佫无在了讲呢，你佮看。你即马多少对阿伯啊？吼，他无在条讲，电话嘛拢无在条讲吼。准为迄个奥多拜，迄、那个电动奥多拜车牌号码落去吹啦，吼、哦，落去吹迄个厝内人吼。而且若无吹吼，好个再吹掉啦，哦，吹掉啊。其实无介远啦，要几十公里啦，就是离因兜骑胖去都要几十公里。我讲几十公里有那有一个路途啦，所以有影吼啊。后生出面啦，后生新妇啦，做位来甲这个。阿伯就就是安尼啊，我就较早伊住附近啦，我常常去食一间空肉饭，较少年的时候吼，啊，即马后生大家看伊坐位，就接伊做一段，结果就无岗位啊，啊，伊只讲出来吼，啊，警察伫边啊，都无那派派些人讲上去啦，都阿伯都想要食空肉饭，你就一半边啊，甲再来吃一个，那无恁思念家呢？我跟你讲，失智为什么较早台湾话？有一句话吼，人讲见讲讲过去，啊讲过就袂记哩，这个叫失智的人啦。都人呐误会啊吼，伊唔是讲全部动工哦，失智你嘛个动作讲，这个人我全部动工，什么代志拢唔捌，芳草也唔知无，唔是安尼。失智是足奇怪，伊见记拢记足早以前的代志，伊记忆内面阁有，但是你最近的代志拢袂记哩啦。你个连你住对路又又胖，伊都唔知。但是伊会记你较早的，较早我会记得对了有一间，有够古锥吼，无得多老大人啊，本来都要用心啦吼，有那无照顾人讲自信吼，尤其年岁有啊吼，哇，这吼步步都对条条啊，少年家无得多啦，做事实人吼绝对爱忝啦，这一定是一个大头啦吼。

好，等你产品哈，那你听听听啦，熊熊，未记你买产品的名吼，迄真侪阿公阿妈买产品，拢有咧买产品，药房吼拢知影所在，药房买就上方便啦，都当时买来买吼，免等吼，但是惊你产品的名熊熊讲不出来吼，咱这个电话你定爱抄啦，听我的话，阿公阿妈阿伯，咱这个电话抄起吼。那边门头0800-868-9999，阿表三个九，0800-868-9999哈，加抄起哈。那有任何问题，拢来询问。咱的电话就是24点钟，这个所在拢有人诶，甲你服务诶，听电话吼，安尼方便嘛吼，好不好哈？0800-868-9999哈，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如果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如果没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明天见。

0: 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你来笑死！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要炖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今天呢，哈，早上哈啊，看到这个电子报哈，一个这个老艺人移民去天国啊，是69岁哈，郑秀月，郑秀月有可能哈，大家较无熟悉伊个。这个人名，但是呢，有一首歌是呢，咱这呢哈，婆婆妈妈就爱唱的歌，叫做《白色的爱》。这首《白色的爱》呢，当时嘛是呢，正轰动哈，台语连续剧的主题歌哈，乡土歌谣哈，资深的歌手郑秀月。第一张哈，也好朋友杨贵妹，已经。正式，好，正式，讲咧，吼，伊安详辞世，69岁，好，享受69岁，除了咧留下着足多，哈，即个脍炙人口的歌曲一多歌，郑秀月在世之前咧，哈，嘛曾经捌，伫即个节目内底，吼，讲到因家族为着咧财产，吼，而纠纷成为话题啊。这是呢2019年哈，伫这个谢振武的节目《振振有词》，伊就咧讲哈，讲引导呢哈，嘛是咧为着哈加善的风波哈，这个不为人知的一面哦，要讲无人知，讲咧大家拢知。郑秀月当时就咧透露讲咧哈，伊的大官。伊个大官咧，当年拢定居伫日本，啊，伊呢咧个性吼真豪爽，又个重义气。出来底个成员吼，因都是咧迄个婆家，诶人咧拢是台湾、日本、台湾、日本吼两地安尼咧行吼，台日两地在走。翁婿咧伫日本吼，也个有一个吼港妹无港妹个妹妹，当时吼。第一次来到台湾探亲的时候，因为生活状况不讲介好，就是呢，无互厝内底人来照顾着，所以呢，不止收到呢吼，金仔啦吼，包括着钱吼，要回去的时阵吼，就是大家吼讲啊，虽然呢吼，干爸无干母，但是呢吼，有哪有？很美的关系，郑秀月的翁婿哈，当时拿出就是100万的月票，当时哈，当时差不多呢哈，19.6万啦。希望讲呢，这个港北无港北的妹妹，等于到日本会当过了较好小块。然后郑秀月就咧讲哈，因小哥啊，后来呢主动提议伫日本购买着呢哈。一个上下楼哈，诶，这个厝啊，哈，方便照顾着伊住伫日本的爸爸，哦，就是伊的大官。那阿阿婆呢，哈，因此同意着投资，哈，就呢，哈，郑秀月两个阿阿婆讲好啦，好啦，哈，这个小哥啊，哈，都这样有心，哈，要来照顾着日本的爸爸，不然哈，好啦。拿钱出来投资，吼，都在伫隔壁尔嘛，方便照顾。想袂到哦，吼，想袂到伊个大官在住院期间，郑秀月伊个翁婿突然间来接到因小哥啊，电话，吼，卡电话过来，讲呢，伊个爸爸要求吼，要甲厝呢，吼，卖掉啦。啊，我虽然呢，吼，无愿意，但呢，要飞去到日本去处理着这卖厝的事宜啊，吼，所以就呢哈啊，好像是委托哈，委托伊个这个小哥啊处理的话，当时哈因所开的钱，差不多是代表呢490万来买到这间厝。那最后哈，最后客回来呢，只有客到呢137万的代票尔尔。所以呢哈，哦，郑秀月两个翁阿婆哈，都感觉讲就无合理的，是不是被这个妹妹？被这个小姑给坑了哈，为着财产的问题，也是呢哈，讲出来安尼啦。哦，郑秀月更加较震惊呢，就是讲， 伊个大官一个出院了后，哈、哦，本来是讲啊，因大官吼，小姑啊讲因大官要甲厝卖掉的嘛，那呢吼，尾因大官身体好开出院了后，才查讲哈。厝嘞吼，变成是别人的厝啊！吼，我们的家变成嘞吼别人的家，好，别人的家又不是全家啊，全家就是我家，也是你家。哦，这生气，这生气的哈！表示讲嘞吼，伊嘞大官就讲啊，我将来都唔捌讲好要卖厝，那是安内哈啊，到最后答案已经出来了。好，这样子讲嘞，一手拢总是这个小姑啊，哈。得切位啦，得呢吼变贵啦，变怪啦，哈、哦，安尼啦，就是这样子哦，啊，这一下哦，人吼亲情啊，真性命，尾安尼吼都甲因小姑啊吼，就是这一家跟那一家，哈、哦，不是全家，好、哦，你家就是你家，我家就是我家，哈、哦，互相不交叉吧，安尼。好，来另外哈、哦，就是呢哈。哦诈骗诈骗哈，帮人爱性命是公金加报应哈，哎，这个这歹命这个，高雄呢一名姓柯的女子，被了诈骗集团骗走掉700万，哈、哦，被骗了700万，伊在里面车店管甲家己的经验，哈、哦，去里店管，哎呦，恁两要用骗去啦，哈、哦，是袂搞呢？伊在迄个面车店管，哈、哦，提醒着大家，刷去过去有人诶，上吊诶，哈、哦。盯上了，好有人嘞吼，上准着目标就对啊。一名姓王的男子呢吼，就甲讲讲好来，你有诈骗集团骗你啊？哦，700万哦，来，吼、哦，我呢哦，熟悉，吼、哦，足侪呢，大人物，吼、哦，熟悉呢，足侪呢，吼、哦，黑道的，吼、哦，白道的，我拢吼知影，吼、哦，啊，我会当来帮你把钱寄回来。这个姓柯的女子呢，吼、哦，一个另外伫一群，吼、哦。一群屎群吼，佮跳入去一群吼，会摇群啦。啊，屎群摇群吼，跳过来吼，都通事实啊。结果呢吼，佮跳入去呢，又佮用骗128万。姓王的男子一个落网了后吼，经过着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依照着诈欺处罪，判着1年的徒刑，然后服役，这个一般啊。可能有个人吼半年又个出来，又个一尾活龙啊！这个事情呢吼是发生在2023年啊7月份时间，这个姓柯的女子遭受着诈骗集团利用着假投资的平台骗走着700万，这个口罩哈列为呢警示账户，啊个需要负担着呢去处去抵押。好，去贷款的债务，所以呢，伊就伫迄个面册顶管吼，甲人讲，哎呦，恁唔好用骗去啦，请大家细意啦，嘿，都我好讲出来尔，吼，7月、8月、9月、10月，还未到12月，哇，伊个一个姓王的男子呢，吼，一个看到，哇，这个。迄个人呆，看面就知，吼、哦，这一定足戆诶，好、哦，来，搁甲骗，吼、哦，啊，骗了，吼、哦，讲要甲这个费用摕倒转来，吼、哦，结果，伊个人吼交掉128万，好伊，这姓柯诶吼钱交好人了，这就讲，嗯，哦，感觉唔对呢，吼、哦。哎呦，怎么会这样哈？到底是自己想讲，还是诈骗集团想巧哈？从这个看来，我感觉啦哈，也不要怪诈骗集团啦哈，自己不够巧啦哈，怎么会这样子？哄骗骗袂惊，白冰冰有一首歌吼，我咧无戆八摆，人戆一届吼，都爱差不多精神啊吼，安尼戆两届超过吼，像这安尼，哎，阿爸母啊吼，生头壳好难哦，是足好用的啦，爱动脑筋呐吼，爱呢吼较巧的啦，无安尼哄骗骗了唔惊，搁客出来吼，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就是吼、哦，怪家己戆啦，啊，无要安怎，对不对？好来，啊，个另外吼、哦，这是97岁的阿嬷，失智了，出外去，吼、哦，啊，袂记哩 汤啊好回去的路。97岁一名姓洪的妇人，人伫呢吼啊前天出外去做着资源回收。了后要回来呢，吼，雄雄，吼，袂记哩厝的路安怎行啊？家人吼，成功二路附近下摆，迄个加油站吼，伫遐行来行过去。民众报案，警方我到现场吼，敢问这个97岁吼，诶，这个阿嬷无法度回答吼，啊，一直哭，一直哭吼，啊，我要回家。我不知道路，吼、哦，我要回家啊！被警察甲问讲，阿妈，啊，你住伫迄队？我唔知影，吼、哦，啊，你厝内底有啥物人？我唔知影，哎，啊，你叫叫啥物？我唔知影，吼、哦，安尼一直哭，一直哭。后来，吼、哦，警方只好安抚着这个97岁的阿妈，安尼哪行哪行哪行，吼、哦，就讲伊两咧捡迄个。资源回收应该就是附近的人啦，袂介远，所以呢，吼，一间一间周围的店家一直问，一直问，吼，才甲这个97岁的阿嬷带回去厝内底，哈，好，那现在呢，吼，真的，伫咱吼，伫咱警方加油站遮，吼，你甲想，在报道，吼，这个社会news是有足多啊，拢总是呢，吼，老大人，吼，老大人。因为年纪济啊，啊，厝内底诶，囡仔是谁？吼，存在97岁，97岁呢？吼，因囝，吼，因囝啦，总共有滴诶，吼，差不多以前诶人讲，差不多20岁，吼，都结婚啊嘛，吼，对无？啊，因囝呢？吼，伊即马97岁，吼，都要78岁，因囝呢？吼，毛可能差不多70-80岁呀，对无？啊，70-80岁呢？吼，因囝毋知有滴诶，无滴诶嘛，毋知影。啊，哥，互你有滴诶，敢有迄个气力通啊去照顾着97岁诶阿嬷？啊，总讲囝若无滴诶，孙仔吼，孙仔哪里孙仔咧？吼、哦、啊，有诶就甲我讲啊，反正咧吼，当然吼，虽然是失智，啊无当厝咧吼，爱着拢安尼附近咧捡鱼纸。啊，外人嘛无请，吼嘛无甲送安养院，所以呢，吼、哦、就让他一天过一天，吼、哦、一日过一日，安尼落去。即卖咧吼。就是呢，超高龄社会，超高龄社会呢，吼，即个吼老大人有足侪足侪吼的问题啊，啊，财政呢，直接要这样一直甲咱呼吁，吼，真的，咱即马呢，吼，那是，嗰时呢，吼，差不多50岁、60岁、70岁，甚至80岁，吼，你一定爱呢对家己较好诶，甲咱的身体照顾好伊健康，真的，哦，未来。诶，这个呢，吼，寿命延长，有当时是囡仔无法度照顾，有当时是囡仔吼无爱照顾，有当时是孙仔根本就无义务照顾。为什么吼？咱就是照顾到顶一代，孙仔讲嗯，啊个阿叔啊，吼，啊个阿伯啊，吼，啊阿伯若无滴个，啊个有迄个啊堂哥啦，吼，大概安尼啦，推来推过去啦。以前是讲啦，坐囝饿死爸，吼，啊坐媳妇气死大家，啊即马唔是呢？哦，坐囝都咧坐囝咧，哦，真的，哦，这啊，咱社会形态咧变，哦，啊，家庭的成员结构吼在变，咱的心态、咱的思想、咱的观念嘛爱变，哦，对家己较好，身体健康上较重要啦，对不对？好，哦，好，来，另外吼，就是最近咧吼，咱咧讲诶吼，这个毒驾吼，现在酒驾等到较少，吼，啊，昨日吼，甲着一个。这个朋友拄好咧讲咧吼，酒驾有当时安尼吼，真的酒驾当然咱无鼓励酒驾吼，但是呢，酒驾有个人酒量足好个吼，酒醉讲心头痛，但是咧毒驾吼，这毒咧吼，一个扒落去了后咧吼，你个吼安怎样，就是戆去啦吼，就是咧吼中毒的对哇。你敢知影吼？警政署吼，警政署扫荡着这个毒驾，光咧吼5月份的下旬咯，吼5月的下旬咯，就是咧15到月底，都已经咧581件，581件，太惊人了！半个月哦，半个月毒驾的吼，就581件。好，这个全国咧东部强化查缉的毒驾，等完。 弃毒专案，哈，断缘弃毒专案，五月二十九加五月二十九，总共查获着581件毒驾的案件，配合着咧修正着执法定数，以及着防预防哈预防性的羁押心智，五月中旬哈查获总共哈总共哦1000。过58件毒驾的案件，42名吼重犯吼，或者是讲累犯，遭受着羁押。那啊，因为即马吼快筛吼，所以呢吼，他在跑的法律吼速度比较较紧吼，有诶就是依法的吼快筛了直接逮捕。啊，这个面对着呢新型毒品诶威胁，内政部红关头吼等毒。即使哈拦阻啦哈拿走以及着强化着执法等等三大面哈来防治，警政署哈按2024年将着这个依托民主列为呢气查气的重点哦，即马食当然哈大部分哈拢食迄个依托民主哈，其实依托民主呢哈是咧从哪里敢知影哈？以前是在医疗用着啊，就是呢去用着哈这种。不化的哈，咱去大病院哈，去对家哈，要开刀爱麻醉无哈，其实它就是咱要麻醉的迄种麻醉药啊，好啊，加落你就安尼哈，安尼啊放啊放啊哈，来跟你算哈，跟你讲话，啊你来算哈，一一路算一到五，好，有等下哈，啊听医生的指示，一、二、三，啊未到五。好、哦，阿得困呀，好、哦，可以得麻醉药啊。那依托米子哈、哦，原本就是放在医疗这一部分啦。结果吼一挂不发嘞，哈、哦、哇，哦阿那个咳出来，阿那忙忙忙忙哈，阿都叫来嘞哈，阿都不协调了哈，卡起我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哈。尾啊呢吼，人讲叫做参照迄条丧尸烟弹哈，迄、哦、种啊电子烟，今嘛拢总是呢。警政署哈、哦、查气最主要哈，诶、哦，这类、啊、方向去查气，太恐怖了哈、哦，真的。啊，嘛不是哈、哦，台湾俩嘞，哦，全世界哈、哦，像咧美国哈、哦，美国食毒的人够愈侪，哈、哦，食毒的人愈侪，真正哈、哦，食甲来人无成人哈、哦，啊，鬼不像鬼的。啊，哦，讲到这，来哈、哦，啊，做人嘞哈、哦，就是安尼啦，爱想进前，爱想退后，咱嘞哈，是大人吃人不容易哈、哦，这个毒哈、哦，毒嘞哈。哦毒害着全家嘞，是不是？好，来阿兰播这首哈，啊，都只讲着郑秀月哈，资深的台语哈，台语的歌星郑秀月移民去天国哈，阿兰拢在一唱着这首白色的爱，啊，佫有一首哈，就是迄个正确的路，正确的路哈，因为很多人翻唱哈，啊，大家以为正确的路，就是呢。詹雅文吼，嫁着伊个妹妹，就是樱花姐妹所唱的。因为呢，吼，詹雅文因两个姊妹啊，唱着正确的路，吼，哇，足侪，包括着呢，我们在一些卡拉 OK 啦，吼，还是呢一挂电脑灌录的吼，大部分拢是詹雅文因姊妹啊的版本，吼，啊，其实正确，吼，诶，这个。主唱者，好，主唱者就是郑秀月，来安排郑秀月，好，即马变成是怀念的歌声咯，哈，叫白色的爱，哈，加着正确的路。
1: 郑秀月来。

为何踏出人生错过的第一步？阮的青春也从此被你耽误。今仔日，我带着咱两个失去父爱的幼子，带着你写批交代所爱食的菜脯甲鱼酥，走着沉重的脚步，来到地方欢迎的探亲所。你难免会伤心目屎流，悔不当初，一失足千古恨。今后我也要坚强着我家己，好好来抚养着咱两个囝儿。三年后，我来这所在这边出嫁，迄个时阵，希望你重新踏出人生正确的第一步。

0: 好，这变成是永远怀念的歌声哈。哇，真的哈，姜还是老的辣哈。光伊拄只呢哈，在念迄、那个迄、那个靠背的时阵，哇，我听个气个不配。我听个气个无配哈，哦，真的哈、哦、不一样哈、哦。以前嘞哈，歌手虽然哈郑秀月，无讲介出名哈、哦，真的啦哈，无讲介出名，但嘞哈、哦、那个歌唱的底子哈、哦，咱真正听会出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无轻用的，无轻用的哦哈、哦。来，好彩真嘞，来进一段广告哦。这三片在吃对部分的呀、
1: 啊，骨头，
0: 骨头是安怎样？
1: 这两日咧要拔刀啊！
0: 哎呦，我今日都在讲拔刀呢，老大人吼、哦，真正袂使拔刀，嘿，
1: 袂使吼，啊，直疼，那要走啊，就得喘气
0: 的
1: 疼。
0: 对，啊，迄就是咱咧讲的吼，牵一发动全身，啊，那拔刀，咱的骨头、咱的神经、咱的筋膜，伊就会拉扯啊。啊，你有伊种电工无、
1: 嗯？有哦，
0: 有啊，骨头伤着无？
1: 有哦，啊，我迄骑脚踏车运动啊，怎啊？弄到石头，怎啊又变了？
0: 安尼，我甲你讲吼，你即马算吼，拄我好跋倒呢啊！海王精一顿加食三粒，一顿食三粒。
1: 我改搞滚落
0: 去。我知影，我知影啊，所以我会甲你问，你即马身上吼，你一顿加食三粒，因为啊那咱老滚吼无存钱啊，坐骨张吼骨脆遐尼啊紧，所以我甲你讲吼，你即马目前先食三粒无哈。
1: 安尼啊。
0: 嘿，对，钱那无听就人听，啊，咱就选择吼，好钱听，无人听。哎呀，对，啊，我再甲你讲，食三粒无。
1: 哦。
0: 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好，啊，祝你身体健。你讲食着海王精全通啊，对着身体改善对部分啊。
2: 有啦，爱食咯，免食乖啊啦。好、哦、啊，拢我拢用走的。
0: 好、哦、用走的哦。
2: 会啊，人迄老伙仔用同讲啊，恁哪无食乖啊？我讲免啦，啊拢用走的，本来食乖啊。
0: 哦，算甲你长期咧运动的，拢看你咧食乖啊。
2: 啊，
0: 即马看你无食乖啊。
2: 乖啊，啊你大病去嘛拢食乖啊。我无食好，就讲啊你唔食乖啊，就。我讲我唔免啦，
0: 恭喜你！
2: 啊，今麦起来未，脚安尼白白白白个啦。哎，大家讲，啊你那无食乖，讲我唔免啦，我今麦拢免食乖啊。
0: 嘿，甲你恭喜呢！
2: 我拢唔免食乖啊，迄药啊有效啦。
0: 好、
2: 哦，我食目睭个未头目油啊，哦，啊足好用。
0: 好、哦，啊你以前拢目睭未头目
2: 油？目睭直今麦拢未头啊！
0: 哦，恭喜！
2: 啊，迄酸痛哦，我起背到时啊背起来，拢春袂，真拢痛。啊！到尾时啊，今晚拢背起来，拢袂酸啊嘞。
0: 妈妈，甲你恭喜，咱老大人咧吼，因为袂趁钱啊，爱食这两项，伊就去当甲你光顾足侪啊，安尼对无？
2: 对啊，嗯，我安尼啊，今物食落拢袂安尼重歪歪，安尼规身骨头诶几啊百斤啊。
0: 人讲诶，脚松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对不对？
2: 会啊。
0: 啊，精气神有较好无？
2: 有啦。
0: 有哈，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哈。
2: 哦，好。
0: 好，谢谢你。怎阿伯家进前是安怎？姐姐今嘛是安怎？
3: 我进前是安那搞六只，安那搞六只，加酷酷棒啦！安那袂啥会困嘞？啊，我也是有会食迄个慢性病，食已经几啊十年啊啦。但是吼，拢安尼，即算讲血压拢袂啥稳定啦，糖分也袂啥稳定安尼啦。
0: 吼、哦，
3: 啊，今嘛跟那较有稳定啊啦。
0: 哦，还有进前通姐姐有较稳啊嘿。
3: 哎喏，行喏。
0: 好、哦，
3: 啊，伊阮三姐个阿公啊，你袂你老岁仔人阿伯袂讲袂啦。即吼，即个即台电台足好呀！你食吼，麦当阿公食好好好，阿姨规是讲老母啊，你敢食遐侪粒敢会使？我会使啦，伊就一盖两罐，啊一盖两粒四粒来食，啊三顿食安尼啦。即款的唔是讲下盐还是虾米货呀？无用诶。
0: 嘿，对，好，安尼明仔载五千互你哦，谢谢。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汉亨来拍地串筋齁啊抓牢气血拍血通精气神甲咱做一个调整。 肝主筋，腰子主骨皮，主肌肉，肝开窍于目，吼，都有三个诶，吼啊，咱咧吼一寡咧筋骨络啊诶问题，包括着咧吼，哎呦，像咧讲诶，哎呦，即马咧看物件咧吼，加只轻诶呢，吼，拢广告会着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哎、欸，美满姐，
4: 我未晓做，
0: 要拉拉你拉拉，
4: 嘿嘿，
0: 好，好，拉拉你拉拉一组哈，
4: 无要两，啊，做六罐咯，
0: 好，要六罐两组，安尼两千，啊，明仔载早班给你哦，
4: 好，
0: 好，谢谢美满姐，好，谢谢，好，再见哈，谢谢咱美满姐哈，美满姐要拉拉你拉拉哈，彩珍，我认你哦，哈，我就是支持你哦，谢谢。感谢，好，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无论讲咧吼，二十米的啦，零下有啦啦，二啦啦，吼，财政拢有吼，要甲咱斗听吼，要甲咱咧吼啊斗请吼，电话甲卡0800-77-66-99，产品价格到时候不到公格哦，记得记得哈，今嘛咧。因为咱无咧做活动，所以呢电话较好卡。咱即个学姐、学长、学弟、学妹，若要备开做嘴暖功德，心动吼、哦，一定要马上行动。做功德是好心，做功德是好事，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老有老好运。来听歌。

0: 谢谢哦，就深情的一首歌，叫做《乌溜溜》哎，第一次播放哈，啊，听听，感觉试听一下这首歌好听，分享给大家，到底这会欣赏，来哈，好的歌分享给大家，好的产品哈，好的产品，那么爱分享给咱的。周围的朋友亲戚咱的吼生活周遭每一个人好的产品啊，也救人未开着冤枉钱，咱的吼一定爱到小博到公格，就算甲咱做嘴暖公德哦，0800-77-66-99，0800-77-66-99。最近齁彩珍拢会伫节目内底齁甲咱分享，其实齁咱即马心血管疾病血液的循环，像你讲齁咱刷那个秋梅姐齁伊就是高知识分子爱的呢齁，怎样讲会循环呢齁，对着咱人齁的重要，所以呢齁直接来甲咱呢齁这个许愿哈，爱别听到循环的问题。那咱大家讲循环，大家拢嘛知影啊，会得会去哈啊，咱检查开有数字，通啊甲你提醒啊，三酸甘油脂伤高哦，你的血油伤高哦，你的胆固醇伤高哦，但有一项哈，拢总唔捌去检查。啊，咱嘞吼没有一个依据，其实这有检查啦，吼，冇得检查啦，但嘞吼，迄个自费费用足贵足贵，也就是嘞吼检测，咱嘞会更老化的一个情形，讲到血液吼循环，除了讲你的血呢血呀吼爱清气上血爱清，血更吼血更是不是有弹性无？这是一个足重要，但是吼，拢互人做疏忽的，没有人再提醒你，没有人呢吼跟你讲，所以呢吼，你拢忽略了。你要看，某人呢吼，迄个无什么心血管疾病，但是呢会更吼，伊就做脆弱的啊，登去呢，别登去呢，别登去呢吼。好运嘞，吼，就是呢，再见姨妈是歹运嘞嘞，吼，爱呢倒伫迄个病床骨了当嘞。嗨，彩珍你好，喂，曾大哥，你好。
1: 喂，你彩珍啊？
0: 嘿，我彩珍呢。
1: 你，
0: 嘿，
1: 你来啦，伊在哪里？
0: 来啦，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安尼三罐1000。啊，一罐才剩300，嘿，333安尼。
1: 好啦，那连工，伊个我6月初10寄好无？
0: 6月初10无，袂要紧啦。你即马用啊，我6月初10寄过啊，安尼你就免阁卡。
1: 伊个6月初10我才寄落来。
0: 好好。
1: 我即马无钱啊，即马我走车无钱啊。
0: 好，安尼吼，好，不要紧，你6月初10若要来叫拉拉里拉拉才来叫安尼。
1: 好。
0: 哦，啊，你走车爱说你哦哈。哦，即马有诶吼，开车像咧小狗装毛孔诶。走车诶人，不，我讲走车诶人是遐足辛苦诶呢。
1: 好。
0: 好，对无？好，祝你新车平安哦，嘿。
1: 好，
0: 谢谢，好，拜拜，好，真正走车的人吼，足辛苦，足辛苦。因为呢，吼，为什么呢？以前吼，我伫迄个科技公司吼，我嘛是算走外口的工课吼，走外口的工课吼，真正迄车吼在走，有阵时咱咧赶时间吼，哦，迄从关系吼，就是即马吼，咱咧股票上市上柜，很多公司吼，拢总是以前吼，我们的这个。上算是下游哈，伊嘛是关系的科技，其实哈，台湾哈就是科技代工业哈很发达啊。以前我一间公司哈，我嘛是算代工的哈，人就当我代工安尼哈，代工上去呢哈，对了完成了哈啊，这个工件我那个上去到哈，这个下游的地方哈，反正伊这做的是最上游嘛哈，最顶端的，最原始的啦，袂使讲顶端哈，最原始的遐哈，就是迄个 这一梯啊，好，这块梯啊，啊，给变成是一个帽啊，啊，帽啊呢，吼，再个上去，然后像现在的 AI 吼在讲的吼，它一直堆叠，一直堆叠，啊，所以讲呢，吼，我像伊哦，当初在科技公司吼，在招外靠吼，啊，迄工件吼，有诶吼是爱坐飞机诶，吼，爱坐去德国诶，爱坐去日本诶，我们公司做的是比较卡。精密的，比较精密的，所以呢，就是拢大部分吼，拢总是呢走国外线。啊，你吼要坐飞机吼，爱收什么货？然后呢，吼你咧赶时间，啊，即个路诶吼，那塞车，啊，那个抢到马路三宝，啊，有诶呢吼是真正，啊，一胖仔囝俩吼，卖贵伊嘛硬买两，我拄只咧讲诶，敢那亲像小狗咧装毛孔诶。哎，开车的人真的很辛苦，而且哦，你的精神全部拢爱在迄个集中底下。我当下呢，小小的无设计都袂使进吼。那然后你开车的人吼，都是有嘞有规工，然后你个精神紧绷吼啊，精神呢吼，个一直呢吼在耗弱吼。真的开车的人很辛苦。咱节目内底吼，有哪有做侪吼，都是开大车的人，安尼南北二路安尼咧走吼，真的，我都觉得吼，真的啦吼，你无做着这行，你唔知影哎，这里车顶个咧冷气吹开个个吼，啊没有怎样。我讲吼，骑的人唔知道，迄落啥，迄落坐的人唔知道，骑的人卡酸啦，啊，骑的人唔知道，坐的人生痔疮啦，吼，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这个呢，吼，困难点，吼，他的心酸面，哦，啊，唔知道才真讲，赚钱足辛苦的，但是艰苦钱爱快活赚，啊，会记得哦，赚钱有所性命爱顾，吼，一定爱顾，你像就迄开大车，咱。节目内底倒过来，因为有几工啊，有到尾啊呢吼，你敢知影？肩骨吼，这个腰脊骨的所在，啊，背起背落，因为车呢吼较悬吼，爱弄爱呢吼，安尼背起背落啊，长期呢吼习惯性去闪掉腰的啦吼，啊是呢吼坐安尼有的啦吼，生不起的啦吼，啊这个坐骨神经的啦吼，啊这个精气神较无好的这吼，真的很多啦。很多啦，很多啦，哈啊！会记哩哈，财政得甲咱介绍的这两行，随时甲只要扎伫身躯边，哈，随时甲扎伫身躯边。以前呢，哈，开车的人，哈，为着要提神，哈，得弄啊那里，哈，迄个鼻啊，哈，压落去，哈，迄个打蜡，哈，甲吹落去，安尼，即嘛未使啊，哈，这个算是酒驾，哈啊，老人哈就挂咧的提神饮料，那个也会上瘾哦，提神饮料加来加固。那会上瘾，吼、哦、啊！你就财政咧介绍诶，二十米诶，加条磷虾油，放伫你诶包包内底，吼、哦！你若感觉讲人较忝小块，比你咧食提神饮料，吼、哦，还是啥物货，也搁较好，吼、哦！食一个啊，啊那真正足忝诶，你就伫路边休息一下，吼、哦，安、啊、尼休息一下，等一下，吼、哦，咱迄个小分子高剂量，吼、哦。高加维，吼，它在崩解吸收速度足紧嘞。从我拄只吼接到山卡一个吼，咱的迄个妈妈，讲因老公嘞87岁呀，吼，哎讲伊是要给因老公食，就是咱即届办宴会，哎，你甲我讲吼，伊就预告收到预告食，吼，啊，预告收到预告食，三十只，31只，昨昏吼初一。好多喝假三缸俩，好多喝假三缸俩。伊讲讲，彩珍，哎，反应真正有遮紧哦，我人已经87岁啊呢，嘿，啊来姐姐，你反应吼，伊张哦，伊拢有咧听嘛吼，伊讲好张咧，伊本来咧大腿轮遐吼，啊张咧，因老公讲反应刚好哦，已经咧喘气啊，咧听呢，敢有遐紧？有啊，吼，咧喘气喘咯，就是遮尼啊紧，不用怀疑。无产品吼，在轰动轰动什么货？真正在喘气，吼在喘咯，在听着精气神，真的，一比一中，赞的就是赞的，好的就是好的，哈，来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的，等你加卡，0800-77-66-99，0800-77-66-99，来办宴会那无。买到的齁，咱今嘛有那同款哦，四周的同款有优惠，赚1000块，赚1000块，0800-77-66-99。

0: 佩珍姐，你讲你即届去抽血检查，医生讲安怎？
1: 讲我迄个血油，每项都控制个真好势啦，个血压啦，我较早吼，迄阵啊，旧年开始，迄阵啊，个艰苦时啊吼，拢颔仔骨来一个啊吼，连乱安尼，啊，发安尼一粒安尼乌乌红红安尼，那像迄人话讲话，全部做记号，一粒乌乌乌乌乌，啊，当时个血压。

0: 伊咧条件体质有够好诶，就对哇。福气若够，缘分若够，自然你会敲电话来甲我买着海王剑青铜。来，大哥，你讲海王剑青铜阿未只进前是安怎？即话只只是安怎？
1: 因为进前有斑点吼，啊，即马迄斑点诶，迄个斑吼有较浅啦。
0: 你面诶斑吼？
1: 诶，啊，皮肤小可原来有较好。
0: 加足金诶吼？
1: 诶，
0: 较有弹性啦吼。啊，你除了皮肤，还佫有改变啥？
1: 精神我那会使啦。
0: 精气神部分吼，人诶精气神足重要呢。啊，你食好只豆小白哦，哈。
1: 好，
0: 谢谢。
2: 人提都唔免得，安尼叫紧讲要食干净就好啦。
0: 系，
2: 以前我未记讲我只阿妈困安尼，偌困了呢？
0: 安怎？
2: 我就爱讲咧，一罐三千嘛无效。
0: 好，
2: 也我拢试食罐啊多，拢也无拢头三多。
0: 系，
2: 喂，无效我就去换。
0: 点
2: 啊来？哎，一罐两千八来只嘛是无效。
0: 嗯，
2: 我食你一早呢。
0: 嘿，
2: 我拢未记来讲啊，阿妈困紧哦，真正顶个会惊死人呢。啊无啦，进来这。头下你俩是安尼安讲讲，今麦拢无得讲啊！啊你哦，今麦拢无安尼，好笑啊！我拢未记得，那我咧想地讲啊，讲我自己做自己做好去啊！那阿妈滚哦，今麦拢冷个都熟呢，我喏阿爸安尼甩一甩，阿无卡大咧，我喏只啊甩一甩一甩，你看我拢自己偌济，
0: 对哇、
2: 啊，偌济。
0: 我碧雪姐哈，我讲互咱听啦哈，白买只磷虾油，以前一罐三千诶，一罐两千八拢食无。好，咱彩珍在甲咱讲的，这组吼磷虾油在食食到即卖嘞吼，阿妈赶紧会冷了，阿未酸酸叫，安尼就对话啦。
2: 你敢知？我叫我来食即个呐鱼油，啊，迄个呐，我行到这拢通火了，我就对啦。真正拢无好无讲好笑。拄啊，甲食你即组即两行安尼尔。
0: 即马讲
2: 急，
0: 即马讲个袂要紧，你甲讲。
2: 哎呀，就食只海王煎甲只个虾鱼只，咱安尼食只两组安尼哦，阿妈分拢紧就加足用啦。
0: 对，
2: 就咱今仔讲就爱讲钱呀，今仔无讲是啊，我咧煎嘛。
0: 我碧雪姐要备开吼，就是要呼吁大家，大家食物件吼，得食产品，
2: 唔
0: 免急啦，食紧拢破碗，顺顺啊食，顺顺啊好，没有错哈。啊，唔惊你回避回击，惊你唔捌回。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产品的讲话呢，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公司呢用到呢上界高端的产品，卖掉呢吼介绍上界便宜的。你看我们碧雪姐买买磷虾油，外口买呢三千，买两千八。啊，咱呢才真的甲咱介绍青铜内底主要的。
3: 一年一度五月五，老大老师庆端午，肉粽零嘴最幸福。
4: 老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咖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架杠的勾渣米。
5: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4: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气甲米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安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5: 0800-068-777。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喂。
1: 小宝。
0: 呵，邱英姐。
1: 嘿，我只是跟你问讲，你洗面油当时怎么卖？我剩一罐尔。
0: 洗面油嘿，个蛋，个蛋一个哈，蛋瓜一个，哎啦，应该会付。
1: 要一罐啦，一罐困在煮啊，一罐要一罐。
0: 嘿啦，我知影，你拢好要跟我斗经验，这我足感动的。
1: 我跟你讲哦，我讲我昨吼，我昨暗含阿妹的夜厝咧，听到都爱笑，讲就是讲。啊你！你咱若叫会，是毋是拢你会甲人讲当时会到位对无？
0: 对。
1: 啊！你今仔准时入店。
0: 吼、
1: 哦。啊！这啥物啥物咧？看大迄落迄落迄落无聊诶。哦，你讲迄落毛送话尔对无？
0: 嘿。
1: 啊！啊！咱叫咱就知影讲咱当时要来，咱今仔准时入
0: 店。嗯。迄个
1: 人卡来迄。
0: 无啦，迄个吼是安怎嘞吼？公司出货吼，提早甲出啦，啊，所以吼，总啊无准备着啦，系啦，嘿，公司提早甲出货，嘿。无
1: 那叫咱嘛讲当时搞，啊，恁当时就只爱准备
0: 哦。系啊，系啊，可能是伊个日期吼，看了唔对，拍单拍了唔对，也款啦，系啊，所以提早甲送过安尼啦，嘿。系
1: 啊。啊！我即马是讲乌鸟啊，拢即马拢较早来呢。伊一天吼八点半就来到位啊呢。
0: 哦，安尼。
1: 拢十间拢搞表个啊。
0: 好的。
1: 哎呀，我拢嘛，哎，我嘛真省大，大就省时间啊，万八块
0: 嘞。嘿，邱英姐，邱英姐，恁迄区的迄个乌鸟较困难呢。八点外，伊拢九点下来送。
1: 八点半就到位啊！哦，真好。
0: 恁做个乌鸟跟我同款呐，透早就出门个，嘿。
1: 对啦，哎呀，透早
0: 吼，
1: 系哦。啊，拢有台拢噪音呐，小姐
0: 哈。
1: 啊，落去嘿，酒会啊，讲啊，透早就万八块，哎，早就讲叫个啊。
0: 对啊，啊，要顾健康个呢，哈。对啊，
1: 我就讲这个事情，就是一路啊，来消费啊，
0: 系啊，
1: 消费就较少去啊。
0: 邱英姐，我足感动诶，因为昨嘛一个吼，讲来讲，哎呦，彩珍，我拢咧等你诶选米哦，我都要甲你交关啊，听着真正合要好，合要爽。
1: 系啊，我就剩一罐，我咧甲阮新妇讲，哎呦，安那也未搁咧卖，我来甲问看卖
0: 啊。诶，
1: 拢也无听着。
0: 有啦，连米咧卖啊，吼。
1: 好
0: 嘿，对，
1: 好。我感觉煮起袂歹，我以前是拢用橄榄油啦。
0: 嗯，
1: 以前嘛是拢加橄榄椒、
0: 橄榄油
1: 嘛，拢配香
0: 诶。嘿，爱讲吼，真正。
1: 食了，橄榄袂歹，我食这个好。
0: 对，阿哥说你较大罐，阿介绍吼，佮较俗吼，阿食这真正。我讲，嗯，你讲。
1: 哦，你讲。
0: 我讲吼，阮阿母啊。迄间哥哥搞我讨选米油，我讲等下啦，我阿未卖，连阮阿母啊吼在食咖咧搞我讨安尼啦。
1: 对哦。
0: 嗯，啊，我阿嫂嘛是。
1: 我剩一罐干起，啊，因为我挂起火烧啊咧。
0: 哦。
1: 啊，剩一罐，啊，一罐困落咧食啊。
0: 嗯。
1: 我咧跟师傅啊，等时再卖，也无
0: 听到。有啦。即马吼，已经伫迄个。啊，外国遐有无吼？落订单，因为吼，咱健康加油站的量吼足大诶，啊足大诶吼，咱
1: 你昨天啊咧放烟火哦，惊到人诶，迄电话接袂离啦，哦，我唔敢来敲电话。
0: 对，啊，像即马安尼，就会当讲两句啊，把这感情。
1: 你唔看我拢为了你诶啊，放烟火贵，我才敢来敲电话，以前我都唔敢敲。
0: 啊，你这内行诶啊！
1: 要物件嘛，家己小事叫诶，嘛唔家己叫诶，
0: 好系啊，
1: 叫两组啊，
0: 好对，嘿，好，阿家业主问好哦哈。
1: 哦，你整理足平安诶啦。
0: 谢，感谢哈。好，再见，好，拜拜。
1: 再见。
0: 哎，谢，感谢哈，大家安尼啦，到收听啦。一个人吼要听正人无啊多啦，啊那正人要听一个吼较简单啦哈。啊，一个减食一嘴哈，啊才真的食到位啊，对吧？一个听歌，一个听歌哈。安尼倒收听啊，真正吼，最近这几天啊，财政嘞吼接到过来，吼咱这班的同学，财政我拢有听到人吼在讲呢，我都特别老呢，老尾来甲你交关呢，啊，老尾来甲你斗敬业证呢，吼，感动感动，谢谢，感谢，哈，有恁安尼倒收听，吼，财政嘞，这样我都来继续，哈，持续延续，哈，永续。啊，帮我们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捌听过无？大粒石头嘛爱有细粒茎，吼，无这粒大粒石头嘛会倒落去呢，吼，是不是？咱嘞吼，这个常态的。二十米加着零下油，这是独家代理。啊，阁有足多吼，拢总是呢，咱公司吼啊，有其他优秀的主持人吼，伫甲咱介绍啊，咱都吼看缘分啦吼啊，真侪吼都是这种足大心的吼，四中兼换贴的啊，财神，我都是吼要催你吼，要催你就对哇，谢谢啦。感谢啦，哈，罗啦啦，喂，财神你好，
2: 你好，
0: 哎，来，彩虹哥啊，
2: 敢无听声？
0: 有啦，有听到声啦，阮说啊，你骂你，我都听到的，佫无听到，阮说啊，你念你啊，我都听到。我耳康偌来个呢？我唔是记忆好呢，我耳康阁来呢。哦，阮彩虹说啊啦，你袂管彩虹哥啊吼吼，我嘛是听着还袂好，还袂爽。我看你咧红眉，听你咧红眉。阮这阮人歹人啊，我若听吼，某咧咧红哦吼，咱就替伊种欢喜。
2: 啊，你两个同款
0: 个，你两个同讲个。我两个同讲，我两个都是爱骂你诶，去做个啦。哈，哎呀，哎呀，你落淡厝好说啊，累啦哈，啊，你若就说就好我骂啦，对无？
2: 我见到我啦，这个快乐的出门啦，
0: 哈，这这，系啊，这十波人哦，红梅讲冲讲冲即停的啦，你也看，
2: 系
0: 啊，系啊，好啦，啊，你啊罗顺有爱跟我讲呢哈，吼，你啊罗顺大出爱跟我讲呢哈。
2: 老村都打出过啊啦，今晚都写出来了。
0: 靠腰，你点解跟我讲啦？老村咧打出要跟我讲，你嘛就改问讲打出过啊？
2: 啊！啊，打出过，你中间是进前咧，这么虚，那么虚伪啊！
0: 啊，进前你讲要打出跟我讲啊，啊，今嘛改问讲出过啊？啊！
2: 你以为要三位咧打出咧？
0: 好啦好啦，等明年啦哈。
2: 要啦。
0: 好啦 ，OK， 好，拜拜。
2: 拜拜。
0: 你十波人就是安尼吼，无即个走人啊，骂两句啊吼，真正吼，哎，感觉日子歹过。其实吼，女人吼在念表示吼重视啦，对无？十波人嘛，卖嫌吼，十波人十念啦。啊，因为呢吼，他就是依赖你，依靠你。重视你吼，啊，即个念啊，但是吼，查某人有哪会有站闸开？无吼，迄话吼，真正有够够念的，有够够的吼，听着真正冰冰雪雪叫丢丢单吼啊，拢什么代志吼，拢适可而止的好啊吼。查某人吼，女人吼，柴米油盐酱醋茶哪一样吼不惯着？啊，所以呢，吼，难免会较杂念小块，啊，咱都爱体谅，吼，啊，女人呢，啊嘛爱了解着查甫人，趁钱不容易，吼，咱厝内底这个查甫人，吼，大头啊有那真重，吼，啊，所以讲呢，女人，吼，要念会再念，但是呢，吼，拄拄好就好啊，莫念家咧，互人揭晓哦，哈，来，代办小号。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来笑笑脸阿祖。
3: 我准备来点歌的赛
0: 的。好
3: 哦。点一条情路容易耐。
0: 好，情路啊，弄个歹吼，歹行。好好，情路容易耐，我等你安排哦哈。
3: 好，
0: 谢谢，我笑脸阿祖，谢谢，感谢哈。来，笑脸阿祖，那是咱的四中兼话贴的哈。过去呢，食足济啊，哈啊，在厝内底，相关的记录蹲十几箱，哈，即马就只个认定，哈，二十米的磷虾油，简单方便，省钱有效，哈，你看，一人讲一减二个，咱这是一减数个，一减数个，一减数个，哈，过几啦行哦，来。

0: 好，我听完嘞哈，来讲一个嘞哈，较正经的、较严肃的哈。才真嘞哈，最近拢会一直呢，甲咱讲到慧根，慧根一定要有弹性，唔是重视呢哈，会有轻无轻俩。慧根有弹性无弹性，你的慧根有软化无？这往往无人甲咱讲，啊，你嘛未去重视，因为没有人讲，我们不会在意。哦，啊，这平常时也抽血，也没有办法。检查一定要做到呢，吼，血管检测啊，这些自费的，自费的很贵呢，嘿啊，所以一般吼，咱拢无去做到这个血管的检验测试。会更一定爱护弹性，这样我当然顺畅，运送到血液加到运功到个全身区。那咧老化的会更，就是咧等顶等脆脆化的血管。什么人会脆化的血管？就是呢，哈啊，咱第一，你的血本身较渴，过来就是呢，老大人，老大人尿尿啊，血一个，尿尿啊，哭一个，到呢，乌青、硬血、破裂形成到呢血栓的一个问题。卖讲老大人呢，有足侪呢，吼，少年人嘛，同款呐，少年人呢，吼，你那是安尼，足够乌青的人，表示安那，你的血更较无弹性。你的血管较脆化，你爱怎样？你的血管加着呢？吼，这个外貌同款，逐天都在替我，你拢会在意。哎呦，我脚老人斑呢？哎呦，我条纹生出来呢？哎呦，白头毛加几支呢？这拢总是老化，血管会袂会啊？啊，咱每一天咧食饭，透过着。血管来所上到营养，加到呢排毒到废物，所以呢吼，你看到的外表内在血管，逐天爱帮你负担大量的空气。过来，咱呢吼，大鱼、大肉、高油、高盐、高糖、重口味在吃，容易导致到血管内底的脂肪增加去塌掉的。那歌舞就是现在的人，因为呢像现在你都麦当坐在那里啦，坐在那里吹电风你就热到站不住了，所以呢坐在本大顶当不要说你啦，跟我也一样，所以呢又发又破，我们既然呢是这样零下油每天这样吞，每天这样吃，如果在吃粉的人才真的跟我们放空尽量少抽，会当就是把它解开，改不开呢，你就尽量减食挂，因为呢，食薰吼会咱的血管承受着大量的负担，出现着老化、脆化。不管呢吼，现在吼哪一个年龄层，你是呢吼是呢啊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拢总同款。咱的年龄增加，身体就衰老，所以呢吼。血管同款，加着咱的身体外表拢总同款。身体呢，每一个部位，不只是呢，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包括着大脑，包括着皮肤，拢总需要着氧气，加着养分。因为呢，血液上来，吼、哦、啊，身体无需要，吼、哦，而且呢，啊，老废的啊。物质啦，吼，就是咱咧讲的，像就讲啊，油内落去，吼，咱有迄、那个啊排烟管有无？哈，汽车、机车拢总同款，迄都是干那像就呢，吼，咱循环行落来一寡呢，遐老废的物质，啥那吼油，吼，咱就汽油加落清清，吼，经过着呢，吼，这个啊，奥多麦啦、车啦咧走，吼，迄、那个烟咧排出来，就是呢废物，吼，每一档，每一档。咱嘞吼，这应该是交通局吼，交通局还是环保局，所内吼规定诶，咱嘞去做一个呢排烟管吼，就是迄、那个烟筒管吼，废物吼排烟的检测有无？但是呢，你的血管内底，咱嘞吼人敢有做着这项的检查？没有呢，没有呢。是不是？所以呢，吼，烟筒管为人积碳伤过侪，爱清烟筒管。啊，你个这血管内底，大条的血管、细条的微小血管，敢捌去家做着 这个轻的吼，捌去做个检查没有啊？血液内底呢吼，就是呢氧气加着氧分，包括就是寡无爱的啊，即个老废的物质，吼、哦，一定爱家呢搬出来、送出来。血除了提供着好的吼，嘛爱甲歹的呢吼搬出来。就敢那参照一个搬运工，就敢那参照一个呢吼，这个空杯啊吼输送带同款。如果咱的血更变了顶，变了高。变了 A， 这个血就无法度顺利通过，咱的身体吼就会得袂到氧气，加到氧分，会加速到老化，加到坏死。所以呢，吼抗氧化唔是单吼，咱的皮肤啦，咱的这个五脏六腑啦，包括到血管，啊，要如何来抗氧化？抗氧化等于抗老化，都只我咧讲的以上遐。大部分拢是呢老化所来形成诶，那你要抗老化，必须爱抗氧化。啊，若讲咧吼，要抗氧化，才真咧吼，甲咱超推的、超推的，嘛是咧吼，制造、制造美国原料进口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诶磷虾油，氢化油、铜化炉、会更氢豆腐第一名。搁说了几咧吼，这是咧吼有咧。科学研究也是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是按南极磷虾来的去处，不是油啊，哈、哦，不是化工诶、哦，它就是呢，哈、哦，一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对这，咱对着龟身躯，包括着呢，哈、哦，咱的血管，哈、哦，血管的弹性会增加，所以呢，哈、哦，你打食清血、食通血是无够诶。血管一定爱咧抗氧化，一定爱有这个弹性才会使进。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欸、喂，慧珍妈妈，哎、欸，我叫你慧珍妈妈。
1: 哎、欸，比如我迄天我打电话给你讲，要个约时间，啊，你都
0: 我伫接不啊？
1: 无用，好，我唔是啦，等吼，
0: 嘿，
1: 有一个小姐打电话咧，甲我问啦，
0: 嘿。
1: 问讲做迄落做我迄落，有讲我有啦，我有定啦，啊，但是吼，我该用的时间都还未到，啊，伊要先甲送来，也是你唔得爱甲讲，啊，你无讲我无准备，
0: 对，我知呀，嘿，我知呀，
1: 等伊甲讲，我唔该约个约到
0: 啊，约好啊，哈，
1: 啊，伊无啊，伊讲做我迄落两组，一组是几罐，一组是，
0: 一组就是四罐、四罐、八罐，
1: 哦，
0: 嘿。
1: 啊！伊家讲两组啊，
0: 系
1: 啊对啦，我到迄阵啊放烟火，迄阵啊给你订迄个八罐，啊八罐了后，再过去订八罐。
0: 对对对。
1: 啊！即卖是一组是四罐，啊两组八罐安尼啊。
0: 嘿。
1: 安尼对啦，你阵你家讲啦，讲啊哎，我唔知讲一组是几罐啦，八罐对啦。
0: 嘿，一组八罐九千安尼嘿。
1: 嘿啦嘿啦，啊我有介约会到啊。
0: 哎，对对，
1: 12:15个，
0: 好，好，好，嘿，
1: 无啦，你要你迄算讲时间啊久哦，你若像讲你，我咧跟你讲啊，当时你收，哦，拜过你收，我就是啊，就会去准备啊，你唔是啊，你，
0: 系啦，伊提早到，
1: 时间那未到，你
0: 提早到，迄就是咱作业的疏失，好，这拍死拍死，
1: 我讲唔是讲我翘个
0: 我知影啦，我知影啦，慧珍妈妈，
1: 我讲我人。我个人约安尼就是安尼。
0: 对啦，慧珍妈妈，咱哦已经吼熟识到这样的吼，然后一段时间，其实吼，什么人、什么种个性吼，虽然毋捌见过面，咱安尼吼电话讲一下，咱大概就了解呀。
1: 这是迄阵啊，不多人咧艰苦，啊是讲啊，当药啊食唔济，安尼啊，无迄阵时先给订两罐，落尾我都应该退掉，迄阵啊都较好。
0: 嗯，
1: 也是我来咧，甲讲迄落好，无甲送来。
0: 没啦，慧珍妈妈。咱这当小底会吼，拢总不要紧吼。
1: 啊，那即马那迄个食迄条，啊，都迄个咧拔刀，迄骨迄条都拢好未疼。即马若骨夹起咧，
0: 啊，伊迄吼，就是啊，那你拔刀了后呢，吼，伊迄个气血有塌掉诶。啊，即马吼调一下呀，吼，伊个像咱拄只讲诶，老化诶现象，伊个会打，伫迄个打有伤，伊就个会塌，伊就个甲你通。
1: 搞不下，我即马拢。在时啊啦，迄个做吹梅啊，都甲吹一粒卵，啊用卵烧烧
0: 火。哦哦哦，会使会使会使会使，嘿，可以哦，嘿。 啊，先说吼，食一粒卵补充蛋白质足好个，一减二个蒙达减四个。
1: 其实有影啦，我迄个做大家嘛，甲工作诶，啊你
0: 来，迄个慧珍妈妈，等我一下哈，来产品服务，慧珍妈妈，你讲吼，海洋精全通，除了吼，咱拄只咧讲诶，你迄个啊血压吼诶问题有改善，啊，佮有改善对部分。
1: 啊，都有啦，拢达达就含咧卡，我感觉迄卡早吼，迄天当作上。在五十几岁遐车祸啊吼，迄阵啊，迄个气拢折掉的，啊个落到尾啊，我无甲你讲，迄阵啊，都啊几啊镜头拢歪来啊，都两只脚肿歪歪，啊，即马食都，拢消去啊，消去，即马脚盘迄较早，我是讲吃无过啊，整一堆，啊，即马甲看，啊个帮，即马甲看啊，骨了咧平平的迄落。
0: 哎，我讲啊，全部吼，像你讲的，车祸了，你迄个脚拢整完，还佫有一堆。
1: 无啦，伊迄个整完，我唔是讲车祸啦，是讲我原来迄个做镜头真济啦，都简单嘛，原来有迄个做啥心脏，迄个。
0: 哦，心脏原来有一点仔问题。
1: 啊，水气尿
0: 排袂去，
1: 排袂去啦。
0: 嘿
1: 啦，啊排袂去，啊都弄啊接起来，啊做两只脚整歪歪都。这个过年了，这个阮家这个做啥菜市啊，遐人在坐电，你过年前都阮家厝边都一直在加招啊。我来讲，我咱咧头壳定戆，安尼我唔敢骑乌托巴士，我是咩？我直接行到菜市啊，唔得要行一点钟久啦。嘿啦，啊都有迄阵啊，都开始食你迄。有迄款迄
0: 种，海洋精全通，
1: 嘿啦嘿啦，食了有迄个是到过年了，开始去迄落啦。啊，我迄个都差不多要到四十年无拄到阮堂姐啊。迄个都讲那，伊即个早人咧甲迄个咧伫遐咧搞迄个讲话那安尼遐骨流遐顺，讲起遐骨流遐顺啦。啊，我才敢问啦，问讲大姐，我安尼较早恁存好个人，啊，再我看你也不是外省的，你讲起安尼顺，讲我咧做老师呢，啊，我倒位啊人呢，啊，倒下我讲，啊，你是叫做啥物名？伊讲啊，你那捌我，讲啊，你做我阿姐啊，
0: 好，
1: 啊，其实讲姊妹啊，就小林啊嘛，啊，小林迄阵啊，伊甲看啊，我看迄个因咧拢看我的脚。两只脚拢要追起安尼啦，啊！我即马都算讲，甲阮那做少林，啊！即马都那讲较早是因人拢挡袂好，甲后头出个，啊！即马因人都无去啊，啊！无阮那做九十一岁啊，啊！我都那像安尼，那一路做去上课，拜五去上课，啊！我都个。
0: 袂要紧，啊！你讲恁阿姐看到你讲你转变安怎？
1: 我讲我迄度做，就算讲都电力无济啊，啊无济，佫差不多要一个月遐，啊我超一个月后遐啦，我去我过去找伊啦，啊你佮伊讲话啦，啊伊佫甲我看卡啦，伊讲许啊你卡都消去啊呐，我讲嘿啊你食啥？我讲啊我着食啥安尼啦，嘿啦，
0: 有影啦吼。
1: 阮阿姐即摆吼，拢读较会闲，啊都伊迄那讲。啊！做老师有学问的人，佮因囝嘛在做医生啊！啊，我讲你惊死我，拢学别个食。
0: 哎呦，安尼吼，系啦，就是我讲慧珍妈妈，咱的产品会讲话。你看恁阿姐吼，骨啊十担无看到你，你讲你的两只脚肿歪歪，即马消炎吼，迄都用目睭肉眼都看会出来啊，对不对？
1: 我阿姐九十一岁啊，伊如果咧像阿陈队咧介讲，伊拢无透明人咧，啊目睭。嘛，迄个拢无动刀过呢。
0: 安尼哈。
1: 伊在家问我讲有啊，我几岁？我差不多要七十岁啊。我都目睭都两对拢开刀。
0: 好，安尼哈。慧珍妈妈，安尼哈，表示安那正式啦。海洋精全通无，互你开条冤枉钱
1: 哈。无啦，我唔带骨球啊，我就是讲。我就跟你要讲当时啊，无你要提早来，你嘛一通电话加联络。
0: 安尼，即马处理好啊，哈，好，啊，我来做节目哦，嘿，好，谢谢慧珍妈妈，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哈，这一件嘞哈， 讲脚震吼，震足久啊，吼，就是迄个气吼，迄个血吼，啊，佮有心脏的问题啊，现在呢吼，通通吼改善了，值得大家甲伊拍拍手，恭喜恭喜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2: 大家拢好。
0: 哎呦，我辣椒的来啊呢，
2: 好久没有上来了。
0: 是啊，你很久没有来呢，哈。
2: 我猜啊，
0: 你很久没有来了呢。
2: 赶紧来讲话啦，啊，无喝甲无臭无笑的啊。
0: 哦，对啦。
2: 你敢知影我食到今麦嘛是还阁会反应呢？
0: 对啊。好，那年纪哪里侪气血呢？吼，有点有当时啊，随着咱的迄个脂肪，伊会搁塌掉啊，塌掉你该通一届，塌掉你该通一届安尼。
2: 系啊，啊，咱人食些物件吼，无饭无人。
0: 对。
2: 啊吼，啊食较会健康，你哪个人个个无好
0: 用。系啊系啊系啊。
2: 个重新来了。
0: 系啦，就爱个吼，底下吼，钉钉打迄个钢钉吼，钉拍啦，拍好通啦。
2: 得个废气啊。
0: 是啊是啊。
2: 诶，空调表打天气出热，大家补充水分咯。
0: 是的，一定要的。
2: 系啊，救命哦！
0: 哎，救命！好，拜拜，
2: 好，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3: 嘿、hey, 你好，诶、欸，我要爱好汤头一组。
0: 好，三片好不好？汤头一组，阿明阿仔好你哦，哈。
3: 好。
0: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嗯、来，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喂、欸，彩珍啊。
0: 喂。
4: 我那个哈、哦，提早十天好了。
0: 啊，提早十天，你日期给我。
4: 啊？
0: 你日期给我，因为我家我不等让他查，你收货要提早十天，什么时候收？
4: 十号，
0: 十号哈，好，好、嗯，那就给你改六月十号哦，哈。
4: 好好，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好，谢
4: 谢
0: 你，
4: 不好意思、啊，
0: 嗯、
4: 啊，
0: 不会，哈，好，谢谢你，好，再见，謝謝再见，好的，哈，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唔免客气，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哈，新同学先来 get in， 新同学先来 get in， 哈，啊，你哪里哈有感动到，哈，啊，有呢打动到你。啊，电话加卡，产品加买加吃，吼、哦、啊，身体才会健康。啊，咱这呢吼、哦、老朋友，咱这学姐、学长、学弟、学妹，阁继续甲咱支持，继续甲咱听堂。啊，食好，咱拄食辣椒尾咧讲诶，吼、哦，伊食足久啊，啊，绝对袂使放，袂使冷，身体家己诶，逐工拢咧老，逐工拢咧退化，吼、哦，一定爱呢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未开着冤枉钱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嘿，
0: 哎，大嫂，嘿，你好。你要叫五千哈，啊，明仔再收哦。
1: 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大嫂，好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立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哈，产品不是新功德哈，阿姐的人吃的人都吃得这么的好，阿上山个咧，甲咱做着这么有力的口水功德，真正唔免考虑。每一个人从都只哈，山卡嘛咧甲我讲，阿内吼反应爱反应偌久，阿姐内吼偌久会反应，阿过来哈，食偌久伊会做改善。其实呢，吼，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款，每一个人健康情况不同款，每一个人呢，吼，所带的这个病毛病退化，你要退化就歹讲诶。有诶呢，吼，三十几岁就咧退化；有诶呢，吼，五六十岁才退化。你看，三十岁加到六，加到五六十岁呢，吼，差一半的时间。会用保养的人，身体就较健康；未用保养的人，身体就甲你糟蹋倒来。所以呢，你如何对待你的身体，身体的安怎反馈给你，跟我们人同样。你要爱你安好，你整天都处不顾，也不管，孩子也不教，都要出去外面，乌白来，你安好可能对你好，对吧？你要爱你某好，你都外面，也要拨，也要嫖，也要淫，家里面不顾，赚钱不拿回来，你某才会对你好，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呢，吼，这拢总是安尼。你要好身体健康，你一定爱好啊对待伊。啊，要安那对待伊，唔是食好饱，啊，你去好好啊对待身体呢。以咱的机能咧衰退，今嘛咧不在吼，即几工啊才真咧讲啊，重复用药、多重用药，吼，这拢危害着身体。咱咧吼，有当时啊，唔是。病，但你吃药啊，吃吃真正不也就变骨啦，将病造出来，还是呢？吼，用着科技的、天然的、无副作用的、无习惯性的上佳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2: 哦，食腰椎骨疼，食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之前是安怎啦、
2: 啊？哦，之前我是算家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算家要痛到要死啊呢。
0: 嘿嘿，
2: 嗯，那食个嘿有较有较好，
0: 有较好哈。
2: 嘿，多谢您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好，啊，你来爱到小宝到功德呢哈。
2: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功德无量。
3: 啊，即摆我就是咧食安怎咧，我就叫咱过来食咧食啦。我身躯脂肪瘤，我脂肪瘤拢废了，拢无去啊。
0: 嗯，
3: 我大腿吼，因为我拢以前拢一个大号上一次大号嘛。
0: 是。
3: 啊，结果我即摆七十岁过，我实在就一个朋友报我一个症状好，对不对？
0: 嗯。
3: 我即摆了吼，医生就讲后背个医生生脂肪瘤生出侪对不？
0: 对。
3: 我即摆食侪食干吼，什么都不用吃了，那、哦、脂肪瘤一消一消的，所以我看我这星星他们介绍朋友。
0: 哦，没有讲介绍有够侪人的呀、啊。
3: 我个哎，李娇给你介绍个是安那？伊会再写无好多听，
0: 嗯，
3: 因为伫遐只爱做生意嘛吼，好早拢在搁咧困，啊，你搁六点到八点，所以我就甲你讨你的手机号，伊就是安尼。啊，若有法度，我就甲你讲哦，你要介绍你，叫卡你的这个电台，因为安那电台你就当听节目嘛，对吧？哈，你就甲听，我讲你甲听，你有信心就甲买。啊，迄个啥？迄个南洋路遐吼，甲你买，迄、那个买介无甲你买是安那？你敢知？伊甲我搬呢，你先提伊只，你啊办年会较买闲话。我甲我人讲啦，你一定爱继续来食。我人安那？你敢知？我人是安那？不好的人，但是伊就是安那。卡过来救兵，救兵人家下地群，伊嘛是真较好伊。伊甲我讲，我讲你敢有感觉？伊讲有，因为阮翁昨年三月开刀嘛，啊开刀了，我上个月去要食，伊本身拢无啥咱呢，伊嘛靠有带来，靠出去运动，无都唔出去呢，无爽快就袂爱出门啊，对不？
0: 没有，我问你，你算讲吼，恁翁吼救兵啊去开刀等下，你拢无互伊食其他，但海洋精神通安尼互伊食呢嘛？
3: 啊，我买白我食无迄个信心，啊，所以我听了你这料尔，我就甲伊讲，我食你也食，你对我食，所以我也食一个过来问讲。你刚刚呢？我究竟拢好呀？太好我了，太好我了！
0: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明玉，谢谢你
3: 嘞！真的，真的，我靠，我跟你讲，我靠，有信心啊！真的，我真的很感谢你，真的。
0: 好，我感谢你，安尼吃好，拢给咱倒小包。
3: 系啊，今仔都好，今仔都好，我甲大家讲，
0: 唔
3: 免就讲欠钱，我讲咱今仔够钱嘞。
0: 谢谢明玉哦。 你讲你海王精清通，你食的哈是阿未食进前安怎？阿即卖食即安怎？
3: 啊，做什么病都好别人讲，伊哩十十个毛病啊，我食了我就感觉拢无啊。
0: 啊，讲规身躯拢无毛病。
3: 用个啦，就安尼遐疼遐疼，四级疼嘞。
0: 哦，四级疼，啊，就迄个我讲的啦，四级疼啦，啊，找无原因，啥无脏，啊，搁食西药，搁食袂好，安尼就嘿，什么人啊？说顶届是迄个大寮的苏梅，因孙有无？迄过敏偌严重个嘞？
3: 我那摇起来，迄个小丁一直拍个疼。
0: 我讲我家己本身讲我就好啊。我以前吼，一年啦，我咧做节目吼，第一袂使食伤饱，第二袂使食着甜的物件，食着甜的物件吼，就会生痰，啊，就会鼻啊鼻水倒流。我讲我食，就有哪改善足多的。我家己本身足少讲我食安怎样啦。啊，真正改善有够多，你阁继续甲食就对
3: 啊。我未放弃啦，我想讲，哇、哦，阿爹敢那对我袂歹，我也一直继续食啊。
0: 答对了，爱到小报到广告哦，哈。
3: 我知啦。
0: 好。你讲恁早囝以前拢伫美国遐买足济，
2: 哎呦，买食济，迄款咧，唔知啥物美国，迄度一包一包安尼，迄度拢互我食啦。啊，我都讲食，我讲你唔通买啦，我食这菜心的迄药啊吼，足好个安尼，吼、哦，真好就对啦。啊，我讲吼，迄日咱也是脚骨安尼，我若食来食去也是咱这款药较好安尼啦。诶、欸，应该拢食，敢那食大项有啦，那真安遐啦，买目膏、目睭药啊，啥物货大项有啦。啊，拢我白食，拢食了无食，迄度啦。
0: 系啊，安尼苏个妈妈，我问你个吼，你讲你个，你安尼目睭也比较较疏，啊，你海王精清通食只目睭会较紧无？
2: 有哦，有哦，有哦，拢大项较正常，较安尼啊，食只只下安尼啦。
0: 哦，安尼吼。
2: 我是讲食恁只药安尼，安食只好安尼啊，我无经过甲你处分袂使个。
0: 起码吼，食只你个讲脚受伤，遐骨头酸痛有改善，有
2: 较好。咁免系好势啊，
0: 好势哈，好。
2: 哎，啊无。你
0: 这个你怎么当然？以上广告哦，哈，好。

0: 啊，你即卖是啥物情形要食？
1: 我都不想去听了了。不想去听了了，唔知安那阿个卡拢麻。
0: 卡拢麻呢哦。
1: 阿个倒手的肩胛，即个肩胛头手拢夹袂惯，拢无力酸疼，拢夹袂了。连要去拜拜，要插香都手皮皮就无力。
0: 啊娘喂！啊，你即卖几岁啊？
1: 我即卖要八十吧。
0: 要八十吧？啊，你以前做啥物工课啊？
1: 我爱做帮务啊！
0: 啊，你看，你看，恁这就是吼，少年爱钱，无爱命
1: 啊！对啦，啊，就做了过头。
0: 对，啊，我讲吼，你我拄只该讲，你真正是福气高啊，出运啊！你用安尼来该听吼，你得安尼一关啊一关拍过啊！你这过去吼，拢做过头，爱先甲你讲，你若咧喘气吼，好转反应。有当时啊，你从讲你迄个手，你讲吼，但连擦香都皮皮喘，伊啊咧喘气会加开较酸较疼，袂要紧哦。
1: 好，
0: 你一定爱好迄个。气喘而过吼，恁以前迄拢做过头，我讲个爱情无爱命。啊，即马吼伊来咧拍的时阵，你得忍耐啊，互伊拍，长痛不如短痛，啊，你知吼？
1: 好，
0: 啊，明仔载，明仔载早班咧，互你收，啊，你得收着吼，一项两粒，啊，两项多好四粒，甲照三，
1: 一项爱食两粒就对了。
0: 对，嘿，吼，啊，你得爱有信心、有耐心，互伊一关啊一关啊拍，过五关斩六将，你得吼会人较轻松，啊，精气神嘛会加较好。啊，你讲诶，迄个麻诶啦，啊，酸诶啦，疼诶啦，迄个安动动诶啦，无力诶啦，皮皮出来拢会好哦哈。
1: 好，
0: 安尼明仔载好你哈。
1: 好，
0: 谢谢你，好，恭喜你，好，再见，拜拜，好，谢谢，0800-77-66-99哦。

0: 啊，无声去哦。
1: 嘿嘿嘿。
0: 啊，伊无声是完全拢无声，还是一直失声去？
1: 无完全啊，咧声拢同款。
0: 声拢同款。
1: 嘿嘿嘿。
0: 啊，你即卖你讲先去检查对科啊？
1: 你检查然后，然后检查了是无安怎？
0: 嘿。啊，即卖要做断电脑断层。
1: 对对对，
0: 啊，你嘛是爱电脑断层，因为你甲我讲，我无要隔隔空吼拔脉啦，嘿，所以吼，
1: 我即卖意思吼，就是讲，食你迄有效啊，无效啊？
0: 未使讲有效无效，吼，你这嘛是爱去检查出来，即下我都对症下药，爱知影吼，伊嘅病因是虾米安尼？
1: 安尼，
0: 对对对，吼。
1: 检查了
0: 再拍算。对哦，对对对对，因为吼，我吼趁我家赚的钱啊，咱吼，你若讲要食保养的，迄是绝对好啊，吼啊，你若讲吼食这有效无效，咱是爱检查出来，了解讲伊是对呀出问题，伊的病因伫对，这样我都对症下药，安尼对吧？哈，哎，啊，你叫恁这个表示哈，去听医生安排啊，检查出来哈，啊，了解该当治疗的治疗哈，啊，该当的哈，安那处理，咱就安那处理，因为身体家己的呀，哈，对吧？好，好，谢谢大哥，好好，再见，谢谢，哈，来，无唔对哈，啊，咱咧讲啦哈，这足有道理的哦，哈！但是呢，哈，想会开的人是足少的。那那人啊，哈，伫这个平平啊，哈，一般啦，咱拢哦，人生拢过了平平啊啦，哎，较有人讲哦，过了偌好哦，个大头家嘛有也烦恼，所以呢，吼人生吼平平啊，你有足济代志爱烦恼，你即便是大头家，吼伊的这个钱呢，吼存足济啊，伊的烦恼。比咱较济呢，哦，对无？你烦恼呢？吼，做一项诶，等于咱人啊失去了健康，倒伫病床遐。你打存一项烦恼，就是健康的问题，娘娘。吼，健康最重要哦。来，咱这部全部收到海王晶清汤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
2: 餐桌上的顶级美味，老道老汁干贝白菜鸡汤，干贝鲜，白菜甜，慢火炖煮，喝起来温润滋补无负担，加热即食超方便，每包450公克，只要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陪你购好康，6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 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嘛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小公布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波周末有点难得力耶，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帅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的民宿，老的老健和酱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来，这不一开始吼，讲一个趣味的，这是咱迄个带家己手笔啊，看我分享的吼。这是一篇作文呐、啊，题目叫做《这世界太颠了》啦吼。啊，太颠了，可能诶，为人乡亲听无吼。规心我还做讲，今麦诶，今麦戆人啦、啊，现代恐暗的太济。那空安来，恁听看卖哦。后来讲买冰箱啊，买冰箱是为着要食新鲜的嘛。结果呢，冰箱买落了后，食的拢是剩菜啦，叫做菜尾哈，剩菜叫做菜尾哈。原本买冰箱是要食新鲜的嘛，吼，夹物件歹去吼。啊，结果冰箱买落了后，食。发现讲，这下拢是菜买啦哦。再来就是买手机啊，吼，买手机，买手机啊，买手机啊，主本是为着要方便沟通。结果手机啊买落了后呢，煞看到大家人人捧着手机，谁也不理谁。手机啊，起来拢干来看手机啊，啊，两个阿婆。出去吃饭也是很怕客人，他看他的，他看他的，啊，他吃他的，吃他的，敢有在交谈吗？啊，敢有在讲话吗？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很 cute 哦，欸，讲